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7:00。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北京雷阵雨，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坚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0: 我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已超10亿人，老年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升。
1: 一张球票激活全域消费链，东北超带动辽宁文旅消费热。
0: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发布，我国将建立黄岩岛保护区日常巡护制度。
1: 活力中国调研行，浙江温州打造深远海风电产业新高地。
0: 暑运过半，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4.3亿人次。
1: 美国驻中东多国使馆发布警报称，地区局势可能升级，伊朗称将坚决回应任何侵犯行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因地制宜推进城市更新各项工作，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现在我这个房子造好了，我们开心了，我有独立卫浴，有去我
4: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讲述着居住环境的变化。今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来到朱国立家，仔细查看居住情况。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总书记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厨房合用、厕所公用，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下楼有花园，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5: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基层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工作。15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全力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
6: 我们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加快补齐相关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的短板，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安心、更舒心。
4: 宜居是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基本要求，打造韧性城市是实现人民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通过城市更新，提升城市韧性，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强化城市洪涝灾害治理。
7: 看开始用粮了，该调试都调试完了。
4: 这段时间，宁夏银川持续推进海绵城市建设。位于金凤区的毓秀公园成功被改造为具有地下调蓄功能的复合型空间。 既有效解决了城市排涝难题，又守住了公园生态底色。银川市城市管理局市政工程管理处主任杜凌军，
8: 它呢从上面看就是一个小公园的一个停车场，实际上它底下是一个容积达5.7万方的一个雨污水的一个大的调蓄池，下雨天呢雨污河流的水放到这个调蓄池缓解城市内涝。
4: 智慧城市建设是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今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雄安正着力构建以雄安城市计算中心为核心的城市大脑体系，江苏、陕西等地则以人工智能赋能小区物业服务，一座座会思考的智慧城市正让百姓生活得更安全、更美好。今年五月，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规划明确了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提出了10项主要指标、23项重点任务。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
9: 民生工程方面，重点是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改造城镇老旧小区，加快建设完整社区，提升城市的公共服务品质，完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修复城市生态系统，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
4: 从推进好房子建设到持续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从加快建设完整社区到推进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一座座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10: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0: 民政部全国老龄办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3.23亿人，我国老年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养老服务设施网络进一步健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截至2025年末，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超10亿人，比上年末增加309万人，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超13亿人，参保率稳固在95%，全国享受老年人金补贴人数5353.8万人，社会救助工作成效显著。内蒙古通辽市科左中旗保康镇东莫瑞嘎查低保户于彩霞近日过完60岁生日，领到了首笔养老金。
11: 每个月呢，这钱呢用在生活上，生活这也提高了，买肉了、买面了、大米了，都解决了这问题。
1: 数据显示，我国养老服务设施网络进一步健全。截至2025年末，全国共有各类养老机构和设施39.5万个，各地积极推动闲置社会资源盘活，探索养老服务资源优化配置。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将一家运营了30多年的幼儿园改造建成了嵌入式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天桥区宝华街街道党工委书记张萌：
12: 我们这个养老服务中心呢，可以面对失能办失能的老人，也可以面对身体健康，比如说儿女白天不在家，可以到这儿来进行白天的托养，晚上可以接回去，那还有可以接受这种短期的托养，还可以提供专业康复的训练。
1: 截至2025年末，全国老年助餐点达8万个，每天超过300万老年人就餐。2025年全国开行旅游列车2485列，旅居养老人次超8000万。国家老年大学搭建全国老年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汇

0: 节，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军民情谊。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暨南昌八一起义99周年，寻访八一系列纪念活动昨天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启动。
2: 如果说汉口是酝酿起义决策方案的地方，
1: 活动现场南昌武汉两地联动，系统回顾南昌起义前夕的决策酝酿历程。寻访八一系列活动将持续至11月，寻访队伍将走访20多座城市，搜集史料，征集文物，整理口述史。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副馆长张江：
3: 希望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红色资源，让我们革命先辈的精神呢，成为我们新征程上的奋进力量。
4: 八一建军节前夕，新疆富康市拥军文艺小分队带着精心编排的节目，登上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营区，为某驻地部队一线官兵献上一场精彩的慰问演出。富康市文艺小分队队员王晓东：
5: 我们用歌声、用舞蹈，把富康人民的深情厚谊送到官兵的身边，让大家在雪域高原也能够感受到温暖。
4: 现场两名学生代表还朗读了感谢信，表达对戍边官兵的感恩与敬意。富康市学生代表于秋瑶：
6: 看到解放军叔叔们在这么艰苦的地方守护我们，我特别感动，也特别敬佩。他们是我心中的英雄，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锻炼本领，长大以后像他们一样报效祖国。
7: 在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一群身姿挺拔、精神矍铄的退伍老兵慷慨激昂地唱响经典红色歌曲，在歌声中追忆峥嵘岁月。五台县老兵老年合唱团副团长张小雷：
8: 我们在革命旧址唱响欢歌，既是充分军旅岁月，缅怀革命先烈，也是用歌声传承红色精神，让更多的年轻人铭记历史，自觉英雄。
9: 由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联手打造的全国首个跨区域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正火热进行。一张不到20元的门票，为辽宁赛区撬动了高达76亿元的全链条关联消费，并成为助力东北振兴的消费新引擎。总台记者刘华栋、朝向荣、江继元报道。
10: 昨晚东北超第六轮，大连队主场4-0大胜鸡西，可容纳6万多人的大连梭鱼湾足球场座无虚席，一票难求。这张球票可免费游览沈阳都市圈41家景区，江苏球迷
11: 来感受一下咱们的东北超，然后看看咱们东北的这个景色啊，各方面。
10: 这张球票也是全程通用的消费福利券。比赛期间，沈阳全市餐饮、住宿、洗浴等行业营收均大幅上涨。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
12: 我们开赛以来，全市累计接待游客是4023万人次，同比上涨了10%。
10: 首届东北超共有8座参赛城市，票价最高的也不过19.9元，能撬动几十亿规模消费，关键在于亲民。沈阳西塔美食街摊主沈佳，他拿出50000元，成为赛事草根赞助商。
13: 有很多就是球迷啥的也来这儿买几件，说是赞助东北超的，现在就是预期达得非常好。
10: 烤猪蹄儿品牌创始人孙丽丽同样抓住这次机遇，借助赛事流量加持，品牌销量提升约15%。
14: 原来我觉得这是我们不能想的事儿，现在不用做梦，是实实在在的让我们去参与了。
10: 一项足球赛事真正实现了流量变现、产业增收。截至目前，沈阳线下第二观赛点累计接待球迷436.9万人次。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
12: 这场赛事啊，带来了人气，带来了消费，带来了信心，它更是带来了精气神。
10: 辽宁全省落地866个观赛第二现场，遍布商圈、夜市、公园、文旅园区。6个核心比赛日期间，全省第二现场直接营收10.9亿元，整体拉动辽宁全链条关联消费76亿元。辽宁省商务厅副厅长郭斌：
15: 东北超带来的不仅是短期消费的增长，更在产业融合、市场主体、城市品牌、区域均衡发展等多方面形成了长效的提振价值，为辽宁培育可持续性消费新动能。
0: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昨天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总台记者王

0: 华、王东宇报道。
1: 去年九月，国务院批复同意新建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要求健全管理机构，强化对涉及自然保护区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的监管执法力度，确保各项管理措施得到落实，不断提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自然资源部南海发展研究院正高级工程师黄华梅介绍，
2: 黄岩岛呢所在的海域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调查也发现了很多的珍稀濒危生物在此栖息，像绿海龟、玳瑁、大法螺、长车鼩、番红车鼩等等，列入了我国一级、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共计有94种。同时呢，也有列入了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和易危物种的，像纳氏鳐鲼、还有龙头鹰嘴鱼等，保护价值是很高的。
1: 据了解，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分布有皂礁石珊瑚13颗、36属、135种，西湖北部分布有连片繁茂海草，面积约1.85平方千米。特别是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内皂礁石珊瑚平均覆盖率高达38.8%，是众多珍稀濒危野生动物繁衍栖息的重要场所。自然资源部南海局局长雷波介绍，有关国家非法捕捞和频繁侵闯等活动对黄岩岛生态系统健康造成了很大威胁。
3: 2025年9月，我国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之后，有关国家的侵闯活动仍在持续。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具有极其重要的保护价值，但同时也面临珊瑚热白化、敌害生物爆发、热带气旋袭击以及个别国家非法和不负责任的活动等因素带来的威胁。
1: 自然资源部国际合作司海洋权益司司长陈丹红介绍，本次印发的管理办法重点就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共16条。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后，通过实施严格的保护管理和必要的生态修复，将有助于维持和提升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
4: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珊瑚礁砗磲等以及其他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对违反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行为将依法追究责任。
5: 海南自贸港首个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3号机组昨天成功并网，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达180亿千瓦时，每年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作为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机组，华能昌江核电3号机组采用我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3代核电技术，搭载多项标志性安全创新设计。华能昌江核电2期项目生产计划部主任谭林：
7: 我们的核电生产管理系统构建起一套自主可控的核电数字化技术生态，使核电生产管理从经验驱动迈向数据驱动。
6: 同时，我国近日核准辽宁庄核1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其中浙江金漆门核电2期、广东太平岭核电3期被确定为华龙一号2.0版示范项目。中核集团华龙后续机型副总设计师吴宇翔介绍，华龙一号2.0版通过自主创新和整体协同推出的3代加先进压水堆核电技术，是我国核电从总体并跑向全面并跑、局部领跑的重大标志性成果。
8: 华龙一号2.0版在智能控制、模块化建造等方面采用先进技术，使工程量大幅降低，安全性、先进性和经济性得到全方位提升，具备更强的综合竞争力。
6: 华龙一号单台机组年设计发电量近100亿度，可满足超100万人口中型城市一年的生产生活用电需求，相当于每年减少标准煤消耗超30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超900万吨。吴宇翔表示，华龙一号的研发建设带动上下游近6000家企业形成完整的产业链供应体系，有效引领中国制造产业升级。
8: 随着更多华龙一号机组陆续建成投运，将进一步提升我国能源供给韧性与自主性，更好服务新型能源体系建设，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并为全球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提供更加智慧的中国方案。
9: 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0: 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深远海正成为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主战场。浙江温州立足自身资源禀赋，集聚产业链龙头企业，强化关键技术协同攻关，走出一条差异化高质量深蓝发展之路。总台记者韩栋、孙鲁进报道。
10: 我们全球的装机容量超过了1.6亿千瓦，整体在全球的装机也是超过了5万台。
11: 走进温州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一家龙头企业的深远海风电零碳基地的生产车间内，一批近海6兆瓦海上风机整机正在加紧组装调试，即将从温州深水码头整装出海，交付海外市场。企业负责人赵子航告诉我们，就在去年，这座生产基地成功下线全球首台16兆瓦超大容量深远海漂浮式海上风机，并完成100多套的海外订单交付。
10: 今年年初下线了20兆瓦的全球海上最大的第一台的这个海上风力发电机组，年初在福建海域并发电，标志着中国的风电行业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一个突破。
11: 深远海风电产业链长，施工难度大，配套设施地域分散，跨区域调配周期漫长，温州海经区破局发展，于10公里内形成完整产业链闭环。赵子航说，
10: 母港的这个10万吨级的码头都是作为我们这种大型海工装备出厂发运的良好的基地场所。温州呢，它这个海域面积超过了8000平方公里，上一轮的海风规划中，我们也是规划了2800万的深远海的资源，对于风电产业发展它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
11: 温州还拥有全国领先的低压电器高端泵阀产业，契合深远海风电配套需求。示范区管委会主任谢忠诚介绍，海工市场倒逼企业攻克防腐抗台风技术，
12: 在链组型龙头型企业的牵引下，我们实现本地配套产业的转型升级，来适应我们新的海工装备的发展。
11: 这一切变化的背后，更离不开当地常态化机制化的政企协同服务保障。聚焦风电、海工、海缆企业发展堵点的政企恳谈会，当地已经开了上百场。谢忠诚说，要让企业在这里心无旁骛搞发展，
12: 当地还配不起的缺的产业链，我们通过沿链补链这样的一种形式，把它的关键零部件企业招过来，这样对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产品的竞争力，应该是非常有好处的。目前在我们这里今年要生产350套出口的产品，产值会超过50个亿。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全国工消合作社“155”发展规划于近日发布。根据规划，到2030年，将新建或改造100个左右国家战略性农资储备库，1000个左右县域农资配送中心。同时，“155”时期，全国工消合作社将常态化举办产销对接活动，每年开展超10000场工消集市。
5: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暑运自7月1号启动到7月31号，时间过半。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4.32亿人次，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0: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昨天发布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受托运营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末养老基金资产总额35206.99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额1420.7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率达5.76%，基金投资运营取得良好业绩。
5: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陕西南部、四川盆地东北部、重庆中部、贵州西部、云南北部、广西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四川盆地东北部、广东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
0: 针对吉林、黑龙江等地近期暴雨洪涝灾害情况，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等3部门昨天调拨1.1万件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5: 中国海关与乌兹别克斯坦海关经认证的经营者 AEO 互认安排昨天正式实施，获得认证的外贸企业可在互认国家和地区适用较低的货物查验率，享受优先检查等多项通关便利。目前中国已与53个国家和地区实施互认，互认数量居全球首位。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一名以色列官员一号透露，以色列方面评估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接近批准对伊朗发动重大军事袭击，但相关计划尚未最终确定。根据披露的预案细节，美方考虑对伊朗的特定能源设施进行精准且受限的打击。评估显示，美方目前倾向于不让以色列参与第一阶段的最初袭击。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一号发布安全警报说，中东地区紧张局势有可能进一步升级，身处中东的美国公民应做好应对航班取消等情况的准备，并考虑离开该地区。当天，美国驻埃及、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约旦、巴林、卡塔尔、阿联酋、伊拉克、阿曼、以色列等国大使馆分别发布安全警报，主要内容基本一致。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一号分别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以及土耳其外交部长通电话。阿拉格奇在通话中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强调伊朗已做好充分准备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并将对任何侵犯行为做出坚决回应。伊朗外交部一号发表声明称，当前美国继续违反6月18号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持续对伊朗港口和商船实施海上封锁，并不断对伊朗各地发动袭击。作为回应，伊朗武装部队的防御性打击仍在全力持续进行。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一号通报说，7月31号夜间到8月1号凌晨，俄武装力量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号称，一艘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亚尼娜号被乌方击中并沉没，该船载重吨位超10万吨。
0: 欧盟一号宣布，将于本月4号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紧急会议，讨论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及欧盟应对措施。此次会议由西班牙提议召开。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当天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休达移民危机中的反应自私，制造对立。根据西班牙政府一号公布的数据，此次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造成至少67人死亡。
5: 法国内政部长一号表示，在该国西南部吉伦特省肆虐多日的野火总体上已得到控制。自7月22号野火在吉伦特省爆发以来，共有来自法国各地约3300名消防人员在军警、农林从业者、志愿者等协助下展开灭火工作，是法国现代民防史上规模最大的消防行动。
0: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一号证实，一名中国籍登山者7月30号在布洛阿特峰附近遭遇雪崩后失联。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表示，事件发生后，使馆已启动领事保护应急机制，与巴方有关部门保持密切联系，敦促其全力搜救失联中国公民，并及时通报搜救进展。
5: 据秘鲁媒体一号报道，一架小型飞机当天在秘鲁南部坠毁，机上13人遇难，包括11名游客和2名机组人员。根据初步消息，涉事飞机原本飞往当地著名景点纳斯卡地画。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陈浩龙、陶玉洲，主播尹琦、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3: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广

又到了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侨传媒全澳华语广播。

0: 乐点华夏点 net 点 au 来收听我们全球华语广播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如果您是在咱们澳洲本地的听众朋友啊，尤其是咱们维州墨尔本的听众朋友们呢，您呢还可以选择通过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信号和音质都更加清晰和稳定的节目，操作非常的简单啊。如果习惯平时用收音机收听广播的话，您只需要将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如果是在这个习惯啊开车的时候，尤其是现在这个下班高峰期是吧，堵在路上收听广播来打发时间，或者说来了解一下最新的路况天气情况等等的话呢，那就更简单了。您啊只需要打开您这个车载收音机的之后啊，像往常一样，您会发现大多数听众朋友咱们的车载收音机里会自动多出第三个 DAB 的波段，您只需要在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同样啊，通过 DAB 收音机收听广播的朋友呢，您打开收音机在首页就会发现我们全球华语广播，我们的全称叫做 ACR Chinese Radio。如果您假如说啊，这个情况很少发生，但是若真的发生了，你也就是在首页打开没有发现我们 ACR Chinese Radio 的话呢，也不需要着急，只需要在搜索栏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啊。因为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的中文广播呢啊，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了。同时我们全华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会在每天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当中，也是我们下半场体坛速递啊，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30准时为大家开通。届时希望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们都能够畅所欲言啊，咱们没有任何的限制，不管是我们节目当中一起来了解到的最新的这个国内的国际的啊中国的娱乐圈体坛的任何方面的消息，亦或者呢是我们节目当中没有了解到的，您觉得啊想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内容，再或者啊更有甚者就只是咱们发生在身边特别有趣的事儿啊，您都可以拨打我们13004730038与柯凡与其他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急需医疗服务但情况不危及生命，可通过线上急诊室免费获得医疗支持，使用手机或电脑视频通话即可向经验丰富的急诊医生和护士问诊，此项服务完全免费，全天候开放，无需预约，无需全科医生转诊，也无需 Medicare 卡。如需进行急诊视频问诊，请访问 ved.vrc.gov.au，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 从事幼儿教育工作，您将有机会助力孩子成长，同时实现职业发展并带来积极改变，申请学业及资金支持，助您顺利起步，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了解更多。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好了，听众朋友们，那接下来大家就和柯凡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也是本周的最后一期黄金时刻正式内容。首先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啊，昨夜今晨最新在咱们澳洲本地又有哪些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呢？
1: 是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节目的正式内容。首先，我们来关注咱们国内的消息。澳洲的各大银行是正调整信用卡奖励，通过上调卡费、大幅削减福利，以便在澳联储附加费禁令上路前弥补收入损失。那么，从10月1日起，借记卡和信用卡不得再收取刷卡附加费，交易费上限也会下调。交换费是每次银行卡交易完成后由商户支付给银行的费用，银行再用这笔收入资助奖励计划。澳联储估计这项变化每年可能让银行少收入约6.6亿澳元，银行因此是大幅的调整信用卡奖励，设法来追回这笔收入。那么Costa 数据洞察总监 Sally 向记者表示， CBA、 Westpac 及旗下的 Street George、 Bank of Melbourne、 Bank SA 等子公司以及 NAB 主要银行都已经宣布了调整相关产品。银行削减福利的做法五花八门，既包括了提高卡费，也包括了上调利率。CBA 正全面调整信用卡福利，将其纳入广大的 Common Bank Yellow 忠诚度计划。从9月29日起，持卡人能赚取多少积分将取决于其 Yellow 等级或在该银行持有的产品数量。 CBA 还会取消卡费豁免，改发代金券，并削减部分保障计划。Westpac 及其旗下的公司奖励卡利率最高上调3%，年费也会增加。那么 Street George、 Bank of Melbourne 和 Bank SA 也会把免息期由最长的55天缩短为45天。 NAB 则会把利率上调1.5%，并从10月1日起调整积分赚取规则。那么 ANZ 是尚未公布后续的奖励调整，不过已经削减了热门Frequent Fly Black 以及 Platinum 信用卡的开卡积分，而 Black 卡迎新奖励由13万 Qantas 积分降至了8万，还取消了新客户200澳元的现金回馈。

NAB 最新表示，在投资者重新评估了联邦政府调整税收优惠的影响之际，加上今年已经三次加息，房价下跌可能还会持续超过半年的时间。该行经济学家称，房价下行目前只走过了约三分之一，今年以来呢，房价已经下跌约3%。悉尼和墨尔本的住宅房产价值跌得更深。接下来的春季销售季以及澳洲联邦储备银行下个月的会议将成为市场的试金石。经济学家和其他预测人士也在重新评估房价下跌的走势。NAB 经济学家上周发布的一项研究显示，工党缩减投资者可享有的税收后，悉尼和墨尔本的租金必须要上涨最高30%才能够抵消投资者失去的优惠。这些政策变化发生在今年三次加息之后，经济环境还受到了中东冲突引发的更广泛不确定性影响。

局开启了年度的圣诞季招聘，本次需要约3500人在购物季来处理及运送包裹。招聘岗位包括卡车司机、叉车司机、包裹分拣员、货运处理员等，有的呢不一定非要有过过往工作经验。预计9月至10月开始上班，并有机会能够成为长期工作，时薪35至40澳元。那么招聘页面，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可以登录 auspost.com.au/seasonal-team 来进行详细查询。

我们在本时间阶段的最后来关注，美元遭遇大规模的抛售，加上中国决策者释放将提前推出刺激措施提振经济的信号，澳元的汇率在今天是冲至三个月的新高，今天澳元兑美元升至71.63美分。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22分。以上是咱们第一个单元的政治经济方面的一些消息。我们稍事休息呢，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进入到第二个单元当中，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我们《黄金时刻》的第二个单元。在接下来的单元呢，我们依旧是《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不同的是啊，我们要具体了解一下最新的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不要走开，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克凡，我们稍后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4: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们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我们今天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啊。我们首先来关注昆州方面的消息。在昆州布里斯班西区的 Brookfield， 一名年轻女子据称在晨间散步时遭强奸后，有数百名民众是走上街头，在昨天举行的声援步行活动中是吸引了超过1000人参加。那么一名23岁的女子是在上周四的早上6:33左右，在布里斯班西部的 Brookfield 晨间散步时是被遭到了袭击。那么警方称呢，一名陌生男子当时正前往另一个地点上班，那具体的内容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有和大家来报道过，由于时间原因就不给大家详细报道了。那么昨天有超过1000名社区民众是结伴步行，表达了反对针对女性暴力的团结立场。警方现场摆放了鲜花和手写留言，居民坦率谈及了这起涉嫌袭击如何改变他们对居住社区的感受。有女性说，他们如今害怕独自行走。活动组织者向记者表示，这件事发生在我们社区，让我们感到非常非常的难过。Brookfield 居民 Jack 说，他希望女儿们长大后无需怀疑自己是否安全。他认为女性不应因为别人对他们实施的暴力而被迫改变自己的生活。他说，我们不能被这种暴力给女性造成的恐惧给控制住。这场活动也把焦点引向男性应扮演的角色，以及更公开讨论相关观念和行为的必要性。

新州方面的消息，同样是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有和大家报道过的。那么近日呢，澳大利亚一起涉案金额高达8000万澳元的跨国走私案是震动了整个跨境物流圈。来自新州悉尼知名货运企业 Top Logistics 的53岁华裔董事谢平，因涉嫌利用保税仓漏洞，伙同他人长期走私非法烟草、电子烟及管制药物，于8月14日被澳方多机构联合特别行动队正式逮捕，另有6名同伙被控。随着其名下逾2500万澳元的资产被冻结，3处仓库被封，大量在途货物滞留，澳线末端的清关正经历一轮系统性的洗牌。那么，在经过这次事件，澳洲欧线的低价灰色清关生存空间被大幅压缩，行业会被迫走向更高标准的合规模式。短期来看，卖家货主会承担更高的物流成本，也会面临着货物验查变严、时效变慢的阵痛。但长期角度，淘汰不合规的玩家其实也在净化整个赛道。对于跨境从业者而言，靠钻监管漏洞来换取低价快时效的时代正在过去，把合规放在第一位才是长久经营的底层逻辑。

下面一条维州方面的消息，维州墨尔本的市长尼向反犹太主义皇家委员会介绍了一项行动，旨在清除犹太教堂处数千处令人胆寒的涂鸦。他建议委员会考虑设立资助，让地方政府能够实施快速响应行动，清除仇恨信息。那么尼克表示，自加沙战争爆发以来，墨尔本的社会凝聚力正在出现裂痕。该委员会的公开听证进入最后一周，最终报告需在 Bondi Beach 恐袭一周年前提交。今天墨尔本市长 Nick 出席了听证，说明地方政府自2023年战争爆发以来，在应对社区分裂方面所遇到的困难。他说，墨尔本的抗议活动明显增加，我们城市的社会凝聚力也出现了一些裂痕。自己发现这是担任墨尔本市长以来不得不面对的最具挑战性的问题之一。墨尔本是拥有着全澳洲最多的犹太裔人口。Nick 表示，自加沙战争以来，墨尔本的犹太教堂几乎每周都会遭到破坏性的涂鸦。Nick 说，一项针对性行动旨在接到报告后一小时内清除令人胆寒和威胁性的涂鸦。这项行动到目前为止已清除了3000多处仇恨涂鸦。他表示呢，其中有800至1000处涂鸦属于反犹太主义内容。他说，过去2年半以来，最令他难过的事情之一就是有人告诉他，他们害怕进入到墨尔本的市中心。这种担忧尤其源于当时出现的一些抗议性活动，也源于有人在城市的各处张贴的可怕材料。

下面一条南澳方面的消息。根据最新的报道，南澳的阿德莱德是将于今天晚些时候迎来强降雨，南澳将连续多日阴雨，部分地区在未来48小时内降雨量可达60毫米。澳大利亚气象局气象员米歇尔表示，一条降雨带正在逼近本地，从现在到明天将持续24小时的阴雨天气，而阿德莱德的降雨量预计会在20至40毫米左右，越往南局部的降雨量就会越高。阿德今天的最高气温为16摄氏度，天气多云，早晨风力较小，转为东北风，风速每小时15至25公里，晚间晚些时候

面一条维州方面的消息。今天维州的警方表示，负责打击建筑行业犯罪的 Task Force Hawk 专案组于今天早上在六个地点展开搜索行动，调查有关秘密佣金的情报。警方随后证实，位于墨尔本市中心 Elizabeth Street 的维州建筑、林业、海事、采矿和能源工会总部是被搜查的重点地点之一。在今天早上的行动中，警方共逮捕五人，据信他们都是工会组织者，这五人将在今天的晚些时候来接受问话。这次行动发生在维州州长 Ben 公布该州建筑业皇家委员会调查这个全犯之后，委员会是由前南澳的首席大法官 ChrisCorakis 主持，按照职位的范畴呢 ，Corakis 将调查维州各项中大公共及民用基础设施项目本身或周边是否发生过腐败、犯罪行为或者严重不当行为，以及相关情况的程度。调查范围也包括由 CFMEU 建筑公司及联合体、分包商、劳务派遣公司、承包商、供应商或其他方面实施或发起了上述行动。委员会还可调查维州行政政府或执行执法机构是否履行了各自的职责。

最后以西澳方面的一条消息来结束我们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内容啊。如果放在过去，一场州议席的补选通常不会引起全国的太多关注，但最近几个月呢，澳洲政治版图的不断变化让这类选举的分量是明显增加。下一场补选定于8月29日举行，地点是在西澳的州议席 Secret Harbour。 此次补选由工党议员 Paul Papalia辞职引发。帕帕利亚自2007年以来一直是持有该议席，当地也是工党的传统票仓，工党的两党择一支持率平均约为60%。不过，一国党仍有可能会在这里暴露。分析人士认为呢，这个议席具备多项有利于一国党取胜的特征。Secret Harbour 是位于西澳的珀斯南部沿海外围，是一个大都会的外围议席，和许多的类似选区一样，当地的房贷及租金压力高企，而在经济焦虑严重的选区，一国党往往都会有较好的民调表现。工党面对的威胁在2025年州选举中已经露出端倪，该党的第一偏好遭遇到了28.5%的不利转向，而西澳州长 Roch Cook 最近也承认工党绝对可能会失去这个议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51分。以上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全部内容了，我们一起了解了最新发生在咱们国内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具体在各个州和领地的一些消息和事情。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么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啊，大家都休息休息，活动活动，在整点的6点钟咱们回到节目当中，一起进入到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当中。在6点钟我们回到节目进行下半场的节目当中，一起要了解到的呢则是最新发生在国际中国体坛和娱乐圈又有哪些最新的消息事情以及赛事赛果呢？我们稍事休息，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6点钟国际新闻见。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3: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3: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从事幼儿教育工作，您将有机会助力孩子成长，同时实现职业发展，并带来积极改变。申请学业及资金支持，祝您顺利起步，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了解更多。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0: 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好的，我们继续今天的节目下半场的内容当中。那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下半场的正式内容当中。我们首先进入到的是我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一起关注最新发生在中国国际方面的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全球视野，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们来关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日前首次对外讲述了他与前国防部长米哈伊洛·费多罗夫为何闹掰，称国防部提供的错误信息让他在美国总统特朗普面前下不来台。泽连斯基是在上个月突然宣布解职了费多罗夫。中央选举委员会在24日公布了首届医院制议会库鲁尔泰选举初步计票结果，共有5个政党获得新议会席位。初步结果显示，约935万选民参加本次选举投票，投票率达到了74.08%。

内华达州里诺市西北部一场人为因素引发的山火正在借助风势在迅速蔓延。截止到美国当地时间的8月23日晚，这场燃烧了一天多的山火过火面积已经扩大至约 1.5万英亩，并迅速逼近了里诺市，最近的距离大约离里诺市只有5英里。

近年来，非洲各国与国际社会共同努力，不断扩大早期预警系统覆盖范围，推进防灾减灾能力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同时，中国通过风云气象卫星数据共享和妈祖气象智能预警方案落地，为非洲提升气候韧性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兰24日迎来独立日之际，欧盟承诺将继续支持乌克兰，同时扬言要对俄罗斯实施进一步制裁。欧洲理事会主席安东尼奥·科斯塔预计将于24日晚在基辅参加乌克兰独立日的庆祝活动。

澳洲东部时间今天上午，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了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中国和科威特传统友谊深厚，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杰拉赫表示，中科的关系源远流长，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科的宝贵支持。

京时间的今天上午，荷兰发生一起严重的交通事故，一辆载有50多人的长途客车与一辆厢式货车相撞后，是冲出高速公路并侧翻，造成包括货车司机在内至少8人受伤，其中部分伤者伤势较重。事故造成车辆严重损毁，厢式货车在碰撞后是直接断成2截。

峡管理局在昨天晚上公布了一份新的不合规船只名单，同时表示该名单针对被控违反伊朗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理规定的船只。此次公告标志着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海上交通管制的又一次升级。

23日傍晚，突尼斯国民警卫队通报称，一艘非法移民船在从突尼斯驶向意大利的途中倾覆，已造成11人死亡，另外有3名失踪人员仍在搜救当中。突尼斯国民警卫队表示，已经找到了全部11具遇难者的遗体，仍有3人失踪，搜救工作仍在进行当中。

截至到8月24日，日本向海洋排放福岛第一核电站污染水已经整整3年了，期间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7.3万吨。厂区储罐中储存的水量较排放开始约减少了7%。

8月24日11:59左右，菲律宾南部海域发生5.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附近地区有震感。该地震预计不会造成破坏。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称，此次地震是菲律宾南部海域6月多次强震的余震之一。

0: 最后我们继续关注的是咱们台湾地区的消息。中国国民党民代陈雪生被控涉贪，台北地检署主任检察官曾阳岭率队至台立法机构搜查了陈雪生办公室等处所。北检声称，陈雪生因违反涉嫌了贪污治罪条例等案件，令指挥调查局搜索相关所的住所，目前搜索行动进行中，将适时发布新闻稿来进行进一步的说明。另外，有相关媒体报道直指此案恐怕与前金门县县长杨振吴家族所属的金鑫海运公司有关。金鑫海运被控独揽运油标多年，中间已有行贿、收贿等连结，究竟实情如何，仍待办案人员调查厘清。赖清德在金门叫嚣寸土不让，郑丽文呼吁下架台独，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现场的声音。
1: 赖清德死不悔改，跑到金门叫嚣寸土不让，两岸到底是战是和？郑丽文给出了答案。大家好，欢迎收看杨门卓见。8月23日，金门迎来823炮战纪念日，这一天对于两岸而言具有特殊意义。历史上的炮火硝烟已经过去数十年，但金门这个距离大陆最近的岛屿始终处在两岸关系变化的最前沿。就在今年纪念活动上，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首次以党主席身份登上金门，参加了纪念活动，并发表了一番相当深刻的讲话。他公开喊话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呼吁民进党当局承认九二共识，放弃台独党纲，让两岸重新恢复接触、对话与交流。如方式，其中厦金大桥、通电通气、机场共享等规划都体现出一个方向，通过扩大交流合作，让两岸民众特别是金门、厦门地区居民获得更多发展机会。

朋友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6:22以上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三个单元来自国际板块方面的全部内容了。我们稍事的休息，也欢迎您能够持续的锁定我们全球华语广播。我们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啊，即将进入到的是咱们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单元，也是咱们最轻松的一个板块啊，那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同时要提醒我们听众朋友的是啊，咱们直播间全网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也会在稍后的阶段啊，澳洲东部时间呢晚上6:30呢，在我们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板块当中准时为大家开通。那届时大家畅所欲言，没有任何的限制。大家不管是今天节目当中一起了解到的新闻呢，还是啊您身边的趣事儿，您觉得值得和主持人和其他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任何的消息啊，咱们都可以打进13004730038，13004730038，与柯凡与其他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您的意见和见解。我们稍事休息啊，即将进入到的是咱们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好的，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可凡。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单元当中，也是最轻松的啊。那么接下来，可凡就和大家一起看一看在，这个最新的体坛方面又有哪些赛事赛果产生呢？一起进入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1: 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1629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我是柯凡。那么我们首先来关注啊，在羽毛球赛场上，那么在今天可以说是昨天晚上结束之后啊，羽毛球2026年世锦赛是结束了全部十个单项的争夺。可以说如今在世界羽坛的格局呢，就是曾经啊传统的强队中国、韩国、日本、印尼啊这四支国家，通过这一次啊羽毛球世锦赛的结果来看，那么只从这个最终获得冠军的名次上来看的话啊，那么是彻底变天了啊。传统强队中日印这三支队伍啊，中国勉勉强强在本届世锦赛上是在最后一个项目当中是取得了一个保留颜面的一个可以说是爆冷拿到的一块金牌啊，男双的金牌是拿到了。像我们的传统优势项目啊，世界排名第一的混双、世界排名第一的女双项目均闯入到决赛，均啊爆冷不敌对手，与冠军失之交臂。而本届世锦赛最大的赢家，除了传统的强队韩国队之外，可以说是一支让人万万没想到的队伍，是从世界羽坛上面在本届世锦赛是突然间的就杀出了重围啊，让人拿到了这个是意想不到的成绩。不是东道主印度队，而是来自欧洲的，大家从来没有把他们当成过一个羽坛劲旅的啊，不是丹麦队，不是英格兰，是吧？如果是这两支队伍的话，还是有点传统有点历史的，而是大家谁都想不到的法国队。

队啊，是真的是让一众羽坛的这个不管是专业人士还是像柯凡这样的爱好者都是啊都是惊讶的，是让人想不到啊，他们获得的在本届世锦赛五个单项当中，他们是爆冷获得了这个首先第一枚金牌，从中国队手中抢走的啊。那中国的传统项目世界排名第一第二的项目啊，都是中国队。那么这对法国的混双组合吉德尔和吕凯尔啊，这对组合目前排在世界第七，他们是在半决赛先是艰难的啊三盘战胜了世界排名第二的我们的零零后新星啊振邦组合，蒋振兴、蒋振邦和魏雅欣组合，又在决赛当中战胜了我们的世界第一黄鸭啊，满脑子都是黄鸭，他们已经退役了啊，是这个凤凰组合啊，冯彦哲和黄东平，世界排名第一的凤凰组合是连爆冷门，是一黑到底拿到了本届世锦赛的混双金牌。要知道混双是中国队最优势的项目，而且是最不可能被爆冷的项目，像当初的刚才说的黄鸭组合是吧，这个还有这个曾思维和黄雅琼的组合嘛，就是常年霸占着世界第一的，当年是难求一败啊。那么本届世锦赛首先第一场比赛就爆出了这个惊天大冷门啊，法国组合是一路啊，要值得提的一嘴的是，他们面对着振邦这个蒋振兴和蒋振邦啊，和魏雅欣的这个年轻零零后的组合呢，之前双方是交手过五次，这对法国组合是取得了一胜四负的战绩，并且双方的最近四次交手，法国组合是全败，而且是完败啊，是一局没赢。没想到在半决赛是连就是三局啊苦战之后是战胜了中国的世界第二组合。但是啊，大家就在想，即使过了这个年轻组合这一关是吧，年轻队员嘛，虽然有实力，但是心态不稳，面对着老将啊，这个黄东平的组合是吧，世界排名第一，双方过往交手过21次，那这个法国组合呢是取得了2胜19负的战绩，可以说是一个碾压级别的对阵啊，就是没什么意外的话，是这场比赛就是这枚金牌就是中国队的。但是啊，他们却又再次创造了冷门，在双方的第22次交手当中，他们是成功将自己与黄东平这对组合与中国世界第一组合的战绩改成了三胜十九负啊，之前是2胜19负。那么在世锦赛他们就创造了冷门，这是法国队拿到的第一块这个让大家意想不到的金牌。同时这枚世锦赛的羽毛球混双金牌也是法国羽毛球队拿到的第一枚世界大赛的金牌。没想到啊，大家以为这个法国队就已经让人眼前一亮了，没想到在接下来的男单决赛当中，男单呀，法国选手是没有什么有名的啊，21岁的，年仅21岁，2005年出生的法国没有听过名字的小将拉尼尔是一黑到底啊，并且他在决赛当中是本来能够闯入决赛就已经是体现了他的黑马本事了啊，偏偏另一个半区呢杀入决赛的呢也是一匹黑马啊，但是这匹黑马呢多多少少是有点名气，而且是世界排名前10的选手啊，是日本的奈良港工大。在本届世锦赛决赛当中，两匹黑马相遇，那究竟谁的这个黑马资质更深呢？那比赛是直接简简单单的告诉了我们结果啊。这个法国的年仅21岁的小将，没怎么听过名字的拉尼尔，是干净利落的战胜了世界第五奈良港工大，是以21比17、21比14就横扫了日本选手，是将这匹黑马本色是彻底一黑到底。那么本届世锦赛啊，法国羽毛球队拿到了2枚金牌，他们与韩国羽毛球队是并列成为了本届世锦赛的最大赢家。

国和韩国成为了本届世锦赛的最大赢家。那么韩国队的金牌来自于哪里呢？首先是女单项目，那在目前世界女单这个羽毛球项目赛场上啊，也是男球一败的韩国天才少女安喜莹是非常轻松直落两局战胜了卫冕冠军，上一届也可以说是最近两届世锦赛的冠军来自于日本的选手山口茜，是拿下了韩国队在本届世锦赛的第一枚金牌。而韩国队的第二枚金牌则是来自于一场冷门，那同样也是在咱们中国队的身上爆冷的啊，韩国的老将李少熙白河娜组合世界排名第九，面对着我们中国的世界排名第一的这对年轻组合啊，是直落两局啊，爆冷战胜了我们中国组合，拿到了本届羽毛球世锦赛女双项目的金牌。没想到这个韩国和中国的组合交手，同样呢也是交手过十七次，韩国的李少熙组合和咱们中国的这对世界第一的组合是交手过十七次，取得的战绩1胜16负，就是如此大的差距啊！韩国这对老将组合只赢过一次，并且呢还是在我们这对年轻组合很早就10年前的时候啊赢了第一次。那最近10年这对韩国组合面对着我们世界第一的组合都是没有拿下过一场比赛，就是这样如此一个明显的对比啊，却偏偏在昨天的决赛当中，中国的奥运亚军世锦赛卫冕冠军上一届的冠军选手啊，却是爆冷输给了韩国这对组合，而且是两局啊，有可能是半决赛和东道主印度组合打得太久了，打了1个多小时，双方苦战3局，是艰难的在决胜局2分进入取胜，进入决赛之后，面对着韩国的组合，以逸待劳的韩国组合呢，是没什么体力啊，非常轻松的0-2就输给了韩国这对组合。那至此，在前两个进入决赛的项目当中，中国队都是铩羽而归啊，都是最终获得了亚军。而且这两个项目啊，不管是混双还是女双，中国都是绝对的处于在现在的羽坛上处于领先地位的啊，不管是和对手的交手记录，还是世界排名，还是绝对的实力，都是领先对手，但是啊却都被对手爆出了冷门。那至此，韩国也是以2枚金牌结束了本届世锦赛的征程。说实话，韩国和法国这两支队伍啊，一共决赛的10个名额当中呢，这两支队伍一共就每个国家呢都只有2个名额闯入决赛，但是他们闯入决赛的这2个名额是均拿到了冠军。而反观咱们中国队有3个名额闯入到决赛，那分别是混双、女双和男双啊，三个双打项目。非常遗憾的是，在女单赛场当中，我们中国的世界排名第3的王芷怡和韩国天才少女安喜莹是大战2局啊，虽然只进行了2局，没有进入到决胜局当中，但是2局比赛却打了71分钟。可以说安喜莹赛后就说，这场半决赛是她面对着王芷怡打出的最精彩的一场比赛啊。她说不管是对手王芷怡呢，还是她自己，都是属于超水平发挥了，虽然只有2局，但是却打得异常的艰难。那最终我们王芷怡是遗憾的不敌对手，那止步4强。女单的最好成绩就是王芷怡的4强，而男单的最好成绩啊，就只有8强哦，没有进到8强，是16进8的比赛当中就已经全军覆没了。而作为卫冕冠军的石宇奇，是在世界排名第一，在首轮就被爆冷淘汰出局了。可以说，在没有林丹、李宗伟的，加上一个安塞龙的这3位球员的当今世界羽坛的男子赛场上面，可以说前20的选手谁都有可能拿下这个冠军。但是就是没有想到啊，让一个法国21岁的小朋友给抢走了这么重要的世锦赛冠军。要知道羽坛传奇李宗伟那是毫无质疑的这个羽坛传奇之一啊。李宗伟直到退役，在他如此辉煌的职业生涯当中，竟然是没有成功拿下过任何一个世锦赛的冠军啊，没有成功拿下过任何一个哪怕是世界冠军啊，奥运会世锦赛都没有拿到过冠军。但是啊，这个法国小将21岁的拉米尔，哎，却轻轻松松在他职业生涯的第一年就完成了李宗伟将近25年生涯直到退役都没有完成的遗憾。只能说李宗伟生不逢时啊，和
咱们的中国超级丹生在了同一个年代啊，好不容易在这个最后退役前的最后一次世锦赛，林丹是半决赛输球了，是吧？输给了李宗伟，但是那个时候中国队还有啊长期被林丹压制着的陈龙啊，在给咱们中国队在补漏。哎，即使林丹年纪大了爆冷了，是吧？那李宗伟和林丹同岁，你也年纪大了，我们还有一个陈龙，非常的啊可惜，让人有一种寄生于何生这样的感觉。李宗伟是直到这个退役也没有拿到过任何。

0: 好了，那在决赛的最后一项当中啊，也就是男双项目，原本男双就不是我们的传统强项啊，而且在本赛季男双项目上，韩国组合啊，这对韩国世界排名第一的组合啊，在之前世界赛之前，今年一共参加了13项比赛啊，13项比赛取得了。非常恐怖的数据啊！13项比赛当中取得了68胜1负的战绩，你想一下，就是13项比赛拿下了12个冠军，只有1项比赛是爆冷输球。可以说，这对男双组合在男双赛场的统治力，犹如这个安喜莹在女单赛场的统治力一样。韩国队计划的拿到手的金牌呢，也其实在本届世锦赛就是2枚啊，但是却没有女双这一枚。女双的金牌是他们意外之喜啊，没在他们的计划当中。他们赛前计划的是拿下女单和男双，也是没有什么太多悬念的这2枚金牌。但是没想到韩国队的这对男双组合啊，在赛季比安喜莹还恐怖。安喜莹在本赛季输过2场啊，分别是输给了咱们中国的陈雨菲和中国的王芷怡。那么这对韩国的男双组合呢，在本赛季在男双这个实力大家都差不多，谁赢谁都有可能的情况下的这样一个赛场上啊，却只输给了马来西亚的这个唯一一个世界冠军组合啊，男双组合。那么只是在忘记是哪项比赛了，输给他们1场，那其余的是取得了68场胜利啊，非常的恐怖。没想到世锦赛啊，这个韩国世界排名第一的组合与2022年世锦赛的冠军大马组合啊，也是马来西亚到目前为止唯一一个羽毛球的世界冠军组合啊，在第2轮当中就狭路相逢了。没想到啊，这本赛季是韩国组合唯一一败的大马组合，又是成功的阻挡了韩国这对世界第一卫冕世界赛冠军的想法啊，是爆冷杀入到了，就阻挡了韩国队进入16强。而最终这对大马组合呢，是顺利的在闯入到决赛，2022年的世锦赛冠军啊，马来西亚的这对组合。同时他们决赛的对手是咱们中国的目前。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4: 建一个家是人生大事，也是全家人的大事。选择 Beautic Homes， 您不仅能拥有匠心设计、品质配置，还有会说中文的置业顾问全程陪伴，让您的建房之旅安心又顺畅。请搜索 Beautic Homes， 亲临我们位于 Forest Hill、Bentley、Roeville、Sunbury 或 Berwick 的样板房，来发现真正贴合您家人生活方式的理想之家吧。
5: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霸凌往往比想象中更难察觉，青少年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遭遇霸凌，尤其是在网络空间里。了解如何识别与制止霸凌，请访问 letsstopbullying.gov.au，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为何总沉默寡言？人群中
4: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5: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6: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5: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6: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5: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7: 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谈股论金节目，我是马瑞。
8: 大家好，我是嘉允。在广播端大家可以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 澳门珠海 FM105.4、 广州 FM98.0、 深圳 FM101.2、 佛山 FM93.2 收听，香港之声 FM87.8、 AM675， 也都可以下载云听 APP 来搜索谈股论金，股就是股票的股，金就是黄金的金，可以在手机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7: 您同时也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打开央视频搜索谈股论金，就可以观看节目的直播了。每个交易日下午的四点到五点，我们都会在央视频和大家准时见面。
8: 是的，首先来关注今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暑期到来，粤港澳大湾区跨境文旅消费再度升温，数据显示2026年的上半年，广深港高铁累计运送跨境旅客 1623.78 万人次，同比增长 13.8%， 而其中内地发往香港西九龙站客流 831.03 万人次，香港西九龙站发往内地客流 792.75 万人次，港人北上消费、探亲、内地居民赴港购物、体展已经是成为常态。咁暑期档会给大湾区文旅经济带来哪一些新机会，而交通、支付、通关和城市服务又怎样共同来塑造大湾区一小时消费圈呢？今期的财智湾区和大家共同来关注暑期到来大湾区文旅消费升温。
7: 在之后的股市扫描的环节，我们还会邀请专业人士对今天的 A 股和港股的表现进行点评，那么这样专业的分析您一定不要错过。
8: 是的，也都欢迎大家对今期节目的话题可以发表你的看法，又或者你有哪些投资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欢迎在我们的央视频的直播间的评论区，我们稍后会为嘉宾进行提问的。
7: 好，更多元的形式，更丰富的内容，古今多少事，尽在谈股论金。接下来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 A 股、港股还有国际市场的相关表现。好，我们首先来聚焦一下今天的 A 股。今天 A 股截至收盘，上证综指报3882.41点，跌73.17点，跌幅为1.85%。深证成指报14488.65点，跌290.74点，跌幅为1.97%。创业板指报3692.46点，跌112.25点，跌幅为2.95%。从盘面上来看，影视院线、高压氧舱、医疗服务板块涨幅居前，电子化学品、先进封装、存储芯片板块跌幅居前。
8: 港股今日新来主要指数都是集体高开，恒指方面是高开0.58%，国企指数高开0.61%，科技指数高开0.15%。咁目前睇到新来主要指数都是有一定的升势，科技指数升1.99%，国企指数升1.65%，恒指报25011点，升1.34%。成交额方面去到3000亿的水平，3122.63亿。
7: 好，再来聚焦一下环球指数。首先来聚焦一下隔夜美股，道琼斯报52658.64点，涨150.37点，涨幅为0.29%。纳斯达克报26269.23点，涨162.22点，涨幅为0.62%。标准普尔500报7572.40点，涨28.81点，涨幅为0.38%。
8: 啱啱开盘嘅欧洲三大主要股指有一定嘅跌势，英国富时100咧系跌0.46%，法克城指数跌0.61%，而德国 DAX 指数跌0.49%。
7: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盘面信息，接下来进入到财智湾区。
9: 财智湾区，
10: 财智湾区。
7: 好，进入到财智湾区，我们一起来关注暑期到来啊，粤港澳大湾区的跨境文旅消费也再度升温了。其实今年以来呢，广深港高铁跨境客流在持续的高位运行。数据显示，2026年的上半年，广深港高铁累计运送跨境旅客1623.78万人次，同比增长13.8%，日均运送跨境旅客8.97万人次。其中，内地发往香港西九龙站的客流831.03万人次，香港西九龙站发往内地的客流792.75万人次。那么，每逢周末和节假日，港人北上消费探亲，内地居民赴香港购物看展已经成为了常态。而市场调查显示，近半数的受访港人呢，已经把大湾区视作每周或者每月的这个惯常行程，特别是大湾区的内地城市啊，港人北上的主要动机啊，包括美食、亲子体验，还有多元购物。
8: 咁值得关注系啦，呢个背后咧唔单止系人多咗吓，更系大湾区文旅消费结构喺度变化。港人北上咧唔再只系单一咁购物啦，而系延伸到餐饮、亲子、休闲、康养、演艺、赛事同短途嘅度假。而内地居民咧南下香港，喺度睇展啊、购物啊、观演、城市漫游当中啦，形成双向嘅流动。咁与此同时咧，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无感伊道、新皇岗口岸一地两检、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等等嘅通关便利化举措吓，亦喺度咧持续咁压缩咧跨境出行嘅时间。大湾区咧正喺度从交通嘅互联互通啦，进一步走向生活嘅互联互通吓。咁港人北上消费咧，点解越嚟越日常？暑期档咧将会俾大湾区文旅经济带嚟边一啲嘅新嘅机会？交通、支付、通关同埋城市服务咧，又点样样共同嚟塑造咧大湾区一小时消费圈咧？今期财智湾区同大家共同嚟关注暑期到嚟大湾区文旅消费升温。我哋有请到张仁翰先生，张生好。
11: 你好，主持人你好，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8: 今年上半年广深港高铁累计运送跨境旅客1623.78万人次，同比较增长13.8%。而从数据来看，香港西九龙站发往内地客流达到792.75万人次，内地发往香港西九龙站客流达到831.03万人次，双向流动都是非常活跃。过去跨境出行更多是集中在长假期，而现在港人北上吃饭、购物、亲子游、短途度假是越来越似一种周末的生活方式。你怎样看待这种变化？为什么港人北上会从消费热点变成生活常态呢？
11: 我本人每年都有往返港澳的，近年来尤其是近两三年就很鲜明地体会到主持人所讲的港人北上会从消费热点就变成生活常态。例如今年我在某个周末就从香港的西九龙站坐高铁到深圳的福田站，一起落车的是大批北上深圳购物、娱乐、餐饮的港人。我是广州人的，之所以从香港坐高铁到深圳福田站落车，是因为约了在香港做金融业而又在深圳居住生活的人士，我们一起吃饭聊天。这个消费场景在五年前是不多发生的，而今两年就成为我的必选项。它的大背景就是粤港正在深度融合，港人北上会从消费热点变成生活常态，就正是反映了香港市民的生活形态正在发生显著的变化。第一个方面就是粤港同城化的鲜明趋向，就令到港人北上成为生活常态。粤港澳大湾区以其世界前列的城市群、高效便捷、快速交通系统形成了大湾区近邻城市间通勤的半小时生活圈，各主要城市间通勤的一小时生活圈， 今天呢，香港市民北上深圳、东莞、珠海乃至广州、佛山的交通抵达时间呢，基本上就是半小时到一个半小时以内。咁可以讲，香港市民的北上消费、商务旅游、居住的交通便捷，就已经类似香港在当地跨区通勤的时间情形了。咁因此呢，最近几年香港市民生活形态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就是从过去长期历史的走亲戚、做生意的偶发北上呢，转变为常态化北上消费与北上生活。咁呢种转变就已经带有粤港同城化的鲜明趋向啦。咁第二，就是以高效、快捷、便捷交通呢为特征的大湾区城市群的生态升级啦。粤港同城化的趋向就令到港人北上消费与居住生活的优势是越来越鲜明的。大湾区世界级高效快速交通体系，它使到香港人到内地啊，湾区内地主要城市的消费生活的跨境效率提升，跨境成本降低，到内地购物消费与居住生活，更是使到香港市民消费的生活成本乃至居住成本大大降低。咁前面我讲到本人呢，从香港坐高铁到深圳福田站落车花费只是15分钟啦，包括从入站到过关排队过关出站总共花了不到45分钟。咁我约咗喺香港做金融业而又喺深圳居住嘅朋友食饭倾偈。咁呢个朋友日常呢，佢工作喺香港，又每天呢往返居住生活喺深圳。佢就讲俾我听啊，佢係标准嘅港深同城化嘅生活方式啦。以同等生活品质嚟计算呢，呢位金融人士啊，佢每个月嘅开支花费比完全喺香港地居住工作生活至少係每个月节省咗10,000港纸㗎啦。

0: 市同酒店的全球化多元化与本土化的融合发展等城市的核心区，花城汇一带呢就集聚了上万家的中西特色东南亚与阿拉伯风情的餐饮食肆，周边配套了正在迅速 AI 化主题化的数百家中高端星级酒店，不人不想港人呢就包括在香港工作的全球雇员来到广州啊，都能够享受到更丰富的高品质饮食与休闲旅居服务。而深圳商圈呢都有着高度成熟的针对港人的购物环境，咁从粤语的导购啊、港币的结算啊、会员卡体系啊、连埋呢个拖递行李商家小推车的动线习惯，都形成了服务港人的商务系啦。咁消费场景呢亦从餐饮购物延展到美发牙科、医美康养。咁例如啊，港人同全球香港嘅全球雇员专程嚟到深圳嘅山姆超市购物，因为香港就并冇设置啊。上述嘅丰富消费呢就喺度成为港人嘅高频加刚需嘅消费习惯啦。一旦港人喺广州、深圳食过饭、洗过牙、做过吹喇，佢嘅差价加良好嘅服务优势就令到多数港人乃至香港嘅全球雇员呢都无可抵挡粤港同城化的生活方式啦。以从前到湾区内地偶发旅游消费就变更为常态生活消费乃至居住生活之地。主持人，
1: 嗯，的确，这张先生呢结合自身的经历啊，为大家举了很多这个港人北上啊消费的这样一些例子，比如说这个交通便利哈，降低了当前的这个跨境成本。另外呢，大湾区特别是内地城市啊，现在消费场景也是非常的丰富，而且大湾区整体的这个融合呢也正在加深，这一系列原因呢也促成了这个港人北上从一个消费热点变成了生活的常态。
2: 嗯，的确哈，暑假啦本身就系亲子游啊、研学游、短途游同埋跨城游嘅高峰啦。咁对于啦香港嘅居民嚟讲嘅话，深圳、广州、珠海、佛山、中山等等嘅城市都喺一两个钟嘅生活交通圈入边吓，咁适合咧即日往返，又或者咧两三日嘅短途安排。咁如果咧承接上半年跨境客流高位运行嘅趋势咧，今年暑假港人北上嘅文旅消费可能会呈现出边一啲嘅特点，咁佢对大湾区嘅文旅市场咧又意味住啲乜嘢呢？
0: 首先一个特点咧，就系港人北上嘅亲子消费成为最具增长态势同高占比嘅文旅客群啦。咁调查数据就显示咧，平时啊港人北上前三位嘅客群动机系美食67%，亲子体验64%，购物就占61%。咁而暑期港人北上亲子客群呢就成为最具增长态势嘅主力啦。暑期亲子消费嘅预订同比呢今年呢係升咗31%，同程呢就升咗45%，占文旅平台嘅总客群係超过咗60%嘅。第二个特点就係暑期港人北上就叠加咗一程多站嘅趋势，大旺湾区全力文旅消费啦。调查数据就显示暑期港人北上亲子消费就不但占比大，而且呢叠加一程多站的跨区跨城游，咁港人呢就利用暑期长假的方便呢在亲子游和家庭游方面就普遍地规划一程多站，咁湾区跨城游啦，咁例如呢深中通道通车的交通便利就令港人增加了规划家庭游与亲子游的一程多站啊，去规划深圳乐园加中山温泉加孙中山故里国家五 A 旅游景区加珠海长隆，咁就2000至3000嘅组合。第三个特点咧，就系暑期港人北上过夜嘅客单系增加嘅，显著拉动咗消费。过夜客单咧嘅增加咧，系明显大旺文旅消费嘅。文旅调查就显示，相比咧单日游，每个呢个香港游客咧喺大湾区啊，佢每增加一夜嘅留住咧，消费开支系增加2.6倍嘅，反映喺北上港人过夜客人均消费咧系2763元港币，远高于一日游嘅1049元港币。因此咧，大湾区城市群同全域嘅景点与娱乐场所，所以以良好嘅生态同优质服务去吸引暑期港人北上，人均过夜日程嘅增加咧，就一定能够显著拉动大湾区暑期文旅消费的总体增长。咁第四咧就系大湾区内地城市同旅游景点就以良好嘅生态同优质服务 吸引住北上港人去释放。

0: 全要素食住行游购如消费啦，将会引导北上港人增加一程多站嘅规划，增加过夜留住日程，增加全要素饮食嘅全要素呢个食住行游购如嘅消费总量。咁港人咧北上文旅消费就从单调嘅景点观光，走向湾区内地城市嘅生活、餐饮、商圈、演艺、运动、夜经济、展览呢方面都会成为消费嘅内容。咁目前咧，湾区城市群嘅酒店、民居、民宿嘅价格更系近二十年嚟性价比最好嘅时期。咁同时咧，广州、深圳大都市餐饮嘅国际化、多元化、本土特色化嘅融合发展，餐饮嘅丰富性、品质与特色、性价比、口碑咧，都系历史上最好嘅，都吸引住北上港人释放消费力啦。咁我就认为啊，大湾区暑期嘅文旅市场，湾区城市群与全力景点嘅娱乐场所，只要更加重视针对港人个人咧、家庭咧、亲子消费嘅特点去开发文旅项目、特色餐饮啊，给予过夜留住嘅折扣优惠。咁暑期啊，港人北上消费咧，一定系会喺今后咧逐年增加消费总量。咁呢方面嘅文旅消费潜力系非常巨大嘅。主持人，
1: 嗯。的确是哈，我们从这个暑期档以来呢，能够看到几个明显的变化。张先生刚刚第一点就谈到了这个港人北上啊，现在这个亲子消费的占比呢在逐渐的提升啊。暑期的家庭出游呢，比如说亲子乐园啊、研学活动啊、博物馆、美术馆、科技馆等等这些热点呢，非常受到关注。另外呢，短途的高频消费也是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还有就是，文旅消费呢，从景点啊，慢慢的走向了城市的生活，包括不限于餐饮呐、商圈啊、演艺啊、运动啊等等这些多元化的消费内容。
2: 系啦，接落嚟我哋睇睇交通啦。广深港高铁公交化嘅开行频次啦，令到呢一条嘅黄金通道嘅城市咧更加之耀眼吓。每逢周末啦，或者系节假日，香港西九龙站开往深圳北、福田嘅列车客流都非常之活跃。从文旅经济角度嚟睇咧，高铁嘅公交化咧意味住啲乜嘢？佢又点样改变大湾区城市之间嘅消费关系呢？
0: 高铁公交化咧，正喺度重塑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市民嘅生活范式啦。第一咧，就系高铁公交化，佢促进咗大湾区主要嘅紧邻城市形成咗半小时生活圈，促进咗湾区城市间啊一小时生活圈嘅形成。咁目前咧，香港市民嘅北上消费、商务、旅游、居住嘅交通便捷程度咧，就已经类似香港啊喺当地日常跨区通勤嘅时间效率噶啦。咁因此咧，最近几年啊，香港市民嘅生活形态喺度发生住深刻嘅变化，就系从过去长期历史嘅走亲戚做生意嘅偶发北上，转变为常态化北上消费同北上生活啦。咁呢种转变就已经形成咗粤港同城化嘅鲜明趋向。咁第二咧，就系高铁公交化，佢促进咗粤港同城化趋势嘅加速，香港市民同湾区市民嘅双向流动消费居住咧，显著增加嘅常态化。主持人节目开始咧就讲到咗一个重要嘅数据，就今年上半年广深港高铁累计运送跨境旅客1623万人次，同比增长13.8%。咁从数据睇，香港西九龙站发往内地客流达到792万人次，内地发往香港西九龙站嘅客流达到831万人次，双向流动系非常活跃嘅。咁我对呢组数据仲有一个解构，就系内地抵达香港西九龙站嘅客流咧，系多咗40万人次嘅。咁呢个多咗40万人次嘅差额咧，就正系内地湾区内地市民经香港进行境外旅游、留学、就业嘅人口要素嘅流动啦，对香港服务消费嘅增长咧，系起到重要嘅推动作用嘅。而香港市民北上后咧，并非全部都短期内回归香港，咁越嚟越多嘅港人就留喺大湾区内地咧居住、养老、康养、医疗、任职工商业机构、教育、深造上咧留学大湾区内地嘅粤港联合办学与任职内地嘅科研机构、高科技企业嘅港澳青年人数亦正在逐年增加嘅。咁呢个湾区抵港人数同港人流动特点嘅变化嘅综合咧，就促成咗前面讲到的仅西九龙站的统计呢，上半年大湾区抵达香港的客流比香港抵达内地的客流是多了40万的。由此高铁的公交化 就在重塑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市民的生活范式，就是讲粤港市民他的生活范式就向同城化方向发展了。大湾区内地城市群市民的生活和消费呢，正在向国际化加多元化加本地特色融合发展，形成了大湾区市民自香港北上流动消费生活居住工作的常态化。咁同时呢，亦促进大湾区的内地的市民呢南下香港消费生活居住工作人数的显著增长，亦成为常态化啦，形成了湾区市民双向奔赴的新良性循环。咁其城市生态与经济上的意义就是，粤港澳大湾区的城市群市民生活正在向着发达国家地区的现代化国际化生活方式去演进，消费力增长、实体经济增长、服务经济增长都有着巨大的潜力，而且推动着今后多年的粤港澳大湾区的可持续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具经济活力、城市生态与消费生态具有全球优势的一流湾区啦。主持人，
1: 的确哈，这个高铁公交化的最大意义呢，就是把跨境消费变成一种日常消费，为日常这种跨境提供了非常大的可能和便利，也让我们的这个港人北上还有大湾区旅客之间的相互的这个通勤啊变得更加的无感。
2: 有支付机构发布的消费研究显示，近半数受访的港人已经将大湾区视为是每个礼拜或者每个月的惯常的行程。很多香港人北上的主要消费方式包括美食、亲子体验和优惠多元购物。还有受访的港人表示，会在境外购买较高比例的日常用品。而这个数据虽然是属于市场调查，但是很可以反映出一个趋势，就是跨境消费正在进入日常的生活。从消费结构来看，港人北上正在从消费购物的消费转向哪一些新的消费场景呢？
0: 重要新消费场景呢，就是港人北上正在从购物消费转向买服务加买生活了。前面我们分析了港人北上消费新趋势方面的一程多站、文旅消费大增、亲子体验成为港人北上三大主项目之一，这个就是买服务成为港人北上主要消费场景了。近年来呢，粤港同城化趋势的大背景都是港人北上去买生活。跟我前面讲了，近年来多了在深圳约会香港朋友，主要就是这些香港朋友的工作呢在香港，但是他的居住生活呢就放在深圳。咁港人呢种新生活范式呢，就完全颠覆咗过去几十年香港专才可以工作在大湾区内地，但他的生活呢就固守在香港那种旧的生活范式。咁港人呢种新生活范式的兴起，前提就是愿意北上大湾区内地城市买生活啦，包括购买话租住居屋，每日交通往返粤港两地，周末去买健身康体医疗都消费于湾区的内地城市。咁由此呢，又诞生了第二个重要的新消费场景，就是港人的北上消费正在从单一购物转向复合型的生活消费啦。餐饮消费上呢，深圳、广州等湾区城市餐饮国际化、多元化与本地特色化相融合，供给丰富、选择多、性价比高，成为港人北上第一位的消费支出行啦。在亲子体验和家庭消费上呢，港人的暑期消费大项就是北上亲子乐园啦、研学啊、观赏主题展啦、运动娱乐等啦。而在服务消费上呢，广深珠、中佛、本位等湾区城市呢，丰富多样的美容、康养、运动、医疗、健康、休闲、度假等，在北上港人群体都有着优质服务、性价比高的良好口碑。在文化消费上呢，包括展览、演出、赛事、城市的乡村漫游，就吸引越来越多的港人预定去规划北上参与啦。显著特征就是前面讲到，这些对港人北上的吸引力消费项目呢，港人北上时呢，他都会规划好、安排好、预定好食住行游购娱的项目内容。咁通过一程多站的行程，或者是一个城市安排连续居住、居留过夜日程，将六个方面的消费内容，亦就是文旅的全要素，是一次集齐去消费的。这个就是港人北上啊，已经转向复合型的生活消费啦。咁港人北上转向呢啲新生活场景，佢全面地促进咗大湾区粤港同城化啦，显著促进湾区内地城市生态。 生活服务、消费服务向国际化、多元化与本地特色融合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全力生态呢，就一路转型升级，迈向全面现代化。主持人，
1: 的确，港人北上的消费特点呢，已经从这个单一购物转向为复合型的生活消费，把大湾区的内地城市也纳入到了这个自己的生活服务半径当中了。
2: 今年6月25日开始啦，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推出无景伊道，合资格的旅客啦通过嘅时候啦，就唔需要停低，唔需要出示证件或者系二维码，大约5秒钟咧就可以完成出境嘅手续。新皇岗口岸咧亦都将会实施一地两检同埋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嘅模式。咁整体嘅通关时间咧，预计系由大约系30分钟缩短到大约系5分钟。通关时间嘅缩短咧，对文旅消费咧会产生点样嘅影响？点解话咧过关体验亦都系大湾区文旅经济嘅一部分？
0: 喺粤港澳大湾区一国两制三地咁嘅独特区域环境下咧，尤其系今天啊粤港同城化嘅趋势越嚟越显著嘅时代背景下咧，通关时间缩短就创造了一种良好的过关体验，等能够直接拉动粤港两地人员的流动性的增加啦，从而拉动包括文旅消费、假日休闲消费、居民日常生活消费的。我们大湾区的各个通关口岸呢，近年来呢注重采用电子信息技术去最大限度缩短通关时间，新皇岗口岸就即将实施一地两检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设计了134条的自助通道加68个人工柜台，设计的人流量达到20万人次，高峰期可容纳30万人次过关，过关的时间就会从30分钟缩短到5分钟。这个就是对于缩短通关时间、增加两地人员流动量的规划了。而莲塘口岸呢，就真是已经先行一步实现了智能快捷通道的秒级通关，香港媒体在现场观察呢，就从排队到顺利通关大约是8分钟，已经是包括前序啊，约10个人去排队，是咁高的速率啦。到闸机前啊，扫面啦，加扫指纹全程咧，系20秒就过关啦，过闸啦。咁日均70000的出入境客流，基本上形成了无感通关的通关场景啦。咁公众对于通关体验的感官反应，就是通关时间咧超过半小时，通关体验就产生强烈的关内关外的异地感同地理阻隔感。而实现无感过关咧，就使到出入关口嘅地理阻隔感系消失嘅。咁呢个同大湾区同城化生态嘅发展趋势系同鞋嘅，直接拉动咗港人北上嘅增加。港人北上嘅时间规划，而家已经可以精确到分钟嚟计算噶啦。文旅消费、假日休闲消费、日程生活消费，都可以想走就走，快乐消费，按时翻到居住地。呢个就显著提升港人啊北上嘅意愿，推动北上消费嘅总量显著增加。咁對於港人嘅北上消費咧，就文旅經濟以及大灣區嘅粵港同城化趨勢嚟講，通關效率嘅提升就會帶嚟多項顯著效應。咁一個顯著效應就提升咗即日往返同週末短途嘅遊嘅意願啦。第二個顯著效應咧，就拉動對跨境消費嘅即時決策。呢個就前面分析嘅無感通關，就促成港人利用碎片化嘅休閒時間想走即走。咁我本人咧生活喺廣州嘅番禺區。咁本地嘅市民啊，尤其係女性咧，係非常習慣，只要一天內有休閒嘅時間，想去香港消費，亦係立即就想走就走。咁我預期咧，喺目前逐漸普及無感通關後，粵港兩地嘅市民會實現，只要有半日嘅休閒時間，都可以想走即走，促成港人嘅北上消費，促成灣區內地市民南下香港消費，將會繼續顯著增加嘅。咁第三個顯著效應就係擴大消費半徑啦，通關嘅效率提升，尤其係無感通關嘅普及，就會大大節省跨境通勤嘅時間。喺大灣區城市間咧，就已經基本形成咗一小時生活圈咁嘅大背景下，港人北上同內地呢、這個灣區內地市民南下，赴港雙向流動消費，包括當天往返嘅短程消費，基本上咧就可以擴展到覆蓋整個粵港澳大灣區全域啦。我哋預期呢個方面咧，就將會成為15/5規劃期間大灣區消費力增長嘅重要動能。主持人，
1: 的確哈，現在已經做到了這個想去另外一個大灣區城市哈，想走就走，說走就走啊，就像張先生剛才舉例那樣，這個通關啊，它是一個邊檢環節，但是在大灣區之內啊，這個無感通關，它就成了一個提升文旅消費活躍度的重要措施了。
2: 是啦，咁张先生，你认为大湾区内地城市咧，要真正咧接住呢一波港人北上暑期文旅嘅流量吓，仲需要喺边一啲方面继续提升？
0: 第一就要对啲发达国家城市去全面提升大湾区内地嘅城市生态，建设世界一流湾区嘅城市生态。咁第二咧，就粤港澳三地要联动设计适合港人、澳人习惯同消费意愿嘅消费产品，乃至文化产品。第三咧，就加强双边同景区联动，包括紧邻城市嘅联动，去形成适应粤港澳联动发展、一程多站嘅文旅发展高品质、集中便利、食住行游购娱全要素嘅消费服务。咁第四咧，就综合起嚟，大湾区内地城市生态、服务品质、消费品质嘅质量都要对标国际一流水平，打造良好嘅信誉口碑。啊，主持人，
1: 嗯，的确哈，这个现在。这个大湾区内地城市啊，要接住这波港人北上的暑期文旅流量啊，还有很多可以提升的地方。但是港人北上在暑期一定会非常精彩，也会有非常好的这种感受。
2: 嗯，系啦，咁同从数据嚟睇咧，上半年内地发往香港西九龙站嘅客流咧系831.03万人次，香港西九龙站发往内地嘅客流咧系792.75万人次，可以讲系两边都非常之活跃吓。咁港人北上消费探亲，内地居民赴港购物体展咧成为常态。从大湾区文旅经济嚟睇咧，点样理解呢一种北上同南下嘅双向奔赴？佢会唔会形成一种区域嘅文旅消费嘅新循环呢？
0: 我哋前面分析咗啊，系点样更好咁服务港人北上，分析咗无感通关拉动北上消费嘅种种福利，亦系同时惠及大湾区内地市民同国内嘅商旅人士嘅。咁前面我就特意举例咗本人居住地广州番禺区嘅市民，系善于利用通关时间缩短，经常系当天有闲余时间啊，说想走就走。去香港、澳門購物娛樂，這個就是跟港人北上的消費形成了區域文旅的良性循環的典型事例，就形成了北上和南下雙向奔赴的新常態。那我就預期呢，這個粵港澳市民的雙向奔赴形成區域文旅消費的新循環，它有很大的價值增量空間。十五五規劃期間，粵港澳三地的政商各界是可以重點去推進的。主持人，
1: 嗯，的确，大湾区的跨境流动呢正在变得更加高频、更加便利、更加生活化，而这个暑期档的文旅消费也正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的窗口。好，非常感谢南方智库成员、经济专家张仁汉先生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解读和分享，谢谢您，张先生，再会。
0: 再见，主持人，再见。
3: 盘古论今节目在央视频开播了，
4: 视频直播怎么看呢？
3: 只要下载央视频 APP 注册登录就看到了。
4: 节目有什么亮点呢？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导，学习理财知识还能赢取大奖。
4: 还有这样的好事？下午4点央视频直播间，我来喽。
1: 好，进入到今天的股市扫描，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 A 股还有港股。首先来聚焦一下今天的 A 股，为您请到的解盘嘉宾是广州伟明益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资总监马天明先生。马先生您好。
5: 主持人你好，大家下午好。
1: 欢迎马先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今天这个 A 股呢也是呈现了一个低开之后呢震荡分化的走势哈。我们首先还是请您对今天 A 股的整体表现进行一个点评。
5: 好的，谢谢主持人。首先今天呢三大指数都呈现出这个集体的下跌啊、哦、那么同时呢上证也再次失守这个3900点，那么收盘的时候是跌了1.85%，同时呢这个创业板也跌了2.9%，那么相对呢跌幅相对比较明显一点的就是科创50了啊、哦、今天就跌了4%。那么全市场的成交啊继续呈现出比较明显的缩量行情，比昨天一个交易日呢少了1600亿的成交，全天市场呢去到了2.4万亿的水平。那么但是情绪上呢并不是特别差啊，因为指数的下跌，但是全市场来讲的话呢上涨的加速呢还是有这个2500家的， 那么就意味着今天呢下跌的过程当中呢，权重还是下跌的情况是相对会比较明显，并且呢前段时间相对上涨幅度比较厉害的半导体芯片呢，包括这个CPU 光模块还有 PCB 电路板等等这些板块呢相对就弱势一点。那么同时呢之前相对比较弱势的这个跷跷板的影视啊这些领域来讲呢就会形成一个比较明显的反弹。那么如果结合近期的行情来讲的话呢相对持续性比较强的就是这个创新药啊，那么形成了近期的比较明显的这个分化行情的这个节奏。那么今天的整体盘面最大的特点呢，是指数呢全天是没有上过红盘的，低开冲高之后就形成一个比较明显的回落，那么同时呢也创出了阶段性的这个低点，盘中的时候呢去到了3867点，也创出了近期来讲相对比较明显的这个新低了，那么也意味着短期来讲呢指数还没有站稳的这个迹象。那么上方的压力位啊，现在是在这个5天均线附近，所以呢，大家短期还是多看少动一点，并且呢，尽可能呢，等待指数站稳之后呢，再进行新一轮的布局啊，个人认为还是相对比较合适一些。那么接下来啊，可能需要关注就是说，明天行情的这个修复了。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昨天来讲就是这个。整体的业绩的预披露最后的冲刺期，包括今天的这个长新整体的这个打新，那么接下来的话呢几乎可以说市场上已经没有太多的不确定性了，所以呢接下来行情呢我们也可以期待这个指数啊有这个触底反弹的这个机会，所以呢短期洗盘那么大家就耐心等待就可以了，谢谢主持人。
1: 这是一个短期洗牌哈，之前表现比较好的存储芯片啊，半导体先进封装呢，在今天呢也是这个指数向下，另外呢整体也是呈现了一个冲高回落的状态哈。刚刚您也谈到了今天反倒是这个影视院线哈，还有这个医疗的相关板块呢表现不错，这个影视院线啊，医疗服务板块，您觉得之后这个走势怎么样？
5: 好的，谢谢主持人。这个首先呢，影视板块的上涨呢，可能大家近期比较关注的，一方面就是这个《功夫女足》的这个票房超预期啊，那么就带动了整体板块。同时呢，之前也批复到扩大这个消费事务规划，其中里面就提到了丰富这个优质的影视作品供给，提升这个网络文学、网络视听质量。两大的内容呢，就刺激了整体板块的上涨。那么同时呢，由于大盘形成缩量，每当指数在震荡区间的时候呢，这个影视板块也是有一个阶段性脉冲式的上涨。但是如果是说能否出现比较明显的大行情节奏呢，可能短期效果并不一定特别明显，可能会形成跟大盘是一个跷跷板的效应。那么就意味着指大盘如果没有出现比较大量的这个反弹的话呢，影视行业呢短期机会还是有一个短线的逻辑形成的，但是如果是中期毕竟赛道还是相对小一点，所以我们会发现呢不单单是影视行业啊，那么今天上涨的短剧啊包括文化传媒啊其实都是同一个概念。那么这里面的话呢大家看到相对小众一点的这个行业赛道的话呢，都会在大盘里面形成一个这个逆向的上涨的整体的行情的节奏。那但是呢指数来到目前这个阶段呢也具备了接下来反弹的这个节奏，所以影视行业我们用短线逻辑看短线的机会可能会更合适一点。那么并且如果大家有的话或者说已经参与的，那可能要主动进行离场的相对会比较合适一些。那么第二个重点就是创新药。那么创新药板块来讲的话呢近期我们看到呢确实是形成逆势上涨的节奏会相对比较明显一点啊，一方面是政策加码推动研发的这个信心回暖那么国内的这个专利的补偿啊还有这个审评的加速等等的政策落地呢缓解了这个降价的压力， 同时也提振了企业这个新投入还有海外拓展的整体意愿。我个人认为啊，目前呢在这个芯片半导体啊进行短期的这个调整的时候呢，会给到这个创新药整体领域呢一个比较大的这个上涨的机会。核心的原因就是说，其实今年上半年创新药的整体的利好是不少的啊，但是呢整体的这个行情包括整个行业的这个走势呢还是一路的往下走。那么在目前高低切换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是给到创新药这些优质的低位的这些板块形成一个触底反弹的机会，反而这一块呢，我个人认为大家还是可以深度的进行了解的，因为接下来的话呢，这一块呢，仍然在中报披露之后啊，我个人认为机会还是蛮多的，大家在这个领域除了科技以外，创新药也是这个研发投入相对比较高的行业。已经在这个行业拐点出现比较明显的这个时间段的话呢，大家可以深度的去进行研究了。谢谢主持人。
1: 嗯，您刚刚也是强调了这个影视院线还有创新药哈，接下来的这个投资的策略上的一些选择和取舍。您也谈到了在这个中报披露期呢，可能还会有其他的一些机会会出现。那您觉得这个近期市场当中哪些基本面的因素在这个值得投资者进行留意？
5: 好的，谢谢主持人。首先呢，我们还得要关注中报披露啊，因为呢，15号之前是大幅度的这个增长，还有扭亏的率先披露这个业绩。那么之前披露的基本上看到，逢披露个高增长，行业都会形成比较明显的下跌。那么现在呢，到十五号过后呢，现在这个阶段呢，慢慢有一些触底反弹的这个业绩啊。包括有一些增长没有特别明显的高增速的都会形成一个公布。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可以说机会跟风险是并存的如果不达预期的话，那么仍然会出现比较明显的下跌。我们这里面呢还是要分行业进行一个了解。如果是行业增长速度相对比较明显，但是没有怎么去形成咱们讲的股价的上涨的话，那么接下来可能会在七月的下旬形成一个比较大的机会。比如说刚刚提到的创新药，比如说这个在行业底部触底的这个生猪的猪肉行情都会有一个阶段性的这个反弹，包括接下来这个行业底部出清的机会。那么第三个重点的话，就是短期可能芯片半导体业绩非常不错，但是呢整体走势现在可能情绪影响包括外围的影响其实也比较明显。所以公布业绩之后呢，可能呢这个科技类芯片半导体还有 CPU 的话呢，可能会形成大幅度的波动。但是呢整体的这个行业方向还有未来的这个景气度仍然是值得大家在低位之后止跌了再进行新一轮的关注。宏观数据来讲呢已经比较明显的公布了相信呢接下来还会有一些增量的政策不断的落地刚刚公布的社融数据还是保持的这个流动性的宽松，所以相信呢接下来的行情呢也会更多的这个增量政策给到市场所以呢这一块我个人认为等到盘面止跌之后呢是大家新一轮的布局的机会了。谢谢主持人。
1: 嗯，那么在这个新一轮布局机会出现之前呢，我们也希望马先生和大家分享一些投资方面的这个策略哈。比如说对于不同的群体空仓观望的群体，它什么时候这一波行情什么时候入比较好。另外呢，持仓被套的群体这个如何来选择时机或者板块或者方向来这个补仓摊平成本。另外呢，还有中长期布局的话您可能会给哪些建议？
5: 好的，谢谢主持人。我们分三类，首先如果空仓的话呢，我个人认为其实现在并不用特别着急我们可以等到指数重回到3900点上方再进行新一轮的这个布局因为这一轮的整体我们可以看到市场是从跌破6月8号的这个整体的技术支撑位，所以呢我们看到今天也继续了创出阶段性的低点。那么我们要关注几大的指标，一个就是量能什么时候回到3万亿的水平，证明增量资金进场了。那么这两天市场成交量已经开始萎缩了，就证明资金已经卖不动了只要等到新的主动进场资金同时也回到这3900点上方两大条件之后成立了，再进行新一轮的这个布局。那么如果是被套的我个人认为首先要看是哪些品种了 如果是低位被套的那些白酒啊，那我个人认为并不一定要在这个位置上进行补仓。那么如果是高位买的科技的话，我觉得还需要等待科技站稳了我们再进行新一轮的这个调仓，这个可能会更合适一些。因为有一些是如果是冲高了在相对高位买的情况之下，如果摊低成本不一定下波反弹的，它是马上就是这些芯片半导体科技。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反而我觉得储仓有子弹的话，尽可能用时间换空间的这个角度，尽可能就不一定要做这个高抛低吸了，这个是我们讲的一个重点。然后调仓换股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个人认为还是关注科技领域会比较多一些。市场很多声音可能会感觉到会不会切换到消费，消费可能会，但是我个人刚刚也讲了，更多的消费领域含科技的创新药会相对会比较明显一点。如果低位的白酒，可能是这个消费领域的食品饮料，更多可能是过渡性的这个反弹会明显一些。我们要留意整体行业的板块的弹性还是围绕着这个芯片半导体。因为一旦外围市场有止跌站稳的迹象的话呢， A 股现在情绪只要能比较明显的修复，那么行情反弹速度也比较快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个人认为科技的增量政策包括泛科技里面的一些硬件，还是值得大家在接下来行情里面触底反弹之后进行留意的这个核心的重点了。谢谢主持人。
1: 刚刚的马先生也为大家这个详细解读了一下哈相关盘面的一些表现，特别是我们投资者在当前不同的这个阶段如果要入局的话呢，可以等待这个明确的支撑信号出现之后。另外呢，如果说之前投资了个别板块的这些朋友呢，也不要盲目的去这个转仓啊，或者是这个做一些摊平成本的一些操作啊。接下来呢，马先生，您觉得对于明天市场的行情，您有一个怎样的这个预判？
5: 好的，谢谢主持人。明天行情我们更多还是看待这个震荡行情为主。第一个就是盘后其实没有太多的这个利好政策刺激市场。这个震荡的过程当中可能需要几天的时间才有机会形成一轮比较明显的修复。那么今天呢形成了一个再创阶段性的低点。所以呢明天即使是形成一轮的反弹的话，我相信高度也不一定特别的高。那么观点呢可能要留意到下周了因为明天就只有最后这周的一个交易日，相信来讲的话呢资金进行马上的情绪回暖呢还没有特别明显的修复，所以呢还是耐心等待会比较好一些了。谢谢主持人。
1: 好，今天也非常感谢广州伟明宇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资总监马天明先生为大家带来的分享和解读。谢谢您马先生，再会。
5: 好，再见。
2: 是啦，接下来是港股方面的连线，有请到香港中诚国际证券董事陈家松。陈生你好。
6: 你好。
2: 今日睇到港股啦，系三大主要指数都有一定嘅升势，可以讲啦，今日嘅表现都唔错吓。咁点睇今日嘅呢种走势呢？
6: 其实我哋按照咗佢大概提过嘅情况咧，就系呢个。市上到25,200呢个位置咧，会有啲阻力啦，咁就会有机会就会拖来试翻个支持啦。咁大概挨人咧就24,900到25,000呢啲位置。咁今日晏昼都已经系落翻嚟呢啲位置噶啦，其实都咁即系我哋都系嗰句啦。咁即系始终即系虽然即系港股今日系冲上去啦，咁但系都要睇翻外围嘅情况啦。咁啊，似乎开始有少少嘅压力啦。咁或者外围嗰个情况都会令投资者即系唔敢即系贸贸然咧就。大举进攻突破一啲阻力关口啊，除非就即嗰个整体嘅情况可能就即系大致即系冇咁严重啦，咁可能都会对港股呢样嘢有翻少少提振咧，就系睇下会唔会突破到25,200为止咁，但系即系明显唔系咁嘅状况咧，所以个目光回调咧，咁晏昼有啲明显就落翻头先讲嘅249到250啦。
2: 是啦，见到其实恒指方面呢亦都险守25,000的关口吓，咁但系睇翻咧，其实科网股方面亦都系集体上扬吓，科技股亦都喺呢个比较好嘅走势底下咧，投资者可唔可以咧继续做一啲布局咧？
6: 我觉得到而家呢个时候就观望态度为主啦，就系你话短线搏嘅话，都可能只系在于星期五一日咁样去搏翻个小型嘅。可能會唔會喺24,800到9呢啲位置 企企穩之後再彈一口上去25,200，即係有機會再突破咧，咁你都係度入搏呢一下嘅啫。咁但係如果真係都上唔到嘅話咧，其實就嗰個阻力啊，或者嗰個可能會引發只要外圍繼續係一個一個下跌嘅情況啦，咁就即係亞洲區內啦，見到其他股市都係跌得比較多啦。咁如果都係有咁嘅情況底下咧，其實就都會有機會咧，令到嗰個嘅指數咧，可能就其實就好難就收喺24,900啦，同埋引發更加多嘅獲利嘅本出嚟咯。
2: 嗯，咁部分嘅科望股升势比较好，都系同 AI 概念相关吓。咁睇翻啊，港股呢边嘅 token 第一股啦，信策亦都系有一个非常之好嘅走势，连续三日咧累计亦都升超28%吓。系咪对于 AI 概念相关嘅个股咧，仍然都会有上升嘅空间呢？
6: 就比较分化咯。咁其实你见到之前升得比较厉害嘅模拟股，其实都系同外围一样噶啦，都系处于一个回吐嘅状态啦。咁係即係你話只係基於個別嘅一啲通訊股啊，或者基建少少嘅股份咧，似乎好翻少少嘅啫。咁但係或者電力相關嗰啲股咧，其實可能好翻啲咁多。咁但係就睇翻其他嘅嗰啲所謂 AI 嘅股份裏面，或者啲硬件啊、芯片啊嗰啲，其實都開始回嘅啦。其實都咁即係整個個股市啊，就因為嗰、那個由上至下嗰個嘅產業點裏面。一個不斷加價啦嘅一個咁嘅期望啦，咁令到即係其他嘅實體有啲都受影響啦。咁而家目前即係整體全球嘅股市都係講呢樣嘢嗰陣時咧，其實就即係如果話 AI 嘅話咧，其實真係好慎選佢係邊一個咁樣嘅概念咯。咁頭先嗰幾個咧都係比較即係受壓嘅地方嚟嘅。咁所以我諗係部分一啲就算話 token 嗰啲會唔會好啲咧？咁可能都仲有一下啦。咁但係。你話如果去到後面嗰個嘅真係去到成本問題咧，可能都會受到影響嘅，主要都。
2: 咁正值啦，暑期嘅消費旺季，咁對於酒店旅遊股啊、消費股啊，仲有冇一啲機會咧？
6: 我知道就應該都衝過一陣上去嘅，一部分股咧都係低位度上緊嚟啦，咁樣咁。咁基於頭先我哋都提到啦，咁之前資點都係即係都係放於主力係嗰啲 AI 嘅股份裏面啦，咁樣咁而家就慢慢抽翻啲錢出嚟，其實都有機會就睇翻呢一類嘅嘢啦，咁樣咁你見最近有啲嘅消費股其實都上緊嘅，其實都咁你話可唔可以再進一步咧？咁我覺得就即係
3: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对于许多想要生育子女的维多利亚州居民来说，获得助孕服务并不容易，且费用昂贵，因此只能望而却步。但现在这一梦想将不再遥不可及。 Public Fertility Care 公立助孕服务正在帮助更多的维多利亚州居民圆梦，成为父母。 Public Fertility Care 现在已在全州范围内提供价格合理且便捷的治疗，例如 IVF 体外受精。立即与您的医生讨论安排转诊事宜，搜索 Public Fertility Care 了解更多信息，由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不要充点电，咱在这充。
5: 可以可以，
6: 你帮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5: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7: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引领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引领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0: 话，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1: 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字文理观中国》。千字文作为中华文明的经典瑰宝，以凝练的字句承载着数千年的历史记忆与人文智慧，每一句都藏着值得深挖的文化密码。本期我们便从其中一则关涉上古政治理想的关键语句入手，一同解锁一段被后世传颂的千年佳话：推位让国，有虞陶唐。那么这段被儒家奉为经典的禅让佳话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历史真相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字文理观中国》，推位让国，有虞陶唐。讲述人：河南大学副教授丁一平。
2: 在讲了皇帝期间史志文字乃赋衣裳后，千字文下面有了更吸引人的历史事件，这就是推位让国，有虞陶唐。说唐尧虞舜英明无私，主动把君位禅让给了功臣贤人，这一定是有故事的。不过在讲这个故事之前，我们还是先看这些文字的信息。我们先看推，左边是手表示用力，右边是锥，是锥的省略写法，表示在锥子上发力。说文解字说推排也，推呢是用力把物体移开。在千字文这里呢，推表示辞让，主动让出权力。我们再看位字，有人认为呢力是位的本体，例子比较古老，甲骨文中就有。这个例子呢是画了一个人，人下面呢画了一条线，什么意思呢？就是人站立在地上，强调站立的意思。到了壮文呢，壮文就在旁边加了一个人字旁，另造了位子，用于区别一般的站立。这个位呢就是表示上朝的时候站立在朝廷上啊，这个大臣依着官位的高低依次排列，这叫位。说文解字说位，列中庭之左右谓之位，宫中排列在朝廷左右两边叫做位。在千字文这里呢，这个位表示天子的位置。然后我们再来看让，让呢在壮文中有这个字，左边是言，这个言呢表示说话许诺，加相啊，这个相字形呢很复杂，但是它的意思呢是辅佐，合在一起就是表示许诺辅佐，许诺协助帮助对方获得。说文解字的意思有些差别，说让呢相责让，让是互相责难。在我们千字文这里呢，这个让表示辞让。然后再看甲骨文国字，上面是个戈，下面呢是一个口，戈呢代表武力，口代表诚意，两者结合就是用武力来保卫诚意，保卫疆土。经文在这个字的四边加了一个方框，表示四境。在楷书以后呢，又在这个方框内加了一个玉字，这个玉呢实际上是王，表示四境之内皆为王土。说文解字说国，邦也，国诸侯受封之地。在千字文这里呢表示国家，推位让国，主动把君位呢让给功臣贤人。谁主动推位让国呢？这就是武帝中的尧舜。尧舜 是两个贤人，两个圣人。那么他们是谁呢？我们先捋一下线索。前面我们讲了皇帝，皇帝去世以后，皇帝的孙子颛顼继位，颛顼去世以后传位给了堂侄帝喾。帝喾在传说中呢是一个很有名的人物，按照史记的记载，他的第一个夫人姜元生了契，也就是后稷。周人认为呢契后稷是他们的始祖。次妃简狄生了谢，谢呢是商人的祖先。再次妃呢庆都生了尧，尧就是历史上的贤臣之君，五帝之一。然后再次妃常仪生了彘，彘的母亲地位最低，但是彘年龄最大，因此帝喾把君位传位给了彘。但是彘呢自觉自己能力不够，传说中的德不配位，因此九年以后他把君位让给了自己的弟弟尧。尧姓伊齐，名放勋，定居于唐地，所以称唐尧。司马迁用很好的词汇赞美帝尧，说其人如天，其之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富而不骄，贵而不疏。就是说呢，他的仁德像天一样，他的智慧像神，接近他就像太阳一样温暖人心。他富有却不骄傲，尊贵却不放纵，戴黄色的帽子，穿黑色的衣服，乘白马，驾的朱红色的车子，尊敬有德善之人，使同族九代相亲相爱，百官政绩昭著，各方诸侯呢都能和睦相处。这就是传说中的圣人，齐家治国平天下。尧的德行堪称后世楷模。在史记中呢，尧的功劳主要有两个，一是对农业的重视和贡献。这个重视和贡献首先体现在立法上，我们前面讲过，农业生产离不开科学的天文历法，为了让百姓掌握气候的变化规律，合理安排农业生产，尧让西市和市，也就是西种西输和种和输，分别到东南西北四个方位测定春分、夏至、秋分、冬至。它与白天最短的那一天为冬至，与白天最长的那一天为夏至，与白天和晚上平分的那一天呢分别为春分和秋分。然后呢以366天为一年，用闰月调整历法和四季的关系，使农耕有了依据，不务农时农业生产就有了依靠，百姓的温饱就有了保障。这是尧的第一个功绩。尧的第二个彪炳史册的功绩就是推位让国，把王位让给了外姓，让给了本来自己不认识的人，但这个人呢却是一个了不起的贤人。在儒家的叙事中，他不以天子之位为私有，而是把它看作一种使命和责任，希望能找到最有能力最有德行的人来领导国家，让百姓过上更好的生活。最终呢，尧把帝位禅让给了贤能的舜，体现了尧的大公无私和对国家对百姓的高度责任感。这有不同的解读，但是我们呢先看这个故事。
0: 尧以仁德治天下，定立法安民生，又心怀天下为公之志，一心要为万民寻得最称职的继承者。经过多方寻访与慎重考察，他最终选定了出身民间却德行出众的舜。那么这位被尧寄予厚望的青年究竟经历了怎样的人生磨砺，又凭借何种非凡的品行在众多贤者之中脱颖而出的呢？
2: 故事呢要从尧年纪大了开始说起。尧年纪大了以后开始考虑他的接班人，谁可以继承我的事业。有人建议呢让他的儿子丹朱来继位，知子莫如父，尧否决了。有人建议用鲧，尧也不同意，但还是决定考察一下，让他去治水，如果治水成功就让鲧来接班。这鲧呢虽然很努力，但方法不对， 没有成功，尧为此发愁，提醒大家呢，不要只看身边的人啊，要从所有的同姓和异姓远近大臣，从隐

这个时代呢，已经只能在平民中行走了。在当时的语境中呢，百姓是贵族阶层的尊称，平民呢，则是没有特殊权位的普通人。作为普通家庭出身的舜，经历丰富。舜在骊山耕过田，在雷泽打过鱼，在黄河岸边做过陶器，在寿丘做过各种器物，在阜夏还跑过买卖。这些经历说明舜的家庭并不富裕。对于平民来说，家庭不富裕它不是大问题，只要家庭和睦，小日子一样过得舒舒服服的。但舜的家庭呢，偏偏不那么幸福。舜的生母早就去世了，母亲死后，他的父亲瞽叟又娶了一个妻子，生下了同父异母的弟弟象。然后舜在这个家庭就好像是多余的了。史记中说呢，舜父瞽叟完，母淫，弟象傲，皆欲杀舜。说呢，父亲愚昧顽钝，母亲愚蠢奸诈，然后弟弟呢又傲慢不讲理。关键是呢，他们三个人都想杀了多余的舜，过一家三口幸福的生活。这种情况下，这舜还怎么过？因此舜的未来一定有故事。可以想象，在这样的家庭里，舜只要有一点小错，就会受到重罚。但这也历练了舜，为此呢，他小心谨慎地侍奉母亲、父亲和后母弟，从不违背为子之道。他友爱兄弟，孝顺父母。当这三个人想杀掉舜的时候，总是找不到他；而当有事找舜的时候，舜总是会出现在他们身边。这眼力劲儿，只能说是炉火纯青。在这样特殊的家庭，舜以自己的智慧维持着一个和睦的家。中国人讲，齐家治国平天下，只有家庭和睦，把家庭给弄明白了，你才能去治理国家；只有把国家治理好了，你才能去管理天下。否则你家都弄不明白，家里边矛盾多多，你怎么去治国，又怎么来平天下呢？而舜在这样一个复杂的家庭中闪转腾挪，应付自如，给家也给自己一个好的空间，自然呢会让人刮目相看。同时呢，在这样一个家庭里生活，天然的会得到人们的同情。于是有人就给尧讲了舜的这个故事，尧听了以后有所触动，决定把舜纳入考察名单。尧对舜的考察经历了三年三个阶段，先是家庭考察，尧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啊，娥皇和女英嫁给了舜。自己的女儿他是清楚的，嫁给舜以后，他在家里的表现是恭敬呢，还是傲慢呀？女儿一眼就能看出来，就能感觉到。他想通过女儿来了解舜的为人，结果是娥皇女英嫁给舜以后都对舜十分倾心。他们住在归水边，不敢因为自己出身高贵就傲慢地对待舜的亲属，做事依理而行，很讲究为父之道。尧还让他的九个儿子和舜共处，来观察舜的为人，结果他的九个儿子被舜点拨以后变得更加笃诚忠厚。史书上说，舜耕骊山，骊山之人皆让畔，就是说呢，舜在骊山耕种的时候，骊山之人呢都把这个地界往自己的方面去挪。舜在雷泽捕鱼，雷泽的人呢都把好的捕鱼位置让给他人，只要他劳作的地方便会兴起礼让的风尚，他到了哪里人们都愿意跟随，表现出卓越的才能和高尚的人格力量。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他所居住的地方一年的功夫就会变成一个村落，两年呢就会变成一个小城镇，三年就会变成都市了。对于舜的表现，尧很满意，赐给他一套细格布的衣服，一张琴，牛羊，还为他建造了仓库。你这就遭人嫉妒了。他的父亲瞽叟和他的弟弟象更想杀他，他们设计了一个现场，让舜登高用泥土来修补谷仓。当舜爬到谷仓上面去以后，瞽叟就从下面放火焚烧。但是舜有办法，
他用两个斗笠保护自己。

0: 像长了翅膀一样跳了下来，逃了。这几乎是已经摊牌了，一不做二不休，姑叟又让舜去挖井。当挖到深处的时候，姑叟和象一起往井里边填土，就这样把舜给活埋了。看到井已经填平，舜绝无生还的可能，姑叟和象很高兴，他们开始瓜分舜的财产。象说呢，哎，这个主意是我出的，我要得到尧的两个女儿，还有尧赐给他的那张琴，这些牛和谷仓呢都归父母吧。象住到了舜的屋里，弹着舜的琴，别提多高兴了。这个时候呢，很意外，舜从外边回来了。原来呢，舜在挖井的时候有意在侧壁凿出了一条暗道通到外边，当他们填井的时候，舜就从暗道逃了出来。象见到舜非常的惊愕，然后又马上装出闷闷不乐的样子，说你可回来了，我正在想你呢，想得我好心痛呢。舜能怎么办呢？中国有一句古话说难得糊涂，到了舜这里呢，他是必须糊涂。毕竟呢，瞽叟和象呢，一个是他的父亲，一个是他的弟弟，他需要呢维持家庭的和睦。所以听了象的话，舜就顺着个话说，是啊，你可真是我的好兄弟啊，毕竟象是自己的兄弟，家里的事不能让外人看笑话，相反的要维护自己的家，让自己的家再次伟大，家伟大了自己才伟大。所以舜还像以前那样侍奉父母，友爱兄弟，而且更加的谨慎。舜以自己的智慧维护了家庭的团结，而在这样的家庭里，能以晚辈的身份做到家庭团结的纽带，显示了舜的智慧，显示了舜呢是掌握大道的人。我们说呢，团结出成绩，团结出干部，团结出战斗力。所以复杂的环境往往更加锻炼人，成就人。舜收获了好名声，也收获了尧对舜的信任。但是尧很慎重，毕竟呢这是关系到国家的大事，因此他对舜的考察还在继续。家庭考核过关了，还要进行政务考核。这个考核呢也分三步。首先呢，他是给舜安排工作，让舜呢去推行德教。有了权力，舜便认真地行使自己的职责，他让大家呢以五教，也就是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这五种美德来检点，来指导自己的行为，处理相互关系。有了这五教的指导，臣民都非常的友爱，这个风气一下好了很多。尧又让舜去总管百官，处理政务，百官呢都服从舜的指挥，政务井井有条，百事正心，无一荒废。尧又让舜呢在明堂的四门负责接待四方前来朝见的诸侯。这舜呢不仅和诸侯们友好相处，也使诸侯之间和睦相处，远方来的诸侯对他都很尊敬。尧的政务考核也通过了。最后尧又用突发事件的应付来考察舜的能力，他让舜呢独自进入森林中经受大自然的考验，结果舜在暴风雨中能不迷失方向，依然行路，显示出很强的生活能力。经过三年的考察，尧觉得舜这个人呢治家有方，办事可靠，而且能够建功立业，于是开始慢慢的过渡放权，把权力逐步的过渡给舜。经过多年的过渡，尧发现呢这个舜呢已经逐渐的可以掌管天下，放下心来，选择吉日举行大典，把帝位禅让给了舜。这就是推位让国的第一级，有虞陶唐中的陶唐。有虞陶唐的有虞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先打个结，先看字。我们先看有虞陶唐的有，有呢它的本字是右字，甲骨文这个右呢像人的一个手张开，表示抓持。后来呢这个右的持有抓持的 本意消失以后，经文里边又在这个字形下面加了肉，代替这个持有的意思，突出了手持肉食的本意。远古时代呢，肉是很重要的生存资料，所以以持肉代表持有，一直到我们现在这个有的下面呢改成了月字，字形就固定下来。说文解字说有不宜有也，说有呢是不合理的持有。春秋传曰日月有食之，春秋传上说日月有吞食他们的日食和月食的现象。千字文这里呢，有在名词前相当于词缀，它没有实际意义。这个字义主要表达的是后面那个鱼字，鱼呢在经文中它很有意思，上面呢是虎啊，是虎头的面具，下面加了无是娱乐的意思，表示戴着虎头面具娱乐。在古代呢，老虎对人是一大威胁，打虎除害值得欢庆，鱼字表现的就是打虎取胜后戴着虎面具表演打虎的歌舞。说文解字说呢，鱼邹鱼也，白虎黑纹，尾长于身，人兽食自死之肉。说鱼呢是传说中的不食生物的人兽，白底黑纹的老虎，尾巴长于身体，是不吃人的人兽，会吃自己身上坏死的肉。在千字文这里，这个鱼呢指的就是虞舜。桃在经文中呢，左边是父，它是表示山坡山地，右边呢先加了两个人表示很多人，然后加了两个土表示大量的粘土。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许多烧窑匠人在山中的泥土中采办泥土制作陶器。说文解字说陶再成丘也，在济阴，说呢陶第二次堆成的土丘，位置呢在济河北面，下书曰东至于陶丘，陶丘有窑城，窑长所居，故窑号陶唐氏，说明尧帝曾经在陶丘居住过，因此尧帝也号称陶唐氏。在这里呢，陶指的是尧的别称，唐甲骨文呢它表示呢一个人低着头用水桶从水塘里提水，这个唐呢就有我们现在土字边那个唐的水塘的意思啊，就是供大家打水的水塘。当唐的水塘的意思消失以后，篆文呢就另外加了土字啊来代替。说文解字说呢唐大言也，唐呢是说大话，大而不实的话，这是有于陶唐这四个字。说完了字，我们再来说推位让国的下半部。按照史记所记载的传说，舜摄政了八年，尧才去世。舜于三年的丧事完毕之后，便让位给尧的儿子丹朱，自己退位到南河之南。但是天下的诸侯都去朝见舜，不理会丹朱，打官司的人也都跑到舜那里去告状，民间还编了很多歌谣来赞扬舜，都不把丹朱放在眼里。舜呢觉得人心所向，天命所归，无法推卸，就回到了都城，登上了天子位。舜执政以后举行大典，祭祀上天，祭祀天地，祭祀四时，祭祀山川，这个群神，还把诸侯的神龟给收回来，然后择定吉日举行隆重的典礼，再重新颁发这些神龟。什么是神龟呢？神龟就是我们现在所理解的聘书或者委任状之类的。那么他这样做呢，只是为了凸显一种责任的意识，我给你颁发了神龟，你要对我负责。为了加强管理，他继位的当年就到各地巡狩，召见诸侯，考察民情，确定以后五年巡狩一次，考察诸侯的政绩，明定赏罚，加强了对各部落的治理。在用人方面，舜选择了22个骨干，舜让禹治水，他对禹说你去把洪水治理好，加把劲儿，点名后继，百姓刚闹饥荒，你去教他们种庄稼；点名谢，说老百姓不和睦，你去当司徒，教他们五伦的道理，手段要和气。只是高尧蛮夷扰乱华夏，盗贼不断，你去管理刑法，该流放的流放，远近轻重要合适， 务必让人信服。同时任命垂做共工管百工，任命义做余官管山林湖泽，任命伯夷做至中管祭祀礼仪，让魁管音乐，让龙传达命令。舜勉励这22位骨干说，各位打起精神，顺应天意办事，三次考核，干得好的升职，干得差的降职。这么一来呢，各项事业都兴旺起来，高尧断案公平，百姓服气，伯夷掌管礼仪，上上下下都很谦让，垂管理工程，工匠们出精品，义管山林，山泽全部开发，气管农业，五谷丰登，谢管教育，百姓和睦，龙接待远方客人慕名而来，12周目一走动，9周就没有人敢于违命。舜在位39年，到南方巡狩时死于苍梧之野，葬于九嶷山，称陵陵。舜在位时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清平景象，这其中呢，功劳最大的还是大禹，他劈山开河，制服了洪水，使天下人得以安居，众望所归。舜在年老的时候确定禹为继承者，由禹来摄行政事，这就是推位让国的第二集。关于推位让国啊，还有另外的记载，公元281年，西晋太康2年，盗墓贼盗取了战国时期魏襄王的墓葬，从中出土了大量的竹简，其中就有一部编年史叫《竹书纪年》。在《竹书纪年》中呢，对尧舜禅让有不同的记载。《竹书纪年》记载呢，昔尧德衰，为舜所求也。就是说呢，舜通过囚禁尧、放逐尧的方式夺取了帝位，他是臣子篡位的政变，而不是和平的禅让。书中还记载了舜囚禁了尧的儿子丹朱，使他们父子不能相见，这与《史记》记载的尧主动禅让给舜，舜又礼让丹朱的情节是大相径庭。竹书纪年的出现呢，犹如一颗炸弹，引发了广泛的争议。一些学者认为呢，这竹书纪年呢，它是战国时期魏国的史书，成书早于史记啊200多年，它是没有经过秦始皇焚掉的书，可能保留了更为原始的历史资料，因此它的记载应该更接近历史真相。而另一些学者认为呢，竹书纪年的记载存在很多疑点，比如竹书纪年中对历史事件的描述非常的简单，它没有细节，没有背景，所以它难以让人信服。关键是呢，竹书纪年它是独证，而史记的记载呢，它有尚书，有论语，有其他一些典籍的证明，所以呢，对竹书纪年呢持否定态度。竹书纪年与史记所出现的这个偏差，这个背后可能与历史记录者的立场和背景有关。有这样一个故事，说有一个年轻人到了一个新地方，问当地的老人，哎，这个地方怎么样？老人反问，你原先的那个地方怎么样？年轻人说，哎，我原先那个地方不好，尔虞我诈，互相算计，人心叵测，没有一个好人。听年轻人这么说，老人说，啊，那你到这个地方呢，这个地方也是那样，你看到的就是你想看到的，而将你想看到的当作事实，就容易产生认知的偏差。战国时期各国纷争不断，政治局势动荡不安，权力的争夺伴随的是血腥和暴力。魏国呢，就是在晋国的强亲大族的残酷斗争中侥幸生存下来的，中间呢稍有偏差就可能万劫不复，就可能被灭族。战国时期啊，就是在魏襄王时期，燕国玩过禅让，不仅造成了大乱，还差点亡国。三晋之一的赵国赵武灵王在自己在位的时候，把大位让给了自己的儿子，自己的亲儿子，结果是什么呢？是自己被困在沙丘宫饿死。你在这样的背景下，你让魏国的史官相信禅让，那是简直是天方夜谭。所以魏国的史官很可能是倾向于从现实政治的角度去解读历史。 权力的逻辑、权力的游戏呢，不支持禅让。因此呢，尧舜禹禅让的背后一定存在着权力的斗争和阴谋。朱书纪年和史记都有可能以自己的理解来解释这一历史事件。那么究竟是篡位还是禅让呢？在这个问题上呢，我认同学术界的主流观点，认为呢，这是原始社会末期部落联盟推举首领的习俗。在生产力低下的原始社会，部落的生存和发展依赖于全体成员的协作，首领的选拔它不是个人意志的体现，它必须是集体智慧和共同利益的选择。同时，当时的社会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而是由多个部落组成的松散的部落联盟，那联盟首领的产生就要得到各个主要部落的共同认同。在这样的背景下，权力的交接可能更倾向于一种大家协商，大家讨论一下谁来接班，不是后来家天下的世袭。那么如何看待尧舜禹的这个传说呢？在100年以前呢，以古学派大行其道，所谓的中国5000年的历史被质疑。在这个质疑的过程中有人甚至断言东周以前没有历史，这样呢，中国5000年的历史一下被裁掉了2000年。这个质疑呢，它不是问题，但质疑变成全盘否定，那它可能就是问题了。所以此后呢，中国历史开始了艰难的重建。殷墟遗址和甲骨文的发现把商朝的历史确定了，二里头遗址的发现基本确立了夏朝的存在，而陶寺遗址的发现让中华文明有了更早的发现。陶寺遗址的考古发现为我们研究尧舜时代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线索。陶寺遗址位于山西省襄汾县陶寺村南，是一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大型聚落遗址。陶寺遗址距今呢，大概是4300年到3900年，对应的正是传说中的尧舜的时代。遗址规模宏大，总面积达400万平方米，包括宫城、王族墓地、普通居住区、手工业作坊、仓储区和观象台等，具备了早期国家都城的所有要素。有关王权和礼制的佐证，遗址内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宫城和带有阙门的宫殿建筑基址。这种高等级的建筑的出现表明当时呢已经存在强大的王权和森严的等级制度。遗址内发掘了上千座墓葬，其中有6座墓葬呢规模宏大，随葬品极其丰富，与大量小型的墓葬形成鲜明的对比，显示出社会等级的极端分化。大墓中出土的象征王权的随葬品，有被认为是王权象征的龙盘，有体现礼乐制度的特金、铜铃、玉琮、玉璧。而在科技发展方面，发现了世界上最古老的天文观象台，与尚书尧典中乃命羲和亲若昊天立向日月星辰尽受人时的记载相吻合。而工艺精湛的漆器、含星的铜基合金和含铅的铜基合金，也就是说黄铜和青铜的发现呢，说明中华文明或许呢比夏时期更早。在陶寺遗址中呢，在它的中期和晚期出现了一些异常现象，这个异常现象就是城墙被破坏，宫殿被废弃，墓葬呢被扰乱。这些迹象表明陶寺遗址可能受到了2次大规模的战争和内乱。有学者就推测，这可能与舜取代尧的历史事件有关。但也有学者认为呢，你仅凭这些考古发现不足以证明舜呢是通过武力夺取政权的，因为这些现象呢，它可能是由于自然灾害，也可能是由于内部矛盾引起的。陶寺遗址的发现，它不能证明尧和舜就是他的统治者，它却真实地展现了一个与尧舜时代在时间、地域、社会发展水平上高度吻合的早期国家或复杂的球邦社会，与尚书、 史记等文献记载进行二重证据法的比对，构建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证据链，使得尧舜禹正从传说走向信史。就推位让国而言，陶寺遗址的考古发现有些超出大纲。推位让国本身它是一个传说，它不是信史，不是真实的历史。现代学者认为，单尚志可能是原始社会末期部落联盟民主推举首领习俗的美化，反映了儒家对理想政治的向往。推位让国是一个关于美德考验功绩与民心的叙事，它塑造了中国人心中最早的圣王形象，也奠定了儒家德治与民本的思想基石。尽管它的历史真实性存在质疑，但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的理念至今仍然是中华文化理想的政治追求。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字文理观中国》，推位让国，有虞陶唐。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2: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1: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为大家带来聚懂人心。今天呀，我们要继续走进电视剧《凡人歌》。之前的节目啊，咱们聊过41岁的那伟遭遇了职场危机，兢兢业业为公司奉献打拼多年，却不曾想换来被公司优化的结局。面对突如其来的失业，一度让那伟十分消沉。然而房贷的压力，家庭的重担，不得不让他重新振作起来。那伟可以找到新工作吗？故事又会如何发展呢？我们跟随主持人尹颂、心理教练汤洛燕一起走进电视剧《凡人歌》，来拆解剧情吧。
3: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已关机，请您稍后再拨。
4: 那等你不忙了，咱们改天再说啊。
5: 我一直想问，改天是哪天？
6: 改天一般
5: 就是
6: 没
5: 有
6: 了。
5: 对，
7: 坐宝马车找工作还挺心酸的。
4: 老公，哎呦，
8: 太老大，你怎么来了？
4: 开车路过这儿，
5: 专程路过。
4: 有茶我给你拿过来，喝点聊聊天。
8: 哎呦，嘿，好茶呀，
4: 肯定是好茶。
9: 老高和那伟曾是同事，也是公司优化裁员时最早离开的一批人。后来，他一人选择创业，成立了自己的公司。
5: 这老高已经开始创业了。
6: 嗯，
8: 那个兄妹可真不是个东西。啊，连你这多年的老员工都给开了，
5: 这不是来投奔你了吗？
10: 要不说坏事传千里的，一下就传出来了。
8: 你现在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你千万别客气啊。
10: 哎呀，我不跟你客气，还真有，想找份工作。
8: 你来我这儿屈才啊？
10: 哪儿？
8: 真的，你看啊，工资给低了吧，我对不起你；你看给高了吧，我这。啊，
10: 没事，我就是来问问。
5: 你的那个位置跟薪水太高了，别人可能不太知道怎么安排你，
6: 尴尬，
5: 也怕你有心理落差。
7: 对，
8: 你为啥不自己干呢？
10: 资源有一些，
6: 资源都是平台给的。
10: 对，创业需要资金，我这个。
8: 你别以为创业都是高大上那种。嗯，你 们部门是不是被一窝端了？你可以拉着他们接点小活先干着呀。
6: 这老高说话特别实在啊。
7: 这说的是对的，从小开始嘛。
8: 国家现在对小微企业有这个税费减免。
5: 老高是怕他来借钱，我觉得。
8: 你不会几万块钱拿不出来吧？
10: 啊，那不是，
8: 那不就结了吗？
9: 那我也找到老高
8: 工作室，
9: 本想在他这里谋求一份工作。一番交谈后，老高的话却让那位心中有了全新的想法。
10: 今天我做了一个决定，创业。
7: 你创业？
10: 你创业？
7: 说风就是雨呢。干什么呢？
10: 还是做活动承包，我做这个顺手。
11: 我今天去找了趟那个谁，老高，高德贵，他离职以后不就自己创业吗？现在这做的手底下十几个人，做的不错，他给我分析了一圈。还是觉得这创业行，创业。
12: 你昨天才在跟我说创业是有很大风险的，你怎么今天就变了？你要创业了？
5: 但是他媳妇儿有担心，你看出来了。
10: 我媳妇这个情况，也就算是经济适用型创业吧。也没什么，我万一没干好，就当是试错呗。老婆，我感觉啊，我干不好的概率不大。哎，你看，因为老高跟我当年都是搞宣传的，他也就是因为胆子稍微大一点，你这综合实力比差一些。我预估一下，就是只要我能扛过第一个季度，从明年开始，每个月啊，基本上不说流水，毛利润四万开头。
12: 画饼，你先跟我说，
7: 好会画饼。
10: 对。也是花不了多少，你看像这个什么代理注册费，代理记账费，还有那个现在那个叫什么的，就反正把这些乱七八糟的费用全都刨出去以外，最大的开销就是租办公室。
12: 做这么细的研究了，你是当真了？
10: 肯定是得当真了，我才跟你说嘛。
12: 那你说，你要从咱家账上拿走多少钱？
10: 三万八，就4万比较稳妥。
12: 不找工作了？
10: 找了，我这两天把一圈电话都给打了，都知道我离开每一天了嘛。一说到这个事就，因为这种人脉，以前大家是一块儿赚钱还行。
5: 就发现你认识的很多人都是在那个位置上认识的，并不是你真的朋友。
10: 我去任何一家公司，那薪资待遇也不能差太多。对于他们来说，我就算是奢侈品。
12: 你确实是个奢侈品。一开口就3-4万。
10: 这一次性投资啊，老婆，4万块钱买一个希望，不值吗？不值吗？
12: 值啊，我买你。
9: 在寻找工作无果后，那位听取老高的建议，决定和昔日下属，同时也是自己弟弟的女朋友李小月，一起搭档创业开工作室。接下来。他们二人能顺利克服创业路上的重重阻碍吗？那伟能否真的开辟出属于自己的商业天地？
7: 那伟，我觉得有一个特别不成熟的地方，就是你看他看到的别人的公司，在他第一反应是啊，招了人的公司就是好公司，
13: 规模大的。
7: 对，他没有这些思考啊，然后就是先拿4万块钱再说。这都是我认为就是从来没有创业经验的人很容易犯的错误。
5: 因为他原来担任的是副总，他更多的是做每一项业务，他没有站在一个全局的这个事情来看创业的艰难。所以其实我觉得创业并不是适合每一个人。
7: 那您觉得适合什么样的人？
5: 你要是一个复合型的人才，同时你还要踩在这个时代的这个节奏上，你的眼光还有你的认知也非常重要，而且抗压能力要特别强。我曾经最难的一次是抛股票给大家发这个工资，但是我没有办法跟大家说我是抛了股票，这个难你只能默默的去忍，因为你选择了创业，你就要面对这些难题。
6: 就还是要劝大家要谨慎投资，在创业之前一定要做好深入的前期的研究。
7: 对，
6: 咱们回到这个剧情上，你们觉得就那伟来说，他当下的环境下，他是继续打工更好，还是坚持创业？
5: 打工。
7: 我觉得他可以先做艺人公司。
6: 艺人企业。
7: 对，艺人公司是最好的能够锻炼全链路能力的这样的一个方式。你从引流、获客。去做产品，你的产品去思考给客户提供了什么样的价值，等等等等，你都要思考。 如果你跑下来觉得哎还不错，那说不定你可以慢慢扩大招人等等，你先把流量做起来，先挣钱，艺人公司不花钱。
5: 他其实并没有准备好创业这件事儿，我觉得他去找一个工作做个2到3年，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有这个创业的心理去做一个准备，但你要先把你自己的生活和家庭来稳定下来。我觉得这样可能你是一个更有责任心的男人，
6: 这个还是挺重要的啊。就是这个时候他选择到底是继续打工还是创业，这是一个分水岭。那你选择不同，你最终导致的结果也是不一样的。好，我们接着往下看。
10: 嚯，本来就挣不了几个钱，还得给人开发票。
13: 凡事都得往好处想，哥，至少咱现在是为自己打工，总好过之前在公司里受制于别人吧。
10: 这心是真大，
13: 心大不累。
10: 那你说干营销的，本来咱就是脑力劳动，那给咱俩弄的那是廉价劳动力嘛。
9: 41岁的大伟，失业后毅然踏上创业之路。工作室的首单是老同事江山介绍，起初他满心欢喜，以为是几十万的大项目，到现场才发现不过是1-2万的项目。工作室刚起步，大伟虽嘴上拒绝，可在现实压力下最终还是妥协。为省成本，他不得不放下面子，亲力亲为。
13: 单独看看哈，来这一个，这
6: 为了节省成本嘛，扮人偶。
5: 哎呦，亲力亲为了，这个活他以前从来没干过，以前是娜总嘛，现在是小娜。
9: 曾经身为公司老总的那位，如今却要扮人偶来揽客。更尴尬的是，这一幕还让妻子看到了。一直以来，他都在妻子面前展现自己有能力且自信的一面，没想到这次却如此落魄。但为了生活，他只能咬牙坚持。
6: 这点更心酸。
14: 今天辛苦你们了哈，我们这个领导啊很满意。哎，不过你们这老板能亲自下场干活，这点倒是很少见。
13: 嗨，今天活太多了，忙不过来。
14: 哎，那下次有机会咱们再合作啊。
13: 行。
5: 哎呀，好心酸啊。
7: 中年夫妻更加是战友。
10: 啊，小崽子折腾死了。
15: 天越来越凉了，你别老喝冰的，给你拿了个保温杯，平时喝点热水好吗？一会儿找个地方给它烫一下。
10: 行。你就来给我送保温杯啊？
15: 我来看看我老公不行啊？
10: 没别的事啊。
9: 此刻在妻子沈林眼中，没有一丝对丈夫的嫌弃，只有心疼与骄傲。这份无声的懂得，如同一束光照进那伟的心中，让他再次有了前进的动力。
10: 齐总，什么指示？对啊，哎呦，好事好事，哎，都不容易，都不容易啊。但挺好的，这个行业现在这发展前景挺好，好啊，能，绝对给你做好了啊。你这样，晚上一块吃个饭吧，边吃边聊啊。好，我一会儿把地址给你发过去啊。好，
6: 这回真来活了，真的是大活，
5: 大活。
10: 你别找优惠券了。我给你发一个餐厅的那个经理电话，晚上订个包间。
13: 干啥去？
10: 我原来一个那个供应商关系挺好的，老齐，他那个广告公司不做了，弄了一个琴行，让我们给他做开业典礼。
5: 大伙儿赶紧公关一下。
13: 多少预算啊？
10: 应该不少吧，忘了问了。
16: 感谢老哥，这活儿我交给你，绝对放心。
5: 没少喝。
10: 谢谢老哥你。我这刚开始，你这是吧雪中送炭啊。
6: 那我还是一个挺实在的。
10: 我指定要给你弄得漂漂亮亮的，你别等着看策划案好不好？
16: 得嘞。改天咱们再喝。到时候我做动。
10: 你这想你做动呢？你这活弄完了我还得答谢一下呢。李总，
13: 点菜一时爽，开票700块。
10: 七百。人情往来的事，做生意嘛，总得有支出啊。
5: 这对于刚开来说，这个钱是不低的成本。
13: 谈成还是没谈成？
10: 这还不谈成？这都喝成啥样？那个，你收钱啊！你看他给不给定金吧？这个事儿他现在就是让朋友之间有时候做生意，你人家说一句这那的，就是这样，一直就是这样。你要是把所有的话都说的那么可丁可卯的，就显得生疏。毕竟是他来找咱们。
13: 是。
17: 那我一会儿就在路上想想方案，明天就动手。
8: 好，好，好。
17: 不过真像他们说的，多做几个让他们挑啊。
8: 你先坐点。
6: 小月身上有一股那个小草般野火烧不尽的韧劲儿。
8: 然后多来点你那种啊，发散的那种，哎，多来点发散的那些，这咱争取就一下先把几个月的房租给他干出来。
17: 没问题。
8: 是的，
6: 充满信心啊。
9: 酒局过后，李小月花了一周的时间，精心为齐总的琴房设计策划案，结果齐总却以竞争对手价格更实惠为由婉拒。那位把生意想得太过简单，以为靠情谊就能成事，却没料到人心复杂，各怀心机。
17: 什么
8: 什么东西？嗯，刚发的吗？
17: 啊。
6: 把老衲屏蔽了，
5: 分组了，
8: 给我屏蔽了，
17: 这太不道理了。他没电源，
6: 这是等于剽窃了，对吧？
17: 嗯，找他们去。
8: 你等我，等我，等我，等我，我想想。先吃。
17: 还装死呢？
6: 装死？
8: 哎，装着呢。
17: 我去！
6: 你这直接给他拉黑了。
17: 没关系，我全部都截图保存了。
8: 哎，你把那个截图发给我。
17: 是杨匿名啊？这团这么抄袭光，明明是我们的创意跟方案，一点都不带改的，光明正大的用。
8: 这叨叨什么呢？
17: 不说，找他们去。
8: 哎，找他干什么呀？他既然想好了要赖，肯定是赖到底了。这种事在咱们行业很常见的。
17: 常见，他不一定正常。
9: 那位本以为方案和价格拼不过对手，合作黄了也认栽，可谁成想，竟发现他们
18: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9: ACR Chinese Voice
18: 华夏之声。
20: 霸凌往往比想象中更难察觉，青少年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遭遇霸凌，尤其是在网络空间里。了解如何识别与制止霸凌，请访问 letsstopbullying.gov.au。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18: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9: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understand when I start. 讲中文，那么您可能比自己想象的更适合加入维州警察局。您将获得优厚的起薪，并因在工作中使用另一门语言而获得津贴。Victoria Police, recruiting now.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4: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艺之声，清凉一下。
1: 这老巷也太舒服了吧，吹着风吃老冰棍儿，比逛商场凉快多了。
2: 嘿嘿，那是，你手里这橘子冰棍儿，我小时候放学天天买，旁边那家竹编店奶奶辈儿就开始做了，蒲扇竹篮都是老手艺，现在呀、年轻人都来打卡买文创。
1: 原来老巷子不是过时，是藏着好多代代传下来的宝贝啊。
2: 对呀，烟火气没变，玩法变新了，这才是属于我们的夏日民俗。
3: 老巷蝉鸣依旧，冰盏声声清凉，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漫步老城巷陌，遇见烟火里的非遗与传承。
4: 落叶飘摇终归落地，小说集《摇落》是邓安庆聚焦乡土人间的中短篇力作，书写转型时代里故乡普通人的命运轨迹。在这本书中，邓安庆写故乡县城里发生的故事，写他们的乡土乡愁、人生别离。这些普通人在风中落叶般身不由己的命运之下，依旧朴素坚韧地对抗着生活的困顿。7月15日下午4点晚上9点，文艺之声品味书香介绍邓安庆作品《摇落》，敬请收听。
5: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6: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7: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8: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9: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8: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9: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1: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3: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4: 车堵在马路，

0: 停，别再 emo，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
0: 日期7月14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2: 哎呦，霍儿，夏天太热了，我这胃口都变差了。
3: 我觉得还好吧，我这刚吃了一碗芝麻酱凉面。
2: 您这胃口不错呀。
3: 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成年人的伪装可以藏住情绪，藏住委屈，藏住野心，唯一藏不住饿。
2: 你这是肚子里的虫给闹的。
3: 什么虫啊？
2: 馋虫呗。
3: 这个馋啊，我一直以为它是自制力的体现，后来发现不是，那是我心底的执念和我生存的欲望。
2: 哎，这无处安放吃的劲头。
3: 就这么说吧，一方水土一方人，但是唯有吃什么芝麻酱凉面呀、炸酱面呢、老北京豆汁儿啊，就这些东西我可以不吃肉。
2: 听着是不错，而且夏天吃起来这口感挺好。
3: 当然了，全国各地有很多消暑的美食，也有很多好吃的。
2: 再有好吃的，能有李伯祥和杜国之说的报菜名这么丰盛啊？
4: 我们这位演员呐，很多观众都认识。
5: 您客气，
4: 经常啊在这个收音机里头、电视里头看到您。
5: 哎，倒是经常的广播。
4: 您是天津市曲艺团的演员。
5: 对呀，
4: 原籍是北京人。
5: 不错，
4: 一直就在北京住。
5: 哎，
4: 现在家不还在北京呢吗？
5: 啊，在北京呢。
4: 您住在新街口北边小五条13号。
5: 啊，对对对，
4: 是不是？
5: 啊，
4: 家里都好啊？
5: 都不错。
4: 老太太好啊，
5: 身体健康啊。
4: 大哥好啊，
5: 也不错呀。
4: 大嫂子好，
5: 不错。
4: 孩儿们都上学了？
5: 全上学了。
4: 替我向老太太问候。
5: 谢谢您。
4: 几口人？
5: 六口人。
4: 六口人都挺快活的。
5: 哪位全不错？
4: 您住的是小五条
5: 啊？
4: 小的时候我跟您住街坊。
5: 哦，咱俩是邻居。
4: 我住小六条
5: 啊，
4: 一条胡同。
5: 对对对，
4: 我比您大一岁。我今年45，您44，
5: 差一岁。
4: 那年我8岁。那年您7岁。
5: 对，
4: 咱们哥俩就在一块玩，
5: 发孩，
4: 咱们是小朋友。
5: 不错，
4: 小弟兄。长大了又是同学。现在又是老朋友，
5: 咱俩相好。
4: 咱们二位这老朋友啊，还不是一般的那老朋友。
5: 那咱俩是什么样的朋友呢？
4: 咱们二位是思想一致的好朋友。
5: 什么叫思想一致的朋友？
4: 就是想法一样，志同道合。
5: 那你说一说。
4: 比方说你要是积极分子，
5: 那么你呢？
4: 我就是先进分子。
5: 这话对。
4: 你要是劳动英雄，
5: 你呢？
4: 我就是生产模范。
5: 不错。
4: 你要是光荣军属，
5: 你呢？
4: 我就革命之家。你要说相声，
5: 你
4: 我就讲滑稽。
5: 哦，
4: 你要当演员，
5: 你
4: 我就搞文艺。你要演电影，
5: 你
4: 我就唱京剧。
5: 我
4: 您体育家，
5: 你
4: 我运动员。你是冠军，
5: 你
4: 我是选手。你是健将，
5: 你
4: 我是第一。
5: 有意思。
4: 你要科学家，
5: 那你呢？
4: 我就工程师。
5: 啊，
4: 你高中毕业，
5: 你
4: 我小青年。
5: 哦，
4: 你做小买卖，
5: 你
4: 我做小生意。你要卖金鱼，
5: 你
4: 我就卖花盆。
5: 哦，
4: 你要卖鸭梨，
5: 你
4: 我就卖金鱼。你要卖草帽，
5: 你
4: 我就卖凉席。
5: 啊，
4: 你卖豆腐丝，
5: 你
4: 我卖豆腐皮。
5: 有意思。
4: 你卖咸鸭子，
5: 你
4: 我卖酱猪蹄。
5: 啊，
4: 你卖红鱼虫，
5: 你
4: 我卖花生仁吧。
5: 哎呀，
4: 你要是开大买卖，
5: 那你呢？
4: 我开大商店。
5: 啊，
4: 您是大经理，
5: 你
4: 我是大老板。您不了解我的意思。
5: 怎么回事？
4: 咱们二位是老朋友。啊，这个连环会嘛，说个笑话，开个玩笑，这个问题不大。
5: 哦，您刚才那是跟我开玩笑，
4: 说个笑话。
5: 您可错了。
4: 怎么了？
5: 您这玩笑开得过火了。
4: 哎呦，那我这尺寸没掌握好。
5: 哎，
4: 这个笑话开得有点过重了。
5: 我不爱听。
4: 有点过分了。
5: 就是。
4: 使您不高兴。
5: 那当然了，
4: 我表示遗憾。
5: 哎，
4: 这是我的缺点。
5: 哎，
4: 我的不对。
5: 对，
4: 我的错误。
5: 就是，
4: 我对不起你。
5: 嗯，
4: 你向我道歉吧。
5: 喂，我向你道歉呢。
4: 应当的。
5: 你向我道歉。
4: 我向您道歉。
5: 哎，
4: 我怎么跟您道歉？
5: 怎么道歉？
4: 我给您赔礼。
5: 啊，
4: 我给您鞠躬。
5: 您客气了。
4: 我拿您开玩笑，这是一种不礼貌的行为。
5: 就是，
4: 特别是过分了就更不应当了。
5: 啊，
4: 我得弥补弥补我的缺陷。
5: 是吗？
4: 根据我的水平
5: 啊，
4: 我用什么方法弥补这个缺陷呢？
5: 用什么方法呢？
4: 我请客。
5: 请客。
4: 一请客一赔礼，代表就是道歉了。
5: 哦，您要请我。
4: 好不好？
5: 行，
4: 我请请您。
5: 行，
4: 我请您干什么？
5: 干什么呢？
4: 我请您看电影。
5: 现在看电影吗？
4: 现在看有点来不及了。
5: 对，
4: 请您吃糖。吃糖太小气，观众笑话，这人不大方。
5: 哎，
4: 请您吃冰棍，天凉闹肚子，是不是？
5: 哎呀，
4: 要请您啃西瓜皮呢。
5: 那是有请客啃西瓜皮的吗？
4: 啃不了。
5: 怎么啃不了？
4: 你还不会那种技术。
5: 我这么大人不会啃西瓜皮。
4: 啃西瓜皮那是专门技术。
5: 那您说怎么啃呢？
4: 有一种要领，
5: 你说一说。
4: 就是横着啃解渴
5: 啊，
4: 竖着啃洗脸。
5: 这连毛巾肥皂都省了。
4: 我反正想办法，我得请请你。
5: 你怎么请我呢？
4: 请你干什么呢？我得琢磨一个好主意。
5: 你研究研究。
4: 嗯，有主意了。
5: 嗯，
4: 我给你买双皮鞋
5: 啊。这倒可以。
4: 也不行。
5: 怎么？
4: 不知你穿多大号的。
5: 你看看，
4: 给你买条裤子。
5: 行。
4: 不知你爱什么料的。这样吧，
5: 啊，
4: 您到我家去吧。
5: 干嘛去？
4: 明天到我家，
5: 啊，
4: 我请您吃饭做客。
5: 哦，您要请我吃饭，
4: 好不好？
5: 好，
4: 我请您吃饭。
5: 行。
4: 您爱吃面爱吃米？
5: 北京人爱吃面。
4: 爱吃面
5: 啊，
4: 春天到了，
5: 嗯，
4: 咱们吃点春饼。
5: 行，
4: 这是北京人最喜欢吃的
5: 啊，
4: 春饼也就是薄饼
5: 啊。
4: 我给您烙六张薄饼，
5: 可真不少，
4: 吃不了剩下
5: 啊。
4: 主要吃的是菜，
5: 您给我来几个什么菜呢？
4: 我给您炸点鱼，
5: 可以
4: 炸点鱼，炸点虾，
5: 嗯，
4: 炸鱼炸虾炸铁锹，
5: 对，
4: 炸干丸子，炸蚂蚱，清蒸鱼翅，虾米头，
5: 您等会儿，
4: 包刀鱼，鸭子嘴，鸡爪子，羊蹄子，驴蹄子。
5: 这驴蹄子有炸着吃的吗？
4: 给您炸会儿。
5: 干脆
4: 啊，
5: 您也甭炸了。
4: 怎么了？
5: 得了薄饼啊。
4: 哦，
5: 你给我买盒扣钉卷上得了。
4: 为什么？
5: 太硬了，吃完我腮帮子全烂了。
4: 菜太硬。
5: 哎，
4: 给您来点软和的。
5: 就是
4: 烙张薄饼
5: 啊，
4: 给您卷一碗豆腐脑。
5: 这不是烙薄饼卷豆腐脑啊？
4: 炒菜当
5: 中。哎，炒几个菜？
4: 我给您炒菠菜
5: 啊，
4: 炒菠菜，炒韭菜，炒货菜，摊黄菜，打点甜面酱，买点羊角葱，弄点萝卜条。我有一个亲戚在天津小站住
5: 啊，
4: 送了5斤小站稻米，熬点稻米稀饭，北京人叫精米粥。
5: 嗯，
4: 咱们哥俩吃干的喝粥溜溜缝，吃饱了喝足了，您坐那边，我坐这边
5: 啊，
4: 咱们是小肚子上弦。
5: 这话怎么讲？
4: 谈谈心，
5: 有意思，
4: 好吧？明天上午10点半不见不散。
5: 我一定去，
4: 我家里等你，
5: 我准去
4: 啊。
5: 哎，您等会儿。嗯，您家在哪儿住啊？
4: 不远。
5: 哪儿啊？
4: 张家口。
5: 不去了。吃顿薄饼跑趟张家口啊？
4: 西直门里头张家胡同口。
5: 嗨，你说清楚了。
4: 张家胡同口往里走12号半，明天您到。
5: 什么叫12号半呢？
4: 去年下雹子给 K 下半脚去。
5: 嘿嘿，12号。哎，
4: 我在家里等您。
5: 我一定去。
4: 记准我的名字啊。
5: 啊，
4: 12号啊。
5: 哎，
4: 李伯祥。
5: 薄饼货菜
4: 找我啊，
5: 您请我，
4: 咱们就吃薄饼。
5: 哎，
4: 炒货菜，
5: 不见不散。
4: 刚才耽误您演出，影响观众看节目。
5: 哎，
4: 对不起诸位，
5: 您请客就行了
4: 啊。您志工，
5: 客气。
4: 您演出吧。
5: 您慢走，慢走，慢走。
4: 明天见。
5: 我不送您了。
4: 薄饼货菜，
5: 您慢点走。
4: 不见不散，
5: 吃饭就行。
4: 您志工，
5: 您慢走。我不送您了。您慢走。
4: 您这客气过火了。
5: 好吧，您的
4: 薄饼货菜。
5: 哎，
4: 我走了。再见，再见。
5: 回见，
4: 几位，回见，
5: 回见。
4: 我没戴帽子。
5: 没有您呢。没有，您就这样来的。哎呀，这位同志还不错，刚见面请我吃饭，他走了您听我一个人说。这个相声有一个人说的，有俩人说的。
4: 顾老师啊，
5: 啊，
4: 咱甭吃薄饼炒货菜了。
5: 怎么又不吃了？
4: 薄饼那个玩意儿它好看不好吃，吃完了不糖实乎
5: 啊，
4: 一会儿就饿。您这个身体

0: 舍了舍了吧，我家有只老母鸡
1: 啊，
0: 我把这只老母鸡宰了，
1: 哎呀，
0: 买它一斤毛栗子，砂锅炖牛肉黄焖栗子鸡，
1: 这真好吃，
0: 怎么样？
1: 好，
0: 这只老母鸡
1: 啊，
0: 我告诉您，这个牛肉甭说五斤
1: 啊，
0: 20斤我都舍得。这只老母鸡要不是老朋友，说什么我也不舍不得给你吃。
1: 为什么呢？
0: 特厨啊。
1: 怎么了？
0: 我这只老母鸡个儿又大
1: 啊，
0: 膘又肥，下蛋又多，年头又老
1: 啊，
0: 老母鸡，
1: 老母鸡
0: 老的简直老的太可爱了。
1: 特别老
0: 啊！
1: 您说他老到什么程度呢？
0: 老到什么程度？我连我也不知道
1: 哦。
0: 我们院里有一赵二奶奶跟我说过，
1: 怎么说的呢？
0: 说这只老母鸡比我妈小2岁。
1: 呵，哎呀，您这是鸡精啊，这是。哎呀，
0: 要是论辈儿，我还得叫他二姨儿。你说，
1: 好，这不错，这个。
0: 这个为了请您
1: 啊，
0: 咱们就砂锅炖牛肉，
1: 黄焖栗子鸡，
0: 烙点螺丝转饼，
1: 好。
0: 张家胡同口，
1: 不见不散。
0: 12号，
1: 我准去。
0: 10点半，
1: 行，
0: 回见回见，
1: 就这么办。
0: 再见
1: 再见，
0: 不给您鞠躬了。
1: 回见。
0: 老鞠躬就有点千篇一律，
1: 哎哎，没意思了。
0: 握握手吧，
1: 握握手，
0: 握握手，代表明天见。
1: 我就不送您了，
0: 明天一定去。
1: 您甭客气，
0: 我没穿大衣吧？
1: 没有，您的。哎呀，
0: 没穿大，
1: 还真不错。又改了炖肉烙饼了，您还是听我说，一个人的是单口相声，两个人是对口相声。
0: 杜老师啊
1: 啊，
0: 咱甭吃炖肉烙饼了。
1: 这炖肉烙饼怎么也不吃了？
0: 炖肉那个玩意儿它不烂呐，
1: 那你不炖它烂不了啊。
0: 我请你吃点好的，大伙儿一听都挑大拇哥的。
1: 什么呀？
0: 请你吃窝头。
1: 喂喂喂，窝头啊？
0: 对，
1: 那你上我那儿吃去得了。
0: 怎么了？
1: 旧社会吃窝头吃的我都寒了心了。
0: 窝头跟窝头不一样。
1: 窝头有什么两样啊？
0: 您这窝头什么面的？
1: 我这窝头棒子面啊。
0: 跟我这不一样啊。
1: 您那个？
0: 我这小米面的。
1: 这不一样吗？这个
0: 加上点玉米面
1: 啊。
0: 我这个窝头跟您还有不一样的地方。
1: 还不怎么不一样？
0: 您这窝头什么样式？
1: 上面一尖底一窟窿啊。
0: 跟我这不一样。
1: 您那个？
0: 我这上面一窟窿底下一尖。
1: 哎呀，他把这窝头给翻个了。
0: 我这面多。
1: 都什么面呢？
0: 有棒子面
1: 啊，
0: 玉米面、江米面、菱角面、荸荠面、青丝、红丝、玫瑰、小枣、核桃仁、榛子仁、赤霜、金糕、大达、鸡子一发，英名叫窝头，福地大槽包，
1: 哼，
0: 又名叫八宝大窝头，
1: 还真不错。
0: 正明斋的做不了，起士林都没这手艺
1: 啊。
0: 怎么样？
1: 好，
0: 咱们就这窝头了。
1: 可是光吃窝头它干点
0: 干点
1: 啊，
0: 干点给您熬点粥
1: 可以。
0: 要是不爱喝粥，给您煮挂面。
1: 行，
0: 给您买5盒挂面
1: 啊，
0: 60鸡蛋，4斤红糖，给您请个书生婆。你看行不行？不行，把您送到妇产科医院。
1: 对对对，回头呢，我再养活一大胖小子。
0: 那就这么办了。
1: 什么就这么办了？我这坐月子。
0: 哦，咱们就窝头了。
1: 窝头吧，
0: 窝头挂面。
1: 哎，
0: 明天10点半，
1: 走吧您
0: 啊，回见回见，
1: 回见，
0: 再见再见。一定去啊。我没骑摩托车来吧？
1: 哎呀，这位连肝都穷了，您看见吗？这窝头也不一定吃得上，吃不上，干脆您还听我的。这个两个人那是对口，一个人是单口。
0: 我说杜老师啊
1: 啊，
0: 咱甭吃窝头了，
1: 咱喝点煤油吧。
0: 煤油太贵了，
1: 咱喝点凉水吧。
0: 凉水我挑不动它，
1: 咱俩上河边印印吧。
0: 就这么办了吧。你怎么往外轰我呀？
1: 不是你到这儿请我不请我？
0: 请你请你请你、
1: 啊、
0: 开玩笑、
1: 嗯、
0: 真要请你
1: 啊
0: 不在家里吃。
1: 怎么回事？
0: 家里吃太小气
1: 啊、
0: 也没什么好菜。
1: 嗯，
0: 咱俩外边。
1: 哪儿啊？
0: 咱们俩北京饭店。
1: 北京饭店
0: 高级餐厅。
1: 请我吃什么呢？
0: 请几位老师傅给咱们做一做全国大菜南北全席。
1: 北京饭店、
0: 嗯、对，
1: 请我吃全国大菜南北全席。
0: 嗯，
1: 我不是瞧不起你。
0: 是啊，全国大菜南北全席，
1: 南北全席。
0: 哎，
1: 今天这么办？
0: 怎么办？
1: 同着各位观众，你把这全国大菜南北全席的菜名说上3样5样来，我就知您请客的情了。
0: 你说这个话有点小瞧我
1: 啊！
0: 我能把菜名说上几样来
1: 啊，
0: 就代表请你了。
1: 哎，
0: 我说说，
1: 说说，
0: 你听一听
1: 啊。
0: 全国大菜南北全席，我准备请你吃上4干4鲜4蜜饯4冷荤3个甜碗4点心。
1: 哦，那什么叫四干呢？
0: 四干就是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
1: 四鲜：
0: 北山苹果、深州蜜桃、广东荔枝、桂林马蹄。
1: 四蜜饯：
0: 青梅橘饼、圆肉瓜条。
1: 四冷荤：
0: 全羊肝、溜蟹腿、白斩鸡、炸白果。
1: 三甜碗：
0: 莲子粥、杏仁茶、糖蒸八宝饭。
1: 四点心：
0: 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烩子、炸元宵。
1: 还真不少。
0: 真不好啊？是真不少啊？
1: 啊，真不少啊？
0: 真不少。 少啊，真不少。这是鸭桌碟摆样子，愿意吃吃两口，不愿意吃把它撤在旁边。真正的南北大菜这才上来。
1: 您慢慢说，后边还有什么菜？
0: 后边头一个大菜就是蒸羊羔，
1: 这可是大菜。
0: 后边还有。

0: 后面还有蒸熊掌、
1: 哦、
0: 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
1: 还真不少。
0: 江里让鸭子、罐野鸡、罐鹌鹑、卤狮脚、卤子鹅、山鸡、兔脯、菜蟒、银鱼、清蒸哈什马、烩鸭丝、烩鸭腰、烩鸭条、清拌鸭丝、黄心管、焖白鳝、焖黄鳝、豆豉鲶鱼、锅烧鲤鱼、锅烧鲶鱼、清蒸甲鱼、抓炒鲤鱼、抓炒对虾、软炸里脊、软炸鸡、什锦套肠、麻酥油卷、卤煮寒烟、溜蝎蘑、溜鱼脯、溜鱼肚、溜鱼骨、溜鱼片、醋溜肉片、烩三鲜、烩白蘑、烩鸽子蛋、炒银丝、烩万鱼、炒白虾、炝青蛤、炒面鱼、炝竹笋、芙蓉燕菜、炒虾仁、烩虾仁、烩腰花、烩海参、锅烧海参、锅烧白菜、炸开水炒田鸡。还有桂花柿子、清蒸柿子、炒飞禽、炸石件、炒排骨、清蒸酱鸭肉、汤溜芡实米、拌鸡丝、拌肚丝、什锦豆腐、什锦丁，
1: 够了。
0: 糟鸭糟蟹、糟鱼糟溜鱼片、溜蟹肉、炒蟹肉、清拌蟹肉、蒸南瓜、让窝窝、炒丝瓜、让冬瓜、焖鸡掌、焖鸭掌、焖笋、烩茭白、切干晒卤肉、鸭羹、蟹肉羹，大碗的多撒胡椒面，热死呼啦的三鲜木须汤，
1: 吃不了了。
0: 后边还有呢，后边还有红丸子、白丸子、溜丸子、炸丸子、南煎丸子、四喜丸子、鲜虾丸子、鱼腐丸子、鸽子丸子、豆腐丸子、汆丸子、一品肉、樱桃肉、马牙肉、红焖肉、黄焖肉、坛子肉、胡肉、扣肉、松肉、爆肉、烧肉、烤肉啊，大肉、白肉、酱豆腐肉、红肘子、白肘子、水晶肘子、蜜肘子、酱豆腐肘子、扒肘子、水羊肉、酱羊肉、烧羊肉、烤羊肉、五香羊肉、包羊肉、酸三样、包三样、烩银丝、烩散蛋、油焖杂碎、三鲜鱼翅、栗子鸡，这些菜你爱吃不爱吃？
1: 爱吃，
0: 爱吃也吃不了。
1: 怎么？
0: 我兜里没带钱，
1: 馋我。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3: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4: 哟，这段报菜名啊，真是非常经典的一段作品了。哎，是一段这个贯口的相声作品。
5: 哎，这段作品呢是由相声名家李德阳先生所创编的。
4: 哎，小霍，你说那会儿吃的种类就这么多了吗？
5: 嘿，中华美食博大精深呢。
4: 那倒是，大江南北的风味啊，精准可以拿捏每个人的味蕾。
5: 哎，东北到了夏天也有不少好吃的。
4: 就是啊，首先啊，咱们到了东北，这个硬核啊就是量大。主打一个朴实治愈、
5: 那是全网公认的性价比天花板。
4: 哎，必须要吃的是什么呢？就是东北大冷面。
5: 哦，
4: 哎，你说这夏天啊，有酸甜口的，还有咸口的，还有肉酱的，那汤汁啊都带冰碴的，再配上黄瓜丝、苹果片、脆梨片、辣白菜，炫一碗之后咱们就直接降温，再配上冰镇的汽水，你说是不是专治夏天食欲不振？
5: 哎，说的我现在就想点一碗。
4: 哎，你刚才不是吃一碗芝麻酱凉面了吗？
5: 哎，他看我还能吃啊，我
4: 啊，对，还没饱呢是吧？
5: 是啊，我还可以继续吃酸菜白肉、冻梨。
4: 哎呦呦呦，你歇会儿吧，你这肚子得歇会儿了。咱们听听吧，听听这个窦晨光和常鹏旭来给你说上一段新报菜名吧。
6: 咱们来一个报菜名好不好？
7: 好，
6: 我请您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煮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
8: 怎么了？
6: 你干嘛呢？
8: 我这表演节目呢。
6: 表演节目演的什么呀？
8: 报菜名呀。
6: 报菜名
8: 啊，朋友们，
6: 我们俩人合作到现在十个年头了
8: 啊，
6: 十年了，朋友们。他报了十年的菜名啊，你让菜名歇会儿行吗？
8: 不是，你不敢，这是我们相声演员的标志，
6: 标志
8: 吗？对了，出去吃饭一介绍啊，我相声演员，那边一听，哟，你是说相声的，
6: 嗯，
8: 来段报菜名吧。
6: 人家意思让你来一段报菜名，
8: 哎，
6: 你就来一段报菜名，
8: 那展示展示。
6: 人家让你来你就来呀，
8: 不是，这是我们的基本功，咱得走哪儿练哪儿，明白吗？
6: 别给脸上贴金了。说真的，朋友们，后台好多相声演员往那儿一坐就开始，我请您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全一样。朋友们在后台都一样，没有新鲜的，
8: 等会
6: 都一样。
8: 谁说都一样的？
6: 哪儿不一样了？
8: 不一样。
6: 哪儿不一样？
8: 就上回吃饭我还少备俩菜呢，他还不合适
6: 啊！
8: 我这得创新呐、啊，咱们得。
6: 你这是创新吗？你这个
8: 啊，
6: 艺术来源于生活，
8: 啊、
6: 你得接地气儿啊！
8: 哦，接地气儿。
6: 你说这大伙吃热的平时，
8: 那以后我报菜名、啊，那我请您吃鱼香肉丝、宫保鸡丁、京酱肉丝。
6: 你先等会儿
8: 吧，把这个老虎看
6: 一下，可以了
8: 啊！
6: 你上饭馆点菜来了，还是个平价饭馆？
8: 那你不说接地气儿的吗？咱不
6: 来点西餐？
8: 我请您吃这个。鸡米花，啊，汉堡包， 炸薯条。
6: 你说的那是快餐，西餐。这个吃过西餐吗？
8: 这不是，那吃西餐没吃过。那你
6: 这人这有机会吧？
8: 嗯，
6: 有机会带你吃个西餐去。
8: 你带我？
6: 那当然了。
8: 哇，
6: 这让你长长见识吗？
8: 好啊，
6: 那西餐厅门口
8: 啊
6: 贴着有对联，
8: 我们中餐厅也有对联。
6: 那对联跟对联能一样吗？上联是早进来晚进来早晚进来，
8: 哇，
6: 下联多吃点少吃点多少吃点
8: 啊，
6: 横批好再来。
8: 好，
6: 你听这西餐厅这个对联啊，西餐厅生意不怎么样。
8: 怎么了？
6: 多吃点少吃点多少吃点，
8: 你看你这
6: 接地气儿啊，接地气儿啊。
8: 哦，
6: 对不对？你进去你看看去
8: 啊，里边
6: 桌子上放个小花瓶，
8: 还有花瓶，
6: 哎，插朵小玫瑰花，
8: 嗯，浪漫。
6: 哎，来上一瓶这个小红酒，
8: 好，
6: 找一下微醺的状态，
8: 不错。
6: 旁边有那个舞台
8: 啊，
6: 舞台上面有演出，
8: 哦，上面有俩人在那说相声。
6: 说什么相声啊？
8: 这是我们也接一些个这样的商演。
6: 人家那舞台上面人现场歌手驻唱。
8: 哦，唱歌的，
6: 唱歌的歌手，你想音乐曼妙的音乐。
8: 哦，是啊，
6: 唱的都是非常好听的歌。
8: 是吗？
6: 好听，好听极了。
8: 啊
6: 啊，
8: 我的老家就是在那个城市啊。
6: 我是
8: 要别唱了，我怎么感觉我到铁锅炖了呢？我这啊，这忒接地气了吧？
6: 就是人家唱的就是浪漫一点的音乐。
8: 是，您别唱这个啊，
6: 咱也不会唱
8: 啊，那就别唱了。
6: 哎，一会儿服务员过来了
8: 啊，
6: 让你点菜。
8: 哦，这就点菜了。
6: 哎。先生你好，
8: 啊，
6: 欢迎来到俺们西餐厅。
8: 哎呀，
6: 你想吃点什么呀？
8: 我想吃点驴肉火烧啊。
6: 吃什么驴肉火烧啊？
8: 这我一听这口音，我就想吃驴肉火烧。
6: 你这么说话不显得亲切吗？
8: 不是，您这什么味儿？您就用普通话就行了。
6: 让你点菜，
8: 啊，让我点菜，
6: 点菜，
8: 点菜。你这
6: 随便点点
8: 菜单，我也看不明白呀。
6: 点吧，
8: 西餐
6: 服务员
8: 啊，
6: 您给我报个菜名吧。
8: 太好了，先生
6: 啊，
8: 欢迎您来到我们西餐厅。
6: 哦，
8: 我们西餐的种类可太多了
6: 啊，都有什么呀？
8: 有鹅肝酱煎鲜贝，白酒法国田螺，槟榔排骨锅，红酒烩牛舌，西辛腊肉，日式牛肉，墨西哥牛肉，牛肋骨，巴黎卷心菜，法式吐司，菠菜沙拉，水果沙拉，芥蓝沙拉，湿蔬菜沙拉，牛肉卷，肉眼排，迷你汉堡，熏火腿，
6: 好，
8: 德式土豆饼，
6: 嗯，
8: 法式烩土豆，
6: 哎，
8: 法式奶油龙虾汤，法式玉米浓汤，法式洋葱汤，奶油蘑菇汤，有罗宋汤，鸡肉汤，牛肉汤，海门汤，翡翠肉汤，牛腩番茄汤，煎牛排，煎猪排，烤羊排，烤鱼排，瑞士牛排，黑椒牛排，菲力牛排，炼牛排，丁骨牛排，牛小排，意大利面，苹果派，菠萝派，小日本蓝莓派，蒸鱼，韩国鱼，鲜金鳕鱼，龙利鱼，咖喱起司，水果披萨，是无敌火焰鸡，
6: 好。哎，你看这意思了吗？
8: 啊，
6: 西餐的报菜名，
8: 哎，还真新鲜。
6: 那当然了，
8: 啊，
6: 你来了这个也能练嘴。
8: 我那个老的报菜名就挺好，我都背顺了。我都
6: 既然是传统的报菜名，
8: 啊，
6: 你也不能这么站着干背了。
8: 那我躺着喝着水背，
6: 躺着喝着水怎么背呀？
8: 躺着嘛，喝口水，咕凉咕，
6: 自个儿还挺会玩，
8: 就是容易呛着。
6: 不是那个意思，
8: 那我怎么背呀？
6: 你创新一下啊！
8: 我怎么创新呢？
6: 我启发启发你吧。
8: 啊，
6: 相声是什么艺术？
8: 相声语言艺术啊。
6: 四门功课是
8: 说学逗唱。
6: 报菜名属于什么呀？
8: 属于说了，
6: 加点唱，
8: 加点唱。
6: 对了，
8: 说唱，
6: 现在年轻人都喜欢那个说唱
8: 啊，就那个呦。
6: 你烫着了你，
8: 就这个
6: 啊，就这个
8: 啊，呦，
6: 哎，
8: 好，
6: 加点新鲜。
8: 那以后我报菜名，我就啊，呦，我请您吃蒸羊羔丝根，
6: 蒸鹿眼的饭，烧花鸭嘚大。
8: 行，
6: 哎，我刚有点状态啊，不对，
8: 这不对，
6: 怎么又不对了？我这
8: 挺好的一个报菜名，让你背的稀碎啊，
6: 这不您给我折腾的吗？这不是
8: 你光是说了，
6: 那我
8: 你里面没有唱了呀？
6: 那我还唱，
8: 你得唱啊！
6: 我唱什么呀？我
8: 唱什么？你这么的，年轻人大伙喜欢什么，
6: 啊，
8: 爱听什么你就唱什么，
6: 爱听什么唱什么。
8: 那流行歌，
6: 啊，唱歌，
8: 唱歌，
6: 哦，
8: 啊，唱一个大伙比较熟悉的
6: 哪个歌？
8: 男女老少都喜欢的有这么一个组合，
6: 谁呀？
8: 凤凰传奇。
6: 哦，
8: 火不火？
6: 火呀！
8: 为什么那么火？
6: 为什么呢？
8: 凤凰传奇，
6: 嗯，
8: 就是男女相声，
6: 啊。凤凰传奇是男女相声？
8: 对了，
6: 那是吗？
8: 旁边那男的
6: 啊，
8: 那就是捧哏的，
6: 是这样的吗？ 是谁在唱歌
1: It's me
6: 温暖了寂寞
1: I'm love
7: 你看严丝合缝啊
1: 倒霉这歌我还会有哪个捧哏的吗
6: 哦
1: 大夫你借鉴人中那种艺术形式
6: 哎
1: 要不融入一下新鲜元素
6: 对
1: 报菜名你唱出来
6: 哦就用他这个形式我唱他
1: 你就火了
6: 这行吗这
1: 没问题你这么着你跟着我带你来一回、
6: 哦、我跟着您
1: 跟着我一来就有
6: 行行
1: 李强老师、
6: 啊、
1: 给我一个 music
6: 哦这还没去
1: 你跟着我
6: 哦我跟着您
1: 旁边你就捧哏
6: 我捧
1: 后面那个 rap 我就换成菜名
6: 好、啊、我报菜名是吧
1: 对报菜名
6: 好
1: 哎
6: 啊
1: 哎
6: 啊
1: 是谁报菜名
6: It's

0: 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喷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停，别再 emo，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
2: 日期7月14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3: 哎呀呀，
4: 嗯，
3: 听了这么多，你是不是食欲也恢复了？
4: 还真是，让我有点蠢蠢欲动，
3: 又有想吃的冲动了。
4: 我想去旅游了。
3: 边旅游边吃，它也不耽误啊。
4: 哎，别说，我真有点馋什么，馋这凉皮儿、米皮儿和酿皮儿了。
3: 那得去西安呢。
4: 西安不错。
3: 来一份冰镇的赠糕，凉而不齁。
4: 可以。
3: 来一碗绿豆冰沙，消暑解热，
4: 真好。
3: 啃一口蜂蜜凉粽，清凉开胃。
4: 哎，我还真有点迫不及待了，霍儿，咱俩去吃吧。
3: 吃的谁请客呀？
4: 嗨，你就想着这点事儿。
3: 那可不嘛，咱也是相声圈的人，咱让苗阜和王声请咱们尝尝三秦大地的美食吧。
5: 说相声，
3: 嗯，
5: 不好干了现在。
3: 那您，
5: 你看天天这个写作品，
3: 嗯，
5: 憋半天，
3: 啊、
5: 嗯。人家这个后边还有一帮天才在追赶，而且现在上台演出听说还得画眼线。我又画不了这个，
3: 没有强制要求的啊。
5: 而我这又不行啊，后来我算一账啊。
3: 什么账？
5: 这说相声现在一年连3亿都挣不下来了。这不要
3: 放心，您放心，干什么3亿也不好挣，不光说相声的
5: 啊，
3: 知道吗？好好说相声踏实住了。
5: 不说了，
3: 别着
5: 改行了。已经正式决定改行了。
3: 真不说了？
5: 哎，
3: 那您打算？
5: 我给我做了一个小小的计划，我准备做这个人体生物化学全方位物理转化产业。
3: 哦，翻译成我们能听懂的话，这就是
5: 餐饮。
3: 哎嗨，
5: 哎呀，做这个啊，
3: 您别宣扬了
5: 啊，
3: 干餐饮也赚不了3亿。
5: 咱干连锁，
3: 怎么连锁也挣不了3亿？
5: 大连锁咱只要计划好就能挣来，而且我这个品牌好。
3: 您什么品牌？
5: 我这大品牌，我品牌都设计好了。
3: 您是
5: RGM？ 各位 RGM 可能有些人知道。
3: RGM
5: 大品牌，您一听，你
3: 国际化的餐饮，
5: 目前还不是国际化，正准备让它走向国际化。
3: 不是，那这 RGM 没听过，这是什么呀？
5: 肉夹馍呀。RGM 啊，您算、啊、
3: 说这么热闹，就一肉夹馍。还取一洋名字。
5: 什么叫洋名？什么叫洋名？咱要走向国际化。
3: 国际
5: 这是有这个 RGM。
3: 这小吃啊，想走向国际化不容易。我
5: 谁说的？这肉夹馍可是汉系菜系的鼻祖。
3: 怎么肉夹馍还有一菜系呢？
5: 有啊，
3: 汉系。
5: 您看有这个什么汉堡包、鸡腿堡、鸡翅堡、油炸带鱼堡，还有这个龙珠堡。
3: 哪有油炸带鱼堡呀？那叫烙饼卷带鱼，知道吗？吃过吗？
5: 这我正发明着呢。
3: 别发明了。汉堡包跟肉夹馍挨着吗？您就往下排，肉夹馍、汉堡包，还没什么这。
5: 你懂这个肉夹馍的这个历史吗？你懂这个历史吗？
3: 别着急，慢慢说，我不太懂，您介绍介绍。
5: 这我研究过，
3: 嗯，
5: 我翻阅这个历史史实，
3: 嗯，
5: 肉夹馍比他们都早，这是他们鼻祖。
3: 肉夹馍是汉堡包的鼻祖。
5: 当然了啊，这肉夹馍最早不叫肉夹馍，
3: 肉夹馍叫
5: 馍夹肉。
3: 哎，这个合理，馍夹的肉里头、哎。
5: 但是不行啊，这个馍夹肉赔钱。肉夹馍赚钱？
3: 不是，等会儿，馍夹肉赔钱？
5: 哎，
3: 肉夹馍赚钱？
5: 哎 ，it is yes。
3: 这什么道理呢？
5: 您看不太了解了。
3: 嗯，
5: 各位可能咱们这朋友们可能不太了解我们陕西话。
3: 嗯，
5: 这个陕西话有些发音跟咱们北京话不太一样。
3: 您说一说。
5: 您比如说这个脑袋不叫脑袋，
3: 脑袋
5: 撒。
3: 哎，对，是。
5: 衣服不叫衣服，
3: 衣服。
5: 袄
3: 袄。
5: 裤子不叫裤子，
3: 裤子。
5: 缝儿，
3: 哎，缝儿。
5: 鞋不叫鞋，
3: 鞋。
5: 还
3: 都这么念的。
5: 没有不叫没有，
3: 没有。
5: 没，
3: 哦，对，一个字儿，没。
5: 没就是没有的意思。
3: 对对对对对。
5: 哎，如果您不相信啊，
3: 啊
5: 这个馍夹肉赔钱的话，咱们可以大家表演表演。
6: 这我就不信能赔钱。
5: 自豪比说吧，现在你就不是人了。
6: 哎，不是，
5: 然后你是
6: 我怎么就不是人了？
5: 不是你，不是你现在这个人了。
6: 我，
5: 你是一个先秦时期的小商贩。
6: 我先秦时期了，
5: 卖馍夹肉的。
6: 哦，我是一个老板了。
5: 哎，老板了。
6: 我专门卖这东西。
5: 哎，我是一个吃货。
6: 哦，您是来买的？
5: 哎，买您的。
6: 我卖这馍夹肉，
5: 哎，
6: 我能赔钱？
5: 哎，您试试能赔钱不能赔钱？
6: 不可能。
5: 不可能，
6: 不可能，
5: 不可能！咱成样成样，
6: 来来，
5: 表演表演，
6: 来来
5: 来吧，
6: 来
5: ，action！ 你咋等雷呢？你在这儿？
6: 不是，卖馍夹肉不都是放着馍和肉人过来吗？
5: 你不得吆喝吆喝啊？
6: 这玩意儿怎么吆喝呀？
5: 没学相声怎么学的？吆喝香菜拉青筋，
6: 不，这东西没有吆喝的，
5: 有吆喝，
6: 我没看见吆喝过。
5: 你当然没看见，你才活几年，先秦时期你咋知道这事儿？我教给你知道
6: 了。过去怎么吆喝的呢？
5: 好听极了。
6: 嗯，
5: 馍夹肉嘛。
6: 馍夹肉。
5: 您听这个啊。馍夹肉。
6: 什么玩意儿？不是，都没听明白。
5: 馍夹肉，来一遍。
6: 这怎么头？
5: 馍夹肉，
6: 头里这么小，后头那么大呢？
5: 这有科学道理呀。
6: 什么科学道理？
5: 显示这馍呀薄，肉多。馍夹肉，全是肉，
6: 我这肉喊出来特别的大，
5: 哎，
6: 我试试啊，我试试。
5: 啊，您来了，您来了，嗯，
6: 馍夹肉，
5: 你不行，这肉不多，
6: 馍夹肉，
5: 肉太瘦了，
6: 馍夹肉，
5: 肉还不肥，
6: 我怎么听着像打鸣呢？
5: 甭管这个了，坐过来吧。
6: 不是就这样吗？
5: 你在这儿卖这个馍夹肉，
6: 我这吆喝，
5: 我过来买你的，
6: 您来买。
5: 哎，我来了，
6: 全是陕西话、啊，
5: 全是陕西话，
6: 先秦时期人的语言，
5: 先秦时期表现表现。
6: 来来来来来，
5: 表现表现，等着啊。
6: 馍夹肉，我听着还像打鸣的玩意儿。馍夹肉，
5: 这位先生，
6: 你好，伙计，
5: 你在这里做什么？
6: 我在这儿打鸣，不是。我在这儿卖馍夹肉呢，
5: 哦，仨个价钱
6: 啊！你看啊、哦，咱这馍是两个钱
5: 哦，
6: 肉是十个钱
5: 哦，
6: 啊，这是一共是十二个钱，
5: 哈
6: 哈，
5: 闹一个，
6: 来一个，对对对对对，这一看咱这刚打好的馍嘛，
5: 哈，
6: 来，
5: 哎，你刚说的啊，
6: 嗯嗯嗯，
5: 两个钱，
6: 对。不对吗？
5: 咋不对？
6: 这是十二个钱吗？咱光给两个钱。
5: 你说了吗？
6: 嗯，
5: 饼两个钱，
6: 对吗？
5: 肉十个钱，
6: 对吗？那就是十二个钱吗？
5: 你馍夹肉就是个干饼吗？
6: 谁跟你说的吗？我这是馍夹肉，不是馍夹肉，是馍夹肉。不是馍夹肉，咋给你说不明白去？不是馍夹肉，是馍夹肉，
5: 还是馍夹肉吧？馍夹肉干饼，
6: 馍，你拿过来，我不卖了。
5: 您看是不是赔钱？
6: 不是这么卖不出去、
5: 啊。哎，是不是赔钱？
6: 啊，照您这个理论，还真就是得喊肉夹馍。
5: 后来就改成肉夹馍了，
6: 肉夹于馍内。
5: 哎，到西安城肉夹馍。哎，现在这网上闹的一个肉夹馍好几十了。
6: 这是挺贵的，反正。
5: 哎，我研究过，您知道这个肉夹馍的历史吗？
6: 肉夹馍的历史
5: 最开始从哪儿来的？
6: 那我没研究过。
5: 我跟你说一个历史上的小人物，我估计你听说过。
6: 小人物
5: 也可能局限于你这个眼光，可能也没听说过。
6: 那您得说出来，我听听。
5: 哎，可能没听说过，
6: 可能没听说过，
5: 没听说过不要紧。
6: 您介绍介绍。
5: 这个人物叫刘邦啊。
6: 谁？
5: 汉朝有一叫刘邦的，
6: 汉高祖刘邦，小人物在您这儿是？
5: 我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
6: 废话，谁不知道汉高祖啊？
5: 龙种啊，龙颜
6: 啊，对对对对。
5: 古上有七十二黑子，
6: 对对对对，
5: 听说过这个？
6: 听说过，听说过。刘邦怎么了
5: 呢？他当年参加了一个小宴会，
6: 小宴会
5: 叫鸿门宴，有过？
6: 有，这我知道。
5: 项羽，
6: 嗯，
5: 项羽要弄他，把他弄的宴席上要弄死他。
6: 人家这个历史书上说的是项王欲图沛公，
5: 不是咱俩人物的又变成仨人物了，
7: 这哪有仨人物？
5: 项王、玉兔和沛公。哎，玉兔来干啥来了？送信儿来了。
7: 您什么学问呢？项王想要杀沛公。
5: 对
7: 啊，
5: 指使了一个人，
7: 谁？
5: 叫项庄。
7: 对，
5: 项庄在那儿舞剑，非要弄死他。
7: 项庄自杀来了是怎么着？
5: 说舞剑嘛，
7: 拿宝剑没有抹脖子的。
5: 就在这个时候，
7: 嗯，
5: 来了一个人，
7: 谁呀？
5: 刘邦手下大将樊哙。
7: 樊哙
5: 闯帐，
7: 樊哙闯帐
5: 要救刘邦。
7: 对对对对对。
5: 项羽一看这个，
7: 嗯，
5: 心生敬仰之情啊。
7: 哦，爱他。
5: 忠君呐、
7: 啊，是是是，
5: 爱主啊，
7: 嗯，
5: 当时就说一句，
7: 说什么？
5: 给老子裂开，老子喜欢这个人。
7: 你等会儿，谁说话呢？
5: 项羽啊，
7: 项羽说话怎么这味儿呢？
5: 说一句楚国话吧，
7: 哎，
5: 湖北话，
7: 您这都不太听着，不太像着都。
5: 不但没有杀他，
7: 没杀，
5: 还赏他东西了，小礼物，
7: 赏给樊哙，
5: 哎，至坚。
7: 哦，赏给他至坚
5: 美酒，至坚，
7: 至坚是个
5: 大猪腿，
7: 猪腿
5: 卤的香香的大猪腿。
7: 怎么猪腿叫至坚呢？
5: 至啊，
7: 嗯，
5: 过去把猪叫至，
7: 哦，古语，
5: 哎，古语至坚，哦，没地方盛啊，
7: 嗯，
5: 盾牌拿来，盛上这猪腿，
7: 樊哙拿盾牌拖着猪腿吃，
5: 嘎嘎吃啊，咔咔撕啊，
7: 好家伙呀，
5: 吃的饱极了，
7: 嗯，
5: 后来呀，
7: 啊，
5: 嗯，这个大汉朝定鼎天下了，
7: 打下来了。
5: 哎，
7: 嗯，
5: 刀枪入库，马上往南山，怎么办？
7: 嗯，
5: 怎么办？怎么办？这天下太平，这樊哙想吃这口了。想当年在这个鸿门宴上，我吃过这个至坚这猪腿，特别好吃，
7: 把这口想起来了。
5: 想办法，
7: 怎么
5: 用配料，
7: 嗯，
5: 做出来这肉特好吃啊。
7: 嗯，
5: 没地方盛了，咱不能拿盾牌再盛了。
7: 这会儿都已经是有身份了。
5: 哎，做一大饼，盛上，拖着吃。
7: 这是咱们陕西的锅盔。
5: 哎，后来不吃了。
7: 锅盔拖着这肉多香啊！
5: 吃这个，这个老烫后脑勺，受不了啊！您琢磨琢磨，
7: 烫哪儿？
5: 后脑勺啊，
7: 拿锅盔拖着猪腿吃，烫后脑勺
5: 啊，一吃不流水吗？这一舔，咔，口吻。
7: 樊哙什么智商啊，这是？
5: 哎，您看看
7: 啊，
5: 我说这有道理吧？
7: 不是，那这跟肉夹馍也没关系啊？
5: 怎么没关系？
7: 不是，
5: 慢慢的夹进去了，它不是烫后脑勺吗？夹进去了，
7: 哦，把这饼切开，把肉夹进去了。
5: 哎，后来有了张骞，
7: 不是这。这樊哙这肉夹馍产生跟您刚才说那汉堡也没
5: 关系。我不是说吗？有个张骞，
7: 有张骞，我知道。
5: 顺着丝绸之路，
7: 嗯，
5: 把这肉夹馍
7: 啊
5: 就带到了大秦国，
7: 嗯，
5: 哎，大秦国呢就是过去的古罗马，
7: 古罗马，
5: 古罗马，大秦国
7: 叫大秦国，
5: 哎，带过去，
7: 哦，
5: 哎，带过去，好家伙，当时人一吃特别的香，当时人就说，
7: 嗯，
5: 哎呀，你们大汉朝带来这个东西，
7: 苗老师
5: 太好吃，
7: 苗老师，这是谁说话呢？
5: 古罗马人说话呀，
7: 我听着像外星人说话呢。
5: 我又不会古罗马话呀，
7: 什么味儿啊？这是
5: 你们这个汉朝来的这个东西真是太好吃了，最大的特点就是越吃越饱，那就
7: 废话，
5: 叫汉堡吧。
7: 汉朝来的东西越吃越饱，就叫汉堡，
5: 这不有了吗？
7: 有什么了？有了，
5: 这不有了，
7: 您这纯属是对雷鼓足劈，
5: 这鼻祖，这就有了。
7: 肉夹馍是汉堡包的鼻祖，就这么。
5: 哎，现在咱们这一带一路啊，
7: 嗯，
5: 全世界都有了啊。跟着我，王老师，别说相声了。
7: 我干嘛呀？
5: 我一走，你一个人还得饿死。你跟我走。
7: 凭什么我就饿死？我还说两天评书不好吗？我
5: 没我了，
7: 我就饿死。
5: 你跟我走，你跟我走。
7: 不是，您打算去哪儿啊？
5: 咱找一个小国家先练练手。
7: 怎么练手
5: ？RGM
7: 卖这个。
5: 你跟着我。
7: 我去不了。
5: 为什么？
7: 我这个英文不成。
5: 英文，
7: 我去了跟人交流不了，
5: 非常之简单。
7: 嗯，
5: 王老师非常之简单。
7: 怎么简单？
5: 你跟我学几个简单的这个单词就行了，
7: 就能跟人交流了吗？
5: 哎，外国人过来肯定跟你打招呼啊。
7: 对啊
5: ，Hello，
7: 这个我会。Hello，
5: How much？
7: 多少钱？
5: 能听懂吧？
7: 我回答不了人家。
5: 你就有俩单词儿。
7: 嗯，
5: 万知道吗？
7: 知道吧？
5: 万知道吗？
7: 知道。
5: 不知道吗？思睿知道吗？
7: 对，我数到五都成呢。
5: 能耐呀，
7: 你看看，
5: 韩国人知道吗？
7: 100啊。
5: 哎，怪外国人 ，How much？
7: 我这怎么办？
5: 他炸一指头，
7: 这是
5: 100，
7: 也忒贵了，这卖不出去啊，这个。
5: 哎，
7: 不是，等会儿、
5: 哎，
7: 这是简单的。
5: 那得哥们，
7: 万一来了一个老外，他问我要5个加肉的，5个不加肉的，4碗汤，4份粥，6个饮料，外带俩茶叶蛋，我怎么跟他说？
5: 哎，好办呀。
7: 这怎么办？
5: 咱请个翻译吧。
7: 你就别说。
0: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8: 呀呼！
9: 小霍
8: 卫瑶和你相见。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3: 感情这肉夹馍是汉堡包的鼻祖啊。
4: 是啊，如果从历史的时间来看啊，还真有可能。
3: 哎，那你说这肉夹馍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呢？
4: 哎，这陕西肉夹馍的历史啊，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的秦朝。隋唐时期呢，肉夹馍被称为馍夹肉，那制作方法也是更加的精细。明清时期，肉夹馍进一步演变并得到推广，逐渐啊出现在大街小巷。
3: 那汉堡包呢？
4: 汉堡包的名称是源自于德国的汉堡港。1900年，由丹麦的移民路易斯拉森在活动餐车当中首次售卖成型的产品。但是在我看来，这俩都挺瓷实的
3: 啊。那当然了，就得吃碳水呀。你别看我平时不吃辣啊，我到了重庆，我就得吃重庆小面。
4: 哎，好吃。
3: 我就得吃各种的面食。
4: 你这是面条脑袋呀。
3: 哎，而且啊，这个到了每一个地方都要吃每一个地方不同的特色。到了成都吃辣的，到了湖南吃辣的，到了湖北吃辣的，到了重庆
4: 还吃辣的。
3: 我得吃点治拉肚子的药。
4: 得辣的不行了吧。
3: 哎，所以提醒各位啊，这个也不能吃太多了。
4: 就是啊，适量就好。咱们可不能跟这重庆的相声演员宋好和任鹏比，那吃辣的呀肯定摇的。
9: 表演之前呢，先做个自我介绍。
10: 应该啊，
9: 我们哥俩呀，来自山城重庆，
10: 对，
9: 逗乐坊的相声演员。
10: 是，
9: 我的名字叫宋好。
10: 哦，
9: 你看我的名字啊，宋好，宋好，送您美好。啊，
10: 那我也做个自我介绍。我的名字叫任鹏。
9: 哎，
10: 任鹏，任鹏，
9: 人类的朋友。
10: 我不是人类的朋友。
9: 哎啊，
10: 哎，不是，这也不对啊，这是那个朋友的朋，后面有个鸟，
9: 鸟类的朋友。
10: 哎，什么叫鸟类的朋友？大鹏展翅。
9: 大鹏展翅这个鹏。
10: 对，
9: 一介绍呢，您以后啊到重庆就知道了。有相声演员宋好、任鹏给您说相声。
10: 没错，
9: 大家都知道重庆火锅是最有名，
10: 世界闻名。
9: 而且这火锅不一样，
10: 还
9: 咱们广东也有火锅。北方也有火锅。
10: 对，
9: 重庆不一样，
10: 重庆火锅
9: 尤其那蘸料就不同。
10: 哦，
9: 咱们北方有些是蘸的是芝麻酱。
10: 对，
9: 我们重庆不要麻酱，我们打麻酱。
10: 哎，打麻酱啊，
9: 蘸的是麻油。
10: 哎，对，
9: 而且您烫火锅的时候啊，它讲究七上八下。
10: 这重庆火锅那么忐忑，
9: 你掌握好火候啊。
10: 这味道好。
9: 这锅底也有好多种呢。
10: 哦，都什么锅底呀？
9: 有红汤锅
10: 啊，
9: 白汤锅，青花椒锅，鸳鸯锅，啤酒鸭锅，三鲜锅，重庆人最喜欢的
10: 什么？
9: 麻辣鲜香老火锅。
10: 老火锅
9: 啊，
10: 味道好，
9: 锅底就这么多
10: 啊，
9: 菜品就更全了。
10: 您给说说吧。
9: 有鲜毛肚
10: 啊，
9: 脆毛肚，千层肚，鲜鸭肠，鲜鹅肠，卤肥肠，牛舌，牛肝，脑花，腰片，现炸酥肉，花鲢鱼头，
10: 嚯，
9: 极品毛肚，鲜牛黄喉，梅林午餐肉，香菜肉丸子，猪黄喉，猪蹄筋，牛肉片，老肉片，鸡肾，鸭血，鱼秋，蟹棒，菌花，鹌鹑蛋，
10: 不错，
9: 脆皮肠，广味肠，川辣肠，五香肥肠，辣火腿，有窝笋尖，鲜木耳，黑豆腐，千层皮，海白菜，油麦菜，特色酸菜，娃娃菜，冬瓜，南瓜，冬笋，黄瓜，生菜，菠菜，花菜，香菜，腐竹仁，白海带，藤灯菜，豆皮，山药，葱头，萝卜干，黄花，豆芽，方竹笋，核心儿，土豆片儿。
10: 这真不错
9: 啊，
10: 菜品很多。
9: 到了火锅店，您一点呢，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呀。
10: 是啊，
9: 吃饱了之后
10: 还怎么样？
9: 下次还想吃，
10: 那怎么办？
9: 下次还想来，再来重庆啊，
10: 再来，
9: 你可不能白来。
10: 哦，
9: 您最好学两句重庆话。
10: 哦，学说几句重庆方言，
9: 你再交流起来就方便了。
10: 那对对对，
9: 啊，
10: 跟您学几句重庆话怎么样？就刚才您说的这句，可以呀。重庆话怎么说？
9: 哦，可以呀，
10: 重庆话，
9: 要得。哎，你看大家都会了，
10: 要得。
9: 对，
10: 好，不错，
9: 要得。
10: 挺好，
9: 要得。
10: 表示肯定，
9: 要得。
10: 这事儿
11: 应了。
12: 咬得呀！
11: 我说你就这句啊？
12: 这句话呀，在重庆话里特别丰富。
11: 哦，
12: 您换一个。
11: 哦，换个问问。
12: 换一个啊。
11: 嗯，想想啊。
12: 嗯。
11: 表示这个性格呀。
12: 啊。
11: 特别直爽。
12: 直爽。
11: 嗯。
12: 重庆话一说出来，那是
11: 什么？
12: 根子。
11: 什么病啊？根治了？
12: 什么叫根治啊？写出来是耿直。
11: 哦，耿直
12: 根子。
11: 哦，
12: 哎，
11: 好。哎。舒服了，
12: 哎，这个有两种说法。
11: 第一种，
12: 安逸，
11: 什么什么什么
12: 安逸？
11: 哦，安逸。
12: 哎，
11: 哦，
12: 还有一种就是
11: 什么？
12: 巴死。
11: 明白了
12: 啊。
11: 哎呀，舒服了八十，不舒服二十。
12: 什么呀？巴士，你们这写出来是舒适的那个适
11: 啊，舒适的适。
12: 哎，巴士
11: 啊，舒舒服服，
12: 巴巴适适。
11: 不错不错，好，
12: 接着问，
11: 怎么着？
12: 往下问。
11: 怎么着？
12: 往下问。
11: 怎么着？
12: 我让你问我重庆话
11: 啊，就这句怎么着？
12: 哦，
11: 费劲了。
12: 怎么着？
11: 重庆话，
12: 狼狗，
11: 狼狗，
12: 狼狗，还京巴呢？
11: 嗯，
12: 写出来是朗个，
11: 哦，朗个，
12: 说出来就是
11: 啊，
12: 狼狗，
11: 哦，狼狗，
12: 哎，
11: 那么着，
12: 冷狗，
11: 这么着。
12: 磊哥，
11: 怎么那么真？
12: 啷个冷哥？
11: 那么这么真？
12: 啷个磊哥？
11: 怎么那么这么真？
12: 啷个冷个磊哥？
11: 绕口令啊！
12: 非要这么问的，
11: 不错不错。
12: 你看你学这么几句重庆话呀，去了一交流，特别的亲切。
11: 那是。
12: 今天我们也不白来
11: 啊，怎么着？
12: 咱们有一个福利
11: 哦，
12: 我一会儿啊，给大家唱一个重庆话的 rap， 如果您跟着一块鼓掌，一块唱。没别的啊，有一位算一位，录完节目之后包机上重庆吃火锅去，怎么样？
11: 啊，不是，你也给大家伙带来福利。
12: 福利啊，不能白来啊。啊，
11: 不是不是，那个那我，
12: 啊，
11: 你唱那词儿我们不会。
13: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4: ACR Chinese Voice
13: 华夏之声，
15: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6: 黄金时刻。
17: 建一个家是人生大事，也是全家人的大事。选择 Beauty Combs， 您不仅能拥有匠心设计、品质配置，还有会说中文的置业顾问全程陪伴，让您的建房之旅安心又顺畅。请搜索 Beauty Combs， 亲临我们位于 Forest Hill、Bentley、Roeville、Sunbury 或 Berwick 的样板房，来发现真正贴合您家人生活方式的理想之家吧。
18: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上，穿梭在地平之上。硬朗太强不晃，会被撞到地上。硬朗太强不晃，会被撞到地上。硬朗太强。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王室阴谋之论，戴安娜王妃的车祸究竟是意外还是人为？
4: 她的死再一次让她受到了议论。
3: 世纪婚礼风光大葬，光鲜背后却藏着怎样的暗淡？
4: 对此，戴安娜虽然心知肚明，却又无可奈何。
3: 被称为食尸兽的小报记者，又在戴安娜的人生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一张张价值不菲的照片，一段段骇人听闻的录音，王子与王妃的童话婚姻潜藏多少危机？又是什么造就了戴安娜的悲剧结局？
4: 没有人是抱着离婚的态度去结婚。
3: 四分之一个世纪前，阴暗隧道中的惨案，对于死者来说，到底是不幸，还是彻底解脱？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的档案为您讲述回望戴安娜逝世25周年，真相如同熄灭的风中之烛。

0: 爆炸般的巨响惊醒了凌晨的法国巴黎塞纳河畔。1997年8月31日，塞纳河北岸的帕尔马隧道里，人群围绕着一辆已经撞成了一堆废铁的黑色奔驰车。就在刚刚，这辆黑色奔驰车以近乎疯狂的车速是一路狂飙，最终失控撞上了一旁的水泥柱。面对车里人痛苦的呻吟，周围却没有人上前施救，反而端起手中长枪短炮的相机不断地拍照。刺眼的闪光灯包围着车里那个绝望的女人，或许他们当时上前一步，这个女人的命运就会不一样。
1: 一周以后，1997年9月6日，这个女人的葬礼在位于英国伦敦的威斯敏斯特教堂举行。伦敦市民自发地在她家外面留下鲜花、蜡烛、照片和私人信件，悼念他们这位一直以来备受关注的前英国王妃戴安娜。
0: 从1997年9月6日到今天，距离戴安娜王妃的葬礼已经过去了整整25年，但关于这个女人的讨论似乎从未停止，直到今天，还依然有许多的影视作品在讲述着她的故事。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的《档案》，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穿越时空迷雾，揭示历史真相，戴安娜王妃25周年记，《档案》将为您深度解读戴安娜王妃何以被世人如此念念不忘，又是如何因过度关注而造成悲剧结局的。
1: 就在戴安娜因车祸去世几个小时后，她的前夫查尔斯王子等人抵达巴黎，将她的遗体运回英国。在肯辛顿宫，她的去世引起了公众极大关注和悲痛，可关于戴安娜的葬礼安排却在皇室引起了不小的风波。
0: 据英国第四频道新闻报道，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坚持戴安娜的葬礼必须保密，女王希望她被带到私人太平间，然后举办私人葬礼。但查尔斯与当时的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进行了交谈后，两人一致认为戴安娜王妃的遗体应该安葬在詹姆斯宫，并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举行公开葬礼。在查尔斯近乎顽固的坚持、世界各地人民明显的情绪以及布莱尔的干预之间，伊丽莎白二世才最终妥协了。
1: 葬礼开始于伦敦时间早上9:08，戴安娜的灵柩已经被转移到肯辛顿宫，摆放在跑车之上，这是英国的最高殡礼待遇。灵柩上覆盖着王室旗，上面放着戴妃弟弟和他两个儿子供奉的鲜花，三盆白色的玫瑰、百合和康乃馨。载着戴妃灵柩的跑车由6匹皇家卫队的马匹拉动，12名威尔士御林军护卫。从戴妃的灵柩离开肯辛顿宫，直到到达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钟声每一分钟响一次，送殡的群众远远多于当年参加戴安娜婚礼的人数。伊丽莎白女王已带领着所有王室成员停留在白金汉宫侧门，与民众一起等候戴妃的灵柩。当戴妃灵柩经过时，女王和王室成员与民众一起向戴安娜王妃低头致哀。
0: 那天晚上，戴安娜王妃的棺材被抬进了王宫，但这场盛大的葬礼却并不是戴安娜的家人所期盼的。相比这场轰动全球的仪式，他们希望能有一个安静的葬礼来让他安息，远离公众的视线。但当查尔斯王子请求举行公开葬礼时，他们失败了。 而他最亲近的家人之所以有这样的期盼，是因为戴安娜从他的那场童话般的婚礼开始，关于他的一切总是充满了话题性，被公众热议。1981年7月29日，一场被称为童话的婚礼如期上演，7.5亿人在现场和电视机前为这对新人送上祝福，就连一向谨慎的英国王室也表现得相当的高调，他们甚至动用了英国皇家空军进行人工降雨，只为给婚礼制造一条美丽的彩虹。

0: 然而，在戴安娜之前，查尔斯王子的身边其实从来都不缺乏如花美玉。这些女孩当时被称为是查尔斯天使。
1: 可是，没有哪个天使能像戴安娜这样引起媒体如此大的关注，因为媒体们发现，只要有戴安娜的照片出现，报纸杂志的销量最少会提高20%到30%。如果戴安娜出现在电视里，那么这个节目就一定收视飘红。戴安娜原本只是一名默默无闻的保育员，却在英伦三岛甚至全世界刮起了一场戴安娜旋风。
0: 那么，是什么样的机缘才让戴安娜穿上了水晶鞋，最终成为英国王妃的呢？这事儿啊，跟两个老太太有关。
1: 一个就是这位英国伊丽莎白王太后，也就是查尔斯的祖母；另一个就是这位福莫伊男爵夫人，戴安娜的外祖母。这两位老祖母可是相交了几十年的闺蜜，在他们闲话家常的过程中，戴安娜就成了英国王妃的第一候选人。当然，这可不是因为双方家长关系好就结个儿女亲家那么简单。戴安娜之所以能进入王妃候选名单，主要还是因为她的血统、出身、容貌以及过往经历全都无可指摘，完全符合一个未来王妃的标准。在戴安娜成为王妃候选人之后，王室开始为她和查尔斯制造见面的机会。
0: 1980年7月，戴安娜在一个私人宴会上遇到了查尔斯王子，这并不是戴安娜和王子的第一次见面，但却是她第一次走进王子的内心。
2: At the funeral, when he walked through the hallway, his face looked so sad that was I ever been seen before. I really feel so sad. I thought he was so lonely, should have someone stay with him and taking care of him.
1: 正是这番话让王子对他产生了异乎寻常的兴趣。用戴安娜自己的话说，王子整晚都像小狗一样跟着她，这让戴安娜受宠若惊，也深感困惑。当时的戴安娜可能并不知道，她所提到的葬礼是查尔斯一生最伤心时刻，这是他祖母的表亲蒙巴顿的葬礼。但蒙巴顿不仅是查尔斯长辈，更是他唯一的知己。查尔斯亲切地将蒙巴顿称为我的名誉祖父。查尔斯的这个名誉祖父却在一场谋杀中被炸伤，最终抢救无效死亡。查尔斯与戴安娜在这样的场合下第一次走近彼此，也许冥冥之中也预示着其结局的不幸。在蒙巴顿的葬礼上，查尔斯保持了王室应有的理智和克制，没想到却被一个18岁的小女孩洞穿心思。
0: 而且在戴安娜之前，几乎没有人用这种方式来跟他这个未来国王讲话，这也让查尔斯感到很新鲜。不过遗憾的是，戴安娜并不是第一个。
1: 早在10年前，查尔斯就已经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了一位王妃，就是这位卡米拉·罗斯玛丽·尚德。只不过查尔斯的选择没有得到任何一方的认可。在王室方面，卡米拉的出身、容貌都不合格，而卡米拉对于成为王妃也毫无兴趣，她表示自己不愿做一只鱼缸里的金鱼。查尔斯到海军服役后不久，他便另嫁他人。卡米拉结婚以后，英国民众发现原本腼腆而羞涩的王子开始性情大变，他的周围开始出现了一个又一

0: 了查尔斯。从此戴安娜真的成了鱼缸里的金鱼。从此她的全部生活几乎都暴露在镜头之下，一直到她去世为止。
1: I understood the media might be interested in what I did. I realized then their attention would inevitably focus on both our private and public lives. But I was not aware of how overwhelming that attention would become, nor the extent to which it would affect both my public duties and my personal life in a manner that's been hard to bear.
2: 戴安娜曾经回忆道，婚礼上在她走向神坛的那一刻，她的眼睛一直都在寻找着卡米拉。
0: 而看着阴影里的卡米拉，估计查尔斯也是倍感煎熬，因为不久前他们刚刚达成了一个痛苦的君子协议，两人约定以后只能做普通朋友。后来的事实表明，这份协议的执行情况并不理想。1994年，查尔斯首度公开承认了他与卡米拉的关系。他坦言，在与戴安娜的婚姻无可挽回的破裂后，他的确对戴安娜不忠。不过查尔斯异常坚决地告诉他的臣民，尽管卡米拉是公众眼中破坏婚姻的罪魁祸首，却是他的生命之源。
2: 但如果因为卡米拉的存在就将婚礼的悲剧全都压在查尔斯的身上，也显然是有失公允。就像查尔斯后来说的那样，没有人是抱着离婚的态度去结婚的。
0: 在戴安娜和查尔斯两人身上有着太多的不同，这种不同在蜜月旅行时就已经显现出来。查尔斯抱着一大摞子的哲学书籍还有钓鱼竿上了游艇，他希望可以跟还不太熟悉的妻子探讨一下他最喜欢的哲学、人生，或者两人一起盯着鱼竿发一下午的呆。但是戴安娜更喜欢看看电视，读点通俗爱情小说，或者是跟船上的工人们聊聊家常。
3: 查尔斯和卡米拉到底会不会遵守他们的君子协议？戴安娜的童年经历又促使她形成了什么样的婚姻观？压垮王子与王妃婚姻的最后一根稻草究竟是什么？档案马上为您讲述。
2: 虽然兴趣不同，但是没有哪对新婚夫妇会把这种小事放在心上。蜜月归来，他们还是愉快地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1: How are you enjoying married life? How do you recommend? How do you guys want Bill Morrill to play?
4: Have you cooked a breakfast yet?
2: 不过也就是这一刻开始，媒体和疯狂的人群便开始以一种让人意想不到的方式蚕食他们的婚姻。
1: The pressure on us both as a couple with the media was phenomenal and misunderstood by a great many people, which I felt very uncomfortable with, and I felt it was unfair because I wanted to share. No, not particularly, because with the media attention came a lot of jealousy.A great deal of complicated situations arose because of that.
0: 无论王储夫妇出现在何时何地，传媒都会把焦点集中在戴安娜身上，不厌其烦地报道她穿了什么衣服、梳了什么发型、戴了什么珠宝首饰。戴安娜的一颦一笑、一举手、一投足都被记者、摄影师、专栏作家津津乐道，记录在案。而查尔斯王子呢，任凭他把满腹经纶化作口吐莲花，可是依然引不起人们的半点兴趣。所有的人都被他们的王妃给迷住了，对旁边的王子视若无睹。刚开始查尔斯对此觉得新鲜有趣，他的反应也表现出了一个绅士应有的幽默感。

0: You've had two wives. They've covered both sides of the street. And I could have walked down the middle, directing the...
1: 可日子久了，被公众遗弃的恼怒渐渐取代了拥有如花美玉的自豪。没有几个男人乐意让妻子的风头盖过自己。在这一点上，王子与普罗大众并没有太大分别。
2: 相比之下，卡米拉显然能给王子更多的自信和安慰。虽然在最初的几年里，查尔斯和卡米拉确实是君子之交，但是戴安娜却对他们的关系感到紧张和不满，她甚至因此而自残并数度自杀，但这反倒让查尔斯离她越来越远。就像所有失败的婚姻一样，他们的关系因为无数的琐事进入了一个不可逆转的恶性循环。
1: 即便如此，这夫妇二人呀，也从来没有考虑过离婚这回事。对查尔斯来说，他懒得去想，因为虽然他是至高无上的王储，但是他却无权决定自己的婚姻。而对戴安娜来说，离婚是个他想都不敢去想的可怕字眼，那是个伴随他一生的噩梦。六岁那年，戴安娜的母亲头也不回地走出家门，再也没有回来。几十年后，母亲离家时的脚步依然时不时地出现在她的噩梦中。因为戴安娜始终认为，如果自己是个男孩，父母就不会离婚。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2: 1961年7月1日黄昏时分，在这座王室御赐的庄园里，一个新生命即将诞生。当时整个庄园里的人都希望这是一个能继承斯宾塞伯爵称号和家族产业的男婴，然而让他们大失所望的是，他们等来的却是第三个女儿。因为从来就没考虑过取女孩的名字，所以直到一周之后，这个孩子才有了自己的名字，戴安娜·弗朗西斯·斯宾塞。出于对男丁的渴望，斯宾塞家族逼迫戴安娜的母亲去伦敦做了全面的妇科检查。这件愚蠢透顶的事成了当年轰动一时的笑料。戴安娜的母亲生性高傲，这件事让她倍感屈辱。在终于生下一个男孩后不久，她就离开了戴安娜的父亲。当时只有六岁的戴安娜认为她自己就是那个摧毁家庭的罪魁祸首。如果她是个男孩，或许这一切就不会发生。
1: 就是这段经历为戴安娜以后的生活埋下了不幸的种子，她始终被一种不安全感环绕着，敏感而自卑。所以虽然自己的婚姻并不幸福，但是为了不让孩子再品尝她当年的痛苦，戴安娜甘愿继续维持这段千疮百孔的婚姻。然而不幸的是，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2: 1986年，小王子哈利出生了。当时一心想要个女儿的查尔斯抱怨了一句，怎么又是个男孩，之后就去打马球了。戴安娜后来回忆说，当时听到查尔斯的这番话之后，她心里的某样东西就死去了。没想到很快就有消息灵通的记者把这件事添油加醋地刊登在报纸上，这让查尔斯极为不满。他认为一定是戴安娜向记者透露了风声。
1: 在这之后不久，查尔斯又重新回到卡米拉的身边。对此，戴安娜虽然心知肚明，却又无可奈何。
3: Around 1986, again according to the biography written by Jonathan Dimbleby about your husband, he says that your husband renewed his relationship with Mrs. Camilla Parker Bowles. Were you aware of that?
4: Yes, I was. Very, very sad.Really sad. Fairy tale had come to an end. And most importantly, our marriage taken a turn. Well, I had a husband who loved someone else. Well, there were three of us in this marriage, so it was a bit crowded.
1: 从此， 查尔斯和卡米拉正式撕毁了那个所谓的君子协议，而戴安娜也开始周旋在数个她宣称自己并不喜欢的男人之间。虽然私底下王储夫妇各有各精彩，但在公众面前他们还不得不扮演一对恩爱的夫妻，可是他们的演技实在不怎么样。
2: 戴安娜不愿再做一个隐藏在王子背后的王妃，而是逐渐以一种独立的姿态出现在世人面前。她似乎是要向查尔斯证明，没有你我依然可以活得很好。你查尔斯背弃的是一个全世界人人都为之着迷的美丽女人。事实证明她确实做到了，不管是贫病交加的难民，还是叱咤风云的政界名流，甚至最为自负的明星们，无不为戴安娜的魅力所倾倒。她是所有人眼中的英伦玫瑰，但她却始终无法挽回丈夫那颗日渐冷却的心。
1: 虽然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对夫妇出了问题，但或许是出于善良，或者呢是出于自欺欺人，没有人来捅破这层窗户纸。最后啊，还是媒体打破了人们对这段婚姻的最后幻想。

0: 是什么呢？一个叫做 Squeegee 的录音带节选内容。 Squeegee 是一个暧昧的英文单词，在这里我们姑且把它称作是温香软玉。为了让大众更好地感受这盘录音带的魅力，太阳报还特设了一条收费电话线，公众可以打进去亲耳听到录音带中的一男一女的亲密对话。有好事者统计啊，在这段充满情感的对话当中，男的称女的亲爱的53次，换他的昵称 Squeegee 14次，而这个 Squeegee 正是王妃戴安娜。电话中的男人后来被证实就是这位一个伦敦的二手车经纪人詹姆斯·吉尔贝。这就是轰动一时的 Squeegee 门事件。尽管白金汉宫坚决否认，但事实终归是事实。然而让所有人都始料未及的是，没过多久又有一段更火辣的电话录音被曝光了。这段火辣录音的男女主角正是查尔斯和卡米拉。两起录音带风波彻底击碎了人们对这段童话婚姻的所有幻想，戴安娜和查尔斯也不得不宣布正式分居。
1: 在和查尔斯关系彻底破裂之后，每逢英国王室有重大活动时，戴安娜总会衣着光鲜地出现在其他公众场合，有时她甚至把自己的私人行程也透露给一些熟悉的小报记者，让他们赶过来拍照。她很清楚自己对媒体的影响力，她知道只要自己出现，她的丈夫和王室就永远别想出现在报纸的头版头条。
0: 在马丁巴希尔循循善诱之下，戴安娜不仅公开承认自己对婚姻的不忠，她还对查尔斯的执政能力甚至英国王室的现状都表示了质疑。这次访谈可谓是轰动一时，因为这是戴安娜甚至是整个王室成员第一次在公众面前讲述自己的私生活。当时有一半的英国人收看了这次访谈。在此之前，无论戴安娜如何的折腾，她也无法在丈夫查尔斯的心里再激起半点波澜。而她的婆家也始终是不闻不问，倒不是因为英王室多么的冷漠，而是因为作为国家象征的他们必须具备那份近乎无情的冷静和克制。而且不管怎么说，戴安娜也是两位未来国王的妻子和母亲，所以王室对她一直以来的所作所为表现的是相当客气。不过这次巴希尔操控的访谈中，戴安娜那些对于英国王室的大胆评论终于触动了王室的底线。1995年圣诞前夕，忍无可忍的伊丽莎白女王分别给查尔斯和戴安娜写了一封信，要求他们为了国家的利益尽早离婚。最终，查 查尔斯和戴安娜签订了离婚协议书。我们可以在上面清楚地看到，两个人结婚日期是1981年7月，离婚日期是1996年7月。由此，两人结束了15年的婚姻生活。回顾查尔斯和戴安娜整个婚姻过程，媒体和媒体背后渴望关注皇室生活的大众，始终伴随其中啊，在每一个重要的转折点都有他们的身影，甚至于可以说某种意义上是他们推动了一些拐点的产生。不过离婚以后，这对互相敌视的夫妻反倒走得更近了。查尔斯有时会去肯辛顿宫看看居住在那里的前妻，两人还会一起喝喝茶聊聊天。1997年3月，在威廉王子的坚信礼上，人们看到离婚后的戴安娜和查尔斯谈笑风生，反倒比婚前更像是一对夫妻。这也是王储一家四口最后一次出现在公共场合。神话世界里，戴安娜是狩猎女神的名字，然而在现实的世界里，戴安娜却成了一个被追逐的猎物。这场追逐开始前，那时她还不是威尔士王妃殿下，而是一个被称为筛蒂的19岁女孩。但就是这个害羞的戴，每天被这些长枪短炮包围着，逐渐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也造就了她的悲剧结局。在戴安娜的尸检报告的这两张草图上，法医注明了死者身体表面有将近30处损伤，但这些都还不是致命的。法医的结论是，由于胸腔的大面积塌陷造成严重的内出血，这一情况导致心包破裂以及左肺动脉的一处损伤。用句通俗点的话来说，这个不幸的人几乎就是心猝而死。从这份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到，戴安娜王妃的直接死亡原因确实是因为车祸。那么车祸背后呢？在当时几乎没有人愿意相信戴安娜王妃所遭遇的仅仅是一场普通的车祸，她的死再一次让她受到了议论和关注。最早提出公开质疑的是穆罕默德·法耶兹，他是这场车祸当中另一位受害者多迪·法耶兹的父亲。他在接受采访时公开说明，我曾经提到过，而且今后也将一直说下去，这明明白白就是可怕的谋杀。老法耶兹为什么会这么说呢？这枚价值不菲的宝石戒指被安放在老法耶兹经营的伦敦哈罗百货里最显眼的位置。老法耶兹宣称，正是这枚戒指带来了阴谋和杀戮，因为戴安娜将会收下这枚戒指并且接受多迪的求婚。可英国王室却无论如何都不会接受一个不是英国贵族的人来做未来国王的继父，于是便痛下杀手。那么戴安娜是不是真的会接受这枚戒指呢？这是老法耶兹的臆测，还是戴安娜确实有结婚的打算？
1: 事实上，多迪也并非戴安娜第一位非贵族男友，在他之前，戴安娜曾经与一位名叫哈斯纳特·可汗的医生交往了2年，他还专程去巴基斯坦拜会过哈斯纳特的家人。在这以前，戴安娜还没有和查尔斯离婚，所以她对于跟哈斯纳特的关系还是相当保密，也就没有太多人关注哈斯纳特的存在。可是这次旅行之后，哈斯纳特也成了媒体新宠，最终无法承受媒体过分关注的哈斯纳特离开了戴安娜。但很多与戴安娜交往甚密的人都认为，哈斯纳特才是戴安娜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想要嫁的人。同行者身份遭到质疑，事发前监控视频曝光，车祸背后究竟还有什么 造成了戴安娜的死亡。档案马上为您讲述。
0: 如果说英国王室因为男友身份问题而要谋杀戴安娜的话，那么在那两年他们为什么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呢？而且戴安娜如此高调地跟多迪出双入对，很可能也和哈斯纳特有关。
1: 戴安娜私人医生西蒙·西蒙斯在接受采访时曾说过这样一段话：
2: She's threatening Hasna every day from the boat, and she's threatening his family. She was responsible for the photographers being there. She phoned the photographer and said where the boat was, and then complained the pictures were too grainy. And it was the whole thing was set up with her and Dodie was set up to make Hasna Khan jealous. Hasna Khan was the man she wanted to marry.
0: 照戴安娜私人医生所说，多迪·法耶兹可能并不是戴安娜的白马王子，而只是一颗棋子。可是老法耶兹却宣称戴安娜和多迪一定会结婚，因为她已经怀了多迪的孩子。但是英国官方提供的验尸报告却显示戴安娜并没有。
1: 戴安娜身边人的话也予以了佐证。

0: 或许是老法爷子把梦寐以求的幻象化作了现实，或许是丧子之痛让他至今都无法释怀。十几年过去了，他一直在苦苦寻找那个不知是否真实存在的幕后凶手，但是也有人对他的执着提出了质疑。
1: He had to explain why he'd agreed late at night to this madcap scheme to take her out the back door with a drunken driver in a rented car at ludicrous speed across Paris. There's so much for him to explain, and it is natural to him when he's in that sort of situation to come up with all sorts of conspiracies and stories and scenarios which don't fit the truth but actually do protect.
2: 汤姆·鲍尔的话提到了一个醉酒的司机，这个人也是在这场车祸中的另外一个关键人物，他也是这场车祸的另一位遇难者。
0: 亨利·保罗是法耶兹家族旗下丽兹酒店的保安经理，但并非专职的驾驶员。亨利·保罗虽然有驾驶小型飞机的执照，却没有驾驶高级汽车的驾照。不仅如此，他当时的车速达到每小时117至153公里，可事发路段的限速为每小时50公里，超出了3倍的数值。
2: 没有驾照，超速，还有更要命，是在亨利·保罗的血液分析报告上面显示，他当时的每升血液里的酒精含量高达1.87克，什么概念？超过法定含量的3倍还多。这一切让亨利·保罗最终失去了对这辆性能极好的奔驰轿车的控制，从而导致了一场车毁人亡的悲剧。虽然法耶兹父子确实和这场车祸脱不了干系，但是他们的选择也实属无奈，因为当时在丽兹酒店的门口聚集了几百个小报记者，他们像等待猎物一样等待着戴安娜的出现。为了摆脱这些疯狂的闪光灯，法耶兹父子才不得不出此下策。他们让原本负责开车的两名专职司机驾车从丽兹酒店的正门口离开，以引开小报记者。与此同时，戴安娜等一行人借机从酒店后门离开。我们找到一段很珍贵的影像，是戴安娜一行人在撞车前从丽兹酒店离开时监控录像拍摄到的画面。
0: 从画面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戴安娜和多迪，还有丽兹酒店的保安经理亨利·保罗，以及这个最后唯一生还的保镖。但不幸的是，仍然有一些眼尖的记者发现了戴安娜等人的行踪，于是一场疯狂的赛车就从这里开始了。仅仅4分钟之后，惨剧就无可避免地发生了。但是对于酿成车祸的司机处于自己指派这一点，老法耶兹依然振振有词。他宣称，司机保罗甚至是车上的随行保镖，全都是军情五处的特工。
2: 老法耶兹对于当权派要故意制造事故的猜测倒也不全是空穴来风。戴安娜本人在临终前确实为自己的生命感到担忧，她的管家保罗·伯勒尔披露的一封信证明了这一点。在给他曾经的管家的信中写道，我生命中的这个阶段是最危险的，他们正在计划在我的车里制造出一场事故，刹车失灵，头部严重受伤，以便为查尔斯的结婚扫清道路。这封信似乎是一个致命的预兆。可如果老法耶兹的说辞是真的，他在自己公司里无意选的两个人竟然都是特工，不仅有为了杀害戴安娜而甘愿赴死的决心，还有人力最无法操控的车祸事故中一击致命的本质，未免有些太过于巧。
0: 2006年12月14日，在戴安娜王妃去世9年之后， 英国警方公布了戴安娜王妃及其男友多迪的死因调查报告。这起车祸纯属事故，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车祸与谋杀相关。车祸发生时，开车的司机保罗确实处于酒后驾驶，车上的人也没有系安全带。
2: 不管怎么说，老法耶兹以及其他阴谋论者还是很受媒体的欢迎，他们的出镜率远远高于那些坚持车祸论的事发现场救援人员、鉴定案件的法医和警察。媒体之所以会有这种选择，不外乎两种原因：第一，野史永远比正史有市场；第二，掩盖他们在这场车祸中的责任。
0: 这似乎为这起车祸的阴谋论给出了一个最终解释。虽然车祸当时追赶戴安娜的都是小报记者，可是有哪个媒体没从这些人手中购买过照片呢？在当时，一张戴安娜的照片会卖到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美元。如果没有这些高额酬金，就不会有狗仔队的疯狂追逐，也就不会有后来的惨剧。
2: 车祸惨剧之后，被称为食尸兽的小报记者还在围着气息未绝的戴安娜疯狂地拍摄。我们来看几张车祸现场的照片。这辆被撞得四分五裂的轿车就是当时戴安娜乘坐的汽车，钢筋铁骨都被扭曲成了这副模样。可以想象坐在车里的人会遭受怎样的痛苦。这张照片就是那些身在车祸现场的食尸兽的小报记者们所拍摄的。我们大概能够看到车厢里几乎已经血肉模糊的戴安娜，但这个时候她还活着。
0: 食尸兽们当时没有功夫去搭救一下快要断气的戴安娜，因为他们要用最快的速度把这些惊人的照片传到某些媒体主编那里。狗仔队和媒体们也都在真心的祈祷戴安娜能够转危为安，因为只有戴安娜活着，这些照片才能创造巨大的价值。而戴安娜一旦死去，他们就不得不彻底删除这些照片，否则他们会面临最严厉的道德审判。
2: 从戴安娜与查尔斯的婚姻开始，戴安娜就始终活在媒体的长枪短炮中，活在大众的视野中，自己的生活几乎是被暴露无遗啊。在戴安娜去世的当天，她的弟弟查尔斯·斯宾塞公开对媒体进行了谴责。
3: This is not a time for recriminations, but for sadness. However, I would say that I always believed the press would kill her in the end. But not even I could imagine that they would take such a direct hand in her death as seems to be the case. It would appear that every proprietor and editor of every publication that has paid for intrusive and exploitative photographs of her has blood on his hands today.
0: 戴安娜，这个号称全世界被拍照最多的女人，就这样以死亡为代价摆脱了对她永无休止的追逐。在戴安娜的公开葬礼结束后，她的家人在她的祖居奥尔索普宫低调地再次举行了葬礼。她的坟墓葬在庄园内一个湖中的小岛上，这个难以进入的地点是戴安娜的弟弟查尔斯·斯宾塞伯爵特意选择的。在他解释的时候，他想象着这个湖作为对疯狂和残忍干预的缓冲，厚重的泥浆提供了进一步的防线。我们都认为这座城市美丽而宁静的地方是戴安娜应该待的地方。
4: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3: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发生从没完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0: 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 黄金

0: 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钟，各位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球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今天是2026年8月31日，星期一。那么我们八月份的最后一天了，感谢您在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是准时的守候在我们全球华语广播，来收听我们给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那么在我们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之前呢，柯凡依旧是要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我们传统的收听方式通过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3w.hwasha.net.au 这种方式是一直都可以收听的啊，即使您在遥远的北半球，在咱们中国啊，也都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收听。那么如果您是在咱们澳洲国内的听众朋友，那就有更多的其他的收听方式啊，譬如说我们强烈建议的是您能够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操作非常的简单啊，没有使用过的听众朋友们也不用着急和担心。就是啊，如果您平时习惯使用收音机收听广播的话呢，只需要将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那您打开啊 DAB 就会在这个首页发现我们全华语广播了啊。我们的全称呢是叫做 ACR Chinese Radio 全澳华语广播。那如果您是习惯在开车的时候啊，譬如说此时此刻下班高峰期咱堵在路上了，听听广播或者说听听歌曲啊，打发一下时间，了解一下最新的路况天气情况等等的话，那就更简单了。您只需要像往常一样打开您的车载收音机啊，您可能就习惯性了啊，以前就是只有两个波段嘛， AM FM， 您呀可以再往下拉下一个波段啊，因为它自动会多出第三个 DAB 的波段，您只需要在 DAB 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啊，因为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的中文广播呢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同样啊，虽然通过收音机收听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呢打开收音机打开 DAB 就会发现我们全澳华语广播 ACR Chinese Radio， 但万一啊您打开这个收音机没有在首页面，譬如说这个加入数字电台的这个广播越来越多啊，在数字电台里面呢，咱们所有的广播是按照这个这个英文单词首字母来排列的啊，我们是 ACR， 所以不管是第一个字母还是第二个字母都很靠前，所以说啊您会在首页发现我们，但万一有咱们被挤到第二页或者怎样的，您也不需要着急，您只需要在这个搜索栏里面和车载收音机一样搜索 Chinese Radio 即可了。我们也是非常建议啊，咱们身在维州墨尔本的听众朋友们能够尽量通过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广播，不仅仅呢是因为您通过 DAB 能够收听到我们音质和信号都更加清晰和稳定的节目，而且就像柯凡刚才说的啊，非常多的电台在 DAB 里面为大家同步进行直播，像一些比较重要的啊，对于咱们维州的听众朋友们来说比较重要，咱们本地的一些主流广播媒体像 ABC 3AW 等等，这些都会和咱们全澳华语广播一起通过 DAB 为您进行直播。而且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会在咱们每天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当中，也就是咱们黄金时刻的体坛速递，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点30分到7点钟呢，准时为各位开通啊，是免费的直播间的热线电话。那么届时，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啊，任何的听众朋友们有任何对咱们今天将近2个小时的节目吧一起来了解的，不甭管是咱们澳洲本地的政治经济军事啊，或者说是国际的中国的体坛的，亦或者呢是因为节目时间有限啊，咱们2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没有聊到的，您觉得啊想要和主持人和其他的朋友们来分享的，咱们畅所欲言啊，积极踊跃的拨打13004730038免费的热线电话啊，和这个更多的咱们的这个志同道合的朋友们一起来交流，我们也没有任何的限制啊，只需要大家文明用语即可了啊。亦或者说您就觉得今天在您身边发生了一件特别有趣的事儿啊，特别我这个 有的时候啊，就是客观本人是有些开心的事啊，一定要分享出去，不分享出去难受啊。就比如这种情况啊，也有类似情况的听众朋友们也可以拨打我们1300-473-0381300-473-038，澳洲东部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30到7:00，大家畅所欲言啊。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就和柯凡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当中。我们首先要进入到的第一个单元依旧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柯凡和大家一起关注最新发生在咱们澳洲国内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所有人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一起进入我们今天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咱们澳洲本地的消息。澳洲总理埃伯年的御用中文翻译秦禄山被指与多所中国高校存在着令人担忧的联系。根据澳洲人报报道称，这些高校因与中国军方关系密切而被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认定为极高的风险。澳洲人报称，埃伯年去年在北京会见中国总理李强时，秦禄山便担任了中文翻译一职。此外，秦禄山还曾陪同埃伯年出席多场活动，包括由25岁富商 Felix 李在悉尼举行的筹款晚宴。这位在中国出生的翻译还曾为多位澳洲前总理服务，最早可追溯到霍华德，并在习近平、胡锦涛和江泽民访澳时提供了翻译

还在昆明理工大学担任客座教授。 ASPI 因其受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监管及国防研究项目而将其评为了中等风险。

尼泊尔中国边境地区遭遇到严重的洪灾后，那么澳洲当局表示，仍然目前为止有43名澳洲人下落不明。失踪者包括来自汤斯维尔的残障人士支援工作者 Rini Spray， 以及在悉尼工作的 IT 从业者 Gopi Krishna Nadu。当地的救援行动仍在展开，越来越多澳洲家庭也正在寻求亲人在当地的最新消息。这场悲剧持续发展之际，澳洲的一些偏远地区的尼泊尔人也在深受影响。那么昨晚有超过250人在墨尔本的偏远地区 Alice Springs东南方的小镇 Santa Teresa Mandurbasi 是举行了守夜活动，向尼泊尔社区的群体表达支持与声援。澳洲政府在昨天也宣布将对尼泊尔的人道援助增加至800万澳元。助理外交部长 Matt 表示，这笔资金主要将用于供应卫生用品包，当地民众迫切需要这些用品包和太阳能灯，显然电力及电信基础设施已经全部被摧毁，因此用品包目前正在准备，澳洲国防军将在未来几天会陆续运往当地。

下面一条政治方面的消息，一国党党魁韩森指控称，澳洲总理埃伯年称一国党危险且不诚信的言论是在煽动针对他本人的政治暴力。埃伯年昨天在昆州工党会议上发表演讲，称一国党对澳洲民主构成威胁。他在会上说，一国党推行危险、分裂、彻头彻尾不诚实的政治，澳洲必须击败该党，这是我们对历史应尽的责任。他还指责一国党为赢得选票不择手段，歪曲事实，传播错误信息和虚假信息，让澳洲人互相对立。韩森随后表示，埃伯年这番话是在煽动针对他本人的暴力。一国党也在西澳的补选中取得了突破，在上周六赢下了工党原本稳占的 Secret Harbour 选区，并因此在该州下议院又拿下了一个席位。

好，我们最后关注啊，本时间段最后一条呢是和咱们所有人都相关的啊，大家要仔细听。在上周三公布的通胀数据高于预期，使下月再度加息的可能性上升，也几乎确定十一月会再次加息。与此同时，养老金等多项主要政府福利将会在九月增加，也就是明天。这轮半年一次的福利调整将在九月启动，覆盖530万澳洲人，涉及养老金、Job Seeker、青年津贴、租金援助及育儿津贴。此外，邮票价格将于九月一日上涨15澳分，达到1.85澳元。9月20日起，夫妇养老金最高标准每2周上调

澳元至1866澳元，单身人士最高标准上调36.8澳元至1237.7澳元，没有子女的单身人士 Job Seeker 每两周增加16.2澳元，达到833.7澳元。而在育儿津贴方面，单身领取者每两周增加20.9澳元，达到1087.2澳元，有伴侣的领取者则增加14.8澳元，达到763澳元。

好，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22分。以上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一个单元的全部内容，我们还是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我们第二个单元当中啊。在一首歌曲过后，我们回到节目当中的第二个单元呢，依旧是咱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啊。但是与此时此刻不同的是，接下来是课文要和大家一起了解的是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不要走开，我是克凡，我们稍后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广播。

0: 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短暂的休息过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我们全网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进入到咱们黄金时刻第二个单元的内容当中啊。那么在第二个单元呢，依旧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和国内新闻，但是与第一个单元不同的是，我们在本环节要了解的是最新分别发生在各个州和领地的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一起进入我们今天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风声鼓声无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好，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第二个单元的正式内容当中。首先我们关注南澳方面的一条消息。根据最新的报道，就在今天上午，在南澳阿德莱德以东的100公里处发生了一起严重车祸，一辆汽车是猛烈的撞上树木。 MetStar 救援机已经是赶赴现场，在接到车辆撞树的报警后呢，应急服务部门是火速赶往了事发地 Murray Bridge 与 Carunda 之间的车祸地点。那么在今天上午的8:30左右，警方与救护车是接到出警通知前往事发地，而南澳相关方面证实相关的道路已经实施了封闭，直到现场处置完毕。那重大事故调查人员也已经接到了通知来介入本次事件，我们也会为您持续的跟踪报道。

下面一条南澳方面的消息，根据最新的报道，阿德莱德的餐饮企业主们纷纷表示，可能会转向接受受现金交易的经营模式，以此来应对即将实施的刷卡附加费禁令。服务业的经营者表示，为应对刷卡附加费政策的取消，企业或将切换至仅收现金的交易模式。澳大利亚储备银行早在四月份就公布了这项政策，该举措旨在每年为澳大利亚民众节省16亿澳元。经营阿德莱德热门餐车 Rick's Grill 的 Rick Carr 表示，如果不推行仅收现金或者现金付款享折扣的模式，经营者将很难来覆盖新增的刷卡相关费用。他提到，各类餐车节庆活动的主办方是正在考虑在活动现场租借自动取款机，以此来提升现金支付的可行性。

维州方面的一条消息，昨天在维州墨尔本举行的反移民集会是陷入到混乱， Network 10记者是遭到了警方的推倒。那么根据该记者的拍摄现场视频显示，戴头盔的警察在墨尔本的市中心的 March for Australia 集会上站在了示威者与反示威者之间，现场警员是喊着让开和退后，而 Network 10的记者 Paul Well 是被夹在了抗议者和警察之间。集会当天呢， Powell 身边有摄影师和保安同行，随后可以看到他在混乱中是与警察一起沿着街道奔跑，之后他在路边拍摄示威者被捕的画面，期间有一名警员大喊让其退后，并疑似是将其故意推倒。那么 Powell 在网上分享了这段视频，并指出自己是身高只有155厘米的主流媒体专业记者。他随后表示，大家放心，我没事，这都是我日常工作的一部分，只是看起来当时在不对的时间靠得太近了。那么有网友则是打趣道这呀就是目前各位墨尔本的听众朋友们还有朋友们普普通通的一天，每天都在经历的事情。而又一网红 Hugo Lennon 在网上是以 Auspio 为名，据报道，他在 Aussie Aussie 的口号中是带领了墨尔本的集会。布里斯班和悉尼也同时举行了游行。在悉尼，新州议员 Mark 呼吁终止所有的 Chris Smith 仇恨言论法。而 March for Australia 抗议活动是于去年年底开始，相关活动在网上被宣传为为普通澳洲人的和平集会，参与者反对超高移民率。不过批评人士则称，新纳粹和白人民族主义团体经常组织或参加这些活动，而活动会引发示威者与反示威者以及警方三方之间的激烈互相冲突。

好，下面依旧是维州方面的消息。就在今天中午，墨尔本一名16岁的男孩曾经是在他自己生日当天，为了救他的女朋友啊，被一辆失控的汽车给撞死。那么就在今天中午，这名英勇的16岁的男孩被追授了澳洲最高级别的英勇奖章。这个男孩名字叫做拉彻兰·麦克雷，是一个学生，在2021年8月15日，也就是他的16岁生日的当天，他陪着自己的女朋友艾拉回家。当时艾拉刚在 Woolworths 兼职下班，两人是一起走在了 Menton 的街头。就在这时，一辆失控的车是突然冲了出来，这辆车当时是正在 Nippon Highway 上面逆向行驶，随后是直接冲向了人行道。那么拉什兰看到车冲出来后，他的第一反应不是自己躲开，而是先把自己的女朋友给推到了一边。那艾拉是躲过了汽车，但他自己却没有时间再逃开了，直接被汽车给撞中啊，当场死亡。而更令人心碎的是，那天正好是他的16岁生日，而他和女朋友也是正往回家的路上来庆祝自己16岁的生日。警方调查发现，肇事司机 Christopher 是吸食了冰毒，而且无证驾驶，还已经连续多天没有睡觉了。他开着车在高速公路上逆向行驶了大约800米，最后是直接冲上了人行道，酿成了这场悲剧。那么2022年，肇事司机是仅仅被判处了16年的监禁，其中是11年不得驾驶，也就是说他只需要在监狱里面服刑11年便可以出狱。法官形容他当时是 death on wheels， 意思就是开着车的死亡机器。而 Lanchland 的故事并没有随着他的离世结束，就在刚刚在Government House 举行的颁奖仪式上，他被追授了 Gold Medal for Bravery， 也就是英勇金质奖章，这是澳洲能够赋予个人行为当中最高的级别荣誉。这个奖项自1874年设立以来到现在300多年的历史，350年的历史，是一共只有35个人获得过，而过去的34个无一不是为澳洲国家做出了英勇贡献的个人。

好，下面关注新州方面的消息。Star Entertainment 在2026年录得 3.07 亿澳元的亏损，其中包括资产减计。审计师也再次指出，集团能否继续生存存在着重大疑问。这份亏损是紧随着有关新州悉尼的赌场 Star 改革困境的报道而来，集团是需要落实相关改革才有望重新拿回赌场的牌照。而作为 Star 的首席执行官的博彩机亿万富翁 Bruce 承认了，集团眼下困难重重， Star 将很快得知因多次违反洗钱规定而面对的罚款结果。另一方面，有关 Star 是否继续适合持有旗下赌场牌照的审查也即将有了结果。

好，我们最后关注依旧是维州方面的消息。老的移民啊，应该都知道，昨天是维州墨尔本的生日。很多在墨尔本生活了很多年的华人可能不太清楚啊，其实呢，8月30日是 Melbourne Day。简单来说，就是墨尔本每年都会用这一天来回顾这座城市最早的定居历史。时间回到1835年。当时的墨尔本还远远不是今天这个样子，没有高楼，没有电车，没有咖啡馆，更没有我们熟悉的 CBD。 这里是一片沿着 Yarra River 展开的土地，生活着当地的原住民。1835年， John Bateman 来到了 Port Phillip， 他带着一个很大的计划，希望在这里建立一个新的定居点。后来他沿着 Yarra River 向上游走，看到了一片适合建立村落的地方。据历史记录， Bateman 当时对这里非常看好，甚至是留下了一句话，大概就是这里就是建村子的地方。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墨尔本后来熟悉的城市故事便逐渐拉开了序幕。当然了啊，中间的历史是非常悠久的，由于时间的原因，我们就不跟大家来详细聊这个墨尔本一路走过来的历史了。墨尔本是一座有着非常复杂历史的城市，它的故事有原住民的历史，也有欧洲殖民时期的历史，还有后来一代又一代移民来到这里的故事。而今天的墨尔本更是由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一起生活、工作、学习，一点一点变成的样子。如果你今天走在墨尔本的街头，不妨多看一眼这座城市，你脚下的土地已经经历了无数人的故事，而我们也正在慢慢的成为墨尔本历史的一部分。让我们最后啊，在今天节目上半场的最后，一起来说一句墨尔本生日快乐。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全国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现在是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5点52分。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我们稍事休息啊，柯凡也播累了，您也听累了是吧？我们依旧是老样子，在整点的6点钟再次回到节目当中。一起进入到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当中，在下半场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啊，柯凡要和大家一起了解到的是最新发生在国际、中国和体坛方面的消息、事情以及赛事、赛果又有哪些？我们稍事休息，6点钟黄金时刻国际新闻见。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公共交通出行现已支持更多支付方式，让您轻松一刷，畅行随心。手机一刷，丝滑过闸；智能手表轻触，稳妥顺畅；刷银行卡支付，省心便捷；习惯用 Maki， 没问题，照样好用。选择更多样，出行更从容，只需轻松一刷即可畅行随心。登录 transport.week.gov.au 搜索 Check and Go 了解详情。经墨尔本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
4: 好的，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啊，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间能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进入到咱们节目下半场的内容当中。我们首先呢要进入到的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柯凡和大家一起关注最新发生在国际中国方面的消息又有哪些呢？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
5: 全球视野，华人立场，欢迎收听黄金时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们关注今天的国际方面的消息。8月31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针对有外国媒体就近日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的泥石流灾害成因发表不当言论，郭家坤表示，我们注意到中国和尼泊尔两国的专家和官方机构对此次灾害的成因已经做出了一些研判，分析是由于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而引发。在大灾大难面前，我们坚决反对这种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的恶意揣测。

下面一条消息，今天下午的最新报道，谷歌地图更改了安大略湖的名称，美国用户看到的是美国湖。这一变化是迅速在互联网上引发了争议，美国地名信息系统随后是正式修改了这片水域的名称。那么昨天谷歌表示，谷歌地图会根据政府官方来源来更新地图数据。

在塞尔维亚政坛迎来重大变局，总统武契奇宣布提前卸任，筹备议会大选的关键节点，中塞合作迎来了两大标志性落地成果，成为双边关系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其一，历时五年精工建设的塞尔维亚多瑙走廊快速路的正式通车，是直接打通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大动脉。

1957年的8月31日，马来亚联合邦是宣布独立。这一天是被定义为了马来西亚的国庆日，又称独立日。8月31日，马来西亚最高元首易卜拉欣与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在布特拉加西亚出席了马来西亚独立69周年的庆典活动。

就在昨天，一艘载有267人的渡轮在塞浦路斯北部海域倾覆，幸存者们是紧抓倾斜的船体。据报道，由于前一天天气恶劣，港务部门并未批准该一渡轮出港。该船自行驶离港口后，船长发现船头进水，曾试图返航，但非常遗憾未能成功。根据不完全报道，船体老化可能是导致进水的主要原因。船长及7名船员在获救后被拘留接受问询，事故到目前为止已造成8人死亡、18人失踪，目前有241人获救。

在美国当地时间的30日晚，遭到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社交媒体账号发布了两张他在狱中的照片。据报道，这是马杜罗被美国强行控制期间发布的首批照片。照片中，马杜罗面带微笑，身着运动服，似乎是身处美国的拘留中心。

在北约成员国加强北极地区的存在之际，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今天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明确表示，俄罗斯将北约在北极地区的所有行动视为直接安全威胁。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今天启动了福岛第一核电站2026财年第五轮核污水排海，这也是总计第23轮核污染水排海。据福岛当地媒体报道，在当地时间今天的11时29分，东京电力公司开始了本轮核污染水的排放。

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数据，截至在尼泊尔当地时间的今天上午9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903人，失联人数为4247人。

0: 好，我们依旧是关注台海方面的消息，以台海方面的消息来结束我们今天本时间段的内容啊。主北市蓝白河破局，侯汉廷发言称选民才不管你们的个人恩怨。那么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啊，来自现场的声音。
1: 主北，老实说，可能呢各自都有一些委屈或者恩恩怨怨，大家心里都不愉快。那因为我们自己也不是当事人，虽然这几天呢大家各自众说纷纭，吴旭志可能会说，哎，我也很委屈啊，我也是历经初选进来，我也是经过正当程序啊。邱成远也觉得委屈啊，当初是

国民党答应民众党啊，郑丽文也觉得委屈啊，地方的事情很复杂，我劝不动啊，黄国昌也委屈，哎，国民党毁约啊，但是选民才不管，选民就是都怪罪你们，觉得你们为什么这么无能，没有办法敲出最后一组候选人，然后结论就是谁输就怪谁，谁票少就怪谁。

好了，听众朋友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6:22，那以上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三个时间段国际新闻当中的全部内容。我们稍事休息一首歌曲过后，大家不要走开啊，我们就马上回到节目当中，回到我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单元，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同时咱们全澳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也会在稍后啊，我们黄金时刻体坛速递当中为大家准时开通。我们稍事休息。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

0: 好，我们继续我们的节目啊。那么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周一到周五晚上五点到七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么我们接下来呢是把目光放到排球赛场上面，可以说啊，在排球赛场，咱们澳洲东部时间的昨天晚上啊，是爆出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冷门，这个同时呢也是让大家觉得啊，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这个事情发生了之后大家都觉得它本来就应该发生，但是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前呢大家都会不希望它发生，也是觉得这件事情发生不了的概率也非常大啊，就是这么一个感觉。可能这个我词汇量有限啊，就是这个事儿啊这个结果出来之前大家都觉得不太可能，但是当这个结果出来之后仔细回想一段啊一下这个双方的这个最近的表现，又觉得发生的理所应当。那么是什么呢，就是啊在昨天2026年女排亚洲杯是结束了所有比赛的争夺。之前的节目老听坚持听的听众朋友们都知道啊，本届亚洲杯非常的重要，这个下一届的奥运会是吧马上就要到来了。本届在奥运会到来之前呢，各个这个国家的队伍是有三次来争夺奥运名额的参赛名额的机会。那么首先第一次机会就是各个国家所在州的洲际杯赛的冠军，也就是说亚洲杯的冠军将会成为第一批直接拿到奥运会参赛名额的队伍。那么大家都在想排球啊，女排啊，是吧，想拿个亚洲冠军对于中国队来说那不是轻轻松松吗？哎，还真不是啊。此时的中国队没有朱婷的中国队啊，没有张常宁的中国队，是吧。那么上一届的亚洲杯中国队就是在决赛啊2-3爆了惊天大冷不敌泰国队，但是上届的亚洲杯啊是不关乎是奥运会的参赛资格的啊。那么本届的是亚洲杯呢是不一样，是关乎到奥运会的参赛资格。那么泰国女排是在2个月前的这个世联赛上就有跟大家说过啊，这支非常非常年轻啊，平均年龄仅次于中国队的这支泰国女排在世联赛上打得就非常的不错，打得就非常的好啊。虽然12场比赛取得了3胜9负的战绩啊，但是已经对于这个支泰国女排来说已经是让人没有想象到的这么一个结果了啊。原本大家都觉得泰国啊鱼腩是12战全负的，但是他们却赢下了3场非常重要的比赛，分别是啊在这个世联赛当中他们赢下了亚洲最主要的竞争对手啊，亚洲排名最高的日本女排啊，赢下了如日中天的土耳其女排啊，世界排名第4。反正啊泰国赢的那三支队伍啊都是反正中国队这个不太赢得了的。那么就是这么一支亚洲这个当时泰国队，当时我就说啊，在中国女排的黄金一代老队长是奥运会的最佳球员，就是奥运会的 MVP， 咱们中国的前女排国手冯坤，在冯坤加入之后，这支泰国平均年龄只有21岁不到的女排是迅速飞速的崛起啊。众所周知，排球迷们都知道冯坤是嫁给了泰国国家队的主教练啊加提鹏，现在是冯坤是加提鹏的老婆。那么在冯坤当然了也已经嫁给对方6-7年了啊，但是呢在过去的5年当中冯坤是一直没有进入到泰国的教练组当中啊，不管是出于国家方面的考虑还是出于个人家庭方面的计划一直没有加入。冯坤是从今年开始担任起了这支泰国女排的技术顾问啊，就是说抓技术的这么一个总的负责人，也就是说这个主教练是不仅负责技术啊，还要负责什么人员的安排啊，排兵布阵，负责的东西非常的广。但是啊冯坤是只在泰国里面就是专门扎这些所有队员的技术。在冯坤家抓完之后呢，这支泰国队是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变化。但是即使如此啊，包括柯凡本人也觉得这第一张奥运门票啊中国队是稳拿的啊，没想到说会再次阴沟里翻船啊。中国队在小组赛3场加上淘汰赛的2场5场比赛啊 是五场3-0横扫，而泰国队呢，不仅是在小组赛当中啊，面对着中国香港、中国台北队是丢掉了一局，面对着伊朗女排呢，泰国队更是被伊朗女排打了一个2-3险胜伊朗女排啊，您能想一下吗？就这样一支水平，明显竞技状态不同。就再加上中国女排对着亚洲球队是有天然的优势啊，不管是打日本、韩国还是泰国，我们是一向不怕的。但是没想到啊，泰国女排在半决赛当中面对着亚洲排名最高的日本队是3-2啊，3-1横扫了日本队之后啊，即使那个时候大家也没有对泰国队太上心，直到昨天的决赛进行时啊，泰国队是先声夺人啊，给中国女排来了一个下马威。说实话，昨天这场比赛呢，我觉得啊，中国队的两个主力得分手啊，两个主攻，不管是庄宇珊还是伤愈复出的吴梦洁打得都不错啊，可以说这两个人是承担了中国队整支队伍啊70%的进攻。虽然到后期啊第五局，当然了，中国队第五局输球也是有很大原因，是因为庄宇珊啊实在是没办法了，这个小姑娘啊在吴梦洁受伤的时候一个人扛着中国队在前进。在刚刚结束的世联赛当中啊，中国是获得了第4名的成绩，可以说这第四名没有庄宇珊的话，可能中国会第8名啊，也没有特别差的成绩，毕竟东道主嘛，8支队伍参加的总决赛是一定能进入到总决赛名单当中的啊，是第八名是跑不了的啊，别说赢下美国队了啊，爆冷一下美国队，这个小姑娘最近这几个月的确是太累啊，第五局刚刚打了没几分她就实在是抽筋打不了了，而且是短时间内恢复不了的抽筋啊。在庄宇珊下场之后啊，就靠吴梦洁一个人，而泰国队呢，这个在冯坤的加入之后简直把小快灵的打法是给发挥到了极致，隐约能从泰国队的这批队员身上啊看到雅典奥运会冯坤、周苏红什么张平、赵蕊蕊、刘亚楠啊、杨浩这批队员打法的身影了啊！别看是回到了20多年前的技术，但是如果把这套打法练得炉火纯青的话，那依旧是在当今的排坛上是依旧是可以不说横扫，是至少是能拿下几个重要级别的冠军的啊！那一批的中国女排呢，被称作黄金一代啊，我们没有像郎平那个年代的郎平这样一个世界上绝对实力的主攻手，也没有朱婷，是吧？我们就靠着小快灵，我们速度快啊，战术丰富，一传好啊，最基本就是基本功要好，一传好，能够把一传接起来，所以啊，一传接得好，你才有充足的时间给二传去准备各种战术球。那么目前当今世界排坛呢，不管是中国队啊，世界上所有的国家一传都不好啊。曾经有专业人士说啊，让2004年那个年代的，不管是中国队还是巴西队还是美国队还是俄罗斯队，这四支球队任何一支球队当时的那批队员过来啊，以同样的年龄来打目前世界上排坛的队伍，哪怕是目前如日中天的意大利队，拥有着费多罗采娃啊，拥有着埃格努的意大利队，依旧是可以横扫啊。也就是说，20年前的排球女排技术是可以横扫现在任何一支国家的。我其实个人觉得也是这样的啊，毕竟排球嘛，一个团体的运动，你个人主义再强啊，你遇到一个铜墙铁壁啊，像曾经的中国女排啊，再早一些80年代的日本女排啊，你遇到铜墙铁壁，你一个人是难以突破的。那当今的排坛就是这样。那么昨天中国队具体过程就不说了，反正是苦战5局啊，是再一次爆冷不敌泰国队。那么这次输球结果就非常的严重和糟糕了，不仅仅是丢了一次亚洲冠军啊，让泰国成功卫冕，同时啊也是失去了首批，同时也是3次竞争奥运名额当中最简单最容易的一次，拿个亚洲冠军对于中国女排来说那是最简单的了啊，剩下的2次机会是一个比一个难。由于中国女排昨天输给了泰国队，世界排名积分直接扣掉了17分。那么日本队由于在前一天也输给了泰国队啊，世界排名积分是扣掉了21分，日本队扣得更多。原本中国女排距离身前的日本队世界排名积分只差了1点多分的距离了，由于泰国1-3输球，那么再加上中国这个决赛输，但是由于幸好是2-3输啊，没有扣掉20多分，扣掉了17分， 所以啊，目前中国跟日本的差距还在十分左右。而在这之后呢，世界排坛上面却没有什么重要的比赛了，很难让中国女排来追回这个积分。那么第二个，各个州各个国家能够拿到奥运会参赛名额的，则是接下来要进行的世锦赛。世锦赛啊，全世界的最优秀的队伍都来参加，再加上中国女排目前的这种水平，教练的这种执教水平啊，是一个大坑呀，我就直言不讳的说了啊，明显是教练的锅。那这个水平的话，世锦赛的前三名才能够拿到第二批的入场券。这个奥运会啊，一共只有12个队伍参加，你想各个州的第一批，各个州的冠军5个门票出去了啊，6个门票出去了，再加上世锦赛的前三名，9张门票出去了。那么最后一批呢，是要看各个州、亚洲、欧洲、美洲啊，这3个州哪个州排名世界排名最高的啊，那一个国家来获得这个最后的3张奥运会的门票。那么以前呢，中国队是牢牢霸占着亚洲霸主啊，让身后的日本队、韩国队、泰国队都是遥不可及的追赶。那么这2年中国队的成绩也是把亚洲第一的位子也给让出去了。再加上本届亚洲杯非常可怕的事实是，中国队没有拿冠军，并不是输给了日本队啊，同样作为亚洲老大的，目前亚洲排名最高的日本队也没有拿下这张门票，而是让泰国队给是谁都想不到的给拿到了这张门票。那么接下来呢，如果中国日本都在世锦赛不能进入前三，很难呀。在世锦赛，在当今如果有着美国、巴西、意大利、土耳其、波兰、荷兰，再加上中国最近啊交手3次0胜3负曾经大家都没听过的加拿大，这些队伍想要在世锦赛上拿到前三名，对于这支中国队来说呢，有点天方夜谭了啊。所以说中国队第二批的奥运门票是几乎拿不到的。那如果日本队也没能在世锦赛上拿到前三，其实也很难啊，日本队不比中国简单，在世锦赛拿前三啊，是这两支队伍不可能就最后一批门票就要给到亚洲的排名最高的队伍，那中国队是几乎没有什么机会来超越日本队。所以啊，我在这里柯凡可以提前1年多的来说这个结果啊，如果中国女排不换教练的话啊，不能在即将到来的世锦赛上拿到前三，可以说中国女排是提前告别了2年后的奥运会的名单。也就是说，在近30多年来，中国女排可能要创造一个耻辱记录，就是首次无缘奥运会。因为具体的啊，我今天把黄金时刻所有的内容都跟大家来分析这个了啊，就是说虽然这个奥运会还很久很久呢啊，拿奥运会名额的这个机会还很多很多呢，但是经过我刚才跟大家这么一分析，大家不用去找新闻啊，您是找不到任何一篇报道的啊，这个没有任何一篇写的，但是啊，这个东西就是柯凡个人给大家总结出来的，但事实就是这样一个事实啊，这次这个主教练没有拿下亚洲杯的冠军，是好比就是直接断送了中国女排来参加下届奥运会的资格。想想啊，中国女排这个项目在中国这个体育迷心中是有着怎样的地位？那如果真的是啊，不仅仅柯凡能给大家分析出来嘛，这个热爱这项运动的人，大家都可以去分析，那中国女排无缘奥运会，在中国将会引起怎样的一个体坛动荡，引起怎样的一个轩然大波。就这一晚上的时间啊，各种关于为什么国家队不把世界第一主攻朱婷给召回国家队，究竟朱婷和国家队有哪些矛盾啊，就已经冲上了热搜榜的第一。那您就去想吧啊，但凡这个人反应过来了，没有机会啊，中国女排没有机会参加奥运会了，那是多么恐怖的一个大地震呀，对于中国的体坛来说。
1: 显然是他的时候，他还不想。
0: 好了，晚上的6:55了啊，广告马上弹出来了。这个一到体坛速记板块当中呢，就有点刹不住车。那么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啊，也希望您能够踊跃积极的拨打我们13004730381300473-0038免费的热线电话。我就不多说结尾了，祝愿大家都能够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以及度过一个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安安全全的 一周，我是柯凡，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影响开拓你的职业生涯，详情请访问 vic.gov.au/kinda， 由位于墨尔本的维多利亚州政府权威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4: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5: ACR Chinese Voice
4: 华夏之声。

0: If you can understand when I start, 讲中文，那么您可能比自己想象的更适合加入维州警察局。您将获得优厚的起薪，并因在工作中使用另一门语言而获得津贴。Victoria Police, recruiting now.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4: 在一个连长颈鹿都不算最高的世界里，维州动物园隆重推出恐龙称霸动物园，准备好一场史前探险，在三大动物园里观看你喜欢的动物以及60多头真实大小的恐龙。在墨尔本、维尔比和黑斯维尔三大动物园独特的户外环境中，观看机械仿生动物的逼真呈现，恐龙称霸动物园节目限时开放，不容错过，立刻规划你的探险攻略。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7:00。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北京雷阵雨，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坚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0: 我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已超10亿人，老年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升。
1: 一张球票激活全域消费链，东北超带动辽宁文旅消费热。
0: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发布，我国将建立黄岩岛保护区日常巡护制度。
1: 活力中国调研行，浙江温州打造深远海风电产业新高地。
0: 暑运过半，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4.3亿人次。
1: 美国驻中东多国使馆发布警报称，地区局势可能升级，伊朗称将坚决回应任何侵犯行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因地制宜推进城市更新各项工作，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现在我这个房子造好了，我们开心了，我因为有独立卫浴。
3: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讲述着居住环境的变化。今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来到朱国立家，仔细查看居住情况。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总书记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厨房合用、厕所公用，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下楼有花园，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4: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基层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工作。15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全力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
5: 我们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加快补齐相关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的短板，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安心、更舒心。
3: 宜居是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基本要求，打造韧性城市是实现人民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通过城市更新，提升城市韧性，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强化城市洪涝灾害治理。
6: 看，开始用枪了，该调试都调试完了。
3: 这段时间，宁夏银川持续推进海绵城市建设。位于金凤区的毓秀公园成功被改造为具有地下调蓄功能的复合型空间。 既有效解决了城市排涝难题，又守住了公园生态底色。银川市城市管理局市政工程管理处主任杜凌军，
7: 它呢从上面看就是一个小公园，一个停车场，实际上它底下是一个容积达5.7万方的一个雨污水的一个大的调蓄池，下雨天呢雨污河流的水放到这个调蓄池，缓解城市内涝。
3: 智慧城市建设是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今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雄安正着力构建以雄安城市计算中心为核心的城市大脑体系，江苏、陕西等地则以人工智能赋能小区物业服务，一座座会思考的智慧城市正让百姓生活得更安全、更美好。今年五月，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规划明确了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提出了10项主要指标、23项重点任务。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
8: 民生工程方面，重点是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改造城镇老旧小区，加快建设完整社区，提升城市的公共服务品质，完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修复城市生态系统，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
3: 从推进好房子建设到持续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从加快建设完整社区到推进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一座座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9: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0: 民政部全国老龄办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3.23亿人，我国老年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养老服务设施网络进一步健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截至2025年末，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超10亿人，比上年末增加309万人。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超13亿人，参保率稳固在95%。全国享受老年人金补贴人数5353.8万人，社会救助工作成效显著。内蒙古通辽市科左中旗保康镇东莫瑞嘎查低保户于彩霞近日过完60岁生日，领到了首笔养老金。
10: 每个月呢，这钱呢用在生活上，生活这也提高了，买肉了、买面了、大米了，都解决了这问题。
1: 数据显示，我国养老服务设施网络进一步健全。截至2025年末，全国共有各类养老机构和设施39.5万个，各地积极推动闲置社会资源盘活，探索养老服务资源优化配置。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将一家运营了30多年的幼儿园改造建成了嵌入式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天桥区宝华街街道党工委书记张萌：
11: 我们这个养老服务中心呢，可以面对失能办失能的老人，也可以面对身体健康，比如说儿女白天不在家，可以到这儿来进行白天的托养，晚上可以接回去，那还有可以接受这种短期的托养，还可以提供专业康复的训练。
1: 截至2025年末，全国老年助餐点达8万个，每天超过300万老年人就餐。2025年全国开行旅游列车2485列，旅居养老人次超8000万。国家老年大学搭建全国老年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汇聚79.3万门课程资源，累计提供学习支持服务2.6亿人次。不少地方探索打造养老产业矩阵，满足多层次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让更多老年人享受美好生活。陕西省宝鸡市卫兵区民政局副局长刘飞说：
12: 重点壮大银发经济体量，升级养老服务体系，打造特色银发品牌，拓展银发家消费新业态，加快智慧养老普及，推动养老相关产业深度融合，全面构建全域养老旅居康养协同发展的现代银发经济体系。
13: 全国多地连日来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81建军节，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军民情谊。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暨南昌八一起义99周年，寻访八一系列纪念活动昨天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启动。
15: 如果说汉口是酝酿起义决策方案的地方，
14: 活动现场南昌武汉两地联动系统回顾南昌起义前夕的决策酝酿历程。寻访八一系列活动将持续至11月，寻访队伍将走访20多座城市，搜集史料，征集文物，整理口述史。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副馆长张江：
16: 希望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红色资源，让我们革命先辈的精神呢，成为我们新征程上的奋进力量。
0: 八一建军节前夕，新疆富康市拥军文艺小分队带着精心编排的节目，登上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营区，为某驻地部队一线官兵献上一场精彩的慰问演出。富康市文艺小分队队员王晓东：
17: 我们用歌声、用舞蹈，把富康人民的深情厚谊送到官兵的身边，让大家在雪域高原也能够感受到温暖。
0: 现场两名学生代表还朗读了感谢信，表达对戍边官兵的感恩与敬意。富康市学生代表于秋瑶：
18: 看到解放军叔叔们在这么艰苦的地方守护我们，我特别感动，也特别敬佩。他们是我心中的英雄，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锻炼本领，长大以后像他们一样报效祖国。
19: 在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一群身姿挺拔、精神矍铄的退伍老兵慷慨激昂地唱响经典红色歌曲，在歌声中追忆峥嵘岁月。五台县老兵老年合唱团副团长张小雷：
20: 我们在革命旧址唱响欢歌，既是重温军旅岁月，缅怀革命先烈，也是用歌声传承红色精神，让更多的年轻人铭记历史，自建英雄。
0: 由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联手打造的全国首个跨区域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正火热进行，一张不到20元的门票为辽宁赛区撬动了高达76亿元的全链条关联消费，并成为助力东北振兴的消费新引擎。总台记者刘华栋、朝向荣、江纪元报道。
21: 昨晚东北超第六轮，大连队主场4-0大胜鸡西，可容纳6万多人的大连梭鱼湾足球场座无虚席，一票难求。这张球票可免费游览沈阳都市圈41家景区。江苏球迷
22: 来感受一下咱们的东北超，然后看看咱们东北的这个景色啊，各方面。
21: 这张球票也是全程通用的消费福利券。比赛期间，沈阳全市餐饮、住宿、洗浴等行业营收均大幅上涨。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
23: 我们开赛以来，全市累计接待游客是4023万人次，同比上涨了10%。
21: 首届东北超共有8座参赛城市，票价最高的也不过19.9元，能撬动几十亿规模消费，关键在于亲民。沈阳西塔美食街摊主沈佳，他拿出50000元，成为赛事草根赞助商。
24: 有很多就是球迷啥的也来这儿买几件，说是赞助东北超的，现在就是预期达得非常好。
21: 烤猪蹄儿品牌创始人孙丽丽同样抓住这次机遇，借助赛事流量加持，品牌销量提升约15%。
25: 原来我觉得这是我们不能想的事儿，现在不用做梦，是实实在在的让我们去参与了。
21: 一项足球赛事真正实现了流量变现、产业增收。截至目前，沈阳线下第二观赛点累计接待球迷436.9万人次。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
23: 这场赛事啊，带来了人气，带来了消费，带来了信心，它更是带来了精气神。
21: 辽宁全省落地866个观赛第二现场，遍布商圈、夜市、公园、文旅园区。6个核心比赛日期间，全省第二现场直接营收10.9亿元，整体拉动辽宁全链条关联消费76亿元。辽宁省商务厅副厅长郭斌：
26: 东北超带来的不仅是短期消费的增长，更在产业融合、市场主体、城市品牌、区域均衡发展等多方面形成了长效的提振价值，为辽宁培育可持续性消费新动能。
13: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昨天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总台记者王泽华、王东宇报道。
27: 去年9月，国务院批复同意新建黄岩岛国家。

0: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和易危物种的像纳氏鳐鲼还有龙头鹰嘴鱼等保护价值是很高的。
1: 据了解，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分布有皂礁石珊瑚13颗、36属、135种，西湖北部分布有连片繁茂海草，面积约1.85平方千米。特别是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内，皂礁石珊瑚平均覆盖率高达38.8%，是众多珍稀濒危野生动物繁衍栖息的重要场所。自然资源部南海局局长雷波介绍，有关国家非法捕捞和频繁侵闯等活动，对黄岩岛生态系统健康造成了很大威胁。
2: 2025年9月，我国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之后，有关国家的侵闯活动仍在持续。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具有极其重要的保护价值，但同时也面临珊瑚热白化、敌害生物爆发、热带气旋袭击以及个别国家非法和不负责任的活动等因素带来的威胁。
1: 自然资源部国际合作司海洋权益司司长陈丹红介绍，本次印发的管理办法重点就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共16条。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后，通过实施严格的保护管理和必要的生态修复，将有助于维持和提升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
3: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珊瑚礁砗磲等以及其他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对违反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行为将依法追究责任。
4: 海南自贸港首个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3号机组昨天成功并网，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达180亿千瓦时，每年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作为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三号机组采用我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三代核电技术，搭载多项标志性安全创新设计。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生产计划部主任谭林：
6: 我们的核电生产管理系统构建起一套自主可控的核电数字化技术生态，使核电生产管理从经验驱动迈向数据驱动。
5: 同时，我国近日核准辽宁庄核一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其中浙江金漆门核电二期、广东太平岭核电三期被确定为华龙一号2.0版示范项目。中核集团华龙后续机型副总设计师吴宇翔介绍，华龙一号2.0版通过自主创新和整体协同推出的三代加先进压水堆核电技术，是我国核电从总体并跑向全面并跑、局部领跑的重大标志性成果。
7: 华龙一号2.0版在智能控制、模块化建造等方面采用先进技术，使工程量大幅降低，安全性、先进性和经济性得到全方位提升，具备更强的综合竞争力。
5: 华龙一号单台机组年设计发电量近100亿度，可满足超100万人口中型城市一年的生产生活用电需求，相当于每年减少标准煤消耗超30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超900万吨。吴宇翔表示，华龙一号的研发建设带动上下游近6000家企业形成完整的产业链供应体系，有效引领中国制造产业升级。
7: 随着更多华龙一号机组陆续建成投运，将进一步提升我国能源供给韧性与自主性，更好服务新型能源体系建设，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并为全球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提供更加智慧的中国方案。
8: 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9: 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深远海正成为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主战场。浙江温州立足自身资源禀赋，集聚产业链龙头企业，强化关键技术协同攻关，走出一条差异化高质量深蓝发展之路。总台记者韩栋、孙鲁进报道。
10: 我们全球的装机容量超过了1.6亿千瓦，整体在全球的装机也是超过了5万台。
11: 走进温州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一家龙头企业的深远海风电零碳基地的生产车间内，一批近海6兆瓦海上风机整机正在加紧组装调试，即将从温州深水码头整装出海，交付海外市场。 企业负责人赵子航告诉我们，就在去年，这座生产基地成功下线全球首台16兆瓦超大容量深远海。

0: 漂浮式海上风机，并完成100多套的海外订单交付。
1: 今年年初下线了20兆瓦的全球海上最大的第一台的这个海上风力发电机组，年初在福建海域并发电，标志着中国的风电行业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一个突破。
0: 深远海风电产业链长，施工难度大，配套设施地域分散，跨区域调配周期漫长，温州海经区破局发展，于10公里内形成完整产业链闭环。赵子航说，
1: 母港的这个10万吨级的码头都是作为我们这种大型海工装备出厂发运的良好的基地场所。温州呢，它这个海域面积超过了8000平方公里，上一轮的海风规划中我们也是规划了2800万的深远海的资源，对于风电产业发展它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
0: 温州还拥有全国领先的低压电器高端泵阀产业，契合深远海风电配套需求。示范区管委会主任谢忠诚介绍，海工市场倒逼企业攻克防腐抗台风技术，
2: 在链组型龙头型企业的牵引下，我们实现本地配套产业的转型升级，来适应我们新的海工装备的发展。
0: 这一切变化的背后更离不开当地常态化机制化的政企协同服务保障。聚焦风电、海工、海缆企业发展堵点的政企恳谈会，当地已经开了上百场。谢忠诚说，要让企业在这里心无旁骛搞发展，
2: 当地还配不起的缺的产业链，我们通过沿链补链这样的一种形式，把它的关键零部件企业招过来，这样对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产品的竞争力，应该是非常有好处的。目前在我们这里今年要生产350套出口的产品，产值会超过50个亿。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全国工销合作社“十五五”发展规划于近日发布，根据规划，到2030年将新建或改造100个左右国家战略性农资储备库，1000个左右县域农资配送中心。同时，“十五五”时期，全国工销合作社将常态化举办产销对接活动，每年开展超10000场工销集市。
3: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暑运自7月1号启动到7月31号，时间过半，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4.32亿人次，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4: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昨天发布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受托运营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末养老基金资产总额35206.99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额1420.7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率达5.76%，基金投资运营取得良好业绩。
3: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陕西南部、四川盆地东北部、重庆中部、贵州西部、云南北部、广西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四川盆地东北部、广东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
4: 针对吉林、黑龙江等地近期暴雨洪涝灾害情况，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等3部门昨天调拨1.1万件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3: 中国海关与乌兹别克斯坦海关经认证的经营者 AEO 互认安排昨天正式实施，获得认证的外贸企业可在互认国家和地区适用较低的货物查验率，享受优先检查等多项通关便利。目前中国已与53个国家和地区实施互认，互认数量居全球首位。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一名以色列官员1号透露，以色列方面评估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接近批准对伊朗发动重大军事袭击，但相关计划尚未最终确定。根据披露的预案细节，美方考虑对伊朗的特定能源设施进行精准且受限的打击。评估显示，美方目前倾向于不让以色列参与第一阶段的最初袭击。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1号发布安全警报说，中东地区紧张局势有可能进一步升级，身处中东的美国公民应做好应对航班取消等情况的准备，并考虑离开该地区。当天， 美国驻埃及、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约旦、巴林、卡塔尔、阿联酋、伊拉克、阿曼、以色列等国大使馆分别发布安全警报，主要内容基本一致。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一号分别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以及土耳其外交部长通电话。阿拉格奇在通话中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强调伊朗已做好充分准备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并将对任何侵犯行为做出坚决回应。伊朗外交部一号发表声明称，当前美国继续违反6月18号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持续对伊朗港口和商船实施海上封锁，并不断对伊朗各地发动袭击。作为回应，伊朗武装部队的防御性打击仍在全力持续进行。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一号通报说，7月31号夜间到8月1号凌晨，俄武装力量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号称，一艘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亚尼娜号被乌方击中并沉没，该船载重吨位超10万吨。
4: 欧盟一号宣布将于本月4号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紧急会议，讨论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及欧盟应对措施。此次会议由西班牙提议召开。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当天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休达移民危机中的反应自私，制造对立。根据西班牙政府一号公布的数据，此次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造成至少67人死亡。
3: 法国内政部长一号表示，在该国西南部吉伦特省肆虐多日的野火总体上已得到控制。自7月22号野火在吉伦特省爆发以来，共有来自法国各地约3300名消防人员在军警、农林从业者、志愿者等协助下展开灭火工作，是法国现代民防史上规模最大的消防行动。
4: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一号证实，一名中国籍登山者7月30号在布洛阿特峰附近遭遇雪崩后失联。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表示，事件发生后，使馆已启动领事保护应急机制，与巴方有关部门保持密切联系，敦促其全力搜救失联中国公民，并及时通报搜救进展。
3: 据秘鲁媒体一号报道，一架小型飞机当天在秘鲁南部坠毁，机上13人遇难，包括11名游客和2名机组人员。根据初步消息，涉事飞机原本飞往当地著名景点纳斯卡地画。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陈浩龙、陶玉洲，主播尹琦、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Business Radio。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这世界听起来似乎总缺少什么，不如来探索 VCE 的全新 Vocational Major 吧，让你的世界听起来更像这样。
3: Action。
2: 无论你身处怎样的世界，总有适合你的 VCE。只要掌握你所需的一切新技能，你就能在澳大利亚最抢手的行业里争取到一份工作。在你的世界找到适合你的 VCE， 请搜索 VCE。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 华

0: 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钟，各位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今天是2026年8月31日星期一，那么我们八月份的最后一天了，感谢您在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是准时的守候在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来收听我们给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那么在我们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之前呢，柯凡依旧是要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我们传统的收听方式通过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3w.华夏.net.au 这种方式是一直都可以收听的啊，即使您在遥远的北半球，在咱们中国啊，也都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收听。那么如果您是在咱们澳洲国内的听众朋友，那就有更多的其他的收听方式啊，譬如说我们强烈建议的是您能够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操作非常的简单啊，没有使用过的听众朋友们也不用着急和担心，就是啊，如果平时习惯使用收音机收听广播的话呢，只需要将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那您打开DAB 就会在这个首页发现我们全澳华语广播了啊。我们的全称呢是叫做 ACR Chinese Radio 全澳华语广播。那如果您是习惯在开车的时候啊，譬如说此时此刻下班高峰期咱堵在路上了，听听广播或者说听听歌曲啊，打发一下时间，了解一下最新的路况天气情况等等的话，那就更简单了，您只需要像往常一样打开您的车载收音机啊，您可能就习惯性了啊，以前就是只有两个波段嘛 AM FM， 您呀可以再往下拉下一个波段啊，因为它自动会多出第三个 DAB 的波段，您只需要在 DAB 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啊，因为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的中文广播呢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同样啊，虽然通过收音机收听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呢打开收音机打开 DAB 就会发现我们全澳华语广播 ACR Chinese Radio， 但万一啊您打开这个收音机没有在首页面，譬如说这个加入数字电台的这个广播越来越多啊，在数字电台里面呢，咱们所有的广播是按照这个这个英文单词首字母来排列的啊，我们是 ACR， 所以不管是第一个字母还是第二个字母都很靠前，所以说啊您会在首页发现我们，但万一有咱们被挤到第二页或者怎样了，您也不需要着急，您只需要在这个搜索栏里面和车载收音机一样搜索 Chinese Radio 即可了。我们也是非常建议啊，咱们身在维州墨尔本的听众朋友们能够尽量通过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广播，不仅仅呢是因为您通过 DAB 能够收听到我们音质和信号都更加清晰和稳定的节目，而且就像柯凡刚才说的，非常多的电台在 DAB 里面为大家同步进行直播，像一些比较重要的啊，对于咱们维州的听众朋友们来说比较重要，咱们本地的一些主流广播媒体像 ABC 3AW 等等，这些都会和咱们全澳华语广播一起通过 DAB 为您进行直播。而且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会在咱们每天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当中，也就是咱们黄金时刻的体坛速递，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点30分到7点钟呢，准时为各位开通啊，是免费的直播间的热线电话。那么届时，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啊，任何的听众朋友们有任何对咱们今天将近2个小时的节目吧一起来了解的，不甭管是咱们澳洲本地的政治经济军事啊，或者说是国际的中国的体坛的，亦或者呢是因为节目时间有限啊，咱们2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没有聊到的，您觉得啊想要和主持人和其他的朋友们来分享的，咱们畅所欲言啊，积极踊跃的拨打13004730038免费的热线电话啊，和这个更多的咱们的这个志同道合的朋友们一起来交流，我们也没有任何的限制啊，只需要大家文明用语即可了啊，亦或者说您就觉得今天在您身边发生了一件特别有趣的事儿啊，特别我这个 有的时候啊，就是客观本人是有些开心的事啊，一定要分享出去，不分享出去难受啊。就比如这种情况啊，也有类似情况的听众朋友们，也可以拨打我们13004730381300473038。澳洲东部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30到7:00，大家畅所欲言啊。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就和柯凡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当中。我们首先要进入到的第一个单元依旧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柯凡和大家一起关注最新发生在咱们澳洲国内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所有人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一起进入我们今天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咱们澳洲本地的消息。澳洲总理埃伯年的御用中文翻译秦禄山被指与多所中国高校存在着令人担忧的联系。根据澳洲人报报道称，这些高校因与中国军方关系密切而被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认定为极高的风险。澳洲人报称，埃伯年去年在北京会见中国总理李强时，秦禄山便担任了中文翻译一职。此外，秦禄山还曾陪同埃伯年出席多场活动，包括由25岁富商 Felix 李在悉尼举行的筹款晚宴。这位在中国出生的翻译还曾为多位澳洲前总理服务，最早可追溯到霍华德，并在习近平、胡锦涛和江泽民访澳时提供了翻译服务。根据秦禄山的 LinkedIn 资料，他是四川大学客座教授，而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的中国国防大学追踪项目将该校评定为了最高风险，理由是该校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往来，与中国核武器和网络间谍项目有关联，并受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的监管。该校还在五角大楼禁止与其开展研究合作的制裁名单之上，并位列美国商务部的实体清单，该清单禁止与指定机构进行任何的技术转让交易。澳洲人报称，秦禄山还在昆明理工大学担任客座教授。 ASPI 因其受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监管及国防研究项目而将其评为了中等风险。

墨尔本的偏远地区 Alice Springs 东南方的小镇 Santa Teresa Mandurbasi 是举行了守夜活动，向尼泊尔社区的群体表达支持与声援。澳洲政府在昨天也宣布将对尼泊尔的人道援助增加至800万澳元。助理外交部长 Matt 表示，这笔资金主要将用于供应卫生用品包，当地民众迫切需要这些用品包和太阳能灯。显然电力及电信基础设施已经全部被摧毁，因此用品包目前正在准备，澳洲国防军将在未来几天会陆续运往当地。

下面一条政治方面的消息，英国党党魁韩森指控称，澳洲总理埃布年称英国党危险且不诚信的言论是在煽动针对他本人的政治暴力。埃布年昨天在昆州工党会议上发表演讲，称英国党对澳洲民主构成威胁。他在会上说，英国党推行危险、分裂、彻头彻尾不诚实的政治，澳洲必须击败该党，这是我们对历史应尽的责任。他还指责英国党为赢得选票不择手段，歪曲事实，传播错误信息和虚假信息，让澳洲人互相对立。韩森随后表示，埃布年这番话是在煽动针对他本人的暴力。英国党也在西澳的补选中取得了突破，在上周六赢下了工党原本稳占的 Secret Harbour 选区，并因此在该州下议院又拿下了一个席位。

们最后关注啊，本时间段最后一条呢是和咱们所有人都相关的啊，大家要仔细听。在上周三公布的通胀数据高于预期，使下月再度加息的可能性上升，也几乎确定十一月会再次加息。与此同时，养老金等多项主要政府福利将会在九月增加，也就是明天。这轮半年一次的福利调整将在九月启动，覆盖530万澳洲人，涉及养老金、Job Seeker、青年津贴、租金援助及育儿津贴。此外，邮票价格将于9月1日上涨15澳分，达到1.85澳元。9月20日起，夫妇养老金最高标准每两周上调55.6澳元至1866澳元，单身人士最高标准上调36.8澳元至1237.7澳元。没有子女的单身人士 ，Job Seeker 每两周增加16.2澳元，达到833.7澳元。而在育儿津贴方面，单身领取者每两周增加20.9澳元，达到1087.2澳元；有伴侣的领取者则增加14.8澳元，达到763澳元。

好，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22分。以上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一个单元的全部内容。我们还是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我们第二个单元当中啊。在一首歌曲过后，我们回到节目当中的第二个单元呢，依旧是咱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啊，但是。与此时此刻不同的是，接下来是课文要和大家一起了解的是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情。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短暂的休息过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我们全澳华语广播 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进入到咱们黄金时刻第二个单元的内容当中啊。那么在第二个单元呢，依旧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和国内新闻，但是与第一个单元不同的是，我们在本环节要了解的是最新分别发生在各个州和领地的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一起进入我们今天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风声雨声林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第二个单元的正式内容当中。首先我们关注南澳方面的一条消息。根据最新的报道，就在今天上午，在南澳阿德莱德以东的100公里处发生了一起严重车祸，一辆汽车是猛烈的撞上树木。 MedStar 救援机已经是赶赴现场，在接到车辆撞树的报警后呢，应急服务部门是火速赶往了事发地 Murray Bridge 与 Caranda 之间的车祸地点。那么在今天上午的8:30左右，警方与救护车是接到出警通知前往事发地，而南澳相关方面证实相关的道路已经实施了封闭，直到现场处置完毕。那重大事故调查人员也已经接到了通知来介入本次事件，我们也会为您持续的跟踪报道。

下面一条南澳方面的消息，根据最新的报道，阿德莱德的餐饮企业主们纷纷表示，可能会转向接受受现金交易的经营模式，以此来应对即将实施的刷卡附加费禁令。服务业的经营者表示，为应对刷卡附加费政策的取消，企业或将切换至仅收现金的交易模式。澳大利亚储备银行早在四月份就公布了这项政策，该举措旨在每年为澳大利亚民众节省16亿澳元。经营阿德莱德热门餐车 Rick's Grill 的 Rick Carr 表示，如果不推行仅收现金或者现金付款享折扣的模式，经营者将很难来覆盖新增的刷卡相关费用。他提到，各类餐车节庆活动的主办方是正在考虑在活动现场租借自动取款机，以此来提升现金支付的可行性。

维州方面的一条消息，昨天在维州墨尔本举行的反移民集会是陷入到混乱。 Network 10记者是遭到了警方的推倒。那么根据该记者的拍摄现场视频显示，戴头盔的警察在墨尔本的市中心的 March for Australia 集会上站在了示威者与反示威者之间，现场警员是喊着让开和退后，而 Network 10的记者 Powell 是被夹在了抗议者和警察之间。集会当天呢， Powell 身边有摄影师和保安同行，随后可以看到他在混乱中是与警察一起沿着街道奔跑，之后他在路边拍摄示威者被捕的画面，期间有一名警员大喊让其退后，并疑似是将其故意推倒。那么 Powell 在网上分享了这段视频，并指出自己是身高只有155厘米的主流媒体专业记者。他随后表示，大家放心，我没事儿，这都是我日常工作的一部分，只是看起来当时在不对的时间靠得太近了。那么有网友则是打趣道这呀就是目前各位墨尔本的听众朋友们还有朋友们普普通通的一天，每天都在经历的事情。而又一网红 Hugo Lennon 在网上是以 Auspio 为名，据报道他在 Aussie Aussie 的口号中是带领了墨尔本的集会。布里斯班和悉尼也同时举行了游行，在悉尼新州议员 Mark 呼吁终止所有的 Christmas 仇恨言论法，而 March for Australia 抗议活动是于去年年底开始，相关活动在网上被宣传为为普通澳洲人的和平集会，参与者反对超高移民率。不过批评人士则称，新纳粹和白人民族主义团体经常组织或参加这些活动，而活动会引发示威者与反示威者以及警方三方之间的激烈互相冲突。

下面依旧是维州方面的消息，就在今天中午，墨尔本一名16岁的男孩曾经是在他自己生日当天，为了救他的女朋友啊，被一辆失控的汽车给撞死。那么就在今天中午，这名英勇的16岁的男孩被追授了澳洲最高级别的英勇奖章。这个男孩名字叫做拉特兰·麦克雷，是一个学生，在2021年的8月15日，也就是他的16岁生日的当天，他陪着自己的女朋友艾拉回家。当时艾拉刚在 Woolworths 兼职下班，两人是一起走在了 Mentone 的街头。就在这时，一辆失控的车是突然冲了出来，这辆车当时是正在 Nepean Highway 上面逆向行驶，随后是直接冲向了人行道。那么拉什兰看到车冲出来后，他的第一反应不是自己躲开，而是先把自己的女朋友给推到了一边。那艾拉是躲过了汽车，但他自己却没有时间再逃开了，直接被汽车给撞中啊，当场死亡。而更令人心碎的是，那天正好是他的16岁生日，而他和女朋友也是正往回家的路上来庆祝自己16岁的生日。警方调查发现，肇事司机 Christopher 是吸食了冰毒，而且无证驾驶，还已经连续多天没有睡觉了。他开着车在高速公路上逆向行驶了大约800米，最后是直接冲上了人行道，酿成了这场悲剧。那么2022年，肇事司机是仅仅被判处了16年的监禁，其中是11年不得驾驶，也就是说他只需要在监狱里面服刑11年便可以出狱。法官形容他当时是 death on wheels， 意思就是开着车的死亡机器。而 Lachlan 的故事并没有随着他的离世结束，就在刚刚在 Government House 举行的颁奖仪式上，他被追授了 Gold Medal for Bravery， 也就是英勇金质奖章，这是澳洲能够赋予个人行为当中最高的级别荣誉。这个奖项自1874年设立以来，到现在300多年的历史，不到三百五十年的历史，是一共只有35个人获得过，而过去的34个无一不是为澳洲国家做出了英勇贡献的个人。

好，下面关注新州方面的消息。Star Entertainment 在2026年录得3.07亿澳元的亏损，其中包括资产减计。审计师也再次指出，集团能否继续生存存在着重大疑问。这份亏损是紧随着有关新州悉尼的赌场 Star 改革困境的报道而来，集团是需要落实相关改革才有望重新拿回赌场的牌照。而作为 Star 的首席执行官的博彩机亿万富翁 Bruce 承认了，集团眼下困难重重， Star 将很快得知因多次违反洗钱规定而面对的罚款结果。另一方面，有关 Star 是否继续适合持有旗下赌场牌照的审查也即将有了结果。

最后关注依旧是维州方面的消息，老的移民啊应该都知道，昨天是维州墨尔本的生日，很多在墨尔本生活了很多年的华人可能不太清楚啊，其实呢8月30日是 Melbourne Day，简单来说就是墨尔本每年都会用这一天来回顾这座城市最早的定居历史。时间回到1835年，当时的墨尔本还远远不是今天这个样子，没有高楼，没有电车，没有咖啡馆，更没有我们熟悉的 CBD。 这里是一片沿着 Yarra River 展开的土地，生活着当地的原住民。1835年， John Bateman 来到了 Port Phillip，他带着一个很大的计划，希望在这里建立一个新的定居点。后来他沿着 Yarra River 向上游走，看到了一片适合建立村落的地方。据历史记录， Bateman 当时对这里非常看好，甚至是留下了一句话，大概就是这里就是建村子的地方。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墨尔本后来熟悉的城市故事便逐渐拉开了序幕。啊，中间的历史是非常悠久的，由于时间的原因，我们就不跟大家来详细聊这个墨尔本一路走过来的历史了。墨尔本是一座有着非常复杂历史的城市，它的故事有原住民的历史，也有欧洲殖民时期的历史，还有后来一代又一代移民来到这里的故事。而今天的墨尔本更是由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一起生活工作学习一点一点变成的样子。如果你今天走在墨尔本的街头，不妨多看一眼这座城市，你脚下的土地已经经历了无数人的故事，而我们也正在慢慢的成为墨尔本历史的一部分。让我们最后啊，在今天节目上半场的最后一起来说一句，墨尔本生日快乐。

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全球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晚上五点到七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现在是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5:52。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我们稍事休息啊，克凡也播累了，您也听累了是吧？我们依旧是老样子，在整点的6点钟再次回到节目当中，一起进入到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当中。在下半场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啊，克凡要和大家一起了解到的是最新发生在国际、中国和体坛方面的消息、事情以及赛事、赛果又有哪些。我们稍事休息，6点钟黄金时刻国际新闻见。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
3: 建一个家是人生大事，也是全家人的大事。选择 Beautic Homes， 您不仅能拥有匠心设计、品质配置，还有会说中文的置业顾问全程陪伴，让您的建房之旅安心又顺畅。请搜索 Beautic Homes， 亲临我们位于 Forest Hill、Bentley、Roeville、Sunbury 或 Berwick 的样板房，来发现真正贴合您家人生活方式的理想之家吧。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5: 好的，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啊，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澳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间呢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进入到咱们节目下半场的内容当中，我们首先呢要进入到的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柯凡和大家一起关注最新发生在国际中国方面的消息又有哪些呢？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6: 全球视野，华人立场，欢迎收听黄金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们关注今天的国际方面的消息。8月31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针对有外国媒体就近日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的泥石流灾害成因发表不当言论，郭家坤表示，我们注意到中国和尼泊尔两国的专家和官方机构对此次灾害的成因已经做出了一些研判，分析是由于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而引发。在大灾大难面前，我们坚决反对这种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的恶意揣测。

下面一条消息，今天下午的最新报道，谷歌地图更改了安大略湖的名称，美国用户看到的是美国湖。这一变化是迅速在互联网上引发了争议，美国地名信息系统随后是正式修改了这片水域的名称。那么昨天谷歌表示，谷歌地图会根据政府官方来源来更新地图数据。

在塞尔维亚政坛迎来重大变局，总统武契奇宣布提前卸任，筹备议会大选的关键节点，中塞合作迎来了两大标志性落地成果，成为双边关系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其一，历时五年精工建设的塞尔维亚多瑙走廊快速路的正式通车，是直接打通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大动脉。

1957年的8月31日，马来亚联合邦是宣布独立。这一天是被定义为了马来西亚的国庆日，又称独立日。8月31日，马来西亚最高元首易卜拉欣与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在布特拉加西亚出席了马来西亚独立69周年的庆典活动。

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发文称，再次提醒中国公民进行海外公民登记。使馆再次提醒了在尼泊尔和你来尼泊尔的中国公民，及时通过中国领事 APP 积极参与海外公民登记，以便能及时获取使馆发布的安全提醒等领事服务，在紧急情况下能够快速便捷地联系使馆，及时获得必要的领事保护与协助。

就在昨天，一艘载有267人的渡轮在塞浦路斯北部海域倾覆，幸存者们是紧抓倾斜的船体。据报道，由于前一天天气恶劣，港务部门并未批准该一渡轮出港，该船自行驶离港口后，船长发现船头进水，曾试图返航，但非常遗憾未能成功。根据不完全报道，船体老化可能是导致进水的主要原因。船长及七名船员在获救后被拘留接受问询，事故到目前为止已造成8人死亡，18人

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社交媒体账号发布了两张他在狱中的照片。据报道，这是马杜罗被美国强行控制期间发布的首批照片。照片中，马杜罗面带微笑，身着运动服，似乎是身处美国的拘留中心。

在北约成员国加强北极地区的存在之际，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今天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明确表示，俄罗斯将北约在北极地区的所有行动视为直接安全威胁。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今天启动了福岛第一核电站2026财年第五轮核污水排海，这也是总计第23轮核污染水排海。据福岛当地媒体报道，在当地时间今天的11时29分，东京电力公司开始了本轮核污染水的排放。

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数据，截至在尼泊尔当地时间的今天上午9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903人，失联人数为4247人。

0: 好，我们依旧是关注台海方面的消息，以台海方面的消息来结束我们今天本时间段的内容啊。竹北市蓝白河破局，侯汉廷发言称，选民才不管你们的个人恩怨。那么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啊，来自现场的声音。
1: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竹北，老实说，可能呢各自都有一些委屈或者恩恩怨怨，大家心里都不愉快。那因为我们自己也不是当事人，虽然这几天呢大家各自众说纷纭，吴旭志可能会说，哎，我也很委屈啊，我也是历经初选进来，我也是经过正当程序啊。邱成远也觉得委屈啊，当初是国民党答应民众党啊。郑丽文也觉得委屈啊，那地方的事情很复杂，我劝不动啊。黄国昌也委屈啊，国民党毁约啊。但是选民才不管，选民就是都怪罪你们，觉得你们为什么这么无能，没有办法敲出最后一组候选人，然后结论就是谁输就怪谁，谁票少就怪谁。

好了，听众朋友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6:22，那以上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三个时间段国际新闻当中的全部内容。我们稍事休息一首歌曲过后，大家不要走开啊，我们就马上回到节目当中，回到我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单元，我们的黄金时刻品牌速递。同时，咱们全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也会在稍后啊，我们黄金时刻体坛速递当中为大家准时开通。我们稍事休息。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好，我们继续我们的节目啊。那么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我是贺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么我们接下来呢是把目光放到排球赛场上面，可以说啊，在排球赛场，咱们澳洲东部时间的昨天晚上啊，是爆出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冷门，这个同时呢也是让大家觉得啊，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这个事情发生了之后，大家都觉得它本来就应该发生，但是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前呢大家都会不希望它发生，也是觉得这件事情发生不了的概率也非常大啊，就是这么一个感觉。可能这个我词汇量有限啊，就是这个事儿啊这个结果出来之前大家都觉得不太可能，但是当这个结果出来之后，仔细回想一段啊一下这个双方的这个最近的表现，又觉得发生的理所应当。那么是什么呢，就是啊在昨天2026年女排亚洲杯是结束了所有比赛的争夺。之前的节目老听坚持听的听众朋友们都知道啊，本届亚洲杯非常的重要，这个下一届的奥运会是吧马上就要到来了，本届在奥运会到来之前呢，各个这个国家的队伍是有三次来争夺奥运名额的参赛名额的机会。那么首先第一次机会就是各个国家所在州的洲际杯赛的冠军，也就是说亚洲杯的冠军将会成为第一批直接拿到奥运会参赛名额的队伍。那么大家都在想排球啊，女排啊，是吧，想拿个亚洲冠军，对于中国队来说那不是轻轻松松吗？哎，还真不是啊。此时的中国队没有朱婷的中国队啊，没有张常宁的中国队，是吧。那么上一届的亚洲杯，中国队就是在决赛啊2-3爆了惊天大冷，不敌泰国队。但是上届的亚洲杯啊是不关乎是奥运会的参赛资格的啊。那么本届的是亚洲杯呢是不一样，是关乎到奥运会的参赛资格。那么泰国女排是在2个月前的这个世联赛上就有跟大家说过啊，这支非常非常年轻啊，平均年龄仅次于中国队的这支泰国女排在世联赛上打得就非常的不错，打得就非常的好啊。虽然12场比赛取得了3胜9负的战绩啊，但是已经对于这个支泰国女排来说已经是让人没有想象到的这么一个结果了啊。原本大家都觉得泰国啊鱼腩是12战全负的，但是他们却赢下了3场非常重要的比赛，分别是啊在这个世联赛当中他们赢下了亚洲最主要的竞争对手啊，亚洲排名最高的日本女排啊，赢下了如日中天的土耳其女排啊，世界排名第4。反正啊泰国赢的那三支队伍啊都是反中国队这个不太赢得了的。那么就是这么一支亚洲这个当时泰国队，当时我就说啊，在中国女排的黄金一代老队长是奥运会的最佳球员，就是奥运会的 MVP， 咱们中国的前女排国手冯坤，在冯坤加入之后，这支泰国平均年龄只有21岁不到的女排是迅速飞速的崛起啊。众所周知，排球迷们都知道冯坤是嫁给了泰国国家队的主教练啊加提鹏，现在是冯坤是加提鹏的老婆。那么在冯坤当然了也已经嫁给对方6-7年了啊，但是呢在过去的5年当中，冯坤是一直没有进入到泰国的教练组当中啊，不管是出于国家方面的考虑还是出于个人家庭方面的计划，一直没有加入。冯坤是从今年开始担任起了这支泰国女排的技术顾问啊，就是说抓技术的这么一个总的负责人，也就是说这个主教练是不仅负责技术啊，还要负责什么人员的安排啊，排兵布阵，负责的东西非常的广。但是啊冯坤是只在泰国里面就是专门抓这些所有队员的技术。在冯坤家抓完之后呢，这支泰国队是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变化。但是即使如此啊，包括柯凡本人也觉得这第一张奥运门票啊中国队是稳拿的啊，没想到说会再次阴沟里翻船啊。中国队在小组赛3场加上淘汰赛的2场5场比赛啊 是五场3-0横扫，而泰国队呢不仅是在小组赛当中啊面对着中国香港中国台北队是丢掉了一局啊、面对着伊朗女排呢，泰国队更是被伊朗女排打了一个2-3险胜伊朗女排啊，您能想一下吗？啊，就这样一支水平明显竞技状态不同啊，就再加上中国女排对着亚洲球队是有天然的优势啊，不管是打日本、韩国还是泰国啊，我们是一向不怕的。但是没想到啊，泰国女排在半决赛当中面对着亚洲排名最高的日本队是3-2啊，3-1横扫了日本队之后啊，其实那个时候大家也没有对泰国队太上心，直到昨天的决赛进行时啊，泰国队是先声夺人啊，给中国女排来了一个下马威。说实话，昨天这场比赛呢，我觉得啊，中国队的两个主力得分手啊，两个主攻，不管是庄宇珊还是伤愈复出的吴梦洁打得都不错啊，可以说这两个人是承担了中国队整支队伍啊70%的进攻。虽然到后期啊第五局，当然了，中国队第五局输球也是有很大原因，是因为庄宇珊啊实在是没办法了，这个小姑娘啊在吴梦洁受伤的时候一个人扛着中国队在前进，在刚刚结束的世联赛当中啊，中国是获得了4名的成绩，可以说这第四名没有庄宇珊的话，可能中国会第8名啊，也没有特别差的成绩，毕竟东道主嘛，8支队伍参加的总决赛是一定能进入到总决赛名单当中的啊，是第八名是跑不了的啊，别说赢下美国队了啊，爆冷一下美国队，这个小姑娘最近这几个月的确是太累啊，第五局刚刚打了没几分她就实在是抽筋打不了了，而且是短时间内恢复不了的抽筋啊，在庄宇珊下场之后啊就靠吴梦洁一个人，而泰国队呢这个在冯坤的加入之后简直把小快灵的打法是给发挥到了极致，隐约能从泰国队的这批队员身上啊看到雅典奥运会冯坤周苏红什么张平、赵蕊蕊、刘亚楠啊、杨浩这批队员打法的身影了啊！别看是回到了20多年前的技术，但是如果把这套打法练得炉火纯青的话，那依旧是在当今的排坛上是依旧是可以不说横扫，是至少是能拿下几个重要级别的冠军的啊！那一批的中国女排呢，被称作黄金一代啊，我们没有像郎平那个年代的郎平这样一个世界上绝对实力的主攻手，也没有朱婷，是吧？我们就靠着小快灵，我们速度快啊，战术丰富，一传好啊，最基本就是基本功要好，一传好，能够把一传接起来，所以啊，一传接得好，你才有充足的时间给二传去准备各种战术球。那么目前当今世界排坛呢，不管是中国队啊，世界上所有的国家一传都不好啊。曾经有专业人士说啊，让2004年那个年代的，不管是中国队还是巴西队还是美国队还是俄罗斯队，这4支球队任何一支球队当时的那批队员过来啊，以同样的年龄来打目前世界上排坛的队伍，哪怕是目前如日中天的意大利队，拥有着费多罗采娃啊，拥有着埃格努的意大利队，依旧是可以横扫啊。也就是说，20年前的排球女排技术是可以横扫现在任何一支国家的。我其实个人觉得也是这样的啊，毕竟排球嘛，一个团体的运动，你个人主义再强啊，你遇到一个铜墙铁壁啊，像曾经的中国女排啊。再早一些80年代的日本女排啊，你遇到铜墙铁壁，你一个人是难以突破的。那当今的排坛就是这样。那么昨天中国队具体过程就不说了，反正是苦战5局啊，是再一次爆冷不敌泰国队。那么这次输球结果就非常的严重和糟糕了，不仅仅是丢了一次亚洲冠军啊，让泰国成功卫冕，同时啊也是失去了首批，同时也是3次竞争奥运名额当中最简单最容易的一次，拿个亚洲冠军对于中国女排来说那是最简单的了啊，剩下的2次机会是一个比一个难。由于中国女排昨天输给了泰国队，世界排名积分直接扣掉了17分。那么日本队由于在前一天也输给了泰国队啊，世界排名积分是扣掉了21分，日本队扣得更多。原本中国女排距离身前的日本队啊，世界排名积分只差了1点多分的距离了，由于泰国1-3输球，那么再加上中国这个决赛输，但是由于幸好是2-3输啊，没有扣掉20多分，扣掉了17分。 所以啊，目前中国跟日本的差距还在十分左右。而在这之后呢，世界排台上面却没有什么重要的比赛了，很难让中国女排来追回这个积分。那么第二个，各个州各个国家能够拿到奥运会参赛名额的，则是接下来要进行的世锦赛。世锦赛啊，全世界的最优秀的队伍都来参加，再加上中国女排目前的这种水平，教练的这种执教水平啊，是一个大坑呀，我就直言不讳的说了啊，明显是教练的锅。那这个水平的话，世锦赛的前三名才能够拿到第二批的入场券。这个奥运会啊，一共只有12个队伍参加，你想各个州的第一批，各个州的冠军5个门票出去了啊，6个门票出去了，再加上世锦赛的前三名，9张门票出去了。那么最后一批呢，是要看各个州、亚洲、欧洲、美洲啊，这3个州哪个州排名世界排名最高的啊，那一个国家来获得这个最后的3张奥运会的门票。那么以前呢，中国队是牢牢霸占着亚洲霸主啊，让身后的日本队、韩国队、泰国队都是遥不可及的追赶。那么这2年中国队的成绩也是把亚洲第一的位子也给让出去了。再加上本届亚洲杯非常可怕的事实是，中国队没有拿冠军，并不是输给了日本队啊，同样作为亚洲老大的，目前亚洲排名最高的日本队也没有拿下这张门票，而是让泰国队给是谁都想不到的给拿到了这张门票。那么接下来呢，如果中国日本都在世锦赛不能进入前三，很难呀。在世锦赛，在当今如果有着美国、巴西、意大利、土耳其、波兰、荷兰，再加上中国最近啊交手3次零胜3负曾经大家都没听过的加拿大，这些队伍想要在世锦赛上拿到前三名，对于这支中国队来说呢，有点天方夜谭了啊。所以说中国队第二批的奥运门票是几乎拿不到的。但如果日本队也没能在世锦赛上拿到前三，其实也很难啊，日本队不比中国简单在世锦赛拿前三啊，是这两支队伍不可能就最后一批门票就要给到亚洲的排名最高的队伍，那中国队是几乎没有什么机会来超越日本队。所以啊，我在这里克凡可以提前1年多的来说这个结果啊，如果中国女排不换教练的话啊，不能在即将到来的世锦赛上拿到前三，可以说中国女排是提前告别了2年后的奥运会的名单。也就是说，在近30多年来，中国女排可能要创造一个耻辱记录，就是首次无缘奥运会。因为具体的啊，我今天把黄金时刻所有的内容都跟大家来分析这个了啊，就是说虽然这个奥运会还很久很久呢啊，拿奥运会名额的这个机会还很多很多呢，但是经过我刚才跟大家这么一分析，大家不用去找新闻啊，您是找不到任何一篇报道的啊，这个没有任何一篇写的，但是啊，这个东西就是柯凡个人给大家总结出来的，但事实就是这样一个事实啊，这次这个主教练没有拿下亚洲杯的冠军，是好比就是直接断送了中国女排来参加下届奥运会的资格。想想啊，中国女排这个项目在中国这个体育迷心中是有着怎样的地位？那如果真的是啊，不仅仅柯凡能给大家分析出来吗？这个热爱这项运动的人，大家都可以去分析。那中国女排无缘奥运会，在中国将会引起怎样的一个体坛动荡，引起怎样的一个轩然大波？就这一晚上的时间啊，各种关于为什么国家队不把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3: 请听根据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原著施耐庵，由田连元播讲。
4: 西门庆把话就接上了，用不着用不着，您如果道歉的话，把这杯酒喝了那就齐了。王婆是怎么样，这酒你得喝吧，冲西门大官人说这句话你也得把它喝了。哎，好吧，潘金莲一看没办法，那我就把这杯酒喝了。不过我跟您说，我可只喝这一杯，再我就不喝了。行，你就喝吧，就喝这一杯就行。
5: 王婆心想，你喝了头一杯就有第二杯，万事开头难，你就来吧。潘金莲伸手把这酒杯举起来喝了，酒杯放下了。哎呀，醒了吧。
4: 好，西门大官人，您也喝酒，来，咱俩干一个。王婆举起酒杯来跟西门庆俩人干了一杯，接着吃菜吃菜吃菜。
5: 王婆这菜可真做了不少，他们这喝酒吃菜这个功夫，西门庆冲着王婆说话：
6: 王干娘，今天有幸能和大娘子坐在一起喝酒啊，这可真不容易呀。
7: 对呀，人生在世啊，见面都是有缘的，今天你跟大娘子坐在一块儿呢，你们俩这也是有缘的。
6: 就是就是就是。
7: 哎呀，西门大官人呐，这两天你没来干嘛呢？
6: 啊，这两天呢事情很多呀，别提了，这不是前天关外边长白山有一个卖人参的商人到这儿来了，我买他一批人参，这批人参呢价钱要的可不低，也是二三百两银子呢。我一想这药铺里缺货呀，他就高一点，该买也得买呀。大跟这个事儿正谈了一天，昨天这不是吗，县太爷他夫人做生日请我去，我没有时间去呀。
5: 哎，非要请我去不可。你想我跟史大人，我们两个是过点门的交情啊，这件事要是不去的话，他该往心里去了。昨天我到他的府上早找了一天，哎呦，他们可没少让我喝酒啊，我喝得晕晕乎乎晃晃荡荡的才回的家呀。这不今天吗，我就想起您做寿衣这个事儿来了，特意到这儿来瞧瞧。
6: 哎呦，西门大官人呐，您这可是盲人啊，我看你这一天到晚的在这阳谷县城里边东来西去的，少不了很多事儿。
5: 就是就是，脚不识弦儿，不是往这儿走就是往那儿走。
6: 西门庆真上县太爷家去办生日去了吗？
5: 没有，
6: 西门庆纯属在这胡说八道，这叫吹大梨。这些话都是弦外之音，敲边鼓，专门给潘金莲听的。西门庆说这话的意思，让潘金莲你听到之后觉得西门庆我这个人不是一般人，在阳谷县，一我趁钱，二我跟上层人物常接触，想要达到这样一个目的。王婆呢明白西门庆的意思，所以呢给西门庆捧着端着，
4: 这意思西门庆你真了不起，这就好像我们现在说相声一样，有一个逗的还有一个梁的，王婆就扮演的梁的这个角色。西门庆看了看王婆，王干娘，有时间的话到我们家里边去串门闲坐吧。哎呦，西门大官人呐，这不是头些年了，你们家还在那个宅子住吗？
5: 还在那里。
4: 听说你们那个宅院又扩大了，东西又修出两个跨院去，是吗？
5: 啊，那倒是那倒是，你那可是大门口啊，我呀抹不开得去呀。
6: 哎，您有什么抹不开的？
5: 小时候我吃过您的奶呀，
4: 您是我的奶娘啊。
5: 哎呦，
4: 我是你奶娘的是你小的时候啊，现在你是大官人了。
6: 啊，一样一样一样一样。
4: 哎呀，你看光咱们两个说了，大娘子您吃菜，潘金莲听他们两个说话，西门庆这一让他吃菜这才低头。
5: 啊，好，您吃吧。
6: 啊，请问大娘子，我这话可是有点失礼啊，您贵庚几何？
4: 潘金莲一听问岁数，脸色微微一红，我呀23了。
6: 哦，23了，小可比你长着5岁。
5: 啊，大官人，您跟我那是天地相比呀。
6: 王婆在旁边一听，
4: 哎呦哎呦哎呦呦，你看人家大娘子可真会说话，不光针线好啊，说出话来我听着她还咬文嚼字的，珠子百家。她也不知哪个哪来个珠子百家，王婆这是学话。
6: 西门庆接着就看看王婆，又瞧了瞧潘金莲，大娘子，
5: 我再斗胆问一句，请问令夫君在什么地方共事啊？
4: 他一说这句话，潘金莲这个脸腾的下子就红了。
6: 为什么呀？
4: 问到短处了，问他的夫君，潘金莲就怕提这夫君。一说这夫君是那武大郎，三寸钉古树皮，阳谷县串街走向那炊饼舞，他觉得对自己有伤自尊心，他觉得这是对自己人格的一种降低。但是当着王婆在这儿，他又不得不说，
5: 啊，西门大官人，我的丈夫那提不得，他是个没有用的人。
6: 哎，哪里哪里，
5: 怎么能这么说呢？什么叫没有用的人呢？他在哪里共事吧？
4: 王婆在旁边就说了，嗨，他丈夫按说呀，你也能知道，卖炊饼的武大郎，知道吗？街上都知道那位炊饼武。
5: 西门庆一听，哦，炊饼武，久仰久仰久仰。
6: 这西门庆纯粹在这装相，他早就知道潘金莲的男人是武大郎，
4: 现在一听说是武大郎，他还来个久仰久仰。为什么？为了讨好潘金莲啊，要不然的话提起武大郎来，西门庆那个挖苦话能脸回一车。他这一说久仰，潘金莲听着有点刺耳，觉得他这种捧场和这实际情况相差太悬殊了。潘金莲说，西门大官人，您是不是在讥讽我？
5: 哪里哪里，
4: 杨子，
5: 我怎么能讥讽您呢？
4: 跟您说，那武大阳谷县里边是人人皆知啊，
5: 我见过这个人呐，那可是个好人呐。
4: 嗨，其貌不扬，充其量不过就是个卖炊饼的，有什么值得一提的？
5: 嗯，不能这么说。
6: 大娘子，人生在世啊，有一技之长那就行了。
5: 这个人意在精而不在多，这位武大哥呢，
4: 这么一会儿他叫大哥了，
5: 这位武大哥呢，那炊饼做得好啊，我听我的家人都说过，阳谷县里边那么多卖炊饼的，谁也赶不上武大哥的炊饼好。更难得的是武大哥为人忠厚老实，
7: 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啊。人过留名要留个好名，雁过留声要留个秋声。武德哥作为一个人，在人世上走了一圈，落一个好名声，这很难得，很难得的。
8: 王婆说：“是啊，按说呢，武大呢，那倒是个老实人，不过要和大娘子比起来呀，就是个矮了点。”
5: 哎，王干娘，我可不这么看。这个个高个矮说明不了什么，竹竿子高，空膛的，秤砣小，那是实心的。
8: 啊，
5: 杨树高，那个树枝什么也不能做，金刚钻小，能揽瓷器。
8: 哎，
5: 做人来说，高个矮个，胖了瘦了，这能说明什么呢？
7: 他说明不了他本人的才华。你像咱们中国古代有一位晏子，晏婴，晏丞相，他就是个矮个子，人家能当丞相。韩信矮个子吧，把那高个的项羽给制服了。
8: 所以人有才无才不在高矮，有德无德也不在高矮。
7: 我想这位武大兄和潘娘子结成夫妻，这也是天缘得配呀。
8: 得了得了得了，王婆在旁边说了：“西门大官人呐，什么话到你嘴里边一说呀，哎，就天花乱坠了。你说呀，武大是好人，这我承认。你要说他跟潘娘子两个人凑在一块是天缘得配，那我可不信。哪有那话？我问你，就凭武大那人要跟潘娘子站在一块儿，他们俩般配吗？嗯，
7: 啊，这个那倒是啊。武大哥要和潘娘子站在一起，那也是天缘之别。但是这没有办法呀，人嘛，不如意事常八九啊。我呢，就是这么看的。你说我家里边不也是那样吗？
8: 那就是啊。哎，我说西门大官人，你那个原配夫人死了之后，这两年你不又续了两房吗？
7: 哪里，我家里边有两个使女，他们要让我纳为续房，我并没有纳，我看不上他。这两个使女呀，什么活都不会做，我这家里边一天到晚弄得盆朝天碗朝地，横竖不分。为什么我老在街上溜达呢？我不愿意回那个家，我心情不好。实际上西门庆又在这编巴呢，他家里边三房媳妇儿。他这么一说，王婆看了看潘金莲：“
8: 西门大官人，像大娘子这样的人，你府里哪怕有这么一个呢，恐怕你就烧高香了。”
7: 哎呀呀呀，我连想都没敢想。王干娘，那我府里那些人没法跟潘娘子比。这么说吧，我府里那些个使唤丫头，要是跟潘娘子比较起来，六个算一把，十把也不盯她一个。潘金莲听到这儿扑哧笑了：“哎呦，西门大官人，你可真会说话。
8: 真的，潘娘子，这是一点不假呀。”
7: 哎，王婆又说了：“
8: 西门大官人，听说你在南关里边不还有两个粉头跟你不错吗？叫什么西西，什么娇娇。”
7: 哎，别提那个，别提那个，什么西西娇娇，那都是风尘中的女子，那跟潘娘子更没法比了。
8: 呵呵，哎呀，这月下脸就是不长眼睛啊。你说像潘娘子这样的人，要是跟西门大官人您这样的人要凑成一家，那该多好啊。
5: 哎呦，西门庆站起来了，冲着王婆一作揖：“王干娘，您口下留德，您这话一说出来，我感觉到遮罪了。”“
8: 哼，还遮罪了，你坐下吧。西门大官人呐，别弄这套了。这么说吧，人世上的婚姻呐，没有几个合适的。我听说呀，这个月下老牵红绒绳啊，有的时候睁着眼牵，有的时候闭着眼牵的。月下老啊，有个婚姻簿，这个婚姻簿上谁跟谁都写着呢。有时候月下老又睡觉，他一睡觉啊，他手底下有个童子叫挑皮童， 这个挑皮童啊就把那婚姻簿偷着烂划了，一划了就说不定把谁跟谁给划了一块儿了。像你呢，跟你府里边那些人呢，像潘娘子跟武大郎啊，大概这都是烂划了划了的一块儿的。
5: 王干娘您可真会说话，我不跟你说话了。
8: 西门庆满满的倒了一杯酒，他站起来了，冲着潘金莲：
5: 潘娘子，我西门庆跟您今天同席而饮，这是三生有幸，我敬您一杯酒，能赏脸吗？
8: 潘金莲一看西门庆站起来端着酒杯，潘金莲说：这西门大官人，我刚才说过了，我就喝您一杯酒，我再不喝了。
5: 西门庆说：大娘子，您要是喝了就赏给我这个脸了，您要不喝就是不赏这个脸，您要不赏这个脸我就没脸坐下了，我这个杯就在这儿举着。
8: 说完了话，西门庆把这杯举到头顶，恭恭敬敬的就在这儿站着。这下子把潘金莲弄得面红耳赤，王婆在旁边就说了：哎呀，大娘子啊，这是谁呀？这是西门大官人呐，你可要知道啊，这西门大官人在阳谷县是跺一脚四城门烂颤的人呐。你看他在面前就这么举着杯在那干等着，你能抹得开就不喝吗？让王婆这一让，潘金莲没办法，只好把酒杯端起来了。那好，那我就再喝一杯。干了一杯，这杯一放下，西门庆接着又倒上一杯酒。
5: 大娘子，我再敬您一杯酒，这杯酒我是敬给我没见面的这位武大哥的，您替武大哥喝一杯。您要替他喝了这杯酒，就说明你们夫妻和睦，共携白头。你要不喝这杯酒，那你就没有这个心，怎么样？
8: 要不说中国人最丰富的语言都在酒桌上呢，西门庆这一僵，潘金莲一看没办法了，那好，我再喝一杯。
5: 又喝了一杯，这杯酒喝完了，把酒杯撂下了。西门庆又给潘金莲倒了一杯酒，
8: 潘金莲说：哎呀，这个酒我可不能再喝了。
5: 是是是，我也不想让你再喝，哎，咱们吃点菜啊，
8: 来来来来，我跟你

那酒的名字叫倒算账，知道吗？买那个，拿两瓶来，咱们接着再喝。今天我这酒性来了。哎呀，西门大官人呐，您家里有钱，喝酒都是讲究的啊，还得那倒算账。那好吧，那我给你买那倒算账。你们在这坐着啊。王婆拿着银子转身往外就走，他刚往外一走，潘金莲站起来跟着王婆就出来了，来到屋门外头。王干娘，您要上哪儿去？我买酒去。您买酒去，那就剩我们两个人在这坐着了，那不太合适吧？那我回去了。别家，我的奶奶耶，这是我的财神爷呀，你怎么回去？你替我陪会儿，看我的面子行不行？你就陪他在这坐一会儿，我一会儿就回来。你要是一走，西门庆一扫兴，噔噔走了，以后再不往我这儿来了，我这寿衣钱谁给呀？你就替我陪他坐会儿好不好？我别那么样了，你也是嫁了人的人了，干什么还那么羞羞臊臊的？王婆把潘金莲给推回来了。潘金莲实际上这一个阶段和西门庆同桌共饮，就不像刚坐的那时候有点生疏了，觉得有点熟了，而且觉得西门庆这个人谈吐还有点风雅，举止有点潇洒，再加上几杯酒喝下去，潘金莲也有点晕晕乎乎的了。潘金莲二番回来又坐下了，西门庆一看王婆走了，潘金莲回来又坐下了，心想可有了门了。西门庆伸手把筷子拿起来夹了一块肉，这是滑溜里脊，这个里脊呀，切的时候连了刀了，两块肉在一块连着。西门庆夹起这块肉来往潘金莲那个补碟里边一放，大娘子，您尝尝这个肉，这是莲心肉。哎呀，我说错了，不是莲心肉，这叫镰刀肉。这句话一说，潘金莲听出来了，言语中有点挑逗之意。潘金莲并无反感，他觉得西门庆这个人可也真不错。潘金莲内心深处有些慨叹呐，心想，我潘金莲就凭我的容貌，就凭我的长相，我就应当配武大郎吗？我就不应该找一个像西门庆这样的人吗？潘金莲他看到了西门庆的外表，他可没有认识到西门庆的内心。潘金莲把这个肉掐断了吃了一块，他觉得西门庆给他布菜，他也应该给西门庆布点菜。他拿起筷子的一伸手夹了一块藕，这是藕片。二月份的天气有藕吗？这不是今年的藕，这是去年的藕，拿盐腌的咸藕片。潘金莲夹这块咸藕片就递给西门庆了，他想把这藕片放到西门庆那个补碟里头，还没等往那补碟里边放，西门庆一抬手，啪，把潘金莲的手脖子抓住了。大娘子，您先等会儿，我问你，你知不知道这叫什么菜？潘金莲说，这叫藕片。我知道叫藕片，它有个别名您知道吗？我不知道，这个叫通心菜。潘金莲一听这句话，这脸腾就又红了。莲心肉，这儿有来个通心菜，分明又是进一步的挑逗。不管什么菜，你撒手。潘金莲一扒拉他这个手，西门庆把手撒开了。您等会儿，大娘子，不用往这补碟里边放，你就直接放我嘴里得了。西门庆一张嘴，潘金莲呢没往他嘴里放，啪，把这藕片放他补碟里了。潘金莲把筷子抽回来了。西门庆一看这两个举动，潘金莲并无反感。西门庆心想，该进一步往里走了。西门庆把这筷子放在桌子边上了，他两个眼直勾勾的就瞅着潘金莲。潘金莲把筷子撤回来，他刚想夹别的菜，他发现西门庆直瞪瞪地瞅着他。潘金莲看了看西门庆，这目光跟西门庆的目光一碰，马上就收回来。

0: 西门大官人，您干嘛这么直勾勾地瞅着我？
1: 大娘子，我在想啊，像大娘子这么漂亮的人，就是送到皇宫里边也能当娘娘。可惜呀，你跟了武大哥了，武大哥平常怎么对待你呀？我想你跟武大哥在一块吃饭的时候，武大哥大概也不吃，他得瞅着你。我现在就不想吃饭，也不想吃菜了，我就看着你，我就不用吃饭了。大娘子，你就这么漂亮，你已经让我神魂颠倒了。你要是倒在我家呀，我就打个板儿把你供起来。西门庆这几句话一说，潘金莲只觉得热血旺盛一涌，心跳加速。潘金莲低着头不说话。西门大官人，您这是什么话呀？西门庆一看时机到了，他假装着一抬胳膊刮轮，把这筷子就碰掉地下了。西门庆一看，哎呦，这筷子掉了，一猫腰他就钻到桌子底下去了，伸手一捡这筷子，抬头往前一看，正是潘金莲那一对三寸金莲。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施耐庵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
0: 西门庆一看时机到了，他假装着一抬胳膊刮轮，把这筷子就碰掉地下了。西门庆一看，哎呦，这筷子掉了，一猫腰他就钻到桌子底下去了，伸手一捡这筷子，抬头往前一看，正是潘金莲那一对三寸金莲。为什么叫金莲呢？南史东昆侯啊，他用金凿成莲花铺在地上，命他的那个潘妃在那个金莲花上走，叫步步生莲花。唐朝的李商隐有两句诗：朝阳第一青城客，不踏金莲不肯来。所以后来扮女人的脚叫做金莲。那个时候缠足以三寸为标准，潘金莲这双脚就是三寸金莲，可以说弓鞋窄袜。这双鞋呀是月白缎的，上边绣的是梅花，鞋底上连点土星都没有。潘金莲那是个利索人，西门庆一看见潘金莲这双仙足，掐了一把，掐完之后这潘金莲没抄住没嚷，他把这脚啊往后一撤，蹬到那个椅子秤上。这西门庆得寸进尺，接着又朝这只脚掐了一把，这潘金莲把这只脚又撤回来蹬到那个椅子秤上。西门庆就知道潘金莲对他心中有意了。您看掐这两把，这可非同一般呐。在封建社会，男人上妇女这脚上掐这么两把，这可是最大的调戏。在封建社会呀，缠足的妇女对她这两只脚那看得非常的珍重。鲁迅先生写过一篇小说叫藤野先生，说日本有这么一位藤野先生，老想看看中国女人这缠足是怎么回事儿。他想着看看缠足之后的这个脚骨骼是怎么变形的，但终究他没有看着。别说藤野先生没看着，在旧社会就是两口子结婚好几年，有的那男人都没看着过自己媳妇那脚是什么样的。为什么呢？这个缠足啊，这个规定对妇女来说是一个苦刑，把这脚愣给缠的变了形，筋骨有的给折坏了，它那个形状并不好看。 所以女人很怕男人看她这脚。这脚缠成了之后，里边有裹脚布，外边还得套上睡鞋，睡鞋外边才穿走道的那鞋呢。你说唐野香想看，他能看得着吗？缠足究竟始于哪年哪代呢？这个无从查考了。有人说呀，说这个缠足最早始于殷纣王的时候，纣王宠妲己，说这妲己女是狐狸精变的，狐狸精变的她全变了，就这脚没变了，那狐狸脚小啊，她怕露着脚被别人看出来，怎么办呢？就用这白绫子把这脚就缠起来了，缠成一个小脚，套上鞋。妲己女这个样子，纣王宠爱她，宫里边很多人一看人家受宠爱的这个人是那样的脚，于是大家伙都学她，也都缠脚。这种说法这是很荒诞的。有人说呢，这个缠足始于五代时候，这个也不确切，因为张雨山说这《史记》里边就有临之女子弹弦缠足这样的话。再者说呢，曹子建在《洛神赋》里边也有凌波微步罗袜生尘这样的语言。唐朝的人呢还有漫移宫底绣罗鞋这样的诗句。由此推断呢，这个缠足远不是在五代时候开始，究竟始于什么时候，没有一个权威性的论断。但是宋朝已经盛行了，潘金莲这双脚缠得非常周正，刚刚三寸。旧社会人们把这三寸金莲视为这是最美的表现啊，妇女为了追求美呀，不惜把自己的身体让她受多少折磨。你看中国女人的缠足，法国女人的束腰，都是这个样子，只追求表皮上形式上的美，而不顾内容如何。潘金莲这两只脚往后一撤，西门庆由打这桌子底下就钻出来了。钻出来之后，他瞅着潘金莲，这功夫的潘金莲已经是满面通红，西门庆哭灯就跪到了潘金莲的跟前，他一下子把潘金莲的两条腿就给抱住了。潘金莲一瞧，哎呀，大官人，你这是干什么？娘子，你救救我吧。啊，怎么让我救救你？娘子，难道说你还不知道吗？啊，自从那天我在你窗户底下一走，你那支窗户棍掉下来打到我的身上，就把我的魂儿给勾走了。打那天到现在，我是天天吃不好睡不安呐，睁着眼想你，闭着眼梦见你呀。为什么我到这儿来？我是冲你来的。娘子，你答应我吧，我已经受不了了，你要不答应我，我就得死。西门庆说完这句话，他瞅着潘金莲，潘金莲半天没言语。潘金莲这个时候是心慌意乱呐，他看了看西门庆，最后说出这么一句话来：哎，你们男人们都是见心忘旧啊。西门庆一听这句话就知道这就是答应了。从这句话的表面上来看，没有说答应也没说不答应，但是西门庆那是什么人？风月场中的人，知道这句话就等于给他个信号，同意了。你们男人们都是见心忘旧，言外之意就是你能跟我永远好吗？西门庆于是站起身来，往潘金莲身上一扑。西门庆和潘金莲他们两个人在王婆的房中 就成却此事。这王婆呢，在门口外头呢，不打酒去了吗？他没去，不但没去打酒啊，他到前边把这茶馆门都关了，他怕有人进来喝茶，朝冷子插到这后屋来，看见这件事儿。门关了之后，王婆那厨下里边还有酒，又滴了两瓶酒，在院子里边站着。他们两个人在屋子里边的一举一动，王婆在门外都悄悄地听着呢。他招摸着这时间差不多了，王婆伸手一推门，咣啷，这门还没插。怎么没插呀？王婆在外边给挂上的。西门庆刚才调戏潘金莲的时候，他都顾不得插门了。王婆推门就进来，推门这一进来，西门庆跟潘金莲两人在里屋床上慌慌张张的就出来了。王婆两步就插进来了，一看他们两个这个样子，衣服不整，头发散乱，面色惊慌，王婆故意的把脸往一沉，哎呦，这怎么的，这是啥？哎呀，我说潘大娘子啊，这你可对不住我呀，我请你是过来帮忙给我做寿衣的，我可不是让你到这来偷汉子的。西门大官人，您可是阳谷县里边有名有姓的人呐，你到我这儿来施舍给我寿衣，我感恩戴德，这你不能跑我这屋子里边办这个事儿啊，我寡妇失业的，这不是欺负我吗？啊，俗话说呀，野花上床是家破人亡啊，你们俩人这欺负我老太太，这怎么能行啊？大娘子啊，这可对不住你了啊，这个事儿我可得告诉武大，不然的话武大要知道了这个事儿，我老埋怨，我担不起这个名声。这个王婆摔打眉毛兽，要什么有什么，他这一说这句话，潘金莲吓得哭腾就跪在这儿了。王干娘，王干娘，您可千千万万不能跟武大说。潘金莲这阵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没词儿了。西门庆呢也跪到王婆的跟前，王干娘，您可千千万万不能往外讲，这个事要往外一讲，这事儿可就闹大了。王干娘，您说什么条件我都答应，只要不往外边讲。西门庆跟潘金莲两个人都跪在王婆的跟前，俩人心情可不一样。潘金莲那心里边是真害怕，西门庆是假害怕。为什么呢？西门庆今天到这儿来，这整个的一套安排都是王婆授意给他的。西门庆心想，王婆你跟我来这个，这叫拍在桌子吓唬猫，瞪眼珠子我不害怕，因为你交给我的。但是潘金莲可真怕王婆跟我的郎抢了，王婆实际上这里边是一个要挟手段。王婆看他们两个都跪在这儿了，假装着叹了口气，哎呀，真是没办法呀，作孽哟，作孽呀，他们都说呀我缺了一辈子德，我老了老了就别缺德了吧，你们两个逼得我呀，还得让我接着缺德呀。好，你们俩不是打算不让我说吗？啊，那好，咱得讲讲条件，您说吧，什么条件我都答应。
1: 嗯，打算要不让我说，你们两个从今天开始就得常上这儿来。
3: 啊，潘金莲一听，这什么话呀，你不是怕我们野花上床吗？怎么样让我们天天上这儿来呀？
0: 王婆接又说了，为什么让你们两个常上这儿来呢？这个西门大官人肯定他想着你，想着你，你们两个就得要接触接触，今天你们是在我这儿搭跟成了，以后你们有可能上别地方去，万一要是这个事儿透露出去，你们会说是在我这儿搭跟成的，这我这名声就不好了。既然如此了，那就在我这儿从头到尾吧。西门大官人，你答应不答应？
3: 西门庆乐不得的。
0: 西门庆一点头，王干娘，我就按您的办，从今往后我们两个就在您这儿会面了。
3: 那好了，你要在我这儿会面，我这个人为了顾全你们俩的脸面，也是为了顾全我的名声，我天天在外边给你们俩关风。这样的话呢，一般人还说不出什么来。
0: 潘大娘子跟我是邻居，邻居处得好，常上我这儿来，他们说什么呀？
3: 对，王干娘，您说的有道理。大娘子，咱们就这样吧。
0: 潘金莲这阵儿，那已经让王婆把刀把攥住了，人家怎么说他就得怎么应了。再说潘金莲跟西门庆两个人勾搭成奸，对西门庆也产生了好感了。
3: 潘金莲一点头，王干娘，那就这样吧。好了，你们两个起了吧。潘金莲还给他做寿衣吗？这寿衣不能做了，
0: 做寿衣这是引子，借这个引子为的是引到西门庆的身上来。
3: 两个人站起身来之后，王婆让他们接着再喝酒，潘金莲这功夫也没心乎再喝酒了，他心情很乱，说不上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0: 西门庆说，那么样吧，我告辞了，明天再来。临走的时候告诉潘金莲，娘子，明天可不要赴约呀。
3: 西门庆是高高兴兴地走了，潘金莲转身又到王婆家里，回到自己的家中，关上房门，坐到屋里，这心还在跳。潘金莲在想着刚才这一幕又接着一幕，他也说不清是对还是错，是是还是非。帮吃晚饭之前，武大郎回来了。武大郎一进屋子，潘金莲这才感觉到还没给武大郎做饭呢，慌慌张张由打楼上跑下来，满面带笑见了武大郎就说了，
4: 大郎，你今天回来了，我帮着王干娘做寿衣做得太晚了，还没给您做饭呢，你略等一会儿啊，我马上这就做，这饭这就好。
0: 武大郎每天回来也有饭碗的时候，潘金莲可没像今天这样心里显得那样负疚，表面上显得是那么抱歉，武大郎都感到有点异样，心想，哎呦，我这老婆跟着我时间长了，对我有了感情了，饭做晚了都如此抱歉。武大郎是个厚道人，
5: 金莲呐，早了晚了那没关系，我等一会儿。
0: 潘金莲这忙忙活活地下厨房给武大郎做饭，一会儿的功夫连饭带菜都做好了，菜摆到桌子上，饭端上来，而且特意又从厨下拿来了酒给武大郎斟上。武大郎瞅着潘金莲这脸红扑扑的，怎么红扑扑的？潘金莲不知道为什么今天看到武大郎，他自己感到脸上发烧，他自己心中有愧呀。武大呢，他没多想，金莲，你这脸怎么红扑扑的？你是在王婆那儿喝了酒了吗？
4: 啊，没有，还是赏过的时候，王看娘买了点酒，非让我喝一盅，我喝了一盅，到现在这脸还有点发烧。
5: 啊，就跟王干娘喝的，
4: 啊，对，就是我们两个，要有别人我也不能喝呀。
5: 就是就是，跟王干娘那没关系，喝点酒，流通流通血液，干活，那还利索，是不是？
4: 啊，就是，
5: 来，把酒杯拿出来，陪着我再喝一杯。
4: 哎，好。
0: 潘金莲拿出酒杯，武大郎给潘金莲斟上一杯酒，武大郎端起杯来，
5: 娘子，来，咱俩干一杯。今儿个我在街上这炊饼啊，卖得挺快，我心里还挺高兴。金莲，我看呐，你为我也不容易呀。按说呢，咱俩这个婚姻呐， 不是太般配。最近这几天我看你对我挺好。我武大有你这么个媳妇儿啊，就算祖上烧了高香了。武大郎说到这儿，潘金莲那个脸更红了。武大郎没注意这个，来干。他们两个在这喝酒吃菜吃饭，武大郎心里边什么没有，潘金莲心里边很复杂。但是到了第二天，武大郎挑着挑着走了之后，潘金莲呢，自己心里边在想，我到王干娘那去不去呢，心里边画问号。但是他收拾完了之后，这腿自个儿就往那边走，就到了王婆子这儿了。他到王婆这院里之后，西门庆感情早就来了。打这儿开始，西门庆和潘金莲两个人就在王婆的家中天天幽会。这王婆呢，给他们在外边望风。前面这个门是买卖茶坊啊，那就是有时候开有时候不开，这就带拉着做的买卖了。街坊邻里们开始大伙谁也不注意呀，日久天长有细心呀。哎，说这个西门大官人这些日子老上紫石街这儿溜达，怎么老上王婆那茶坊里边去呀？更有注意的说，不光上那茶坊里边去呀，还不在前面那茶坊里边坐着呢，往那后屋出溜。啊、哦，还有的注意了，说哎，这炊兵武他媳妇儿可是天天让王婆那儿去啊，为什么呀？不知道。有的说了，听说王婆她要做寿衣，求人家那潘金莲给做去。那不对呀，有多少寿衣呀？啊，做起来没完呐，做一回又一回的，可就是嘛。邻里邻居们这么议论，但是谁也没把这个事儿给传扬出去。七八天过去了，这天晚上吃饭的时候，武大郎就问潘金莲：“金莲呐，怎么这两天你还在帮着王干娘干活呢吗？”“啊，是这么回事儿。王干娘那个寿衣啊，早都做完了，我不是给她做了几件寿衣吗？这王干娘啊，就给我传扬出去了。她呢，还认识一些人，都是跟她岁数相仿的一些老太太，他们说我的针线活好，又给我揽了好几样活，都在她家呢。”所以让我天天去上他家里边帮着给他那些个老太太们做寿衣，估计还得做个十来天。啊，好啊，反正是你只早晚给我能做上饭就行，帮他们干点活而走个好人缘，这也是应该的，街坊邻居住着嘛，就得这样处。潘金莲这几句话把武大郎给搪塞过去了。他这几句话是哪儿来的呢？是那王婆教给他的。王婆怕日子长了，武大郎在这里边产生疑心。这样一来呢，潘金莲继续天天还到王婆家里来。又过了十来天，这天在外边来了一个人，谁呀？是这个阳谷县里边那么个做小买卖的小孩，今年才16岁。这个小孩啊姓乔，因为他老家是运城县的，他生在运城，小名叫运哥。这个乔运哥呢，长大之后家境贫寒，也没读书，所以也没有大号，大家伙到现在还管他叫运哥。这个运哥啊，是跟着他的父母逃荒到在阳谷县的，到在阳谷县里边之后，就在南关里边租了3间破房住在那儿了。没用2个月，运哥的母亲得了重病了，医治不好，老太太死了。母亲这一死呢，他的爹爹还没找着什么活干，家里没钱，邻里邻居们就给这老头出了个主意，说让这孩子上街上去讨药去，给他母亲要个棺材本钱。怎么要这棺材本钱呢？让这个孩子挎着个小篮子，这篮子里边啊装点鲜货，挎着鲜货呀、啊、就在阳谷县
0: 各酒店里边走一走串一串，瞅见哪有喝酒的，到那儿跪地崩磕个头，俗话说孝子头满街流，磕完头之后呢，旁边有跟说话的，您看看行个好积个德吧，这孩子母亲死了没钱买棺材，您各位少花两个，腰里边富裕的话赏给他几个，给他凑个棺材本钱。有的人呢掏出点钱来就给了他了。走了几家酒馆，这棺材本钱还没凑齐，领着运哥的这个人呢最后把运哥就领到一家去了。这家是干什么的？是昌门。
2: 听众朋友，根据施耐庵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如果不是那镜子不像你，不藏秘密。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着风吃老冰棍儿，比逛商场凉快多了。
1: 嘿，那是，你手里这橘子冰棍儿，我小时候放学天天买，旁边那家竹编店，奶奶辈儿就开始做了，蒲扇、竹篮都是老手艺。现在呀，年轻人都来打卡买文创。
0: 原来老巷子不是过时，是藏着好多代代传下来的宝贝啊。
1: 对呀，烟火气没变，玩法变新了，这才是属于我们的夏日民俗。
2: 老巷蝉鸣依旧，冰盏声声清凉。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漫步老城巷陌，遇见烟火里的非遗与传承。
3: 落叶飘摇，终归落地。小说集《摇落》是邓安庆聚焦乡土人间的中短篇力作，书写转型时代里故乡普通人的命运轨迹。在这本书中，邓安庆写故乡县城里发生的故事，写他们的乡土乡愁、人生别离。这些普通人在风中落叶般身不由己的命运之下，依旧朴素坚韧地对抗着生活的困顿。7月15日下午4点、晚上9点，文艺之声品味书香介绍邓安庆作品《摇落》，敬请收听。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6: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7: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7: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着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8: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9: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0: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9: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1: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停，别再emo，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
2: 日期7月14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3: 哎呦，霍儿，夏天太热了，我这胃口都变差了。
4: 我觉得还好吧，我这刚吃了一碗芝麻酱凉面。
3: 您这胃口不错呀。
4: 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成年人的伪装可以藏住情绪，藏住委屈，藏住野心，唯一藏不住饿。
3: 你这是肚子里的虫给闹的。
4: 什么虫啊？
3: 馋虫呗。
4: 这个馋啊，我一直以为它是自制力的体现，后来发现不是，那是我心底的执念和我生存的欲望。
3: 哎，这无处安放吃的劲头。
4: 就这么说吧，一方水土一方人，但是唯有吃什么芝麻酱凉面呀，炸酱面呢，
3: 呵，
4: 老北京豆汁儿啊，就这些东西我可以不吃肉。
3: 听着是不错，而且夏天吃起来这口感挺好。
4: 当然了，全国各地有很多消暑的美食，也有很多好吃的。
3: 再有好吃的，能有李伯祥和杜国之说的报菜名这么丰盛啊？
5: 我们这位演员呐，很多观众都认识。
6: 您客气，
5: 经常啊在这个收音机里头、电视里头看到您，
6: 倒是经常的广播。
5: 您是天津市曲艺团的演员，
6: 对呀，
5: 原籍是北京人，
6: 不错，
5: 一直就在北京住。
6: 哎，
5: 现在家不还在北京呢吗？
6: 啊，在北京呢。
5: 您住在新街口北边小五条13号
6: 啊？对对对，
5: 是不是？家里都好啊？
6: 都不错。
5: 哦。老太太好啊，
6: 身体健康啊。
5: 大哥好啊，
6: 也不错呀。
5: 大嫂子好，
6: 不错。
5: 孩儿们都上学了？
6: 全上学了。
5: 替我向老太太问候，
6: 谢谢您。
5: 几口人？
6: 6口人。
5: 六口人都挺快活的。
6: 哪位全不错？
5: 您住的是小五条
6: 啊？
5: 小的时候我跟您住街坊。
6: 哦，咱俩是邻居。
5: 我住小六条
6: 啊，
5: 一条胡同。
6: 对对对，
5: 我比您大1岁。
6: 嗯，
5: 我今年45，您44，
6: 差1岁。
5: 那年我8岁。
6: 嗯，
5: 那年您7岁。
6: 对，
5: 咱们哥俩就在一块玩，
6: 发孩，
5: 咱们是小朋友，
6: 不错，
5: 小弟兄。
6: 嗯，
5: 长大了又是同学。
6: 嗯，
5: 现在又是老朋友，
6: 咱俩相好。
5: 咱们二位这老朋友啊，
6: 啊，
5: 还不是一般的那老朋友。
6: 那咱俩是什么样的朋友呢？
5: 咱们二位是思想一致的好朋友。
6: 什么叫思想一致的朋友？
5: 就是想法一样，志同道合。
6: 那你说一说。
5: 比方说你要是积极分子，
6: 那么你呢？
5: 我就是先进分子。
6: 这话对。
5: 你要是劳动英雄，
6: 你呢？
5: 我就是生产模范。
6: 不错。
5: 你要是光荣军属，
6: 你呢？
5: 我就革命之家。
6: 嗯，
5: 你要说相声，
6: 你
5: 我就讲滑稽。
6: 哦，
5: 你要当演员，
6: 你
5: 我就搞文艺。
6: 嗯，
5: 你要演电影，
6: 你
5: 我就唱京剧。
6: 我
5: 您体育家，
6: 你
5: 我运动员。
6: 嗯，
5: 你是冠军，
6: 你
5: 我是选手。
6: 嗯，
5: 你是健将，
6: 你
5: 我是第一。
6: 有意思。
5: 你要科学家，
6: 那你呢？
5: 我就工程师。
6: 啊，
5: 你高中毕业，
6: 你
5: 我小青年。
6: 哦，
5: 你做小买卖，
6: 你
5: 我做小生意。
6: 嗯，
5: 你要卖金鱼，
6: 你
5: 我就卖花盆。
6: 哦，
5: 你要卖鸭梨，
6: 你
5: 我就卖金鱼。
6: 嗯，
5: 你要卖草帽，
6: 你
5: 我就卖凉席。
6: 啊，
5: 你卖豆腐丝，
6: 你
5: 我卖豆腐皮。
6: 有意思。
5: 你卖咸鸭子，
6: 你
5: 我卖酱猪蹄儿。
6: 啊，
5: 你卖红鱼虫，
6: 你
5: 我卖花生仁吧。
6: 哎呀，
5: 你要是开大买卖，
6: 那你呢？
5: 我开大商店。
6: 啊，
5: 您是大经理，
6: 你
5: 我是大老板。您不了解我的意思。
6: 怎么回事？
5: 咱们二位是老朋友。
6: 嗯，
5: 啊，这个连环会嘛，说个笑话，开个玩笑，这个问题不大。
6: 哦，您刚才那是跟我开玩笑，
5: 说个笑话。
6: 您可错了。
5: 怎么了？
6: 您这玩笑开得过火了。
5: 哎呦，那我这尺寸没掌握好。
6: 哎，
5: 这个笑话开得有点过重了。
6: 我不爱听，
5: 有点过分了。
6: 就是，
5: 使您不高兴。
6: 那当然了，
5: 我表示遗憾。
6: 哎，
5: 这是我的缺点。
6: 哎，
5: 我的不对。
6: 对，
5: 我的错误。
6: 就是，
5: 我对不起你。
6: 嗯，
5: 你向我道歉吧。
6: 喂，我向你道歉呢。
5: 应当的。
6: 你向我道歉。
5: 我向您道歉。
6: 哎，
5: 我怎么跟您道歉？
6: 怎么道歉？
5: 我给您赔礼。
6: 啊，
5: 我给您鞠躬。
6: 您客气了。
5: 我拿您开玩笑，这是一种不礼貌的行为。
6: 就是，
5: 特别是过分了，就更不应当了。
6: 啊，
5: 我得弥补弥补我的缺陷。
6: 是吗？
5: 根据我的水平
6: 啊，
5: 我用什么方法弥补这个缺陷呢？
6: 用什么方法呢？
5: 我请请客。
6: 请客。
5: 一请客一赔礼，代表就是道歉了。
6: 哦，您要请我。
5: 好不好？
6: 行，
5: 我请请您。
6: 行，
5: 我请您干什么？
6: 干什么呢？
5: 我请您看电影。
6: 现在看电影吗？
5: 现在看有点来不及了。
6: 对，
5: 请您吃糖。
6: 嗯，
5: 吃糖太小气，观众笑话这人不大方。
6: 哎，
5: 请您吃冰棍儿，天凉闹肚子，是不是？
6: 哎呀，
5: 要请您啃西瓜皮呢，
6: 有请客啃西瓜皮的吗？
5: 啃不了。
6: 怎么啃不了？
5: 你还不会那种技术。
6: 我这么大人不会啃西瓜皮。
5: 啃西瓜皮那是专门技术。
6: 那您说怎么啃呢？
5: 有一种要领，
6: 你说一说。
5: 就是横着啃解渴
6: 啊，
5: 竖着啃洗脸。
6: 这连毛巾肥皂都省了。
5: 不，我反正想办法，我得请请你。
6: 你怎么请我呢？
5: 请你干什么呢？我得琢磨一个好主意。
6: 你研究研究。
5: 嗯，有主意了。
6: 嗯，
5: 我给你买双皮鞋
6: 啊。这倒可以。
5: 也不行。
6: 怎么？
5: 不知你穿多大号的。
6: 你看看，
5: 给你买条裤子。
6: 行。
5: 不知你爱什么料的。
4: 这样吧，
6: 啊，
5: 您到我家去吧。
6: 干嘛去？
5: 明天到我家，我请您吃饭做客。
6: 哦，您要请我吃饭，
5: 好不好？
6: 好，
5: 我请您吃饭。
6: 行。
5: 您爱吃面爱吃米？
6: 北京人爱吃面。
5: 爱吃面
6: 啊，
5: 春天到了，
6: 嗯，
5: 咱们吃点春饼。
6: 行，
5: 这是北京人最喜欢吃的
6: 啊，
5: 春饼也就是薄饼
6: 啊。
5: 我给您烙六张薄饼，
6: 可真不少，
5: 吃不了剩下
6: 啊。
5: 主要吃的是菜，
6: 您给我来几个什么菜呢？
5: 我给您炸点鱼，
6: 可以
5: 炸点鱼，炸点虾，
6: 嗯，
5: 炸鱼炸虾炸铁锹，炸干丸子炸蚂蚱，清蒸鱼翅虾米头，
6: 您等会
5: 儿，熬刀鱼、鸭子嘴、鸡爪子、羊蹄子、驴蹄子。
6: 这驴蹄子有炸着吃的吗？
4: 给您炸会儿。
6: 干脆啊，
5: 啊，
6: 您也甭炸了。
5: 怎么了？
6: 得了薄饼啊。
5: 哦，
6: 你给我买盒扣钉卷上得了。
5: 为什么？
6: 太硬了，吃完我腮帮子全烂了。
5: 菜太硬。
6: 哎，
5: 给您来点软和的。
6: 就是
5: 烙张薄饼
6: 啊，
5: 给您卷一碗豆腐脑。
6: 这是烙薄饼卷豆腐脑啊。
5: 炒菜当
6: 中，哎，炒几个菜？
5: 我给您炒菠菜
6: 啊，
5: 炒菠菜，炒韭菜，炒货菜，摊黄菜，打点甜面酱，买点羊角葱，弄点萝卜条。我有一个亲戚在天津小站住
6: 啊，
5: 送了5斤小站稻米，熬点稻米稀饭，北京人叫精米粥。
6: 嗯，
5: 咱们哥俩吃干的喝粥溜溜缝，吃饱了喝足了，您坐那边，我坐这边
6: 啊，
5: 咱们是小肚子上弦。
6: 这话怎么讲？
5: 谈谈心，
6: 有意思，
5: 好吧？明天上午10点半，不见不散。
6: 我一定去，
5: 我家里等你，
6: 我准去
5: 啊。
6: 哎，您等会儿。您家在哪儿住啊？
5: 不远。
6: 哪儿啊？
5: 张家口。
6: 不去了。吃顿薄饼跑趟张家口啊？
5: 西直门里头张家胡同口。
6: 嗨，你说清楚了。
5: 张家胡同口往里走12号半，明天您到。
6: 什么叫12号半呢？
5: 去年下雹子给 K 下半脚去。
6: 嘿嘿，12号。
5: 12号。
6: 哎，
5: 我在家里等您。
6: 我一定去。
5: 记准我的名字啊。
6: 啊，
5: 12号啊。
6: 哎，
5: 李伯祥。
6: 薄饼货菜
5: 找我啊，
6: 您请我，
5: 咱们就吃薄饼，
6: 哎，
5: 炒货菜，
6: 不见不散。
5: 刚才耽误您演出，影响观众看节目，
6: 哎，
5: 对不起诸位，
6: 您请客就行了
5: 啊，您只用
6: 客气，
5: 您演出吧，
6: 您慢走，慢走，慢走，
5: 明天见，
6: 我不送您了，
5: 薄饼货菜，
6: 您慢点走，
5: 不见不散，
6: 吃饭就行了，
5: 您只用
6: 您慢走，我不送您了，您慢走，
5: 您这客气过火了，
6: 走吧您的
5: 薄饼货菜，
6: 哎，
5: 我走了，再见再见，
6: 回见，
5: 几位回见
6: 回见
5: 啊。我没戴帽子，
6: 没有您呢，没有，您就这样来的。哎呀，这位同志还不错，刚见面请我吃饭，他走了，您听我一个人说，这个相声有一个人说的，有俩人说的。
5: 陆老师啊，
6: 啊，
5: 咱甭吃薄饼炒货菜了，
6: 怎么又不吃了？
5: 薄饼那个玩意儿，它好看不好吃，吃完了不糖实乎，一会儿就饿。您这个身体这么健康，这么瓷实，吃那玩意儿哪行去？
6: 那怎么办呢？
5: 我给您来点瓷实的。
6: 那吃什么呢？
5: 我给您煮俩秤砣。
6: 是。哎呀，最好啊，您再给我来俩铁球
5: 也可以啊。
6: 什么也可以。瓷实的范式，
5: 对，瓷实的范式。
6: 哎，
5: 我给您炖牛肉烙大饼，
6: 这可解馋。
5: 买它5斤牛肉要肥瘦，
6: 我吃不了那么多，
5: 吃不了剩下
6: 啊。
5: 我有一朋友在山西阳泉刚回来，带了一个阳泉大砂锅，砂锅炖牛肉，烙点螺丝拌饼，撕着吃解闷，喝点冰糖水，刮刮肠子去去油腻，
6: 太好了。
5: 可是有一样
6: 啊，
5: 砂锅炖牛肉这一个菜太单调，
6: 哎，少点。
5: 为了请您，
6: 怎么办？
5: 为了赔礼道歉
6: 啊。
5: 狠了狠了吧，舍了舍了吧，我家有只老母鸡
6: 啊，
5: 我把这只老母鸡宰了，
6: 哎呀，
5: 买它1斤毛栗子，砂锅炖牛肉黄焖栗子鸡，
6: 这真好吃，
5: 怎么样？
6: 好，
5: 这只老母鸡
6: 啊，
5: 我告诉您，这个牛肉甭说5斤，20斤我都舍得，这只老母鸡要不是老朋友，说什么我也不舍不得给你吃，
6: 为什么呢？
5: 特殊啊，
6: 怎么？
5: 我这只老母鸡个儿又大
6: 啊，
5: 膘又肥，下蛋又多，年头又老
6: 啊，
5: 老母鸡，
6: 老母鸡，
5: 老的简直老的太可爱了。
6: 特别老
5: 啊！
6: 您说他老到什么程度呢？
5: 老到什么程度，连我也不知道
6: 哦。
5: 我们院里有一赵二奶奶跟我说过，
6: 怎么说的呢？
5: 说这只老母鸡比我妈小2岁。
6: 呵，哎呀，您这是鸡精啊，这是。哎呀，
5: 要是论辈儿，我还得叫这二姨儿。
6: 好，这不错，这个。
5: 这个为了请您
6: 啊，
5: 咱们就砂锅炖牛肉，
6: 黄焖栗子鸡，
5: 烙点螺丝拌饼。
6: 好。
5: 张家胡同口，
6: 不见不散。
5: 十二号，
6: 我准去。
5: 十点半，
6: 行，
5: 回见回见，
6: 就这么办。
5: 再见
6: 再见，
5: 不给您鞠躬了。
6: 回见，
5: 老鞠躬就有点千篇一律，
6: 哎，没意思了。
5: 握握手吧，
6: 握握手，
5: 握握手，代表明天见，
6: 我就不送您了。
5: 明天一定去，
6: 您甭客气。
5: 我没穿大衣吧？
6: 没有，真的。哎呀，
5: 没穿大，
6: 还真不错。要改了炖肉烙饼了，您还是听我说，一个人的是单口相声，两个人是对口相声。
5: 杜老师啊
6: 啊，
5: 咱甭吃炖肉烙饼了。
6: 这炖肉烙饼怎么也不吃了？
5: 炖肉那个玩意儿它不烂呐，
6: 那你不炖它烂不了啊。
5: 我请你吃点好的，大伙儿一听都挑大拇哥的。
6: 什么呀？
5: 请你吃窝头。
6: 喂喂喂，窝头啊？
5: 对，
6: 那你上我那儿吃去得了。
5: 怎么了？
6: 旧社会吃窝头吃的我都寒了心了。
5: 窝头跟窝头不一样。
6: 窝头有什么两样啊？
5: 您那窝头什么面的？
6: 我这窝头棒子面啊。
5: 跟我这不一样啊。
6: 您那个？
5: 我这小米面的。
6: 这不一样吗？这个
5: 加上点玉米面
6: 啊。
5: 我这个窝头跟您还有不一样的地方。
6: 还不怎么不一样？
5: 您那窝头什么样式？
6: 上面一尖底一窟窿啊。
5: 跟我这不一样。
6: 您那个？
5: 我那上面一窟窿底下一尖。
6: 哎呀，他把这窝头给翻个了。
5: 我这面多。
6: 都什么面呢？
5: 有棒子面
6: 啊，
5: 玉米面、江米面、菱角面、荸荠面、青丝、红丝、玫瑰、小枣、核桃仁、榛子仁、赤霜、金糕、大达、鸡子一发，英名叫窝头，福地大槽包，
6: 哼，
5: 又名叫八宝大窝头，
6: 还真不错。
5: 正明斋的做不了，起下您都没这手艺
6: 啊。
5: 怎么样？
6: 好，
5: 咱们就这窝头了。
6: 可是光吃窝头它干点
5: 干点
6: 啊，
5: 干点给您熬点粥
6: 可以。
5: 要是不爱喝粥，给您煮挂面。
6: 行，
5: 给您买五盒挂面
6: 啊，
5: 六十鸡蛋，四斤红糖，给您请个书生婆。你看行不行？不行把您送到妇产科医院。
6: 对对对，回头呢我再养活一大胖小子。
5: 那就这么办了。
6: 什么就这么办了？我这坐月子。
5: 哦，咱们就窝头了。
6: 窝头吧，
5: 窝头挂面。
6: 哎，
5: 明天十点半
6: 走吧您
5: 啊。回见回见。
6: 回见
5: 再见再见
6: 啊。
5: 我一定去啊。
6: 啊，
5: 我没骑摩托车来吧。
6: 哎呀，这位连肝都穷了，您看见吗？这窝头也不一定吃得上吃不上，干脆您还听我的。这个两个人那是对口，一个人是单口。
5: 我说杜老师啊，
6: 啊，
5: 咱甭吃窝头了，
6: 咱喝点儿煤油吧。
5: 煤油太贵了，
6: 咱喝点儿凉水吧。
5: 凉水我挑不动它，
6: 咱俩上河边印印吧。
5: 就这么办了吧。你怎么往外轰我呀？
6: 不是你到这儿请我不请我？
5: 请你请你请你、
6: 啊、
5: 开玩笑、
6: 嗯、
5: 真要请你
6: 啊
5: 不在家里吃。
6: 怎么回事？
5: 家里吃太小去
6: 啊、
5: 也没什么好菜。
6: 嗯，
5: 咱俩外边。
6: 哪儿啊？
5: 咱们俩北京饭店。
6: 北京饭店
5: 高级餐厅。
6: 请我吃什么呢？
5: 请几位老师傅给咱们做一做全国大菜南北全席。
6: 北京饭店、嗯、
5: 对，
6: 请我吃全国大菜南北全席。
5: 嗯，
6: 我不是瞧不起你。
5: 是啊，全国大菜南北全席，
6: 南北全席。
5: 哎，
6: 今天这么办？
5: 怎么办？
6: 同着各位观众，你把这全国大菜南北全席的菜名说上三样五样来，我就知您请客的情了。
5: 你说这个话有点小瞧我
6: 啊！
5: 我能把菜名说上几样来
6: 啊，
5: 就代表请你了。
6: 哎，
5: 我说说，
6: 说说，
5: 你听一听
6: 啊。
5: 全国大菜南北全席，我准备请你吃上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
6: 哦，嗯，那什么叫四干呢？
5: 四干就是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
6: 四鲜，
5: 北山苹果、深州蜜桃、广东荔枝、桂林。

0: 鲤鱼，锅烧鲶鱼，清蒸甲鱼，抓炒鲤鱼，抓炒对虾，软炸里脊，软炸鸡，十斤套肠，麻酥油卷，卤煮寒烟，溜蟹膜，溜鱼脯，溜鱼肚，溜鱼骨，溜鱼片，醋溜肉片，烩三鲜，烩白馍，烩鸽子蛋，炒银丝，烩万鱼，炒白虾，炝青蛤，炒面鱼，炝竹笋，芙蓉燕菜，炒虾仁，烩虾仁，烩腰花，烩海参，锅烧海参，锅烧白菜，炸开水炒田鸡。还有桂花柿子，清蒸柿子，炒飞禽，炸十件，炒排骨，清蒸酱鸭肉，汤溜芡实米，拌鸡丝，拌肚丝，十斤豆腐，十斤丁，
1: 够了。
0: 糟鸭糟蟹，糟鱼糟溜鱼片，溜蟹肉炒蟹肉，清拌蟹肉，蒸南瓜让窝窝，炒丝瓜让冬瓜，焖鸡掌焖鸭掌，焖笋烩茭白，切干晒卤肉，鸭羹蟹肉羹，大碗的多撒胡椒面，热死呼啦的三鲜木须汤，
1: 吃不了了。
0: 后边还有呢，后边还有红丸子、白丸子、溜丸子、炸丸子、南煎丸子、四喜丸子、鲜虾丸子、鱼腐丸子、鸽子丸子、豆腐丸子、汆丸子、一品肉、樱桃肉、马牙肉、红焖肉、黄焖肉、坛子肉。胡肉、扣肉、松肉、爆肉、烧肉、烤肉啊，大肉、白肉、酱豆腐肉、红肘子、白肘子、水晶肘子、蜜制肘子、酱豆腐肘子、扒肘子、肥羊肉、酱羊肉、烧羊肉、烤羊肉、五香羊肉、包羊肉、穿三样、包三样、烩银丝、烩散蛋、油焙杂碎、三鲜鱼翅、栗子鸡，这些菜你爱吃不爱吃？
1: 爱吃，
0: 爱吃也吃不了。
1: 怎么？
0: 我兜里没带钱，
1: 馋我。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3: 呀呼！
4: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5: 哟，这段报菜名啊，真是非常经典的一段作品了。哎，是一段这个贯口的相声作品。
6: 哎，这段作品呢是由相声名家李德阳先生所创编的。
5: 哎，小霍，你说那会儿吃的种类就这么多了吗？
6: 嘿，中华美食博大精深呢。
5: 那倒是，大江南北的风味啊，精准可以拿捏每个人的味蕾。
6: 哎，东北到了夏天也有不少好吃的。
5: 就是啊，首先啊，咱们到了东北，这个硬核啊，就是量大。主打一个朴实治愈，
6: 那是全网公认的性价比天花板。
5: 哎，必须要吃的是什么呢？就是东北大冷面。
6: 哦，
5: 哎，你说这夏天啊，有酸甜口的，还有咸口的，还有肉酱的，那汤汁啊都带冰碴的，再配上黄瓜丝儿、苹果片、脆梨片、辣白菜，炫一碗之后，咱们就直接降温，再配上冰镇的汽水，你说是不是专治夏天食欲不振？
6: 哎，说的我现在就想。点一碗。
5: 哎，你刚才不是吃一碗芝麻酱凉面了吗？
6: 哎，他看我还能吃啊，我
5: 啊，对，还没饱呢是吧？
6: 是啊，我还可以继续吃酸菜白肉冻梨。
5: 哎呦呦呦，你歇会儿吧，你这肚子得歇会儿了。咱们听听吧，听听这个窦晨光和常鹏旭来给你说上一段新报菜名吧。
7: 咱们来一个报菜名好不好？我请您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腊鸭、烧雏鸡、烧子、卤煮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8: 行行行行，
9: 怎么了？
7: 你干嘛呢？
9: 我这表演节目呢。
7: 表演节目演的什么呀？
9: 报菜名呀。
7: 报菜名
9: 啊，朋友们，
7: 我们俩人合作到现在十个年头了
9: 啊，
7: 十年了，朋友们，他报了十年的菜名啊。你让蔡明歇会儿行吗？
9: 不是你不，这是我们相声演员的标志，
7: 标志
9: 吗？对了，出去吃饭一介绍啊，我相声演员，那边一听哟，你是说相声的，
7: 嗯，
9: 来段报菜名吧。
7: 人家意思让你来一段报菜名，
9: 哎，
7: 你就来一段报菜名，
9: 那展示展示，
7: 人家让你来你就来呀。
9: 不是，这是我们的基本功，咱得走哪儿练哪儿，明白吗？
7: 别给脸上贴金了。
9: 哟，
7: 说真的，朋友们，后台好多相声演员。往那儿一坐就开始，我请您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全一样。朋友们，在后台都一样，没有新鲜的，
9: 等会儿
7: 都一样。
9: 谁说都一样的？
7: 哪儿不一样了？
9: 不一样，
7: 哪儿不一样？
9: 就上回吃饭，我还少备俩菜呢，
7: 他还不瓷实
9: 啊！我这得创新呐、啊，咱们得。
7: 你这是创新吗？你这个
9: 啊，
7: 艺术来源于生活，
9: 啊、
7: 你得接地气儿啊！
9: 哦，接地气儿。
7: 你说这大伙儿吃热的平时。
9: 那以后我报菜名、啊、那我请您吃鱼香肉丝、宫保鸡丁、京酱肉丝。
7: 你先等会儿
9: 吧，这个老虎菜
7: 可以了、
9: 啊、你上饭馆点菜来了，还是个平价饭馆。
7: 那你不说接地气儿的吗？咱不
9: 来点西餐。
7: 我请您吃这个、啊、鸡米花
9: 啊，汉堡包，炸薯条。
7: 你说的那是快餐，
9: 西餐。这个吃过西餐吗？
7: 这不是，那吃西餐没吃过。那你看
9: 这人，这有机会吧，
7: 嗯，
9: 有机会带你吃个西餐去，你带我。

0: 啊，
1: 那当然了，
0: 哇，
1: 让你长长见识吗？
0: 好啊，
1: 那西餐厅门口
0: 啊
1: 贴着有对联，
0: 我们中餐厅也有对联，
1: 那对联跟对联能一样吗？
0: 上联是早进来晚进来早晚进来，
1: 哇，
0: 下联多吃点少吃点多少吃点
1: 啊，
0: 横批好再来。
1: 好，你听着西餐厅这个对联 啊西餐厅生意不怎么样，
0: 怎么了？
1: 多吃点少吃点多少吃点，你看你这
0: 接地气儿啊，接地气儿啊，
1: 哦，
0: 对不对？你进去你看看去
1: 啊，里边
0: 桌子上放个小花瓶，
1: 还有花瓶，
0: 哎，插朵小玫瑰花，
1: 嗯，浪漫，
0: 哎，来上一瓶这个小红酒，
1: 好，
0: 找一下微醺的状态，
1: 不错。
0: 旁边有那个舞台
1: 啊，
0: 舞台上面有演出，
1: 哦，上面有俩人在那说相声，
0: 说什么相声
1: 啊？这是我们也接一些个这样的商演，
0: 人家那舞台上面人现场歌手驻唱。
1: 哦，唱歌的，
0: 唱歌的歌手，你想音乐曼妙的音乐，
1: 哦，是啊，
0: 唱的都是非常好听的歌，
1: 是吗？
0: 好听，好听极了。
1: 啊
0: 啊，我的老家就在那个，
1: 哎哎哎，
0: 等会儿，
1: 别唱了，我怎么感觉我到铁锅炖了呢？我这
0: 啊，
1: 这忒接地气了吧？
0: 就是人家唱的是什么浪漫一点的音乐，
1: 是您别唱这个啊，
0: 咱也不会唱
1: 啊，那就别唱了。
0: 哎，一会儿服务员过来了
1: 啊，
0: 让你点菜，
1: 哦，这就点菜了，
0: 哎。先生你好，
1: 啊，
0: 欢迎来到俺们西餐厅。
1: 哎呀，
0: 你想吃点什么呀？
1: 我想吃点驴肉火烧啊。
0: 吃什么驴肉火烧啊？
1: 这我一听这口音我就想吃驴肉火烧。
0: 你这么说话不显得亲切吗？
1: 不是，您这什么味儿您就用普通话就行了啊。
0: 让你点菜，
1: 好，让我点菜，
0: 点点菜，
1: 点菜，你这
0: 随便点点
1: 菜单我也看不明白呀。
0: 点吧，
1: 西餐服务员
0: 啊，
1: 您给我报个菜名吧。
0: 太好了先生
1: 啊，
0: 欢迎您来到我们西餐厅。
1: 哦，
0: 我们西餐的种类可太多了
1: 啊。都有什么呀？
0: 有鹅肝酱煎鲜贝，白酒法国田螺，槟榔排骨锅，红酒烩牛舌，西辛腊肉，日式牛肉，墨西哥牛肉，牛肋骨，巴黎卷心菜，法式吐司，菠菜沙拉，水果沙拉，芥蓝沙拉，湿蔬菜沙拉，牛肉卷，肉眼排，迷你汉堡，熏火腿，
1: 好，
0: 德式土豆饼，
1: 嗯，
0: 法式烩土豆，
1: 哎，
0: 法式奶油龙虾汤，法式玉米浓汤，法式洋葱汤，奶油蘑菇汤，罗罗宋汤，鸡肉汤，牛肉汤，海门汤，翡翠肉汤，牛腩番茄汤，煎牛排，煎猪排，烤羊排，烤鱼排，瑞士牛排，黑椒牛排，菲力牛排，内边丁骨牛排，牛小排，意大利面，苹果派，菠萝派，饺子，本蓝莓派，生鱼盘鲈鱼，香煎鳕鱼，龙利鱼，咖喱起司，水果披萨是无敌火焰鸡，
1: 好。
0: 哎，你看这意思了吗？
1: 啊，
0: 西餐的报菜名，
1: 哎，还真新鲜。
0: 那当然了，
1: 啊，
0: 你来了这个也能练嘴。
1: 我那个老的报菜名就挺好，我都背顺了。我都
0: 既然是传统的报菜名，
1: 啊，
0: 你也不能这么站着干背了。
1: 那我躺着喝着水背，
0: 躺着喝着水怎么背呀？
1: 躺着嘛，喝口水，咕凉咕，
0: 自个儿还挺会玩，
1: 就是容易呛着。
0: 不是那个意思，
1: 那我怎么背呢？
0: 你创新一下啊！
1: 我怎么创新呢？
0: 我启发启发你吧。
1: 啊，
0: 相声是什么艺术？
1: 相声语言艺术啊。
0: 四门功课是
1: 说学逗唱。
0: 报菜名属于什么呀？
1: 属于说了，
0: 加点唱，
1: 加点唱。
0: 对了，
1: 说唱，
0: 现在年轻人都喜欢那个说唱
1: 啊，就那个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
0: 你烫着了你，
1: 就这个
0: 啊，就这个
1: 啊，呦呦呦呦呦呦，
0: 哎，
1: 好，
0: 加点新的。
1: 那以后我报菜名我就啊，呦呦呦呦呦呦，我请您吃蒸羊羔丝根，蒸鹿眼的饭，烧花鸭嘚儿大。
0: 行，
1: 哎，我刚有点状态啊，
0: 不对，
1: 这不对，
0: 怎么又不对了？我这
1: 挺好的一个报菜名，让你背的稀碎啊，这不您给我折腾的吗？这不是
0: 你光是说了，
1: 那我
0: 你里面没有唱了呀？
1: 那我还唱，
0: 你得唱啊！
1: 我唱什么呀？我
0: 唱什么？你这么的，年轻人大伙喜欢什么，爱听什么你就唱什么，
1: 爱听什么唱什么。
0: 那流行歌，
1: 唱歌，
0: 唱歌，
1: 哦，
0: 啊，唱一个大伙比较熟悉的。
1: 哪个歌？
0: 男女老少都喜欢的有这么一个组合，
1: 谁呀？
0: 凤凰传奇。
1: 哦，
0: 火不火？
1: 火呀！
0: 为什么那么火？
1: 为什么呢？
0: 凤凰传奇，
1: 嗯，
0: 就是男女相声，
1: 啊。凤凰传奇是男女相声？
0: 对了，
1: 那是吗？
0: 旁边那男的
1: 啊，
0: 那就是捧哏的，
1: 是这样的吗？
0: 是谁在唱歌？
1: It's me，
0: 温暖了寂寞。
1: I'm love。 你看严丝合缝啊。
0: 哦， 倒霉，这歌我还会有
1: 你看跑不了的吗？
0: 哦，
1: 但你借鉴人中那种艺术形式，
0: 哎，
1: 要不融入一下新鲜元素，
0: 对，
1: 报菜名你唱出来，
0: 哦，就用他这个形式我唱他，
1: 你就火了，
0: 这行吗？这
1: 没问题，你这么着，你跟着我带你来一回，
0: 哦，我跟着您，
1: 你跟着我一来就有，
0: 行行。
1: 李翔老师
0: 啊，
1: 给我一个 music，
0: 哦，这还是。
1: 我跑后面那个 rap 就换成菜名，
0: 好，我报菜名是吧？
1: 报菜名，
0: 好，
1: 哎，
0: 来啊！
2: 是谁报菜？

0: 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喷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停，别再 emo，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
2: 日期7月14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3: 哎呀呀，
4: 嗯，
3: 听了这么多，你是不是食欲也恢复了？
4: 还真是，让我有点蠢蠢欲动，
3: 又有想吃的冲动了。
4: 我想去旅游了。
3: 边旅游边吃，它也不耽误啊。
4: 哎，别说，我真有点馋什么，馋这凉皮儿、米皮儿和酿皮儿了。
3: 那得去西安呢。
4: 西安不错，
3: 来一份冰镇的甑糕，凉而不齁。
4: 可以。
3: 来一碗绿豆冰沙，消暑解热，
4: 真好。
3: 啃一口蜂蜜凉粽，清凉开胃。
4: 哎，我还真有点迫不及待了，霍儿，咱俩去吃吧。
3: 吃的谁请客呀？
4: 嗨，你就想着这点事儿。
3: 那可不嘛，咱也是相声圈的人，咱让苗阜和王声请咱们尝尝三秦大地的美食吧。
5: 说相声，
3: 嗯，
5: 不好干了现在。
3: 那您，
5: 你看天天这个写作品，
3: 嗯，
5: 憋半天，
3: 啊、
5: 嗯。人家这个后边还有一帮天才在追赶，而且现在上台演出听说还得画眼线。我又画不了这个，
3: 没有强制要求的啊。
5: 而我这又不行啊，后来我算一账啊。
3: 什么账？
5: 这说相声现在一年连3亿都挣不下来了。这不叫
3: 放心，您放心，干什么3亿也不好挣，不光说相声的
5: 啊，
3: 知道吗？好好说相声踏实住了，
5: 不说了，
3: 别着
5: 改行了。已经正式决定改行了，
3: 真不说了。
5: 哎，
3: 那您打算？
5: 我给我做了一个小小的计划，我准备做这个人体生物化学全方位物理转化产业。
3: 哦、翻译成我们能听懂的话，这就是
5: 餐饮。
3: 哎嗨，
5: 哎呀，做这个啊，
3: 您别宣扬了
5: 啊，
3: 干餐饮也赚不了3亿。
5: 咱干连锁，
3: 怎么连锁也挣不了3亿？
5: 大连锁咱只要计划好就能挣来，而且我这个品牌好。
3: 您什么品牌？
5: 我这大品牌，我品牌都设计好了。
3: 您是
5: RGM？ 各位 RGM 可能有些人知道
3: RGM，
5: RG 大品牌。您一听，你
3: 国际化的餐饮，
5: 目前还不是国际化，正准备让它走向国际化。
3: 不是，那这 RGM 没听过，这是什么呀？
5: 肉夹馍呀。RGM 啊，您算、啊、
3: 说这么热闹，就一肉夹馍。还取一洋名字。
5: 什么叫洋名？什么叫洋名？咱要走向国际化。
3: 国际
5: 这是有这个 RGM。
3: 这小吃啊，想走向国际化不容易。我
5: 谁说的？这肉夹馍可是汉系菜系的鼻祖。
3: 怎么肉夹馍还有一菜系呢？
5: 有啊，
3: 汉系。
5: 您看有这个什么汉堡包、鸡腿堡、鸡翅堡、油炸带鱼堡，还有这个龙珠堡。
3: 哪有油炸带鱼堡呀？那叫烙饼卷带鱼，知道吗？吃过吗？
5: 这我正发明着呢。
3: 别发明了，汉堡包跟肉夹馍挨着嘛，您就往下排。肉夹馍、汉堡包，还没什么这。
5: 你懂这个肉夹馍的这个历史吗？你懂这个历史吗？
3: 别着急，慢慢说，我不太懂，您介绍介绍。
5: 这我研究过，
3: 嗯，
5: 我翻阅这个历史史实，
3: 嗯，
5: 肉夹馍比他们都早，这是他们鼻祖。
3: 肉夹馍是汉堡包的鼻祖。
5: 当然了啊，这肉夹馍最早不叫肉夹馍，
3: 肉夹馍叫
5: 馍夹肉。
3: 哎，这个合理，馍夹的肉里头、哎。
5: 但是不行啊，这个馍夹肉赔钱。肉夹馍赚钱？
3: 不是，等会儿，馍夹肉赔钱
5: 啊？
3: 肉夹馍赚钱？
5: 哎 ，it is yes。
3: 这什么道理呢？
5: 您看不太了解了。
3: 嗯，
5: 各位可能咱们这朋友们可能不太了解我们陕西话
3: 啊、
5: 嗯。这个陕西话有些发音跟咱们北京话不太一样。
3: 您说一说。
5: 您比如说这个脑袋不叫脑袋，
3: 脑袋
5: 撒。
3: 哎，对，是。
5: 衣服不叫衣服，
3: 衣服。
5: 袄
3: 袄。
5: 裤子不叫裤子，
3: 裤子。
5: 缝儿，
3: 哎，缝儿。
5: 鞋不叫鞋，
3: 鞋。
5: 还
3: 都这么念的。
5: 没有不叫没有，
3: 没有。
5: 没，
3: 哦，对，一个字儿，没。
5: 没就是没有的意思。
3: 对对对对对。
5: 哎，如果您不相信 啊，这个馍夹肉赔钱的话，咱们可以大家表演表演。
6: 这我就不信能赔钱。
5: 自豪比说吧，现在你就不是人了。
6: 哎，不是，
5: 然后你是
6: 我怎么就不是人了？
5: 不是你，不是你现在这个人了。
6: 我，
5: 你是一个先秦时期的小商贩。
6: 我先秦时期了，
5: 卖馍夹肉的。
6: 哦，我是一个老板了。
5: 哎，老板了。
6: 我专门卖这东西。
5: 哎，我是一个吃货。
6: 哦，您是来买的？
5: 哎，买您的。
6: 我卖这馍夹肉。
5: 哎，
6: 我能赔钱？
5: 哎，您试试能赔钱不能赔钱？
6: 不可能。
5: 不可能，
6: 不可能，
5: 不可能！咱成样成样，
6: 来来，
5: 表演表演，
6: 来来
5: 来吧，
6: 来
5: ，action！
6: 什么
5: 事儿？你咋等雷呢？你在这儿？
6: 不是，卖馍夹肉不都是放着馍和肉人过来吗？
5: 你不得吆喝吆喝啊？
6: 这玩意儿怎么吆喝呀？
5: 没学相声怎么学的？吆喝香菜拉青筋，
6: 不，这东西没有吆喝的，
5: 有吆喝，
6: 我没看见吆喝过。
5: 你当然没看见，你才活几年，先秦时期你咋知道这事儿？我教给你知道。
6: 过去怎么吆喝的呢？
5: 好听极了。
6: 嗯，
5: 馍夹肉嘛。
6: 馍夹肉。
5: 您听这个啊。
6: 嗯。
5: 馍夹肉。
6: 什么玩意儿？不是，没听明白。
5: 馍夹肉，来一遍。
6: 这怎么头？
5: 馍夹肉，
6: 头里这么小，后头那么大呢？
5: 这有科学道理呀。
6: 什么科学道理？
5: 显示这馍呀薄，肉多。馍夹肉，全是肉。
6: 哦，这肉喊出来特别的大。
5: 哎，
6: 我试试啊，我试试。
5: 啊，您来了，您来了。嗯，
6: 馍夹肉。
5: 你不行，这肉不多。
6: 馍夹肉，
5: 肉太瘦了。
6: 馍夹肉，
5: 肉还不肥。
6: 我怎么听着像打鸣呢？
5: 甭管这个了，坐过来吧。
6: 不是就这样吗？
5: 你在这儿卖这个馍夹肉，
6: 我这吆喝，
5: 我过来买你的，
6: 您来买。
5: 哎，我来了，
6: 全是陕西话、啊，
5: 全是陕西话，
6: 先秦时期人的语言，
5: 先秦时期表现表现，
6: 来来来来来，
5: 表现表现，等着啊，
6: 馍夹肉，我听着还像打鸣的玩意儿，馍夹肉，
5: 这位先生，
6: 你好，伙计，
5: 你在这里做什么？
6: 我在这儿打鸣，不是。我在这儿卖馍夹肉呢，
5: 哦，仨个价钱，
6: 啊，你看啊、哦，咱这馍是两个钱，
5: 哦，
6: 肉是十个钱，
5: 哦，
6: 啊，这是一共是十二个钱，
5: 好，
6: 好，
5: 闹一个，
6: 来一个，对对对对对，这一看咱这刚打好的馍嘛，
5: 好，来，哎，你刚说的啊，
6: 嗯嗯嗯，
5: 两个钱，
6: 对。不对吗？
5: 咋不对？
6: 这是十二个钱吗？咱光给两个钱。
5: 你说了吗？
6: 啊，
5: 饼两个钱，
6: 对吗？
5: 肉十个钱，
6: 对吗？那就是十二个钱吗？
5: 你馍夹肉就是个干饼吗？
6: 谁跟你说的吗？我这是馍夹肉，不是馍夹肉，是馍夹肉。不是馍夹肉，咋给你说不明白去？不是馍夹肉，是馍夹肉，
5: 还是馍夹肉吧？
6: 馍夹
5: 馍夹肉干饼，
6: 馍，你拿过来我不卖了。
5: 您看是不是赔钱？
6: 不是这么卖不出去。
5: 哎，是不是赔钱？
6: 啊，照您这个理论，还真就是得喊肉夹馍。
5: 后来就改成肉夹馍了。
6: 肉夹于馍内，
5: 哎，到西安城肉夹馍，哎，现在这网上闹的一个肉夹馍好几十了。
6: 这是挺贵的，反正。
5: 哎，我研究过，您知道这个肉夹馍的历史吗？
6: 肉夹馍的历史
5: 最开始从哪儿来的？
6: 那我没研究过。
5: 我跟你说一个历史上的小人物，我估计你听说过。
6: 小人物
5: 也可能局限于你这个眼光，可能也没听说过。
6: 那您得说出来，我听听。
5: 哎，可能没听说过，
6: 可能没听说过，
5: 没听说过不要紧。
6: 您介绍介绍。
5: 这个人物叫刘邦啊。
6: 谁？
5: 刘。汉朝有一叫刘邦的，
6: 汉高祖刘邦，小人物在您这儿是？
5: 我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
6: 废话，谁不知道汉高祖啊？
5: 龙种啊，龙颜
6: 啊，对对对对。
5: 古上有七十二黑子，
6: 对对对对，
5: 听说过这个？
6: 听说过，听说过。刘邦怎么了
5: 呢？他当年参加了一个小宴会，
6: 小宴会
5: 叫鸿门宴，有过？
6: 有，这我知道。
5: 项羽，
6: 嗯，
5: 项羽要弄他，把他弄的宴席上要弄死他。
6: 人家这个历史书上说的是项王欲图沛公，
5: 不是咱俩人物的又变成仨人物了？
7: 这哪有仨人物？
5: 项王、玉兔和沛公。哎，玉兔来干啥来了？送信儿来了。
7: 您什么学问呢？项王想要杀沛公。
5: 对
7: 啊，
5: 指使了一个人，
7: 谁？
5: 叫项庄。
7: 对，
5: 项庄在那儿舞剑，非要弄死他。
7: 项庄自杀来了是怎么着？
5: 就舞剑嘛，
7: 拿宝剑没有抹脖子的。
5: 就在这个时候，
7: 嗯，
5: 来了一个人，
7: 谁呀？
5: 刘邦手下大将樊哙。
7: 樊哙
5: 闯着。
7: 樊哙闯帐
5: 要救刘邦。
7: 对对对对对，
5: 项羽一看这个，
7: 嗯，
5: 心生敬仰之情啊。
7: 哦，爱他，
5: 忠君呐、啊，
7: 是是是，
5: 爱主啊。
7: 嗯，
5: 当时就说一句，
7: 说什么？
5: 给老子裂开，老子喜欢这个人。
7: 你等会儿，谁说话呢？
5: 项羽啊。
7: 项羽说话怎么这味儿呢？
5: 说一句楚国话吧。
7: 哎，
5: 湖北话。
7: 您这都不太听着，不太像这都。
5: 不但没有杀他，
7: 没杀，
5: 还赏他东西了。小礼物
7: 赏给樊哙，
5: 哎，至坚，
7: 哦，赏给他至坚
5: 美酒，至坚，
7: 至坚是个
5: 大猪腿，
7: 猪腿
5: 卤的香香的大猪腿，
7: 怎么猪腿叫至坚呢？
5: 至啊，
7: 嗯，
5: 过去把猪叫至，
7: 哦，古语，
5: 哎，古语至坚，哦，没地方盛啊，
7: 嗯，
5: 盾牌拿来，盛上这猪腿。
7: 樊哙拿盾牌拖着猪腿吃，
5: 嘎嘎吃啊，咔咔撕啊，
7: 好家伙呀，
5: 吃得饱极了。
7: 嗯，
5: 后来呀，
7: 啊，
5: 嗯，这个大汉朝定鼎天下了，
7: 打下来了。
5: 哎，
7: 嗯，
5: 刀枪入库，马上往南山，怎么办？
7: 嗯，
5: 怎么办？怎么办？这天下太平，这樊哙想吃这口了。想当年在这个鸿门宴上，我吃过这个至坚这猪腿，特别好吃，
7: 把这口想起来了，
5: 想办法。用配料，
7: 嗯，
5: 做出来这肉特好吃啊！
7: 嗯，
5: 没地方盛了，咱不能拿盾牌再盛了。
7: 这会儿都已经有身份了，
5: 哎，做一大饼，盛上，拖着吃。
7: 这是咱们陕西的锅盔，
5: 哎，后来不吃了。
7: 锅盔拖着这肉多香啊！
5: 吃这个，这个老烫后脑勺受不了啊！您琢磨
7: 烫哪儿？
5: 后脑勺啊！
7: 拿锅盔拖着猪腿吃，烫后脑勺？
5: 啊，一吃不流水吗？这一舔，咔，口味。哎
7: 樊哙什么智商啊，这是，
5: 哎，您看看
7: 啊，
5: 我说这有道理吧？
7: 不是，那这跟肉夹馍也没关系啊。
5: 怎么没关系？
7: 不是，
5: 慢慢的加进去了，它不是烫后脑勺吗？加进去了，
7: 哦，把这饼切开，把肉加进去了。
5: 哎，后来有了张骞。
7: 不是，这樊哙这肉夹馍产生跟您刚才说那汉堡也没关系。
5: 我不是说吗，有个张骞。
7: 有张骞我知道，
5: 顺着丝绸之路，
7: 嗯，
5: 把这肉夹馍
7: 啊
5: 就带到了大秦国。
7: 嗯，
5: 哎，大秦国呢就是过去的古罗马。
7: 古罗马，
5: 古罗马，大秦国
7: 叫大秦国。
5: 哎，带过去，
7: 哦，
5: 哎，带过去，好家伙，当时人一吃特别的香，当时人就说，
7: 嗯，
5: 哎呀，你们大汉朝带来这个东西
7: 苗老师
5: 太好吃。
7: 苗老师，这是谁说话呢？
5: 古罗马人说话呀。
7: 我听着像外星人说话呢。
5: 我又不会古罗马话呀。
7: 什么味儿啊，这是？
5: 你们这个汉朝来的这个东西真是太好吃了，最大的特点就是越吃越饱。那就
7: 废话，
5: 叫汉堡吧。
7: 汉朝来的东西越吃越饱就叫汉堡，
5: 这不有了吗？
7: 有什么了？有了，
5: 这不有了。
7: 您这纯属是对雷鼓足劈，
5: 这鼻祖，这就有了。
7: 肉夹馍是汉堡包的鼻祖，就这么。
5: 哎，现在咱们这一带一路啊，
7: 嗯，
5: 全世界都有了啊。跟着我，王老师，别说相声了。
7: 我干嘛呀？
5: 我一走，你一个人还得饿死。你跟我走。
7: 凭什么我就饿死？我还说两天评书不好吗？我
5: 没我了，
7: 我就饿死。
5: 你跟我走，你跟我走。
7: 不是，您打算去哪儿啊？
5: 咱找一个小国家先练练手。
7: 怎么练手
5: ？RGM
7: 卖这个。
5: 你跟着我。
7: 我去不了。
5: 为什么？
7: 我这个英文不成。
5: 英文
7: 我去了跟人交流不了。
5: 非常之简单。
7: 嗯，
5: 王老师，非常之简单。
7: 怎么简单？
5: 你跟我学几个简单的这个单词就行了，
7: 就能跟人交流了吗？
5: 哎，外国人过来肯定跟你打招呼啊。
7: 对啊。
5: Hello，
7: 这个我会。 Hello，
5: How much，
7: 多少钱，
5: 能听懂吧？
7: 我回答不了人家。
5: 你就俩单词。
7: 嗯，
5: 万知道吗？
7: 知道吧。
5: 万知道吗？
7: 知道。
5: 知道吗？
7: 是
5: 瑞知道吗？
7: 对，我数到五都成呢。
5: 好能耐呀。
7: 你看看，
5: 韩国人知道吗？
7: 100啊。
5: 哎，怪怪，我这 how much，
7: 我这怎么办？
5: 他炸一指头，
7: 这是
5: 100，
7: 也忒贵了，这卖不出去啊，这个。
5: 哎，
7: 不是，等会儿、
5: 哎、
7: 这是简单的。
5: 那得哥们，
7: 万一来了一个老外，他问我要5个加肉的，5个不加肉的，4碗汤，4份粥，6个饮料，外带俩茶叶蛋，我怎么跟他说？
5: 哎，好办呀。
7: 这怎么办？
5: 咱请个翻译吧。
7: 你就别说。
0: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8: 呀呼，
9: 小
8: 味未摇，和你相见。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3: 感情这肉夹馍是汉堡包的鼻祖啊。
4: 是啊，如果从历史的时间来看啊，还真有可能。
3: 哎，那你说这肉夹馍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呢？
4: 哎，这陕西肉夹馍的历史啊，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的秦朝。隋唐时期呢，肉夹馍被称为馍夹肉，那制作方法也是更加的精细。明清时期，肉夹馍进一步演变并得到推广，逐渐啊出现在大街小巷。
3: 那汉堡包呢？
4: 汉堡包的名称是源自于德国的汉堡港。1900年，由丹麦的移民路易斯拉森在活动餐车当中首次售卖成型的产品。但是在我看来，这俩都挺瓷实的。
3: 啊，那当然了，就得吃碳水呀。你别看我平时不吃辣啊，我到了重庆，我就得吃重庆小面。
4: 哎，好吃。
3: 我就得吃各种的面食。
4: 你这是面条脑袋呀？
3: 哎，而且啊，这个到了每一个地方都要吃每一个地方不同的特色。到了成都吃辣的，到了湖南吃辣的，到了湖北吃辣的，到了重庆
4: 还吃辣的。
3: 我得吃点治拉肚子的药。
4: 得辣的不行了吧。
3: 哎，所以提醒各位啊，这个也不能吃太多了。
4: 就是啊，适量就好。咱们可不能跟这重庆的相声演员宋好和任鹏比，那吃辣的呀肯定摇的。
9: 表演之前呢，先做个自我介绍。
10: 应该啊，
9: 我们哥俩呀，来自山城重庆，
10: 对，
9: 逗乐坊的相声演员。
10: 是，
9: 我的名字叫宋好。
10: 哦，
9: 你看我的名字啊，宋好，宋好，送您美好。啊，
10: 那我也做个自我介绍。我的名字叫任鹏。
9: 哎，
10: 任鹏，任鹏，
9: 人类的朋友。
10: 我不是人类的朋友。
9: 哎啊，
10: 哎，不是，这也不对啊，这是那个朋友的朋，后面有个鸟，
9: 鸟类的朋友。
10: 哎，什么叫鸟类的朋友？大鹏展翅。
9: 大鹏展翅这个鹏。
10: 对，
9: 一介绍呢，您以后啊到重庆就知道了。有相声演员宋好、任鹏给您说相声。
10: 没错，
9: 大家都知道重庆火锅是最有名，
10: 世界闻名。
9: 而且这火锅不一样，
10: 还
9: 咱们广东也有火锅。北方也有火锅。
10: 对，
9: 重庆不一样，
10: 重庆火锅
9: 尤其那蘸料就不同。
10: 哦，
9: 咱们北方有些是蘸的是芝麻酱。
10: 对，
9: 我们重庆不要麻酱，我们打麻酱。
10: 哎，打麻酱啊，
9: 蘸的是麻油。
10: 哎，对，
9: 而且您烫火锅的时候啊，它讲究七上八下。
10: 这重庆火锅那么忐忑，
9: 你掌握好火候啊。
10: 这味道好。
9: 这锅底也有好多种呢。
10: 哦，都什么锅底呀？
9: 有红汤锅
10: 啊，
9: 白汤锅，
10: 青
9: 花椒锅，鸳鸯锅，啤酒鸭锅，三鲜锅，重庆人最喜欢的
10: 什么？
9: 麻辣鲜香老火锅。
10: 老火锅
9: 啊，
10: 味道好，
9: 锅底就这么多
10: 啊，
9: 菜品就更全了。
10: 您给说说吧。
9: 有鲜毛肚
10: 啊，
9: 脆毛肚，千层肚，鲜鸭肠，鲜鹅肠，卤肥肠，牛舌、牛肝，脑花、腰片，现炸酥肉，花鲢鱼头，
10: 嚯，
9: 极品毛肚，鲜牛黄喉，梅林午餐肉，香菜肉丸子，猪黄喉，猪蹄筋，牛肉片，老肉片，鸡肾、鸭血、鱼秋、蟹棒，菌花、鹌鹑蛋，
10: 不错，
9: 脆皮肠、广味肠、川辣肠、五香肥肠、辣火腿、有窝笋尖、鲜木耳、黑豆腐、千层皮、海白菜、油麦菜、特色酸菜、娃娃菜、冬瓜、南瓜、冬笋、黄瓜、生菜、菠菜、花菜、香菜、腐竹仁、白海带、藤灯菜、豆皮、山药、葱头、萝卜干、黄花、豆芽、方竹笋、核心儿、土豆片儿。
10: 这真不错
9: 啊，
10: 菜品很多。
9: 到了火锅店，您一点呐，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呀。
10: 是啊，
9: 吃饱了之后
10: 还怎么样？
9: 下次还想吃，
10: 那怎么办？
9: 下次还想来。再来重庆啊，
10: 再来，
9: 你可不能白来。
10: 哦，
9: 您最好学两句重庆话。
10: 哦，学说几句重庆方言，
9: 你再交流起来就方便了。
10: 那对对对，
9: 哎，
10: 跟您学几句重庆话怎么样？就刚才您说的这句，可以呀。重庆话怎么说？
9: 哦，可以呀，
10: 重庆话，
9: 要得。哎，你看大家都会了，
10: 要得，
9: 对，
10: 好，不错，
9: 要得，
10: 挺好，
9: 要得，
10: 表示肯定，
9: 要得，
10: 这
11: 应了。
12: 要得
13: 呀！
11: 我说你就这句啊？
13: 这句话呀，在重庆话里特别丰富。
11: 哦，
13: 您换一个。
11: 哦，换个问问。
13: 换一个
11: 啊。嗯，想想啊。
13: 嗯。
11: 表示这个性格呀
13: 啊，
11: 特别直爽。
13: 直爽。
11: 嗯。
13: 重庆话一说出来，那是
11: 什么？
13: 根子。
11: 什么病啊？根治了？
13: 什么叫根治啊？写出来是耿直。
11: 哦，耿直，
13: 根子。
11: 哦，
13: 哎、
11: 好。哎，舒服了。
13: 哎，这个有两种说法。
11: 第一种，
13: 安逸。
11: 什么什么什么？
13: 安逸。
11: 哦，安逸。
13: 哎，
11: 哦、
13: 还有一种就是
11: 什么？
13: 巴死。
11: 明白了
13: 啊。
11: 哎呀，舒服了八十、
13: 啊，
11: 不舒服二十。
13: 什么呀？巴士，你们就写出来是舒适的那个适
11: 啊、哦，舒适的适。
13: 哎，巴士
11: 啊、哦，舒舒服服，
13: 巴巴士士。
11: 不错不错，好，
13: 接着问，
11: 怎么着？
13: 往下问。
11: 怎么着？
13: 往下问。
11: 怎么着？
13: 我让你问我重庆话
11: 啊，就这句怎么着？
13: 哦，
11: 费劲了。
13: 怎么着？
11: 重庆话，
13: 狼狗，
11: 狼狗，
13: 狼狗，还京巴呢？
11: 不是，
13: 写出来是朗的，
11: 哦，朗个，
13: 说出来就是
11: 啊，
13: 狼狗，
11: 哦，狼狗，
13: 哎、
11: 那么着，
13: 冷狗，
11: 这么着。
13: 磊哥，
11: 怎么那么着？
13: 啷个冷哥？
11: 那么这么着？
13: 啷个磊哥？
11: 怎么那么这么着？
13: 啷个冷个磊哥？
11: 绕口令啊！
13: 好，还有这么问的，
11: 不错不错。
13: 你看你学这么几句重庆话呀，去了一交流、特别的亲切。
11: 那是。
13: 今天我们也不白来
11: 啊、哦，怎么着？
13: 咱们有一个福利
11: 哦，
13: 我一会儿啊，给大家唱一个重庆话的 rap，、如果您跟着一块鼓掌，一块唱。没别的啊，有一位算一位。录完节目之后，包机上重庆吃火锅去，怎么样？
11: 啊！不是，你给大家伙带来福利，
13: 福利啊，不能白来啊！啊
11: 不是不是，那个那我、
13: 啊、
11: 你唱那词儿我们不会，
13: 也不那么复杂
11: 哦。
13: 就这么一句话，
11: 哪句？
13: 大家刚才都学过呀？
11: 什么？
13: 我到唱到这个 rap 的高潮的部分，
11: 嗯、
13: 大家鼓掌，就跟着摇得摇得就行了。
11: 哦，就这句。就能包机去重庆吃火锅了。
13: 咱来试试
11: 啊
13: ！One, two, three.

0: 这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也跟锅包两个同伴儿，说一段故事，哈一碗汤，吃一锅煎饼。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及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的时候失去或拥有，将一切重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晚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现在这样消暑。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是我常梦到的景，醒来时丝断，剩寒意盘旋。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13:00，
3: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4: 可以可以。
5: 那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0: 话，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1: 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字文理观中国》。在字字珠玑的千字文中，有这样八个字承载着极重的历史分量，那就是吊民伐罪，周发殷汤。寥寥数语，不仅浓缩了中国历史中两次惊心动魄的王朝更迭，更揭示出古人洞察天下兴亡的一条铁律：得民心者兴，失民心者亡。那么，当不可一世的王朝走向失序，商汤与周武王究竟是如何顺应民心，开启一个全新天下的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字文理观中国，吊民伐罪，周发殷汤，讲述人河南大学副教授丁一平。
2: 吊民伐罪，周发殷汤，说安抚百姓，讨伐有罪的暴君，有周武王姬发和商君成汤。汤是商朝的建立者，周武王是周朝的建立者，他们共同的特点是安抚百姓，讨伐暴君。他们讨伐的暴君，一个是夏桀，一个是商纣王。这两位呢，几乎包揽了有关暴君的所有品质。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先看字。吊民伐罪，我们先看吊。吊在甲骨文中有这个字啊，这个字还比较复杂，表示把人绳捆索绑悬在空中。《说文解字》说呢，吊问中也，古之葬者，后依之以心，从人持弓会驱禽。说吊呢是慰问死丧，远古时代呢，安葬的时候用厚厚的柴草裹着尸体或覆盖在尸体上面，子女呢不忍心父母死了以后被鸟兽啄食，拿着弹弓呢在旁边守护，亲友呢也过来协助驱赶禽兽，表示悼念死者，护尸驱兽。在千字文这里呢，吊是慰问抚恤之意。吊民这个民字呢，看起来呢有点瘆人啊。这个甲骨文的民是在眼睛下面加一个十字的形状，它是一把锥子，意思呢是用这把锥子刺瞎战俘的眼睛，让他不能逃跑，顺从的做个奴隶。说文解字说，民众盟也，这个盟呢指的是野草的草木出生的嫩芽，这个嫩芽很多啊，所以它就引申为草野之民，没有经过教化的人，庶民或者是被统治的众人。在千字文这里呢，它指的就是百姓。伐，甲骨文的伐呢，左边是人，右边加戈，像用戈击杀人的头部，表示击杀、杀戮。说文解字说，伐击也，从人持戈，一月败也。一种说法认为呢，伐是毁坏的意思。古代征是为了纠正一方的错误而动武，是出于正义的兴师问罪，它是褒义。伐呢是为了解决利益冲突而进兵杀戮，它是中性的。外来武力袭扰为侵，强占土地为掠，所以侵略呢是贬义。在千字文这里呢，这个伐是征伐、讨伐有罪的统治者的意思。罪呢，这个字呢是合并了一个过去用的罪字。经文这个罪字呢是字啊，字呢是指鼻子加上心，心指刑具，表示割鼻子的惩罚。古代呢对罪犯实行割鼻的酷刑，作为罪犯永久耻辱的记号。 说完解字说，罪犯法矣，从心从字，言罪人蹙鼻，苦心之忧。秦始皇认为呢，这个罪字和我们前面讲的黄字呢，它很像啊，不吉利，就把这个罪字呢改成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罪字。它的原型呢是一张网，里边是一个飞字啊，表示捕捉非法之人。上一集呢我们讲了舜上禹治水，禹治水成功，获得了很高的威望，随后舜又派禹去讨伐三苗，大禹呢战胜三苗。治水的成功与讨伐三苗的胜利，禹已经是众望所归了，所以舜把王位禅让给了禹。禹在涂山呢召开部落联盟大会，指欲博者万国，有一万个国家参与了涂山会盟。这说明了两点，一是呢夏部落呢已经成为真正的盟主，具有巨大的号召力；二是当时仍然存在众多的部落，所谓万国。为了方便管理，禹设置了九州啊，北方有冀州、青州、兖州啊，东方有徐州，南方有扬州、荆州，西方呢有凉州、雍州，中间是豫州。禹让九州州牧呢置九鼎啊，九鼎呢象征着九州，禹为九州之主，标志着天下从此一统。禹曾推举东方有威望的衍姓首领高尧做继承人，但高尧呢先于禹去世，禹又推举东夷首领伯益为继承人啊。这个伯益呢，秦人认伯益呢为祖先。禹死后，亦把君位让位给禹的儿子启，启在民众的拥护下夺得了王位。关于这段历史的记载呢，说法不一。古本竹书纪年中载：益干启位，启杀之。伯益继位以后，启率领支持他的部族对益开战，打败了益，并夺得了权位。启夺得大位，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巨大的转折。从此公天下就变成了家天下，部落联盟就变成了国家。所谓公天下，君主是由部落首领推举产生的，选能而为之。所谓家天下呢，统治者是世袭产生的父传子，在一家之内世袭。从历史的发展来看呢，家天下是原始公天下发展的必然的下一站。夏启死后，他的长子太康继位，又经历了十代君王，到了孔甲继位时出问题了。《史记·夏本纪》记载，孔甲号方鬼神，是淫乱，说他迷信祭祀，沉迷于招鬼请神那一套。由于孔甲忽视治国，诸侯逐渐离心离德，不断的挑衅夏的统治基础被削弱。因此呢，国语周语下说，孔甲乱夏，似是而已。就是说呢，孔甲搞乱了夏朝，只传了四代，夏朝就灭亡了。孔甲是夏朝由盛转衰的关键人物之一，他的昏庸直接导致了夏朝的覆灭。但真正导致夏朝灭亡的是孔甲的曾孙夏桀。夏桀是夏朝的末代君主，《史记》说他手搏豺狼，逐追四马，拥有一身非凡的武艺。但是呢，他在位期间，夏朝的统治日益衰落，很多方国不再上贡。夏桀因此常常讨伐那些不顺从的部落，屡次征伐，更加激化了矛盾。在古文献中呢，夏桀贪色，他击败某个部落以后，就会从那个部落中挑选出他所钟爱的女子带回宫中作为妃子。国语晋语中提到的有失氏，竹书纪年提到的岷山氏、墨喜氏都遭到了这种下场。他广征美女，沉溺于酒色之中，宠妃墨喜更是让他神魂颠倒。为了博得墨喜一笑，夏桀不惜耗费巨资修建豪华的宫殿，其中瑶台、清宫等建筑巍峨壮丽，耗费了无数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使得百姓苦不堪言。他还让人呢建造巨大的酒池，这个酒池大到可以三千人 一起伸着脖子在酒池中喝酒，场面奢靡极致。舜的后代尤敏氏因不顺从桀而被灭，夏桀只顾自己享乐，不顾民众疾苦。忠臣关龙旁进谏，希望他能以国事为重，体谅百姓疾苦，被他残忍的杀害。太史令钟古哭泣进谏，被他斥责，钟古无奈投奔了商汤。夏桀很过分的一件事，是为了取乐，把宫苑里养的老虎放了出来，进入闹市，目的就是要看人见到老虎受惊而狂奔的狼狈样。他看了很高兴，但是呢，老百姓却受苦了。夏桀的这种暴行，使得夏朝的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对夏桀充满了怨恨，发出了"十日河桑，于吉汝皆亡，我宁愿跟你一起同归于尽"的愤怒诅咒。老百姓如此痛恨夏桀，那是要有人敢于替天行道来除掉这个家伙的。这个时候，活动于河南东部、山东省西南部的子姓商部落兴旺起来，他的首领商汤挑起了重任。这个重任是有很大风险的。这个商呢，是夏的一个属国。史书上说呢，商的祖先谢是皇帝曾孙帝喾的次妃简狄腾鸟卵所生。史记说汤修德，诸侯皆归汤，说明呢汤有很好的治理能力，他把部落管理得很好，有朝气有活力，因此其他部落信服，大家都愿意投靠商，商因此有了推翻夏朝的志向。说到商的建立呢，可能还要提到伊尹。伊尹是有森国人，贤能有大才。伊尹是厨师出身，他以烹饪食物来比拟治国，向商汤阐述治国之道。商汤深受启发，任命伊尹呢为相。有了伊尹的辅佐，商汤如虎添翼，商的势力更加壮大。夏桀虽然昏庸透顶，但还是有一些诸侯为虎作伥。为了实现灭夏的战略目的，商汤决定铲除扫除羽翼，先打弱敌，攻灭与商邻近的夏属小方国葛国。这个葛国呢，在今天河南的宁陵。葛国君主葛伯不祭祀祖先，商汤派人前去质问，葛伯就回答说，我没有牛羊做牺牲。商汤就派人送去牛羊，结果葛伯呢就把这些牛羊宰杀吃了。商汤再派人去质问，回答说没有粮食做祭品，商汤就派人去帮助他耕种粮食，结果葛伯呢就袭杀了耕种者，啊，甚至呢残杀儿童，这激起了民愤。商汤趁机率大军进攻葛国，一举灭掉了葛国，揭开了灭夏战争的序幕。在与夏决战之前，为了观察夏朝的情况，伊尹建议商汤准备贡品，派自己到夏王朝去朝贡，目的呢是观察夏朝的动静。伊尹到了夏都，掌握了夏王朝上下相继民心积怨的状况，但伊尹呢很清楚，瘦死的骆驼他比马大，夏还是有很强的实力的，所以他回到商都对商汤说，咱们还不能急于出兵，还要积蓄更大的力量，要继续削弱拥护夏王朝的势力，等待时机。商汤接受了伊尹的建议，商汤在各部族的帮助下，首先剿灭了石尾和固两个方国。昆吾国呢势力较强，他的国君被称为夏伯，啊，所谓夏伯呢，就是可以理解为他这个小方国的族长。夏伯见石尾固国被商汤所灭，立即整顿昆吾之师，准备与商决战，同时呢向夏桀报告了商汤灭石尾固国的情况。夏桀听后非常的愤怒，下令其九夷之师，啊，也就是召集东夷部落组成的军队，准备讨伐商。商汤本来想率军与夏桀决战，但是看到夏桀还能调动东夷人，伊尹赶快阻止了商汤，说东夷之民呢还服从夏桀的调遣，听夏桀的号令，说明灭夏的时机还不成熟，不如呢咱们先遣使进 下都入朝请罪，臣服供职啊，一待时机。商汤采纳了伊尹的建议，收兵并备办了贡品，写了请罪称臣的奏章，并派遣使臣到夏王都朝见夏桀。夏桀看到了贡品和请罪的奏章以后，下令罢兵，又去过他的花天酒地的生活了。夏桀下令罢兵不征商，可是一年之后呢，昆吾的夏伯率军向商进攻，商汤趁机呢率军迎战昆吾，一战而大败昆吾军，再战杀了夏伯，灭了昆吾，把昆吾的土地和人民并入了商国。夏桀得知商汤灭了昆吾，不再上贡，又下令调东夷的军队征伐商汤，但东夷的首领们不听调遣了，这就是众叛亲离。伊尹见灭夏的时机成熟了，就请商汤率军征伐夏桀。公元前1600年的某一天，商汤正式兴兵讨伐夏桀，在会战开始前举行了隆重的出征仪式。这个仪式的檄文收录在上书中。中国人呢非常讲道理，非常讲究出师有名，要追求道德，追求正义，在讨伐你之前要昭告天下，我为什么要讨伐啊？你为什么要讨伐暴君？在檄文中呢，商汤说，不是我小子敢于随便的以臣伐君，犯上作乱，乃是有下多罪，天命极之，下士有罪，与为上帝，不敢不争。这夏桀呢，不顾我们稼穑之事，侵夺我们生产的成果，淫逸享受，害得我们呢不得安居，以至于大家指着太阳来咒骂他，宁愿与他一起灭亡，这已经是天怒人怨了。夏桀的罪如此之多，上帝命令我来讨伐，我怕上帝惩罚我，不敢不率领大家征伐他，因此誓师报回有夏之城。誓师后，商汤选粮车70乘，敢死队6000人，联合各方国的军队讨伐夏桀，在有松氏的旧址打败了夏桀，这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世袭制政权夏朝灭亡，共传13世17王，历时约400多年。商汤打败夏桀，在亳地召开了众多诸侯参加的诸侯大会啊，所谓景颇之命，得到了诸侯的拥护，他也得到了天下共主的地位，然后修改历法，以夏历的12月为岁首，以此呢宣告天下改朝换代了。后来建立的周朝啊，又以夏历的11月，也就是冬至所在那个月为岁首，同时改变服饰的颜色，从赏白色，改革土地税收制度。同时呢，商汤还带领百姓开采庄山之金，在他的统治下，国家迅速恢复了生机，百姓安居乐业，社会和谐，政权稳定，国力日益强盛。商汤伐夏是吊民伐罪的第一次成功实践，他以正义之师推翻了暴君的统治，为百姓带来了新的希望，也为中国历史的发展翻开了新的一页。那说了吊民伐罪，那周伐殷汤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啊，还是先看字。甲骨文这个周呢，像是种满了庄稼的田园，表示诸耿化界，圈地而种。周人呢是非常重视农业的，盛产禾麦，因此呢以这个周为国名。说文解字，周密也，周是密合的意思。在千字文这里，周表示周国。我们再来看发字，在千字文这里呢，它是发展的发啊，是周武王的名字。甲骨文这个发呢，它下面呢像人手持标枪，上面加了2只脚表示助跑，这个意思呢好像是在狩猎中啊，在战斗中手持标枪，双足飞奔，借惯性力量投掷标枪，杀伤猎物或敌人。说文解字说呢，发射发也，表示发射的意思啊，这是周发的这个发。下面音字，音呢在甲骨文里边呢，它左边是个书字啊，这个书呢它是庆的省略， 右边呢是一个人的形状，像怀胎的妇女，它意思呢就是表示姬姓奏乐以仪乐孕妇。古代王公贵族啊，经常为这个孕妇演奏舒缓的音乐以安神保胎。也有解释说，左边的那个形状呢，它是一个人手持针灸为人扎针的那个样子，右边侧立的人凸显了他的腹部

我们接着来看吊民伐罪的下半集。商朝最初呢，实行的是兄终弟及的继位方式，也就是哥哥死了把位子传给弟弟，弟弟死了再传给弟弟，没有最后一个弟弟呢，他再传给下一代。那么这传给下一代传给谁，这就容易引起纷争，所以呢这种继承方式非常不稳定，导致九代帝王的权力交接都出现了流血事件，造成所谓的九世之乱。王国的混乱影响了国力，诸侯都不来朝见了。然后盘庚继位了，盘庚继位以后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他把商朝的国都从燕，也就是今天的山东省曲阜，迁到了殷，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安阳，史称盘庚迁殷。在此之前呢，商朝已经五次迁都了，但这次迁都有所不同，因为这次迁都呢，商朝就固定下来呢，再不迁都了，所以以后的商朝称为殷或殷商。盘庚迁殷以后，皇室内部的矛盾得到了缓解，政权的稳定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商朝的国力上升，为死后的武丁中兴创造了条件。盘庚死后，他的位子还是传给他的弟弟，然后呢传给了另一个弟弟的儿子啊，也就是武丁。武丁年幼的时候，他的父亲曾让他到民间生活过一段时间。中国历史上呢，它有个现象，就是凡是在民间生活过的帝王一般都是有作为的，因为他们知道民间生活的难处和诉求，因此呢能对症下药，而且呢兢兢业业，不敢荒废。武丁继位以后，他任用刑徒出身的傅岳担任宰相，辅佐朝政。傅岳呢将商朝治理得非常好。武丁死后，商朝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国内矛盾不断尖锐，尤其是王权与宗教权力的争夺日益激烈。到了吴乙时期呢，就发生了这样一个故事，说吴乙呢曾经制作了一个木偶人作为天神，跟他下棋赌输赢。那天神不会下棋，一定是他找了一个下属，一个人替他下，那他怎么敢赢吴乙呢？结果下棋天神输了，吴乙就侮辱天神，他制作了一个皮带，里边装满了血，代表天神，然后呢仰天射这个皮带，号称是射天。这个故事反映的就是王权与神权之间的矛盾。后来呢，吴乙在黄河和渭河之间打猎，被雷击死了。这个击死也是很让人有想象力，很让人猜测的一个事件。吴乙死后，又经两世，商朝的最后一个帝王帝寿，也就是商纣王，隆重的出场了。纣王呢是周人给他的谥号，商人不这么叫他，也不敢这么叫他。商纣王名寿啊，也称帝辛。《史记》的记载呢，商纣王是一个非常有能力、非常聪明的人。《史记》说呢，他思辨绝极，文见甚敏，财力过人，手格猛兽，知足以拒谏，言足以是非。今人臣以能高天下以生，以为杰出己之下。说呢，他天资聪颖，口才出众，行动敏捷，而且力大无穷，能徒手和猛兽搏斗。他的智慧足以拒绝臣下的劝谏，他的语言呢足以掩饰自己的过错。他凭着声威到处抬高自己，认为天下所有的人都不如他，他是一个有本事的人啊。当然呢，没有本事他不会成为昏君暴君的代表，已经被符号化、文学化、形象化了。史记列举了他的罪状，第一是嗜好喝酒，宠爱女人。一国之主你宠爱女人，把她作为头等大事，它是个大问题，它会影响到国家的政治方向，导致朝政荒废。商纣王特别宠爱妲己，一切都听从妲己的，因此呢从根上、从基本上他就错了。第二，拒绝劝谏，残害忠良。他的哥哥微子启、叔叔比干、吉子曾多次劝谏，纣王不仅不听劝谏，反而残害忠良。比干因为敢于直言相劝，被纣王呢剖腹开心，目的呢是说观察圣人的心是否有蹊跷。吉

0: 子见到这种情况呢，害怕了，假装疯癫去给人当奴隶。商纣王又把姬子囚禁起来。微子有眼色，一看形势不好，就和太师、少师一起逃亡了。第三呢是荒淫无度。商纣王在宫中填满了大量的良犬宝马和新奇玩物，为了玩刺激，他扩建沙丘的园林楼台，捕捉大量的野兽飞鸟放置在里边，用酒做池水，把肉悬挂起来当树林，让戏院男女赤身裸体在其间追逐嬉闹，饮酒寻欢，通宵达旦。第四，迎合低级趣味，败坏社会风气。他让乐师制作低俗的音乐，所谓百里之舞，靡靡之怨。我们都知道呢，以风易俗，莫善于乐。低俗的音乐最能迎合邪恶之心，败坏社会风气。第五是加重赋税，盘剥百姓。他把露台的钱啊，也就是他国库里的钱装得满满的，把自己的粮库装得满满的，而不管百姓的死活。第六呢，严刑峻法，滥用酷刑。他设置了一种叫炮烙的酷刑，就是在铜柱上呢抹上高油，下面燃烧炭火，把这个铜柱的表面烧得通红，然后让受刑者扒光衣服，迫使他抱住这个铜柱，用绳索捆绑手脚。由于铜柱的温度极高，受刑者呢瞬间皮肉焦烂，而纣王呢却以此为乐。他任用细伯昌，也就是周文王姬昌、九侯和鄂侯为三公。九侯有个女儿呢，长得很漂亮，献给了商纣王。但是他这个女儿呢不喜欢音乐，商纣王大怒，杀了他。不仅杀了他，还把九侯施以海刑，啊，剁成了肉酱。鄂侯呢极力的劝阻，结果鄂侯也遭到腐刑，被制成了肉干。周文王姬昌呢，这个只是做了一声叹息，也被囚禁在幽里。第七呢，就是任用奸臣。商纣王任用费仲恶来呢来管理国家，啊，这个恶来呢就是后来秦人的祖先。费仲善于阿谀，贪图财力，恶来善于毁谤，洗尽谗言。这两个人掌权，诸侯都与商纣王离心离德了。第八呢，对鬼神对祖先呢傲慢不敬。第九就是穷兵黩武，频繁发动战争。他东征东夷，虽然取得了一些胜利，啊，把商的势力延伸到了东海和长江流域，但是连年的征战极大的消耗了国力，进一步激化了国内矛盾。商纣王如此伤天害理，暴虐无道，是需要有人来替天行道，除掉这个昏君暴君的。这个时候呢，位于西方的小邦周悄然崛起，并逐渐发展壮大。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后晋。后稷呢，我们前面提到过，他是帝喾的儿子。后稷因为善于种庄稼，被命名为农师，啊，负责农业。他的后代呢，也一直以农业为本，以农业为本的精神得到了很好的传承。周的几代首领都很努力，其中周文王的爷爷古公胆甫是周发展历程中重要的人物。他带领周部落迁徙到了周原，使周的实力逐渐增强。古公胆甫去世以后，季历继位。季历为商朝打了不少胜仗，但是呢，季历却被商王文丁给杀了。季历死后，他的儿子姬昌，也就是周文王继位。周文王的长子子于商纣王之手，周文王自己也被商纣王囚禁。不是贿赂，周文王也很可能会死于牢中。因此呢，他要除掉这个暴君。要除掉暴君，不能鲁莽行事。他深知周部落的实力呢还不足以与商朝抗衡，因此积极的积蓄力量，为推翻商朝做准备。他勤于政事，亲自啊作为国君呢亲自下田劳动，鼓励百姓耕种，让百姓呢纳九分之一的税，这减轻了农民的负担，提高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使得周国的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周文王呢还成功的调解了虞国和芮国两国的田界纠纷，使得河东那些小国呢纷纷都来归服，把周文王看成是取代商纣王的受命之君。 周王把小邦州治理得非常好，他礼贤下士，广纳人才，听说姜子牙有大才，便放下身段，亲自到渭水河边去邀请姜子牙出山相助。在姜子牙的辅佐下，周文王的势力进一步壮大。周武王去世以后，他的儿子姬发继位，是为周武王。周武王继承了周文王的遗志，继续积极筹备伐纣大业。经过多年的精心准备和等待，伐纣的时机逐渐成熟。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亲率由45000人组成的军队，联合各路诸侯，组成了一支强大的联军，浩浩荡荡地向商朝的都城朝歌进发。在出征前，周武王举行了隆重的誓师大会，向全体将士发表了著名的太誓，隶属商纣王的种种罪行。誓师大会结束以后，周武王率军一路势如破竹，很快打到了商朝郊外的牧野。这个时候呢，商纣王才如梦初醒，匆忙调集军队。他临时拼凑起的军队有70万之众啊，也有说是17万之众。不管是70万还是17万，在人数上呢，他是占绝对优势的。但这些人呢，大多数是奴隶和战俘，他们对商纣王呢是恨之入骨，根本就无心作战，纷纷调转矛头，倒戈相向，配合周军去攻打商军。商军顿时阵脚大乱，迅速败退。商纣王见大势已去，无力回天，逃回了朝歌，登上露台自焚而死。至此，延续了500多年的商朝宣告灭亡。武王伐纣、牧野之战的胜利是吊民伐罪的又一个经典案例。周武王顺应民心，为百姓谋福利，以正义之师讨伐无道的商纣王，获得了百姓的支持，最终推翻了商朝的残暴统治，建立了周朝。得民心者得天下，明条之战、牧野之战正是这一理念的体现。人民是国家的根本，没有人民就没有国家，也就没有了君主。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国家的存在是为了保障人民的福祉。当统治者失德无道、违背民意时，便失去了统治的合法性。这个时候，吊民伐罪就成为顺应天命、恢复正义的必要手段。它的正面意义在于追求公平、为民请命，这种精神成为中华民族传统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核心理念是以民为本，强调政权的合法性在于保护人民，而不是维护统治者自身的利益。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字文理观中国》，吊民伐罪，周发殷汤。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0: 接下来的时间为大家带来剧懂人心。今天呀，我们要继续走进电视剧《凡人歌》。39岁的沈林曾经是一位白领总监，后来呢成为了在家带娃的全职妈妈。没想到啊，家里人却认为她在家无所事事，这种不被理解的感受让沈林内心充满了无奈与失落，也促使她决心重返职场。这一天，沈林约了老同学杨雪见面，想让同学帮她找到一个合适的工作重返职场。可是现实呢，却给了她沉重一击。面临生活的新挑战，居家多年的沈林会怎么做呢？故事又会如何发展呢？我们跟随主持人尹颂、中国心理协会副秘书长钱伟、演员刘媛媛、脱口秀演员小昌一起走进电视剧《凡人歌》，我们来拆解剧情。
1: 税前10000，没有五险一金。
2: 要同学。
3: 同学。
1: 哎呦，我现在真的是不了解这个行情了。我5年前的时候都已经是税后20000了。
2: 真是难以启齿。
3: 你们女人多不容易啊。
4: 嫌钱少啊？
1: 不是，不光是钱的事儿。哎呀，我在想你刚才说的话，你看我都跑神儿了。主要是你刚才说你老公的公司从东三环搬到了亦庄，我家住望京，你知道的。我在算这个时间，从望京到亦庄的话，
2: 她本来是到她老公那公司上班啊。
5: 哦，
2: 因为毕竟已经5年没有在职场了，
4: 而且有一些技能呢，可能就没有续上。
2: 对，
4: 怪我了哈，都是我不好。你看我没考虑到这距离的事儿。
1: 你看你这话说的，我正要谢谢你呢。不管怎么样，你那么费心费力的替我找工作。要谢谢你老公愿意给我机会。
4: 哎呀，咱们之间不需要客气，这找工作嘛就得是合适，什么都合适才行，是吧？
1: 对，但是也确实不能着急哈。
6: 杨雪介绍的工作，无论是薪资、福利还是工作地点，都与他的期望相差甚远。沈林本对自己的能力充满信心，觉得凭经验找工作不是难事，然而现实却很残酷。他投出的简历大多石沉大海，好不容易有面试机会，面试官还是曾经的下属。
1: 海丽，谢谢。海丽，几年不见，你已经是总监了，真棒！我那个时候就挺看好你。
2: 这个是他以前的下属。
5: 哎呀，
4: 当年
5: 这么尴尬吗？这不。
4: 我呀，也是你艺术。
2: 现在成为他的领导了。
4: 此刻这个心情得多别扭啊！
5: 对，很复杂。
1: 行，林姐，
7: 哎，
1: 你辞职这么多年，是怎么想着又出来工作呢？
7: 哎呀，要不是因为老二，我早就出来工作了。倒也不是着急赚钱哈，主要是怕在家里待时间久了，我跟这个社会就脱节了。所以，
4: 咱们刚好说到脱节嘛，
7: 就想赶紧出来找一份工作。啊，你要这么说我就放心了。这个职位的工资是每个月税后6000，你能接受吗？
4: 比刚刚还少。
7: 6000，
5: 这样子。
7: 这个人力经理，就是现在经理这个职位，工资这么低啊？
1: 不瞒你说啊，叫经理是因为我们公司小，所以呢头衔起的大方了一点。其实这个职位就是人力专员，我是你的直属上司。你要是仔细看的话，上面写的是人力经理，而不是人力部经理。
7: 哦，
2: 心里很别扭。这个时
4: 候，看，你看他的表情，对吧？那种尴尬。
6: 面试时，吴海丽给出的职位和薪资让沈林大失所望。曾经身为总监的他，如今面对的是月薪税后6000元的人力专员岗位，这巨大的落差让沈林心里很不是滋味。
1: 5年前我是总监，税后20000，现在我要起早贪黑去干一个人力专员，税后6000。
4: 所以你说全职妈妈真的是奉献很大。
3: 对，
4: 奉献5年之后要面对再次适应。
6: 当前就业市场竞争激烈，沈林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可接受这份工作，意味着要放下曾经的身份和骄傲。与刚毕业的大学生做同样的基础工作，沈林陷入了两难的抉择，在里子和面子之间苦苦挣扎。中年求职的女性，难道真的只能被迫向下兼容吗？
2: 后面他找到好几份工作，纳伟对他一直在很关心，提供很多的这个情绪价值，包括他入职了以后啊，这都是后面的剧情。但其实我们从这个上面看呢，确实是一个职场女性，她转身成为了全职太太之后，她的付出和牺牲就不仅仅是在家里，你要重返职场那是难上加难。你已经不是五年前的那个你了，对吧？你在不断的贬值，你这五年不是在充电学习，你是把所有的精力放在了你的家，而不是职场上工作上。其实这个时候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注意到，一个是他前面的这个找老同学介绍工作，他说了一次，哎，倒也不是钱的问题。第二个，他又碰到胡海丽，他曾经的下属成为他的上司，这心里别扭的前提下，他又提了一句，哎，这倒也不是钱的问题，主要是我们家老二。其实就是因为现实的这个家庭的收支不平衡难以维持了，他就必须得出来工作。你不管是税前一万还是税后六千，你现在都必须得出来了。
5: 对，嗯，我觉得那种是一种维护自尊的一种说法，
2: 我觉得是一种羞耻心。
4: 是的，
2: 对吧？
4: 就因为这种时候其实他面对的是双重的困境。哪双重呢？第一个就是我是谁，这个时候其实我觉得沈凌心里面也是混乱的，在两次就是求职的那个过程中的那种尴尬，其实那个所谓尴尬就是不对位和不配位，所以他的那个认知调整需要一段时间的。第二个其实是身份感，就是现在是一个身份的一个悬置，你发现没有，过往的下属成为了未来的上司，这件事儿是一定要他心里能够迈过去的一个坎儿，所以这两件事儿叠在一起成为了双重困境。从全职妈妈重新切回到职场妈妈，这道门槛确实蛮高的。
3: 其实我刚才看的时候，我就是一直在想，他们吵架那个寄生虫是在这个的之前。
8: 你是不是觉得我是寄生虫，废物？
9: 对，你们都是。
3: 我们就怎么去看待这种争吵？在他们这个家庭里面，其实反而是两个人的一个成长的一个机会，给了他们相互的一个机会。其实他们两个人都在改变，
4: 所以我在想，就是因为我也有来访者，但是他们其实可能是回看自己从全职妈妈切回到职场妈妈中的那一段艰辛的时候，就是大家会发现一件最重要的事情，这一段就是叫尴尬期，这个尴尬期是绕不过去的。那尴尬期里最能够帮助自己的是什么呢？就是还是回到我如何定位我自己。如果我真的能够对自己承认，我就是需要帮补家用，哎，你自己其实你就站定了，内在的价值感也会油然而生，你会知道我是为了什么去忍受这个。所以当我知道所谓何来之后，我就能够去面对认知的重新调试，面对这段尴尬期里面身份感的重新转化。
5: 我是非常能理解他当时的心情的，因为我上一年去录节目，我发现原来一个跟我同期的演员他已经当评委了，就到那种，我当时的也是很尴尬的，觉得更尴尬的是演完不是要投票吗，他没有给我投，就是对他也很尴尬。然后还有一件事今天才发生事的，就是我说我弟弟多了很多明星好友，就大家都火起来了。今天那个不是看那个片吗，那个纳俊，以前
2: 纳俊，
5: 对，纳俊以前他反正也是跟我在一个选秀节目里面一起参加的，然后呢人家现在已经挺火的了，然后我现在还在看人家的节目，这种感觉。
2: 哇，他们都没上我们剧动人心，只有你上了，
4: 你上了，
2: 你多开心呐、啊！这是一件多么值得骄傲的事儿啊！
5: 那如果他要来的话，你们可以吗？
2: 你先来，你先来。
5: OK，
2: 以你的时间为准。
5: 开心开心开心！
10: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冠名的《巨懂人心》。
6: 曾经是高级白领人力总监的沈林，离开职场之后，在家做全职主妇。因丈夫失业，巨大的经济压力之下，她不得不出来工作，但她求职之路坎坷，不断向下兼容，换了多份工作，仍未能回归职场。
5: 还要陪人喝酒。
6: 年近40，她无奈选择做月嫂。默默调试心理落差，瞒着父母，却还是被婆婆发现了她的月嫂培训学员证。婆婆趁子女不在， 要求和他们两口子聊聊。
7: 瞒着您就是不想让你担心。
11: 这就是我们这个岁数了，你说两个人都失业了吧，
3: 真难呢，
12: 太难了，
3: 自己想明白了，家人还没想明白。
13: 从雇保姆到成为月嫂，这个中间
7: 是多年前，
13: 张力很大。
7: 我跟你爸从工厂下岗，你爸就打零工，后来你爸走了，家里也不剩多少钱，我就划拉划拉买了辆小车，我准备去学校门口卖小吃。
11: 姐，
7: 你说你当时你有没有嫌你爸妈给你丢人啊？
11: 没有。
7: 那我都到你学校门口去摆摊了，你都没觉得丢人，那你现在啊告诉我你们失业了，怕给我丢人？
2: 她婆婆很明事理，
13: 这一段特别有支撑感。
7: 玲玲啊，那一开始去干这样的活肯定受不了吧，肯定受了委屈。
13: 真好。
7: 没有啊，
14: 就这么好一婆，
13: 这样的婆婆真的是底气。
7: 真的吗？别瞒着我了啊，我一把岁数我什么没见过呀。
13: 这就是女性之间的深刻的共同
14: 对对对，
7: 都是别人伺候你，现在要你去伺候别人，让你受苦了。
13: 没有没有，我没有，不会。
14: 哦，这句话真是
13: 泪目啊，这句话。
14: 对，
5: 哎呀，这很感动。
7: 你娶了个好媳妇儿，
11: 是
7: 夫妻就要患难与共，你们现在的条件比我们那个时候好多了，所以不用担心，踏踏实实去干，日子肯定会好的。
13: 幸运哈，风雨中有人同舟共济。
6: 婆婆的理解和鼓励让沈林夫妇重新振作起来。在月嫂培训中，沈林凭借努力取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
13: 果然是学霸。
14: 对，
2: 真的。
14: 对，
2: 很厉害。
6: 考试通过后就能持证上岗了，这也意味着要去雇主家住一个月。这一情况必须要和女儿月月说清楚，也是时候让月月接受妈妈做月嫂这个事实了。
7: 我进去跟她说吧。
15: 不行，妈妈你哪儿都不能去，你是不是不爱我和弟弟了？
7: 我怎么会不爱你和弟弟呢？
15: 那你为什么要去别人家照顾别人的孩子，他就那么久？
7: 月月妈妈刚才跟你解释过了，那是妈妈现在的工作性质，而且就是一段时间，不是一直都这样。
15: 那人那么多工作，你就非要做这个吗？
7: 你十岁了啊，道理我已经跟你讲了，你也应该懂道理。妈妈目前的工作就是这样，我需要和爸爸一起挣钱养家，懂吗？
15: 那我以后不花钱了行吗？我那些玩具我都卖了，你别去别人家行吗？
7: 不胡搅蛮缠行不行？能不能不胡搅蛮缠？
15: 我不管，我只是不想让你去别人家伺候别人。
7: 那卓越，
15: 叫我大明干嘛？我又没做错事儿。
7: 那我做错什么了？我挣钱养家养你，我有错吗？你就嫌我给你丢人是不是？是不是这意思？
2: 妈得去到别人家住一个月。
13: 对，
7: 我告诉你啊，这是大人的决定，没跟你商量，通知你一声。
15: 我又没做错。
6: 家中的变故让年仅十岁的月月不得不直面现实，全职妈妈想重回职场本就荆棘密布，沈林也在艰难中努力维持着家庭的平衡。可月月尚不能理解妈妈的辛苦，到底该如何引导月月，让她明白妈妈的不易，支持妈妈呢？
2: 但是我从这一点我还是比较赞赏沈林这样的做法。如果说我们也常看到在一般的家庭当中，那我要去干什么，大人去干什么，我还跟你商量啊？我觉得这首先这个非常值得赞赏。孩子虽然是孩子，他也是家庭当中的一个成员，他也有权知道这些。
3: 对，所以我就说他们因为是一个很尊重孩子的一个家庭，而且你看孩子还有一个你不要叫我大名，那显然其实家里是充满爱的，对孩子是充满爱的一个家庭。
13: 是的。就是说到这儿，我想起来一个我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个小故事。就今年春节，我回来北京之后，就房子好久没住了，就要打扫卫生，我就约了小时工上门。结果你知道阿姨上门的时候带着她的女儿，母女俩站在我门口，妈妈拎着一个那个水桶，我都傻了，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然后她就问我说，你介不介意我带着我女儿一起来，说我也没有地方可以把她放下，她来北京看我就能待一周，然后说您方便吗？ 我说请进，他说你只需要给他个小凳子，让他写作业就行。小姑娘很乖，进来就鞠躬。我儿子10岁，我说你过来跟妹妹打个招呼，他也愣了，他也不知道这是个什么情况。我说他妈妈来我们家帮忙，我说小妹妹，我说你招呼一下。然后特别感动的一幕发生了，我们拿了那个罐装的那个鲜橙汁给小姑娘，小姑娘拿着橙汁就过去给她妈妈，妈妈你先喝。哇，那一幕我觉得我终身难忘，特别特别的温暖，又非常非常的暖心。就是这个时候我看到的是妈妈作为小时工的落落大方，不卑不亢，
2: 对。
13: 而女儿在妈妈进别人家去做小时工的时候拿到了一个零食，她的第一时刻是想到去给她妈妈分享，就女儿的那种善意和那种爱的流淌，我觉得这是真正的底气。
2: 对，
13: 就是你带孩子去见真的生活，经历真的风雨的这个时候，孩子会如何去评价一个工作，他也许是会有一些社会观念，但是他最终的价值观是由谁决定的？
2: 妈妈，
13: 真的是由他的父母亲。怎么样看待自己的工作，怎么样去看待自己的价值，在这个地方孩子是真正去锚定到自己内在的过程。所以我觉得那个小故事我印象特别深，
8: 可能女人就特别有共鸣，因为我自己其实经历过这样的一个过程。结婚生孩子之前我都是演女一号，我也拿了一些奖了，但是因为我生完孩子之后一下停了6年的时间，然后后来我就跟我女儿说，我说我要从头开始，5岁的时候我会跟她讲我要出去工作了，她也会哭。就是你为什么要走这么久，就是那我晚上没得抱了怎么办，她会很直接，因为她看过你以前的都是你是主角，她说那你这次也是主角吗，我说不是。然后我说因为我要从头开始，我就能看到他那么小，但是他说不出来，他就眼睛一直看着我。我说确实是因为我生完孩子我需要从头开始，但是生你是我的决定，我希望能够有你，然后我说我也很幸福，现在我要从头开始也是我的决定。我说没有什么不好。所以他那个时候，你想他5岁的时候就开始接受我，一点一点的又回归，然后到现在他看到我又开始演主角什么，他特别开心，他觉得他看着你的背影在成长，然后他觉得因为他我也是个女儿，他现在变得特别崇拜我。
13: 见过妈妈是怎么样起来，
8: 对，他觉得怎么起来，然后他也觉得特别不容易，但是他不会说，他不会表达说啊妈你真不容易，他不会这么说，但是他会觉得你每一份收获他都比我还开心。
2: 所以刚才几位讲到的这些例子呢，我觉得我们首先告诉孩子，我有你，你是我的骄傲，但同时我也希望成为你的骄傲。怎么成为你的骄傲呢？妈妈去工作，对吧？现在你慢慢在成长，妈妈也需要成长。
8: 对，
2: 我要重新起航，重新去奋斗，做那个让你心中眼中都羡慕骄傲的妈妈，给你打个样，对吧？
12: 我跟我弟就是你们在村里跟人家攀比的工具，对不对？
2: 已经在别人家里头了。
16: 觉得给你丢人，
5: 跟婆婆的表现截然相反。
6: 正在顾竹家照看孩子的沈林，为何此时情绪如此激动？这还要从一通电话说起。
7: 金太太，我爸电话，我接一下。
17: 哦，你快去吧。
7: 哎，好。
6: 父亲突如其来的电话，让失业后转行做月嫂的沈林顿时手忙脚乱。此时的他，还想着隐瞒，控制着自己的情绪，强装镇定地接起了电话。
7: 喂，爸。
18: 灵儿，你现在在哪儿？
7: 我在家呀。你跟我妈吃完饭了吗？
17: 灵儿，你是真的在家？你没到人家那儿去当那个月嫂？
2: 他妈直接戳破了。
7: 说什么呢？怎么可能？
13: 我还想瞒
7: 哦。
6: 一身月嫂服，成了沈林最想藏起的耻辱。他小心翼翼维护的体面，被老家父母的一句看见了彻底撕碎。原来几天前身穿月嫂服的沈林被在顾竹家隔壁装修的堂哥看到。
18: 我
19: 嗯，
18: 原来你看看那是不是咱家玲儿。
19: 哎，
18: 玲儿媳妇儿
19: 呀，你等会儿
2: 才拍照呢。
18: 哎呀妈！
6: 眼看事情瞒不住，沈林也不准备瞒了。 他本身也觉得靠自己赚钱没什么丢人的，便全盘托出。
7: 没错，我就是在当月嫂呢，我现在在雇主家，不太方便视频。
17: 灵儿，到底出什么事儿了？你怎么会去干这个呢？
7: 我失业了。
16: 失业了就再找工作呀，怎么还能去当月嫂呢？
7: 我就是在干月嫂，这就是我的工作。
20: 你干这个不嫌丢人呐？灵儿，你好歹
13: 这个话扎心了，
21: 就是认知已经不太一样了。
7: 在北京一个花盆砸下来，十个里面有九个半是大学生。我当月嫂，我靠我自己的劳动挣钱养家，我怎么了？我怎么给你丢人了？
12: 我哪儿丢人了？这么多人干这个都丢人是吗？
20: 哎，灵儿，灵儿，话可不是这么说的。我和你妈辛辛苦苦供你和你弟弟读书，就是想让你们，想让你们在城里坐办公室，
22: 过清省日子，别跟我们一样靠钱。
21: 时代不一样了。
20: 哎，结果你
13: 双双失业。
2: 对，
20: 你们俩都混成这样，叫我们这脸往哪搁？
12: 成哪样了？
6: 父母的指责像一记闷棍，可他们看不见人至中年的女儿失业后投出的100封石沉大海的简历，也看不见她面对生活压力独自承受的眼泪。父母的不理解也让沈凌彻底爆发。
7: 我赶回去吗？我有家吗？
21: 哦，父母是农村人，他们会更在意这个。
2: 对，面在意面子。
21: 对，尤其培养出来的一个大学生。
2: 啊，
7: 没意见，他也失业了。
12: 对不起啊，以前让你们在村里特有面的女儿女婿都没混好。
0: 您刚才听到的是剧懂人心凡人歌系列，更多剧情拆解欢迎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
1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3: ACR Chinese Voice
1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3: ACR Chinese Voice
10: 华夏之声，
24: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
1: 风声
0: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1: 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30年风雨同舟，
3: 新征程融创未来。
0: 华夏传媒30周年庆典隆重推出30年我们一同走过大型访谈节目，
3: 特邀30位社团领袖、行业翘楚、平凡素客、时代网红，走进华夏直播间 AM 1629广播频率、华夏官网、YouTube 频道。
0: 从4月14日到4月28日的下午6点至7点，我们一起分享30年走过的人生故事，敬请关注。
3: 融30年和新未来。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五点到七点之间给大家带来的直播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在我们《黄金时刻》节目当中，在这个月的14号开始呢，到28号，我们是加入了我们的特别节目，就是我们华夏传媒30周年这样一个庆典的特访谈系列节目。那在过去的10天当中呢，给大家请到了非常多在咱们墨尔本各个领域里非常有名非常有成就的这样一些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做客啊。那今天的节目呢，依旧是给大家请到了两位非常德高望重的在各个领域都有着极大成就的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是谁呢？我们先卖个关子啊。您除了用收音机和车载收音机的1629来搜索我们的频率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您还可以登录我们的官网3w.华夏.net.au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如果您想追求更高清音质的节目的话，您可以打开数字电台，在数字电台里搜索 DAB 里面的 Chinese List， 即是我们华夏传媒的所有的直播节目和录播节目了啊。希望您也欢迎您持续锁定我们 AM 1629。那好，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访谈时间。今天在节目最开始也给大家说了哈，请来了两位非常在各自领域德高望重的两位前辈。那他们分别是谁呢？我们就女士优先，我们先介绍。我们第一位是叫做文海燕，是亿元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欢迎您。那第二位呢是阿波罗林，澳洲广东工商联合会的会长，欢迎二位的到来。那现在接下来有请二位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打声招呼吧。我们就女士优先好吗？
1: 谢谢一凡。
0: 我叫柯凡。
1: 柯凡，谢谢柯凡。柯凡好。
0: 哎，您好。
1: 听众朋友们好。我叫文海燕，英文叫 Mary。 现在是亿元公司的董事长。以前是在做金融行业的啦，最早的时候是在联邦银行做高级的客户经理。我想很
0: 高级客户经理。
1: 对对对，做 Premium Banking 的 Relationship Manager。 可能就是最早的时候的很多华人朋友可能会记得吧。所以是在金融行业比较久，现在呢就主要是做中澳的一些经贸的投资兼并的事情。
0: 那您来了，刚才咱们私下聊天有30年左右的时间了，也是
1: 是的，
0: 一个资深的老移民了，你肯定在各个领域的经验都很丰富啊，尤其是在这个房产这一方面是吗？银行这一方面，
1: 这可以说的，对。
0: 非常感谢您，欢迎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到我们直播间做客啊，来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一起分享您的经历。那接下来要有请我们的阿波罗林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做一个自我介绍。
2: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叫阿波罗林。今天很高兴向老板让我来上他电台这个节目。我上一次来上这个节目是在广东话的节目。那么今天上的是国语的节目。那么我先祝大家能够今天晚上跟我们一起来交流，让我们提的我们说的如果是同意的话呢，大家支持，如果不同意这样的话也可以接受你们的批评。
0: 对，我们的节目我们台里在稍后的一段时间，可能下周或者下下周还没有确定具体日子，以后的话我们会接听来听众朋友们的热线，如果有什么意见的话都可以和我们来交流一下。那也是欢迎您啊，阿波罗林先生，欢迎二位做客我们华夏的直播间。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您二位这30年左右的时间在澳洲的这样一些经历与发展好吗？那首先呀，就是说您二位最初在刚来澳洲的时候，在澳洲生活的这段时间当中，有没有什么让您二位至今就是非常难忘的经历呢？
1: 有的，肯定有的。对我来说呢，就是当然这个事情都很多了，但是呢我记得就特别清楚了，就是我当初刚刚来的时候是住在那个卧龙岗，就住在卧龙岗
0: 、
1: 那个就是比墨尔本还要安静的一个小镇。那因为刚刚来的时候不了解，就是在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需要打一个的士回去住的地方。 然后呢就不知道这个打的士还要预约的，因为刚刚
0: 打的士还要预约吗？
1: 在那个地方要了，起码在30年前。
0: 长知识了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您要到偏远地区的话，一定要提前做好攻略哈。
1: 对，要预约的。然后因为没有预约，我就站在那个海边站了1个多小时，就是的士经过招手他都不停，所以我就很奇怪，就走进去一个当时一个还在加班的一个房地产公司，这个我看他的灯亮着，我就去敲门，然后他就跟我讲，在这里就是说你打的士你要预约的，你站在那里打是打不到的。我这个对我来说，我哇，我心想这个地方有钱都叫不到车啊，所以我就印象特别深刻。但是后来就是慢慢的就了解了澳洲的各种的规矩，就是当然像在墨尔本这种比较大的地方，就这个有的大部分的时间不需要预约，但是小的小镇什么的都是有的。对我来说，我还是一直都记得
0: 啊。所以这个当时应该是挺慌的哈，觉得为什么出租车不停，然后打不到车，不知道自己该怎么走，该怎么回去了，还处于一个刚来澳洲、刚来墨尔本的阶段，所以让您记忆深刻哈。
1: 是的
0: 啊，那最后还是怎么着？那您没有预约是怎么回去的呢？
1: 他后来就是这个公司的人，他帮我预约了
0: 啊。
1: 就是他在加班呢，他因为是礼拜天的下午，就别的店都关门了，然后就他一个公司还亮着灯。然后我就去敲门，我说你可以帮一下我吗？然后他就说，他就告诉我，就你要预约，他就帮我约了个的士，然后他就把我载回去了。
0: 好的，好的，那真的的确换成谁都会记忆犹新的这个事儿。
1: 我看我一直会记得。
0: 那您呢？您这个阿波罗林，我称您是姓林吗？
2: 啊，姓林，
0: 所以叫你林先生，林大哥，好吧？
2: 啊，可以，可以。
0: 那林大哥有没有什么让你这些年当中就是记忆深刻、非常就是忘不掉的这么一件事情呢？各个方面都可以，感情呀、生活呀、工作呀都可以。
2: 啊，我来澳洲以后呢，不久我就参加社团，所以呢，在社团里面呢，接触到很多新闻媒体。所以我也是本身是新闻媒体的其中的一员，
0: 也算是一个我们的老前辈。
2: 我跟向老板是同一个媒体出来的。
0: 什么大那个
2: 向前？我们当时的那个是新海桥报。
0: 新海桥报，好。
2: 新海桥报是在 Victoria 是第一份中文的媒体报纸。后来我看到很多媒体啊，很多社团，他们能够在澳洲举行那个大型的演出，我觉得很羡慕，因为在国内一些演员来要大概有50多个人一个很大的团体来演出，也是在澳洲是很热烈的。墨尔本人很喜欢那种文艺方面的活动，
0: 艺术品，因为你说
2: 演出唱歌跳舞的这一些，
0: 还
2: 有戏剧啊，好像向老板也申请过几次来这里演出了，他的安徽同乡会啊，他们也演出得很成功，所以我就很羡慕的这些。我说来上海、北京跟其他省份，他们的文艺都做得很好，为什么广东人在这里时间最长？最早的那个广东人创立那个华人团体，那么广东人为什么不能来搞一次大型的演出呢？所以那么我就想，我有一天我一定要先把那个让广东省也来墨尔本搞一场大型的演出。结果在那个亚运会在广州举行的前几个月，就把那个演出团体搞过来了，大概50多个人，
1: 哇，那很不容易啊！
2: 演出团体很大的，然后呢，出席这一次的活动，大概也有550人，就是55桌了，
0: 500多人呀，
2: 550人就等于是55桌了，所以呢，就是说，各个基本上维多利亚的华人团体，各个那个文艺团体啊，还有那个媒体啊，都有来出席，很多社团都来了，所以 大家也觉得这一次活动很成功。
0: 嗯，
2: 因为我觉得要搞一出演出是很难的，因为
0: 是的，
2: 也是涉及到那个签证的问题啊，涉及到来澳洲以后呢，吃住行啊，
0: 衣食住行各个方面的问题，
2: 各个方面它是一个很综合性的那个活动，
1: 还有安全什么的，
2: 对，要通常要那个会策划会统筹，然后更重要的是要有观众。
0: 是的，
2: 要有观众，观众是很重要的。你如果国家一级演员来了几个，然后观众没有几个，人家就说不成功。
1: 对，没错。
2: 所以，那么那天的话呢，就是说，所有的那个演出厅里面都全部都爆满的。
0: 嗯，
2: 所以这一次呢，我就觉得，华人是一个团，华人团结是一个很大的力量。
0: 嗯，
2: 所以我。永远不会忘记的，就是这一次活动，我能够联合维多利亚那么多华人团体，
0: 嗯，
2: 大家来买票来进行来捧场，
0: 还是售票性质的，
2: 还是售票性质，
0: 所以那更难了，
2: 对对
0: 对吧？
2: 所以呢，这个是很难的，因为
0: 嗯。
2: 跟本地在演出不一样，本地演出你就是。
1: 有本地的粉丝了，已经
2: 本地的粉丝就够了，然后也不要、嗯、不需要安排吃住行啊、礼物啊各方面。
0: 是的。
2: 那么国外来的话，就是各个方面都是要
1: 安排的，统筹。
0: 你甚至有些就是有名的艺术家呀或者什么的，您还要给人家安排一下，可能哎演出完之后的第二天、第三天要去咱们墨尔本比较著名的地方啊或者景点什么走一走、转一转的，是吧？
2: 这个要的，因为他们拿我演来的，然后演出以后就没有去玩一下，这个是不太可能的。
1: 对 对，
0: 是的。
2: 这就是说，我们出去国外搞商务活动啊，或者是公务啊。也是顺便要去看看当地的那些旅游景点的。
0: 嗯，所以说很不容易，你要安排各种事情，而且以前没有太多的经验，没有怎么办过这些东西，第一次是吗？
2: 第一次。
0: 嗯，然后
2: 那就是说我参与那个办理演出的是有很多，但是还没有自己办了一次，所以我就想，能够有自己来看看别人做得到，我能不能做得到。
0: 嗯。
1: 所以印象特别深刻，
2: 印象特别深刻，
0: 付出了很多很多的努力和辛苦，然后取得了非常非常大的成功，然后这个满足感、成就感，让您
2: 满足感和成就感，
0: 让您觉得就是印象深刻、终身难忘的，
2: 对对对，
0: 而且还是初到墨尔本是吗？那个时间
2: 大概有十几年了，来墨尔本十几年，
0: 来墨尔本已经十几年了，但是新的接触了一件事情，就像组织活动呀这些，
2: 对对，因为组织活动。在墨本我参与是组织的很多，但是没有组织过那个从国内来演出，自己组织从国内来演出的，
1: 是的，
2: 这个是难度比较大，
1: 比较
2: 难度，因为如果是在这里的那些专门组织那些发钱的那种活动哈，
1: 就很容易，
2: 他们就是来了几个演员、几个歌星而已，几个人而已，没有那么多，因为我们来的是50多个人。
0: 嗯，
1: 那统筹工作是很难的，
2: 对，
0: 是的，还要最主要的安全问题，还要一定要给大家照顾好，对，
2: 安全方面，保险呢，各方面你都要帮他弄好好的，
1: 是的，
0: 嗯，那个林大哥，您刚才看介绍有说您是广东这个工商联合会的会长，然后咱们一般都会在这个办活动的时候会办哪些方面的活动呢？
2: 我在我这里广东工商联合会之前，我是办了一个叫广东总商会。
0: 嗯，
2: 那个大概也广东总商会大概有二十多年了。
0: 二十多年，
2: 现在还在吗？
0: 还在。
2: 那个广东工商联合会到现在大概是10年差不多。
0: 嗯，
2: 那么我在想，就是说广东人在澳洲开创历史先河。
0: 嗯，
2: 因为那个巴拉那个那金矿啊，那些都是广东人来开始的，所以才有开始那个广东人的社团在澳洲。
0: 嗯，
2: 那么所以呢，就是说同乡会是相当多，但是商会是没有，所以我就觉得有那么多的同乡会，为什么没有商会？ 那么我就想要办一个商会，广东人的商会，因为那个北京人还有上海人来的比较迟的这些都已经有商会了，广东人就没有商会，所以我就办了一个广东工商联合会，广东工商总商会。后来我就为什么要办一个广东工商联合会呢？我就觉得广东总商会呢，因为我觉得我们华的社团很多社团都是自己做，不能够跟主流社会联合起来，所以就是说基本上的就是自己也是说自己的语言而已，不能够跟那个英文方面他能够联合做一些主流社会的事情，所以我就觉得要搞一个能够带领融入主流社会的社团，
0: 对，
2: 所以呢这个广东工商联合会呢，大多数的人都是在澳洲大学毕业的，还有处置学士硕士学位的位置，所以呢基本上英文出去外面跟人家聊天是可以的，那所以呢我们的会里面呢就是说会员或者是理事出去外面主流社会是能够跟人家打交道的，
0: 比较更
2: 能够跟人家打成一片的，
0: 比较更容易的融入到社会当中，
2: 对，
0: 传播咱们广东的文化，把他们就是用更标准或者更地道的英文来传播到当地人的社会当中去，
2: 把广东人的文化，把中国的文化传播给他们，让他们的那个主流社会跟那个不同民族的 multicultural 的习惯也传过我们，传给我们的那个
1: 会员
2: 跟理事，
0: 就多元文化汇集到一起，混合起来，
2: 对，能够混合起来。所以比如说你主流社会的犹太人他们是怎么样，他们的经营方法是怎么样，为什么在世界能够成为第一，为什么我们还做了那么久还能够达不到他们的那一种，所以在这一方面的呢就通过跟他们交朋友，慢慢就互相了解，我们可以学习他们的，我们中国人也是很聪明很有智慧，但是比起犹太人还是差一些，
1: 他们比较精明一点，
2: 他们的集体力量
1: 团结，比较团结
2: 、
0: 所以我们这个在澳洲的华人群体啊，还是需要更多像咱们林大哥这样的人，把我们不同的人，可能我们一下团结那么多来自中国各地的不同地区的中国人可能比较困难，但是像林大哥这样广东的，把广东的人先团结起来，然后比如说北京的先团结北京的，上海的先团结上海的，然后这些商会都组成了自己的商会啊，或者组织也好，这些

0: 成立的，
1: 也是有十年以上的历史了。
0: 十年以上了，那个时候成立其实是跟澳洲本地的一个investment banking， 就是投资银行的一个叫做一个合作、
1: 嗯，
0: 对对对，当初是一个合股的公司，
1: 嗯，
0: 那么原来主要的目的呢，就是把中澳的这个澳洲的这个资源，还有中国的这个需求结合在一起。
1: 嗯、
0: 当初我们都是 B2B， 就是企业对企业的，
1: 嗯，
0: 就是原则上呢，比方说像中国的企业，那个时候就是澳洲的奶粉不是很畅销吗
1: ？A2 是吗？
0: 对对对。然后呢，我们就会为中国的这比较大的一些厂家在这边就是建立这个他们自己的灌自己的牌子的澳洲的农场、澳洲的奶牛，
1: 嗯，
0: 这样子帮他们就是比方说建立一个奶粉厂啊，不管是贴牌也好啊，或者是他们自己就是我们就自己。找农场自己有这个生产线给它生产出来，
1: 嗯，
0: 这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啊，
1: 一项业务，
0: 一项业务，然后主要的就是中澳企业的对接吧，
1: 那您应该就是之前如果认识李大哥的话，就认识更多像李大哥这种就是各种商会的会长的话，那您这个工作应该比较容易做，是不是？
0: 哦，那李大哥我们都认识的、
1: 哦、认识的是吗？我就说嘛，不应该不认识的，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全是来这儿30年以上的老移民了，
0: 对 对, 对, 对, 对，
1: 所以您二位私底下以前也有过合作，对不对？
0: 合作生意合作倒谈不上，但是就是说以前在社团里就是说、还是比较活跃的，因为我跟你们向总也是真的是十几二十年的交情
1: 和向总、
0: 以前是你们华夏传媒对我们的支持还是非常大的，因为我最早呢是在联邦银行工作的，那个时候是服务 retailer，就是社区的每个老百姓的，就是凡是要贷款买房子的他都可以找到我、那我想那个时候我应该是就是四大银行里面比较早的，应该我觉得应该说第一个都可以的，那个时候是叫 mobile lending， 就是移动流贷款经理，那个时候大银行这样的经理出来还没有的，就是一些小公司，
1: 相当于开创了一个新的领域吧，
0: 对对对，
1: 能说是
0: 因为
1: 方式，
0: 因为大银行他们那个时候还没有涉足到这个中国的这个市场，他们不知道我们中国人的消费能力，或者是我们的这种
1: 消费习惯、
0: 消费能力，还有我们的这个 ethic， 就是我们的这种对金钱的管理的能力啊，这种观念那么强，他们不了解的，所以说呢，我也是吃到了时代的红利吧，我觉得，就是说，然后因为我也比较勤奋，
1: 也离不开您的努力，肯定、
0: 也在各大媒体朋友的支持，尤其是你们华夏传媒，那个时候我们是手牵手的，所以刚才李大哥讲，他说他为什么只记得那一次，我就很有同感，因为我们真的是办过那么多的，跟向总一起办过那么多的项目，比方说2008年的这个中国奥运会的时候，我们也是聚了一堂在 Boxhill Town Hall， 但是那种就不大记得了，因为很多啊、真的是很多。
1: 林大哥也是嘛，也是对，就是这次是印象最深刻的。
0: 他那次可能不在，他不如我们是你们华夏传媒帮助林大哥有在吗？在 Boxhill Town Hall， 就是2008年8月8号中国办奥运会的时候，向总就是办了一场很大的这个我们一起观看开幕式，一起真的是挺有意义的，其实来说那个时候就是我们是主场，我们联邦银行是主场主要的赞助商吧，然后就是你们华夏媒体主办的，就是像这样的事情，所以社区参与还是很多的啊，各种社团大家都认识，就是因为你名声的嘛，总是离不开人嘛，对吧？
1: 对，
0: 然后人也离不开，金融也是一个服务行业嘛，
1: 是的，
0: 就是服务老百姓。只不过是以前呢，我做的就是服务的是居民，就是个人化的，现在就是比较企业化
1: ，to business to be 的这种，
0: 对对对，是这样子的啊。所以现在大部分就是做两国企业之间的对接吧，但是呢就是因为疫情的缘故我们也停止了2-3年，因为走不出去，然后各种政策的这个变化什么的，然后这次呢就是因为去年我10多年没有回去中国，回去了一次，那么见了很多亲戚朋友，然后

0: 然后疫情之后，我看就是全世界经济都在翻盘，然后大家也在寻找这个机会，
1: 新的契机，
0: 新的契机，然后所以说，哎，那有很多的机会，也有很多的这个资源啊、比方说像你们华夏传媒，其实就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很兢兢业业的一个企业，
1: 是的，坚持了30年，
0: 坚持了30年，真的是很不容易的，对吧？
1: 对，
0: 那像这种资源，其实就是如果不利用起来也是很浪费的，你不做就不做了，但是做了也就做了，对吧？做了我们社区都可以听到这个声音，对不对？你不做的话，那他也就放在
1: 就消失了，
0: 就消失了。
1: 对，我们能坚持这么久，也是离不开像您啊，像林大哥这样的企业家的支持，也离不开听众朋友们对我们30年的不离不弃。因为我们疫情的时候呢，也是停了一段时间，因为也没有办法来到直播间或者干嘛
0: 的，
1: 就停了一段时间的直播，也是刚刚恢复 的，所以刚刚恢复之后，在上周开始啊，上周开始我们就正值我们30周岁的生日嘛，所以我们那个老板吧，就说创始人，华夏的创始人向总呢，是想到了这么一个主意，想汇聚各类就是各个领域的精英来到咱们华夏的直播间，然后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一下这些经历或者经验什么的。所以今天荣幸的请到了二位。那二位也都是算是来到这30年或30年以上的老移民了。那如果想让二位用3个词来形容一下自己在这些年的经历，或者说这些年的这么一个拼搏的过程的话，您二位会选出哪3个词来形容呢？这是我们对每一位嘉宾都会提的问题。对，每个人的成长就是这种拼搏的过程和经历都不一样嘛。有些人可能说拼搏、学习、努力、坚持之类这样的，然后有些人可能说就是不同吧，每个人在自己的领域体验都不同。那您二位呢？
0: 我的话嘛，就是我觉得我是一个比较勇敢的人。我觉得作为一个移民，你到另外一片你自己不熟悉的土地上，首先你必须要勇敢。
1: 勇敢，第一个词，勇敢。
0: 你必须要勇敢。如果你不勇敢，你不敢去尝试啊，或者是猥琐，那你就适合待在你自己的那个
1: 舒适区。
0: 舒适区就就比较难以见识到另外一的美丽哈。第二个嘛，就是对我来说，我觉得一个好学、学习、坚持都可以，就是这个还是很重要的。你来了一个陌生的土地，那你肯定要学习这个不同的地方。就好像我们要中国人到了澳洲，你要学习澳洲的文化；澳洲人到了中国，那你要学习中国的文化。就像这次贾康哥去了中国，你看他这么一个20岁的小伙子，他多么的开放，多么的这个包容、兼容啊！所以第3个词对我来说就是包容。其实我觉得一个移民，到一个新的地方，这个包容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不能够包容，就是你不熟悉的东西，或者你觉得哎，这个东西怎么那么奇怪？就好像我刚才说，1个多小时打不到那个的士车，然后你就被这个事情给挫败，就要回去了。我当时那个是唯一一次我到了国外想回国的经验，就是那一次。所以为什么我到现在还记得？就是唯一的一个事情让我产生的说，哎呀，这个鬼地方我待不下去，我要回去了。
1: 但其实呢，是因为咱们不了解那个地方当地的这样一个习惯吧。
0: 对，
1: 不能说是政策，就是人们习惯提前预约。
0: 对，没错。而且就是说不同的地方，也不是澳洲每个地方都要预约，
1: 是的，
0: 是
1: 的，
0: 就
1: 是
0: 那个小镇它需要，对不对？
1: 对。
0: 但是你不能说因这个因噎废食，就是说哦，因为这个就否定了整个，那就不行了。所以这个好学，兼容，就是包容，这个对我来说，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啊。
1: 好，
0: 谢谢。
1: 那3个词就是包容、
0: 勇敢、好学、
1: 包容。那3个词体现了人生不同的哲理啊。勇敢就是人们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的话，都要勇敢的去追求。你如果连付出都不愿意去付出，或者说没有勇气去付出的话，那就已经在起点就已经失败了。
0: 是的。
1: 然后学呢，就是人们常说的学到老活到老嘛。在我们不同的年龄段里，我们都会有不同的新的需求。
0: 是的。
1: 可能是生活经验上的，也可能是在 各个，你像我们
0: 方面，对
1: 对，是的，就父母那一辈，可能他们到现在这个年纪还要学一些新的科技，出现一款新的手机，出现一款新的什么东西
0: 的是吧？
1: 所以学习
0: 点外卖，到中国点外卖，
1: 对，这个应该大家都会了，因为毕竟需求，
0: 你如果没有回去过的话，也需要学的，
1: 对，需求量太大了这些。然后第三个就是包容
0: ，对，
1: 嗯，学会包容了别人之后，也会让自己过得更开心一些，
0: 是的，
1: 没有那么多在意的事情了，没有那么多让我难过的事情了，可能就更多的事情我都可以去换一个角度去包容它了，也会让自己过得更开心。
0: 嗯，
1: 非常有意义的三个词。那林大哥呢？您呢？要用三个词来形容一下的话，
2: 我觉得澳洲华人对经济方面是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1: 咱们华人群体对澳洲的经济是吧？
2: 对对对。
1: 嗯，
2: 那么从政治来说是比较薄弱的。
0: 嗯。
2: 所以呢，就说希望一些年轻人能够会重视澳洲的重度残疾，澳洲的主流社会残障议政。
1: 嗯，那您形容一下自己在这过往的30年左右的表现吧，或者说拼搏的这样一个过程，会用什么句子或者词来形容呢？
2: 培养年轻人。
1: 嗯。
0: 你30年都在培养年轻人吗？
2: 不是30年培养年轻人，因为30年有一定有很多的经验。
1: 嗯，说白了也是要学习。
2: 对，
1: 嗯，
2: 还是要学习。我不同阶段我都是不同的学习。
1: 是的，
2: 但是学习以后呢，学习以后呢要继续到主流社会，比方说你要残障医生，对我们来说年纪有点大了。
0: 嗯，
2: 那么就这样，因为我们在做的时候呢是没有人来，
1: 哦，
2: 没有来培养我们。
1: 我懂您的意思了。
2: 你要自己来摸索，嗯，那么现在摸索的有经验了，
1: 要传递下去，
2: 要传给后代
0: 、
1: 嗯，
2: 那么如果我们因为我们到这样的年龄以后，我们不能再拼了，不能再拼了，传给后代，让后代少走那个弯路。
1: 是的，就是把我们的经验
2: 经
1: 历以及得到的一些成就然后传递下去，一代一代的
2: 教他们，让他们能够用比较短的时间讲故在这个主流社会要生活要残障议政的一些秘诀。
1: 而且让后面的每一代人的起点都会比上一代更高。
2: 对对，
1: 这样的话只有起点更高了，他们达到的成就获得的东西或者说距离我们想要达到的那个目标可能就更进一步。
2: 对，因为我们华人在这里算是华人的语言只是处于英文而已，那么华人的语言是排第二，第一是英文，第二就是华人，
1: 就是中文，我们的中文。
2: 对，
1: 对，
2: 我们的中文就是在澳洲人口是排第二的。那么排第二的话呢，残障议政呢是很薄弱的。所以呢就说很多事情我们为什么要听从别人，
1: 决定不了的，
2: 我们决定不了，就是残障议政太薄弱了，国家的那种政策各方面呢，最终的决定权是犹太人。
0: 所以收音机前的年轻朋友们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啊，
2: 对对对，
0: 很好的学习的机会。
1: 所以就是能把二位请过来，就是像二位这样的更多在不同领域的这种精英请到我们直播间来，然后和我们的广大的听众朋友们来分享的话，也是能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学习到各个不同领域的在这几十年的这样一个成长史吧，就是奋斗史，学到更多的经验，这样的话也有助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或者说教育自己的子女也好呀，还是自身也好，都能够更好的提高，是吗？
0: 是的。
1: 好，感谢您啊。看来那个林大哥说了半天，也只是就是说不出来太多的词语，但是可以用一段话来给我们形容一下。那就是回顾这么久，刚才咱们在聊天过程当中啊，就譬如说像咱们这个文大姐也给咱们讲述了，也不用我问了，就讲述了与华夏相遇的过程呀，以及在这个些年当中你让您难忘的事情什么的都讲过来了。那怎么说呢，下面就是说您对自己现在已经取得了的成就之后，对未来还有什么期待呀，或者说愿想呢？
0: 啊，
1: 就展望一下未来。
0: 味蕾的期待。
1: 嗯，
0: 那么这点就可以刚才跟这个林大哥讲的那个话就是可以相结合一下。
1: 嗯，
0: 因为那长江后浪推前浪，我们是在这边深耕已经二三十年了，我们有我们积累的这个资源人脉还有经验。那当然了，你跟不同文化的人群打交道是需要时间的沉淀，
1: 是的，
0: 跟经验的，就很多的弯路我们都走过了。现在就希望能够利用自己的资源啊、人脉啊，还有留下来的经验呢，
1: 嗯，
0: 就是可以继续为后一代为华人社区为对我自己来说，为了中澳的这个经贸，两国的企业或者个人之间再做一点贡献咯，就把就作为这个搭上这个桥梁。因为我们在这边住的久的人就你就了解他们的文化嘛，了解本地的政策法律社规，然后这个那这样子就可以做一份贡献了也可以传承给下一代的年轻人呢，就是做生意都一样的，政治经济其实都是一个道理嘛。
1: 就是希望把自己现在已经有的这些，不管是人脉上的资源呀，还是项目上的资源，能够让更多的人来知道拥有这些资源，然后能够做到牵线搭桥的这么一个作用，是吗？
0: 是的，也是。是的，对。
1: 那林大哥，您呢？您对未来会有什么展望吗？或者说希望自己的商会未来会变成什么样，或者说做越来越多的什么事情，还是说希望自己还会再建一些其他方面的这些商会什么的，各个方面都可以。
2: 我希望我们的商会就是说继续能够带领新的人融入这个主流社会。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在这边就我们商会的会员，就是我一个开国，就是郑和下西洋的延续。那么郑和下西洋到澳洲以后，到西方国家以后呢，他中间他停了，他没有继续。所以我们这一帮人呢，就是等于是郑和下西洋的延续，来
1: 郑和下西洋的延续，
2: 来做好澳大利亚跟中国之间的经济贸易往来，做出贡献。因为我们这一帮人呢，就是已经在这里落地生根，有祖祖孙孙都是来做
1: 这一经济贸易这一方面的。
2: 那么我相信以后比郑和下西洋做得更好。
0: 是的，这个很同意。
1: 那看来这个文董事长文大姐和林大哥之间私下里这个贸易往来应该挺多的，就是这种生意上的合作伙伴。希望您二位能够像您二位说的似的，就是共同努力啊，让我们更多的未来的下一代的年轻人能够用得上您二位的经验，然后少走一些弯路，为我们做更多的贡献。
0: 谢谢，
1: 非常感谢你们啊。
0: 会的。
1: 那今天呢，也是我们华夏重新开播来的。今天我想想啊，您是我们采访的第13位和第14位嘉宾了。那我们华夏也30岁的生日了，正是有了二位这样的人的支持哈。那您二位想对我们华夏未来有哪些希望或者说祝福呢？
0: 我就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关注这个贾康哥。
1: 贾康哥有刷到那些就是在各种 APP 上呀，那些小自媒体的软件上呀，有看到他的这个中国行。听说他的这一个中国行呀，就改变了很多西方人当地人的对中国的看法。
0: 是的，没错。而且他自己涨粉200万，在这个中国行当中
1: 全网涨粉200万。
0: 对。那我当然了，就是作为我们这个年纪应该来说，他因为他自己才20岁，而且他的粉丝大多数都是青少年，本来是没有机会关注了，就是我儿子的是他一开始的老粉，关注他了，一开始我还不让他看的，但是从他这次中国行，然后他现在带火这个重庆荣昌的这个行，我觉得其实你们华夏也可以做到的，因为我们在海外有我们自己的资源，然后我们也了解，只不过呢，像他当然就是说 说了，我现在不是说的是甲亢歌，是说那个隆昌乳鹅歌，就是现在乳鹅歌不是很出名了吗？现在它就变成这个四川重庆隆昌的这个全球文化推广大使了。那它这个原因呢，也就是因为隆昌歌它有一个这么赤诚的心啊，在全网下面3800万粉丝的直播镜头下在那里跳舞，所以呢，我想说的是，就是如果你我同是华夏人，皆为荣唱鲁俄歌，就是我觉得就是华夏其实就是可以做到这一点的，就是说如果就像林大哥一样，你是有心推广那个广东商会的文化，那我们都是中国炎黄子孙人，我们都是华夏人，
1: 是的，
0: 那如果你愿意的话，你都可以做这个隆昌鲁俄歌了。他现在就把隆昌就带火了，现在隆昌里这个什么书记啊都在这里跳舞啊，都在做文旅，都在搞那些事情，这些流量他们就接住了。
1: 那我们华夏一定会朝这方面努力的，但是你也知道做这些活动都需要团队啊，需要资金，所以我在这里帮我们的向总说一句啊，我们华夏也希望更多的像这个文大姐这样的就是成功人士，然后不仅在给我们分享经验的同时也可以给我们赞助，这样的话我们华夏可以更好的去做这些事情，好吗文大姐？
0: 我听说向总
1: 开个玩笑，
0: 是的，我听说向总就是因为回来以后这个这个电台的话，这个对政府的资深，当然就是我觉得是其实是个很重要的阵地了。当然是能够支持的时候肯定是会很支持的。
1: 行，那感谢您啊，这是您对我们华夏的未来的一个祝福吧。
0: 是的，
1: 一个希冀再加一个祝福。
0: 是的，
1: 那林大哥您有什么想对我们华夏未来说的吗？
2: 我就觉得华夏以前很长时间都做得很好的，就是 COVID-19 以后呢就是没有声音的，那么我认为现在呢可以，因为现在利用微信的话看的人很多，能不能做一些节目嘛，发在微信里面，比较因为微信看微信的人很多，然后看以后呢人有的人也会留下一些评论，这样的话呢就会改进那个发展，这就改进发展，
0: 自媒体。那个意思就是自媒体，
1: 非常好的一个提议啊，在那个微信视频号是吗？
2: 对，
1: 可以，我们华夏就会在未来一步一步填补这种像什么微信视频号呀，各个不同平台的空缺。那现在我们向总有自己的视频号，就像咱们今天做节目的时候，向总会把我们中间的点点滴滴呀，自己会刚才他就在偷拍我们了，然后传到他自己的视频号里面去。然后我们华夏的官方，就是咱们官方也会慢慢的把这些就是还没有就是没有填满的这些平台，我们会慢慢的都搞起来的，因为毕竟疫情刚过嘛，我们华夏恢复直播这次也只是第二周的时间，我们会一步一步的像林大哥说的似的，把这个华夏的节目做得越来越好。
0: 就是非常感谢华夏，就是在恢复直播的时候，就在这个欢庆30周年的时候，就是也立刻想到了我自己，当然就是林大哥我觉得应该也是一样吧，就是把我们都邀请来，就是还是作为这么多年的老朋友了，所以我自己个人是非常愿意支持华夏的。当然
1: 那谢谢您二位的支持，毕竟今天还在放假嘛，今天假期的最后一天。是吧，能把您二位请过来，也是能够感受到您二位对我们华夏有很大的支持的这样的一个，也有很深厚的感情在的，不然的话谁会浪费自己的假期，
0: 是的，
1: 又是免费的，对不对，又没有工资拿，然后去到一个，您二位住哪儿啊，远吗？
0: 我住得很远的，要一个多小时。
1: 要一个多小时呢？
0: 我住在 Mornington 半岛。
1: 那您真的是辛苦了。
2: Mornington 就是买龙城就可以买在 Mornington。
0: 是的。
2: Mornington 它已经成一个小镇，买买那个龙城在那里很好。
0: 龙城或者海边别墅。
2: 对，
0: 海边别墅。
1: 当时买的时候贵吗？
0: 也挺贵的。
1: 也挺贵的，现在更贵了。
0: 现在更贵了，对。
2: 你是别墅还是龙城？
0: 我们是别墅，海边
2: 别墅，
0: 对。
2: 那个地方很漂亮。
0: 因为为什么疫情的时候，就是这个内区的那种别墅，人都要跑出去喂这个空气，所以我们那边就涨了。之前其实，也比较普通吧，就是也不是普通，就是说，不是说那么贵，但是这个疫情反而就把它的价钱给抬高了。 就是因为海边就空气好嘛。
2: 我们商会有一个人，他买了四个农场在摩宁腾。
0: 哦，是吧？那边就是骑马啦，下海啦，
2: 还有一个
0: 抓龙虾啦，
2: 还有一个航空的俱乐部。
0: 哦，对对对，
2: 航空俱乐部。
0: 对对对，
1: 那好，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聊了很多的您二位的过往，以及对我们华夏传媒的未来的这样一个希冀。那也不要忘了我们收音机前还有守候在我们1629前面的这样的听众朋友们，您二位对这些听众朋友们他们有什么想说的吗？送上一句祝福吧。
0: 那就。其实刚才说华夏的话，我还有一句话忘记说了，是希望华夏继续再接再厉，砥砺前行，及时培养合适的下一代接班人，注入年轻的新鲜血液，把华夏传媒对华夏文化的传播和发展使命做到继续传承与发扬光大。然后对收音机前的听众的话，我想就是一样了，就是你我同是华夏人啊，皆为龙唱鲁俄歌，就是我觉得这是作为华人都可以这么做的。
1: 就是一个对全体咱们华人的这样一个希冀，
0: 一个也是一个勉励吧。
1: 好，那林大哥，
2: 我就觉得让听众朋友能够关注华夏，让华夏造就新人，
1: 然后
2: 前进，
1: 希望我们听众朋友们能够通过收听咱们华夏的节目，能够得到更多的知识，能够弥补自己就是想要知道的领域，但是却没有无处去了解的，没有方式去了解的这么一个愿想。
0: 是的。
1: 那感谢二位的到来，也感谢二位对华夏以及对我们华夏听众朋友们送上的祝福。我相信我们华夏会正是因为有了二位这样的人的支持，会越来越好的，然后我们听众朋友们也会从我们节目当中来得到更多，学到更多的知识的。感谢二位。那希望以后还会有机会能够把二位请进我们华夏节目的直播间，不仅是我们今天晚间的这档节目，或许我们以后有其他的节目的话，能让二位来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讲述更多的经历，以及更多的您二位在自己领域的这样一个成就。因为现在好像就这种您二位应该都属于国际贸易领域的这样一个领域吧，是吧？就是不管是哪个行业的，就是哪方面的贸易的，
0: 对，
1: 但是属于贸易领域，
2: 贸易的，
0: 对，
1: 这个是永远咱们中澳之间都是不可或缺的这样一个，
0: 没错。尤其现在这个美国这个关税的问题一搞，
1: 是的，
0: 这个去美化，其实到澳洲来是一个很明智的选择。
1: 是的，所以这是我们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领域上面的技能，希望您二位能够有。能够有机会的话给我们听众朋友们来传授更多好吗？
0: 可以，没问题的。
2: 现在澳洲是一个机会，
0: 现在
2: 这个是这个好机会，
0: 现在难逢的机会，的确是这样子的。
2: 你看一个机会，你看要多打了这中澳贸易战的打了7年，对不对？那么到现在七年过去了，已经差不多10年了，现在是最好的时机了。
0: 是，没错。
1: 好，那希望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也能够把握住机会，因为今天给大家请到了两位专家哈，在这个领域的来做客我们华夏的直播间。那非常感谢二位，非常感谢我们文大姐、文董事长以及林大哥、林会长能够在百忙之中，然后还在假期的这个时间来做客我们华夏直播间，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分享这些经验。感谢二位的支持，希望二位能够继续支持我们华夏，然后我们华夏也会像二位说的那样越做越好，把各个领域以及各个短视频，像林大哥刚才提到的咱们微信的公众号、视频号这方面，我们争取全都给弥补过来。
0: 也再次谢谢华夏的邀请相信你们的节目会越做越好。
1: 好，谢谢二位
0: 年轻的学业。
1: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看一看时间哈，现在是晚上的5:53，那我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感谢二位的到来，那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句再见吧。
0: 再见，再见，
2: 谢谢朋友们的收听。
1: 那我们
0: 复活节快乐。
1: 对，还有最重要的忘记说了，也祝二位我们节日快乐哈。然后天天开心，生活美满，身体健康。
0: 也一样，谢谢，
2: 啊，
0: 谢谢。
1: 好，我们明天的节目再见吧。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华夏传媒 AM 1629黄金时刻，我是克凡，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三十年风雨同舟，
1: 新征程融创未来。
0: 华夏传媒三十周年庆典隆重推出《三十年我们一同走过》大型访谈节目，
1: 特邀三十位社团领袖、行业翘楚、平凡素客、时代网红，走进华夏直播间 AM 1629广播频率、华夏官网、YouTube 频道。
0: 从4月14日到4月28日的下午6点至7点，我们一起分享三十年走过的人生故事，敬请关注。
1: 融三十年和新未来。
2: 维州居民们，维州电力委员会 SEC 又回来了，我正在这里采访风力。你是说 SEC 正在投资可再生能源，比如风力发电、太阳能和电力储存，而且还能帮助我们在家中改用电力？哦，所以他们会帮助降低能源开支，减少排放并创造就业。谢谢风力，继续努力。 SEC 为维州供电，造福维州居民。 SECVictoria.com.au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
0: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3: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
0: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3: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钟，各位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今天是2026年8月31日星期一，那么我们八月份的最后一天了，感谢您在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是准时的守候在我们全国华语广播来收听我们给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那么在我们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之前呢，柯凡依旧是要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我们传统的收听方式通过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3w.华夏.net.au 这种方式是一直都可以收听的啊，即使您在遥远的北半球，在咱们中国啊，也都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收听。那么如果您是在咱们澳洲国内的听众朋友，那就有更多的其他的收听方式啊，譬如说我们强烈建议的是您能够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操作非常的简单啊，没有使用过的听众朋友们也不用着急和担心，就是啊，如果平时习惯使用收音机收听广播的话呢，只需要将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那您打开啊 DAB 就会在这个首页发现我们全华语广播了啊，我们的全称呢是叫做 ACR Chinese Radio 全澳华语广播。那如果您是习惯在开车的时候啊，譬如说此时此刻下班高峰期咱堵在路上了，听听广播或者说听听歌曲啊，打发一下时间，了解一下最新的路况天气情况等等的话，那就更简单了，您只需要像往常一样打开您的车载收音机啊，您可能就习惯性了啊，以前就是只有两个波段嘛， AM FM， 您呀可以再往下拉下一个波段啊，因为它自动会多出第三个 DAB 的波段，您只需要在 DAB 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啊，因为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的中文广播呢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同样啊，虽然通过收音机收听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呢打开收音机打开 DAB 就会发现我们全澳华语广播 ACR Chinese Radio， 但万一啊您打开这个收音机没有在首页面，譬如说这个加入数字电台的这个广播越来越多啊，在数字电台里面呢，咱们所有的广播是按照这个这个英文单词首字母来排列的啊，我们是 ACR， 所以不管是第一个字母还是第二个字母都很靠前，所以说啊您会在首页发现我们，但万一有咱们被挤到第二页或者怎样了，您也不需要着急，您只需要在这个搜索栏里面和车载收音机一样搜索 Chinese Radio 即可了。我们也是非常建议啊，咱们身在维州墨尔本的听众朋友们能够尽量通过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广播，不仅仅呢是因为您通过 DAB 能够收听到我们音质和信号都更加清晰和稳定的节目，而且就像柯凡刚才说的啊，非常多的电台在 DAB 里面为大家同步进行直播，像一些比较重要的啊，对于咱们维州的听众朋友们来说比较重要，咱们本地的一些主流广播媒体像 ABC 3AW 等等，这些都会和咱们全澳华语广播一起通过 DAB 为您进行直播。而且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会在咱们每天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当中，也就是咱们黄金时刻的体坛速递，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点30分到7点钟呢，准时为各位开通啊，是免费的直播间的热线电话。那么届时，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啊，任何的听众朋友们有任何对咱们今天将近2个小时的节目吧一起来了解的，不甭管是咱们澳洲本地的政治经济军事啊，或者说是国际的中国的体坛的，亦或者呢是因为节目时间有限啊，咱们2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没有聊到的，您觉得啊想要和主持人和其他的朋友们来分享的，咱们畅所欲言啊，积极踊跃的拨打13004730038免费的热线电话啊，和这个更多的咱们的这个志同道合的朋友们一起来交流，我们也没有任何的限制啊，只需要大家文明用语即可了啊，亦或者说您就觉得今天在您身边发生了一件特别有趣的事儿啊，特别我这个 有的时候啊，就是客观本人是有些开心的事啊，一定要分享出去，不分享出去难受啊。就比如这种情况啊，也有类似情况的听众朋友们也可以拨打我们1300473003813004730038，澳洲东部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30到7:00，大家畅所欲言啊。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就和柯凡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当中。我们首先要进入到的第一个单元依旧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柯凡和大家一起关注最新发生在咱们澳洲国内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所有人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一起进入我们今天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风声雨声无心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咱们澳洲本地的消息。澳洲总理埃伯年的御用中文翻译秦禄山被指与多所中国高校存在着令人担忧的联系。根据澳洲人报报道称，这些高校因与中国军方关系密切而被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认定为极高的风险。澳洲人报称，埃伯年去年在北京会见中国总理李强时，秦禄山便担任了中文翻译一职。此外，秦禄山还曾陪同埃伯年出席多场活动，包括由25岁富商 Felix 李在悉尼举行的筹款晚宴。这位在中国出生的翻译还曾为多位澳洲前总理服务，最早可追溯到霍华德，并在习近平、胡锦涛和江泽民访澳时提供了翻译服务。根据秦禄山的 LinkedIn 资料，他是四川大学客座教授，而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的中国国防大学追踪项目将该校评定为了最高风险，理由是该校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往来，与中国核武器和网络间谍项目有关联，并受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的监管。该校还在五角大楼禁止与其开展研究合作的制裁名单之上，并位列美国商务部的实体清单，该清单禁止与指定机构进行任何的技术转让交易。澳洲人报称，秦禄山还在昆明理工大学担任客座教授。 ASPI 因其受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监管及国防研究项目而将其评为了中等风险。

尼泊尔中国边境地区遭遇到严重的洪灾后，那么澳洲当局表示，仍然目前为止有43名澳洲人下落不明。失踪者包括来自汤斯维尔的残障人士支援工作者 Rini Spray， 以及在悉尼工作的 IT 从业者 Gopi Krishna Nadu。当地的救援行动仍在展开，越来越多澳洲家庭也正在寻求亲人在当地的最新消息。这场悲剧持续发展之际，澳洲的一些偏远地区的尼泊尔人也在深受影响。那么昨晚有超过250人在墨尔本的偏远地区 Alice Springs东南方的小镇 Santa Teresa Mandurbasi 是举行了守夜活动，向尼泊尔社区的群体表达支持与声援。澳洲政府在昨天也宣布将对尼泊尔的人道援助增加至800万澳元。助理外交部长 Matt 表示，这笔资金主要将用于供应卫生用品包，当地民众迫切需要这些用品包和太阳能灯。显然电力及电信基础设施已经全部被摧毁，因此用品包目前正在准备，澳洲国防军将在未来几天会陆续运往当地。

下面一条政治方面的消息，英国党党魁韩森指控称，澳洲总理埃伯尼称英国党危险且不诚信的言论是在煽动针对他本人的政治暴力。埃伯尼昨天在昆州工党会议上发表演讲，称英国党对澳洲民主构成威胁。他在会上说，英国党推行危险、分裂、彻头彻尾不诚实的政治，澳洲必须击败该党，这是我们对历史应尽的责任。他还指责英国党为赢得选票不择手段，歪曲事实，传播错误信息和虚假信息，让澳洲人互相对立。韩森随后表示，埃伯尼这番话是在煽动针对他本人的暴力。英国党也在西澳的补选中取得了突破，在上周六赢下了工党原本稳占的 Secret Harbour 选区，并因此在该州下议院又拿下了一个席位。

我们最后关注啊，本时间段最后一条呢是和咱们所有人都相关的啊，大家要仔细听。在上周三公布的通胀数据高于预期，使下月再度加息的可能性上升，也几乎确定十一月会再次加息。与此同时，养老金等多项主要政府福利将会在九月增加，也就是明天。这轮半年一次的福利调整将在九月启动，覆盖530万澳洲人，涉及养老金、Job Seeker、青年津贴、租金援助及育儿津贴。此外，邮票价格将于9月1日上涨15澳分，达到1.85澳元。9月20日起，夫妇养老金最高标准每两周上调55.6澳元至1866澳元，单身人士最高标准上调36.8澳元至1237.7澳元。没有子女的单身人士 ，Job Seeker 每两周增加16.2澳元，达到833.7澳元。而在育儿津贴方面，单身领取者每两周增加20.9澳元，达到1087.2澳元；有伴侣的领取者则增加14.8澳元，达到763澳元。

好，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22分。以上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一个单元的全部内容，我们还是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我们第二个单元当中啊。在一首歌曲过后，我们回到节目当中的第二个单元呢，依旧是咱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啊。但是与此时此刻不同的是，接下来是课本要和大家一起了解的是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不要走开，我是克凡，我们稍后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 广播

0: 听众朋友们，我们短暂的休息过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我们全网华语广播 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进入到咱们黄金时刻第二个单元的内容当中啊。那么在第二个单元呢，依旧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和国内新闻，但是与第一个单元不同的是，我们在本环节要了解的是最新分别发生在各个州和领地的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一起进入我们今天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风声鼓声无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好，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第二个单元的正式内容当中。首先我们关注南澳方面的一条消息。根据最新的报道，就在今天上午，在南澳阿德莱德以东的100公里处发生了一起严重车祸，一辆汽车是猛烈的撞上树木。 MetStar 救援机已经是赶赴现场，在接到车辆撞树的报警后呢，应急服务部门是火速赶往了事发地 Murray Bridge 与 Caronda 之间的车祸地点。那么在今天上午的8:30左右，警方与救护车是接到出警通知前往事发地，而南澳相关方面证实相关的道路已经实施了封闭，直到现场处置完毕。那重大事故调查人员也已经接到了通知来介入本次事件，我们也会为您持续的跟踪报道。

下面一条南澳方面的消息，根据最新的报道，阿德莱德的餐饮企业主们纷纷表示，可能会转向接受受现金交易的经营模式，以此来应对即将实施的刷卡附加费禁令。服务业的经营者表示，为应对刷卡附加费政策的取消，企业或将切换至仅收现金的交易模式。澳大利亚储备银行早在四月份就公布了这项政策，该举措旨在每年为澳大利亚民众节省16亿澳元。经营阿德莱德热门餐车 Rick's Grill 的 Rick Carr 表示，如果不推行仅收现金或者现金付款享折扣的模式，经营者将很难来覆盖新增的刷卡相关费用。他提到，各类餐车节庆活动的主办方是正在考虑在活动现场租借自动取款机，以此来提升现金支付的可行性。

维州方面的一条消息，昨天在维州墨尔本举行的反移民集会是陷入到混乱。 Network 10记者是遭到了警方的推倒。那么根据该记者的拍摄现场视频显示，戴头盔的警察在墨尔本的市中心的 March for Australia 集会上站在了示威者与反示威者之间，现场警员是喊着让开和退后，而 Network 10的记者 Powell 是被夹在了抗议者和警察之间。集会当天呢， Powell 身边有摄影师和保安同行，随后可以看到他在混乱中是与警察一起沿着街道奔跑，之后他在路边拍摄示威者被捕的画面，期间有一名警员大喊让其退后，并疑似是将其故意推倒。那么 Powell 在网上分享了这段视频，并指出自己是身高只有155厘米的主流媒体专业记者。他随后表示，大家放心，我没事儿，这都是我日常工作的一部分，只是看起来当时在不对的时间靠得太近了。那么有网友则是打趣道这呀就是目前各位墨尔本的听众朋友们还有朋友们普普通通的一天，每天都在经历的事情。而又一网红 Hugo Lennon 在网上是以 Auspil 为名，据报道他在 Aussie Aussie 的口号中是带领了墨尔本的集会。布里斯班和悉尼也同时举行了游行，在悉尼新州议员 Mark 呼吁终止所有的 Chris Smith 仇恨言论法，而 March for Australia 抗议活动是于去年年底开始，相关活动在网上被宣传为为普通澳洲人的和平集会，参与者反对超高移民率。不过批评人士则称，新纳粹和白人民族主义团体经常组织或参加这些活动，而活动会引发示威者与反示威者以及警方三方之间的激烈互相冲突。

下面依旧是维州方面的消息，就在今天中午，墨尔本一名16岁的男孩曾经是在他自己生日当天，为了救他的女朋友啊，被一辆失控的汽车给撞死。那么就在今天中午，这名英勇的16岁的男孩被追授了澳洲最高级别的英勇奖章。这个男孩名字叫做拉彻兰·麦克雷，是一个学生，在2021年的8月15日，也就是他的16岁生日的当天，他陪着自己的女朋友艾拉回家。当时艾拉刚在 Woolworths 兼职下班，两人是一起走在了 Winton 的街头。就在这时，一辆失控的车是突然冲了出来，这辆车当时是正在泥盆 Highway 上面逆向行驶，随后是直接冲向了人行道。那么拉什兰看到车冲出来后，他的第一反应不是自己躲开，而是先把自己的女朋友给推到了一边。那艾拉是躲过了汽车，但他自己却没有时间再逃开了，直接被汽车给撞中啊，当场死亡。而更令人心碎的是，那天正好是他的16岁生日，而他和女朋友也是正往回家的路上来庆祝自己16岁的生日。警方调查发现，肇事司机 Christopher 是吸食了冰毒，而且无证驾驶，还已经连续多天没有睡觉了。他开着车在高速公路上逆向行驶了大约800米，最后是直接冲上了人行道，酿成了这场悲剧。那么2022年，肇事司机是仅仅被判处了16年的监禁，其中是11年不得驾驶，也就是说他只需要在监狱里面服刑11年便可以出狱。法官形容他当时是 death on wheels， 意思就是开着车的死亡机器。而 Lachlan 的故事并没有随着他的离世结束，就在刚刚在 Government House 举行的颁奖仪式上，他被追授了 Gold Medal for Bravery， 也就是英勇金质奖章，这是澳洲能够赋予个人行为当中最高的级别荣誉。这个奖项自1874年设立以来到现在300多年的历史，350年的历史，是一共只有35个人获得过，而过去的34个无一不是为澳洲国家做出了英勇贡献的个人。

好，下面关注新州方面的消息。Star Entertainment 在2026年录得 3.07 亿澳元的亏损，其中包括资产减计。审计师也再次指出，集团能否继续生存存在着重大疑问。这份亏损是紧随着有关新州悉尼的赌场 Star 改革困境的报道而来，集团是需要落实相关改革才有望重新拿回赌场的牌照。而作为 Star 的首席执行官的博彩机亿万富翁 Bruce 承认了，集团眼下困难重重， Star 将很快得知因多次违反洗钱规定而面对的罚款结果。另一方面，有关 Star 是否继续适合持有旗下赌场牌照的审查也即将有了结果。

最后关注依旧是维州方面的消息，老的移民啊应该都知道，昨天是维州墨尔本的生日，很多在墨尔本生活了很多年的华人可能不太清楚啊，其实呢8月30日是 Melbourne Day，简单来说就是墨尔本每年都会用这一天来回顾这座城市最早的定居历史。时间回到1835年，当时的墨尔本还远远不是今天这个样子，没有高楼，没有电车，没有咖啡馆，更没有我们熟悉的 CBD。 这里是一片沿着 Yarra River 展开的土地，生活着当地的原住民。1835年， John Bateman 来到了 Port Phillip，他带着一个很大的计划，希望在这里建立一个新的定居点。后来他沿着 Yarra River 向上游走，看到了一片适合建立村落的地方。据历史记录， Bateman 当时对这里非常看好，甚至是留下了一句话，大概就是这里就是建村子的地方。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墨尔本后来熟悉的城市故事便逐渐拉开了序幕。啊，中间的历史是非常悠久的，由于时间的原因，我们就不跟大家来详细聊这个墨尔本一路走过来的历史了。墨尔本是一座有着非常复杂历史的城市，它的故事有原住民的历史，也有欧洲殖民时期的历史，还有后来一代又一代移民来到这里的故事。而今天的墨尔本更是由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一起生活工作学习一点一点变成的样子。如果你今天走在墨尔本的街头，不妨多看一眼这座城市，你脚下的土地已经经历了无数人的故事，而我们也正在慢慢的成为墨尔本历史的一部分。让我们最后在今天节目上半场的最后一起来说一句，墨尔本生日快乐。

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全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晚上五点到七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叶克凡，现在是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5:52。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我们稍事休息啊，克凡也播累了，您也听累了是吧？我们依旧是老样子，在整点的6点再次回到节目当中，一起进入到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当中。在下半场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啊，克凡要和大家一起了解到的是最新发生在国际、中国和体坛方面的消息、事情以及赛事、赛果又有哪些。我们稍事休息，6点黄金时刻国际新闻见。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作为一名幼儿教师或教育工作者，你可以帮助孩子们塑造美好的未来。通过发展自身事业和分享专业知识，你将对维多利亚州的孩子们及其家庭产生持久影响，开拓你的职业生涯。详情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由位于墨尔本的维多利亚州政府权威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start 讲中文，那么您可能比自己想象的更适合加入维州警察局。您将获得优厚的起薪，并因在工作中使用另一门语言而获得津贴。Victoria Police, recruiting now.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5: 好的，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啊，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澳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间呢，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进入到咱们节目下半场的内容当中。我们首先呢，要进入到的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柯凡和大家一起关注最新发生在国际中国方面的消息又有哪些呢？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6: 全球视野，华人语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们关注今天的国际方面的消息。8月31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针对有外国媒体就近日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的泥石流灾害成因发表不当言论，郭家坤表示，我们注意到中国和尼泊尔两国的专家和官方机构对此次灾害的成因已经做出了一些研判，分析是由于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而引发。在大灾大难面前，我们坚决反对这种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的恶意揣测。

下面一条消息，今天下午的最新报道，谷歌地图更改了安大略湖的名称，美国用户看到的是美国湖。这一变化是迅速在互联网上引发了争议，美国地名信息系统随后是正式修改了这片水域的名称。那么昨天谷歌表示，谷歌地图会根据政府官方来源来更新地图数据。

在塞尔维亚政坛迎来重大变局，总统武契奇宣布提前卸任，筹备议会大选的关键节点，中塞合作迎来了两大标志性落地成果，成为双边关系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其一，历时5年精工建设的塞尔维亚多瑙走廊快速路的正式通车，是直接打通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大动脉。

1957年的8月31日，马来亚联合邦是宣布独立。这一天是被定义为了马来西亚的国庆日，又称独立日。8月31日，马来西亚最高元首易卜拉欣与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在布特拉加西亚出席了马来西亚独立69周年的庆典活动。

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发文称，再次提醒中国公民进行海外公民登记。使馆再次提醒了在尼泊尔和你来尼泊尔的中国公民及时通过中国领事 APP 积极参与海外公民登记，以便能及时获取使馆发布的安全提醒等领事服务，在紧急情况下能够快速便捷地联系使馆，及时获得必要的领事保护与协助。

就在昨天，一艘载有267人的渡轮在塞浦路斯北部海域倾覆，幸存者们是紧抓倾斜的船体。据报道，由于前一天天气恶劣，港务部门并未批准该一渡轮出港，该船自行驶离港口后，船长发现船头进水，曾试图返航，但非常遗憾未能成功。根据不完全报道，船体老化可能是导致进水的主要原因。船长及7名船员在获救后被拘留接受问询，事故到目前为止已造成8人死亡、18人失踪，目前有241人获救。

在美国当地时间的30日晚，遭到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社交媒体账号发布了2张他在狱中的照片。据报道，这是马杜罗被美国强行控制期间发布的首批照片。照片中，马杜罗面带微笑，身着运动服，似乎是身处美国的拘留中心。

在北约成员国加强北极地区的存在之际，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今天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明确表示，俄罗斯将北约在北极地区的所有行动视为直接安全威胁。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今天启动了福岛第一核电站2026财年第五轮核污水排海，这也是总计第23轮核污染水排海。据福岛当地媒体报道，在当地时间今天的11时29分，东京电力公司开始了本轮核污染水的排放。

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数据，截至在尼泊尔当地时间的今天上午9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903人，失联人数为4247人。

0: 好，我们依旧是关注台海方面的消息，以台海方面的消息来结束我们今天本时间段的内容啊。竹北市蓝白河破局，侯汉廷发言称，选民才不管你们的个人恩怨。那么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啊，来自现场的声音。
1: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竹北，老实说，可能呢各自都有一些委屈或者恩恩怨怨，大家心里都不愉快。那因为我们自己也不是当事人，虽然这几天呢大家各自众说纷纭，吴旭志可能会说，哎，我也很委屈啊，我也是历经初选进来，我也是经过正当程序啊。邱成员也觉得委屈啊，当初是国民党答应民众党啊。郑丽文也觉得委屈啊，地方的事情很复杂，我劝不动啊。黄国昌也委屈啊，哎，国民党毁约啊。但是选民才不管，选民就是都怪罪你们，觉得你们为什么这么无能，没有办法敲出最后一组候选人，然后结论就是谁输就怪谁，谁票少就怪谁。

好了，听众朋友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6:22，那以上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三个时间段国际新闻当中的全部内容。我们稍事休息一首歌曲过后，大家不要走开啊，我们就马上回到节目当中，回到我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单元，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同时，咱们全网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也会在稍后啊，我们黄金时刻体坛速递当中为大家准时开通。我们稍事休息。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广播

0: 好，我们继续我们的节目啊。那么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我是贺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么我们接下来呢是把目光放到排球赛场上面。可以说啊，在排球赛场，咱们澳洲东部时间的昨天晚上啊，是爆出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冷门，这个同时呢也是让大家觉得啊，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这个事情发生了之后，大家都觉得它本来就应该发生，但是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前呢大家都会不希望它发生，也是觉得这件事情发生不了的概率也非常大啊，就是这么一个感觉。可能这个我词汇量有限啊，就是这个事儿啊这个结果出来之前大家都觉得不太可能，但是当这个结果出来之后，仔细回想一段啊一下这个双方的这个最近的表现，又觉得发生的理所应当。那么是什么呢？就是啊，在昨天2026年女排亚洲杯是结束了所有比赛的争夺。之前的节目老听坚持听的听众朋友们都知道啊，本届亚洲杯非常的重要。这个下一届的奥运会是吧，马上就要到来了。本届在奥运会到来之前呢，各个这个国家的队伍是有3次来争夺奥运名额的参赛名额的机会。那么首先第一次机会就是各个国家所在州的洲际杯赛的冠军，也就是说亚洲杯的冠军将会成为第一批直接拿到奥运会参赛名额的队伍。那么大家都在想排球啊，女排啊，是吧，想拿个亚洲冠军，对于中国队来说那不是轻轻松松吗？哎，还真不是啊。此时的中国队没有朱婷的中国队啊，没有张常宁的中国队，是吧。那么上一届的亚洲杯，中国队就是在决赛啊2-3爆了惊天大冷，不敌泰国队。但是上届的亚洲杯啊是不关乎是奥运会的参赛资格的啊。那么本届的是亚洲杯呢是不一样，是关乎到奥运会的参赛资格。那么泰国女排是在2个月前的这个世联赛上就有跟大家说过啊，这支非常非常年轻啊，平均年龄仅次于中国队的这支泰国女排在世联赛上打得就非常的不错，打得就非常的好啊。虽然12场比赛取得了3胜9负的战绩啊，但是已经对于这个支泰国女排来说已经是让人没有想象到的这么一个结果了啊。原本大家都觉得泰国啊鱼腩是12战全负的，但是他们却赢下了3场非常重要的比赛，分别是啊在这个世联赛当中他们赢下了亚洲最主要的竞争对手啊，亚洲排名最高的日本女排啊，赢下了如日中天的土耳其女排啊，世界排名第4。反正啊泰国赢的那3支队伍啊都是反中中国队这个不太赢得了的。那么就是这么一支亚洲这个当时泰国队，当时我就说啊，在中国女排的黄金一代老队长是奥运会的最佳球员，就是奥运会的 MVP， 咱们中国的前女排国手冯坤，在冯坤加入之后，这支泰国平均年龄只有21岁不到的女排是迅速飞速的崛起啊。众所周知，排球迷们都知道冯坤是嫁给了泰国国家队的主教练啊加提鹏，现在是冯坤是加提鹏的老婆。那么在冯坤当然了也已经嫁给对方6-7年了啊，但是呢在过去的5年当中，冯坤是一直没有进入到泰国的教练组当中啊，不管是出于国家方面的考虑，还是出于个人家庭方面的计划，一直没有加入。冯坤是从今年开始担任起了这支泰国女排的技术顾问啊，就是说抓技术的这么一个总的负责人。也就是说这个主教练是不仅负责技术啊，还要负责什么人员的安排啊，排兵布阵，负责的东西非常的广。但是啊冯坤是只在泰国里面就是专门抓这些所有队员的技术。在冯坤家抓完之后呢，这支泰国队是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变化。但是即使如此啊，包括柯凡本人也觉得这第一张奥运门票啊中国队是稳拿的啊，没想到说会再次阴沟里翻船啊！中国队在小组赛3场加上淘汰赛的2场5场比赛啊， 是五场三比零横扫，而泰国队呢，不仅是在小组赛当中啊，面对着中国香港、中国台北队是丢掉了一局，面对着伊朗女排呢，泰国队更是被伊朗女排打了一个2-3险胜伊朗女排啊，您能想一下吗？就这样一支水平，明显竞技状态不同。就再加上中国女排对着亚洲球队是有天然的优势啊，不管是打日本、韩国还是泰国，我们是一向不怕的。但是没想到啊，泰国女排在半决赛当中面对着亚洲排名最高的日本队是3-2啊，3-1横扫了日本队之后啊，其实那个时候大家也没有对泰国队太上心，直到昨天的决赛进行时啊，泰国队是先声夺人啊，给中国女排来了一个下马威。说实话，昨天这场比赛呢，我觉得啊，中国队的两个主力得分手啊，两个主攻，不管是庄宇珊还是伤愈复出的吴梦洁打得都不错啊，可以说这两个人是承担了中国队整支队伍啊70%的进攻。虽然到后期啊第五局，当然了，中国队第五局输球也是有很大原因，是因为庄宇珊啊实在是没办法了，这个小姑娘啊在吴梦洁受伤的时候，一个人扛着中国队在前进。在刚刚结束的世联赛当中啊，中国是获得了第4名的成绩，可以说这第四名没有庄宇珊的话，可能中国会第8名啊，也没有特别差的成绩，毕竟东道主嘛，8支队伍参加的总决赛是一定能进入到总决赛名单当中的啊，是第八名是跑不了的啊，别说赢下美国队了啊，爆冷一下美国队，这个小姑娘最近这几个月的确是太累啊，第5局刚刚打了没几分，她就实在是抽筋打不了了，而且是短时间内恢复不了的抽筋啊。在庄宇珊下场之后啊，就靠吴梦洁一个人，而泰国队呢，这个在冯坤的加入之后，简直把小快灵的打法是给发挥到了极致，隐约能从泰国队的这批队员身上啊看到雅典奥运会冯坤、周苏红什么张平、赵蕊蕊、刘亚楠杨浩这批队员打法的身影了啊！别看是回到了20多年前的技术，但是如果把这套打法练得炉火纯青的话，那依旧是在当今的排坛上是依旧是可以不说横扫，是至少是能拿下几个重要级别的冠军的啊！那一批的中国女排呢，被称作黄金一代啊，我们没有像郎平那个年代的郎平这样一个世界上绝对实力的主攻手，也没有朱婷，是吧？我们就靠着小快灵，我们速度快啊，战术丰富，一传好啊，最基本就是基本功要好，一传好，能够把一传接起来，所以啊，一传接得好，你才有充足的时间给二传去准备各种战术球。那么目前当今世界排坛呢，不管是中国队啊，世界上所有的国家一传都不好啊。曾经有专业人士说啊，让2004年那个年代的，不管是中国队还是巴西队还是美国队还是俄罗斯队，这4支球队任何一支球队当时的那批队员过来啊，以同样的年龄来打目前世界上排坛的队伍，哪怕是目前如日中天的意大利队，拥有着费多罗采娃啊，拥有着埃格努的意大利队，依旧是可以横扫啊。也就是说，20年前的排球女排技术是可以横扫现在任何一支国家的。我其实个人觉得也是这样的啊，毕竟排球嘛，一个团体的运动，你个人主义再强啊，你遇到一个铜墙铁壁啊，像曾经的中国女排啊，在早一些80年代的日本女排啊，你遇到铜墙铁壁，你一个人是难以突破的。那当今的排坛就是这样。那么昨天中国队具体过程就不说了，反正是苦战5局啊，是再一次爆冷不敌泰国队。那么这次输球结果就非常的严重和糟糕了，不仅仅是丢了一次亚洲冠军啊，让泰国成功卫冕，同时啊也是失去了首批，同时也是3次竞争奥运名额当中最简单最容易的一次拿个亚洲冠军，对于中国女排来说那是最简单的了啊，剩下的2次机会是一个比一个难。由于中国女排昨天输给了泰国队，世界排名积分直接扣掉了17分。那么日本队由于在前一天也输给了泰国队啊，世界排名积分是扣掉了21分，日本队扣得更多。原本中国女排距离身前的日本队世界排名积分只差了1点多分的距离了，由于泰国1-3输球，那么再加上中国这个决赛输，但是由于幸好是2-3输啊，没有扣掉20多分，扣掉了17分。 所以啊，目前中国跟日本的差距还在十分左右。而在这之后呢，世界排坛上面却没有什么重要的比赛了，很难让中国女排来追回这个积分。那么第二个，各个州各个国家能够拿到奥运会参赛名额的，则是接下来要进行的世锦赛。世锦赛啊，全世界的最优秀的队伍都来参加，再加上中国女排目前的这种水平，教练的这种执教水平啊，是一个大坑呀，我就直言不讳的说了啊，明显是教练的锅。那这个水平的话，世锦赛的前三名才能够拿到第二批的入场券。这个奥运会啊，一共只有12个队伍参加，你想各个州的第一批，各个州的冠军5个门票出去了啊，6个门票出去了，再加上世锦赛的前三名，9张门票出去了。那么最后一批呢，是要看各个州、亚洲、欧洲、美洲啊，这3个州哪个州排名世界排名最高的啊，那一个国家来获得这个最后的3张奥运会的门票。那么以前呢，中国队是牢牢霸占着亚洲霸主啊，让身后的日本队、韩国队、泰国队都是遥不可及的追赶。那么这2年中国队的成绩也是把亚洲第一的位子也给让出去了。再加上本届亚洲杯非常可怕的事实是，中国队没有拿冠军，并不是输给了日本队啊，同样作为亚洲老大的，目前亚洲排名最高的日本队也没有拿下这张门票，而是让泰国队给是谁都想不到的给拿到了这张门票。那么接下来呢，如果中国日本都在世锦赛不能进入前三，很难呀。在世锦赛，在当今如果有着美国、巴西、意大利、土耳其、波兰、荷兰，再加上中国最近啊交手3次0胜3负曾经大家都没听过的加拿大，这些队伍想要在世锦赛上拿到前三名，对于这支中国队来说呢，有点天方夜谭了啊。所以说中国队第二批的奥运门票是几乎拿不到的。那如果日本队也没能在世锦赛上拿到前三，其实也很难啊，日本队不比中国简单，在世锦赛拿前三啊，是这两支队伍不可能就最后一批门票就要给到亚洲的排名最高的队伍，那中国队是几乎没有什么机会来超越日本队。所以啊，我在这里柯凡可以提前1年多的来说这个结果啊，如果中国女排不换教练的话啊，不能在即将到来的世锦赛上拿到前三，可以说中国女排是提前告别了2年后的奥运会的名单。也就是说，在近30多年来，中国女排可能要创造一个耻辱记录，就是首次无缘奥运会。因为具体的啊，我今天把黄金时刻所有的内容都跟大家来分析这个了啊，就是说虽然这个奥运会还很久很久呢啊，拿奥运会名额的这个机会还很多很多呢，但是经过我刚才跟大家这么一分析，大家不用去找新闻啊，您是找不到任何一篇报道的啊，这个没有任何一篇写的，但是啊，这个东西就是柯凡个人给大家总结出来的，但事实就是这样一个事实啊，这次这个主教练没有拿下亚洲杯的冠军，是好比就是直接断送了中国女排来参加下届奥运会的资格。想想啊，中国女排这个项目在中国这个体育迷心中是有着怎样的地位？那如果真的是啊，不仅仅柯凡能给大家分析出来嘛，这个热爱这项运动的人大家都可以去分析，那中国女排无缘奥运会在中国将会引起怎样的一个体坛动荡，引起怎样的一个轩然大波。就这一晚上的时间啊，各种关于为什么国家队不把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3: 建一个家是人生大事，也是全家人的大事。选择 Beauty Combs， 您不仅能拥有匠心设计、品质配置，还有会说中文的置业顾问全程陪伴，让您的建房之旅安心又顺畅。请搜索 Beauty Combs， 亲临我们位于 Forest Hill、Bentley、Roeview、Sunbury 或 Berwick 的样板房，来发现真正贴合您家人生活方式的理想之家吧。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